0: 中心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六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1: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四林：
2: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1: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 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

0: 提出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1: 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的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持续为基层建富，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民乡村建设。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6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

0: 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当前台风、强降雨、高温等极端天气给秋粮生产带来一定挑战，各地正积极抢灾救灾，精细安排田间管户，奋力夺取丰收。请听报道，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傅奇恩、赵雄。
2: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进贵。
3: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全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2: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4: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毁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2: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5: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2: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6: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7: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昨天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8: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9: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8: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3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0: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1: 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一场数字化变革正悄然上演，传统检修工作迎来了智能检修员。请听报道，公司来了智能新同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10: 晚上9点，北京晚高峰的人潮渐渐散去，一列地铁2号线内环列车缓缓驶离站台，夜班体检刚刚开始。当列车驶入车辆段标志性的入库咽喉区，轨道上方一套横跨整列车身的龙门架设备静静等候，高清线扫相机随即投入

0: 运行，上千个关键零部件被全方位无死角快速捕捉拍摄，海量影像数据顺着光缆实时传输到后台机房。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静静等候列车的全套智能体检报告。
1: 我们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确认这个界面，像这几个就是今天列车都是齿轮箱底部有油渍的异常情况。对于体检报告里展现的内容，我们会把它分持续关注、马上处理、不是故障这三类情况来进行处理。
0: 地铁二号线全线配了50组列车，每天绕城运行400多圈，日均检修任务量不小。这套智能系统上线之前，所有车辆外观检查全靠人工完成。
2: 以前太平湖维修中心要完成30多组列车日检，检一组车就要耗时40分钟，特别是夏天，我们都是弓着腰在里面，那真的很快全身就湿透了。
0: 这位新同事可自动精准识别车身零部件松动、脱落、破损、变形、缺失、外挂异物等数十类外观异常问题，所有判断标准全靠班组里的检修师傅们把日积月累的实操经验拍成故障样本，一条条录入数据库。
2: 最开始系统还不会识别故障，我们就拍下列车不同类型的故障样本喂给大数据，随着我们人员对这个系统进行调优，帮助这个系统更快的提高一个识别准确率，目前已经稳定在95%以上。
0: 智能设备并非万能，列检维修工王思行告诉记者，系统还是会出现视觉误判，这也让人工现场复核的作用变得无可替代。
3: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三脚架，系统反馈是有裂纹，但是我们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发现，其实是因为它有空调水溅到上边，是一道水痕。
0: 在交通领域，公路巡检、铁路列车养护等也正在从老师傅凭经验判断向靠数据说话转变，检修效率大大提升。交通运输部会同相关单位发布了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推动智能终端、智能体普及应用。面对技术革新，主动拥抱变化已然成为一线从业者守住职业竞争力、实现岗位升级的关键。张鑫说，
2: 人也要主动学习新技术才能用好这些新工具。就我想，随着咱们未来智能运维工作的逐步深入吧，然后我们可能更需要复合型的人才，未来一定是拥抱新的这个科技吧，融合新的这个场景。
4: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多地围绕城市运维、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经历多日雷雨天气后，北京开启高温高湿模式。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中午，北京最高气温可达35到36度。在北京站网约车地面候车区，场地已配备了遮阳降温设施、休息长椅，并有工作人员常态化疏导客流，保障旅客阴凉有序候车。北京市重点战区综合事务中心北京站地区分中心主任高舒展。
6: 今年年初，我们地区呢全新启用了东侧网约车的候车区，还有西侧的出租车调度站的候车区，这两个区域都搭建了大型的遮阳防雨顶棚，全面提升了地区的候车舒适度。
7: 山东济南昨天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济南市城市管理局科学调整作业时间，切实保障一线环卫工人的身体健康与作业安全。济南市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袁宝镇，
8: 当天气预报最高气温超过35度时，自当日中午11点至下午4点，停止保洁人员户外作业，增加机械保洁频次，以车辆代替人工作业。
7: 高温湿热天气让青岛用电负荷快速攀升，电力部门实时监控全网潮流分布、设备负载率及电压水平，科学调整电网运行方式，保障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电。
9: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江苏南京全市900多个驿站面向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群体开放快递员请委。
10: 就我跑的这几个小区，每个小区门口都有冷水，还有冰的酸梅汤，还有西瓜，还有一些避暑的药。
9: 部分社区食堂按外卖员、快递员的用餐时间延长服务，推出10元爱心套餐。南京市鼓楼区凤凰街道蓝天园社区党委书记孙倩，
11: 不少居民都说，小哥们在我们这儿送餐非常辛苦，我们也想力所能及的回馈小哥，看到他们清爽一些，我们也觉得很值得。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七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同比增长15.5%，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0: 财政部昨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四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 2.23%。
1: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 13.9 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
0: 第25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评选结果日前揭晓，王中科等11名政治坚定、事迹过硬、功绩突出的官兵光荣当选中国武警忠诚卫士，伊新玉等4名烈士被追授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 3.3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八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北京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世界建筑之都项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于2019年共同设立，每三年评选一次。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
1: 巴西总统卢拉5号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
0: 美国北卡罗莱纳州调查局5号发布公告说，该州北部卡斯维尔县一处住宅当天早间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3人死亡、1人受伤。
1: 因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的河水温度上升等原因，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运营的克尔什科核电站5号宣布，将从6号起降低反应堆功率。欧洲多国近期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干旱致使不少河流水位降低，一些核电站因冷却水不足而停运反应堆。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今天起到10号在广东东莞举行。本届展会以融无界为主题，将吸引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参展，汇聚全球优质动漫 IP 超2200个，同时定向邀约专业采购商5000家，国际化规模、产业对接深度均创历届新高。今天2026年云南楚雄彝族火把节将正式启幕，本届火把节围绕中国火城浪漫花都主题推出15项特色文旅活动，山西宁化古城文化旅游季今天开始，传统庙会将率先登场，并开设惠民市集，免费为农户提供展销摊位。国际方面，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宣布，大使乔治·格拉斯将缺席今天举行的广岛市和平纪念仪式和9号的长崎市和平祈念仪式。日本核爆受害者团体已明确表态，高市政府及自民党内围绕修订无核三原则和共享的讨论违背我们的意愿，绝不容许，并计划在今天和平纪念仪式后当面要求高市作出明确表态。日本舆论调查协会近日公布的一项民 议调查结果显示，

0: 76% 的日本民众认为应坚持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的无核三原则。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新一轮谈判计划于当地时间今天收官。本轮谈判围绕黎巴嫩南部试点撤军范围、相关区域非军事化、第三方核查监督机制等话题展开博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李丹丹。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玛纳斯、哈密，同频 FM 94.9。 伊宁九十七点零，石河子沙湾103.5，奎屯独山子103.5，奎屯独山子101.3，奇台107.9，伯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 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0: 山的节目，开心路路通，节目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1: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2: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的8月6号，周四，农历的6月24，欢迎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节目。早上好，我是罗明。
3: 大家早上好，我是刘瑞。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2: 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今天一出门哈，感觉确实挺凉爽的。今天乌鲁木齐白天的夜间是一个多云的天气，高温30度，低温22度，西北风4到5级。
3: 明天白天，也就是7号呢，是一个多云天气，30度到23度，西北风4到5级。
2: 到了本周的周六8号的白天的夜间，也是一个多云的天气，高温32度，低温23度。可以说这三天哈，乌鲁木齐的温度还有这个天气哈，都是比较舒适、比较宜人的哈。关注完天气，关注一下此刻的路上信息，刷新一下大数据地图。截止到目前为止呢，首府乌鲁木齐的各条道路通行压力都不算太大。无论您是通行在河滩快速路上、温泉路高架上，还是在咱们的阿勒泰路高架上、西山高架上，都是能够保证顺畅通行的啊。这会儿您早出门了吗？走到哪儿了？前方路况怎么样？心情怎么样？状态怎么样？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一起来分享，继续来传递。

0: 先来快速浏览一组简讯。水利部日前印发全国幸福河湖建设项目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的方案，同步公布了2026年幸福河湖建设项目清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水木河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古尔图河成功入选。
1: 截至8月4号，今年经霍尔果斯公路口岸出入境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10%，较去年提前15天，创历史同期最新纪录。
0: 自治区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单列类国家级地方专项南疆单列对口援疆计划本科二批次投档录取工作已于8月5号昨天开始进行。新疆教育考试院根据录取进程于每日18时更新录取信息。
1: 近日，新疆本土药企新疆特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生产的地区孕酮片在国家级专业评审中脱颖而出，收获权威认可，成为区域制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标志性成果。
0: 今年玛纳斯县包家店镇水产养殖场南美白对虾养殖面积200多亩，预计总产量可达50余吨。
1: 乌鲁木齐市疾病防控中心呢发布了8月健康预警提示，重点防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食源性疾病、一般关注肠道性疾病、虫媒传染病。
2: 每天清晨8点半，当城市开始脉动，949早间开心路路通准时伴你出发。
3: 我们不仅速览热点新闻，更深入新闻背后，传递温暖与思考。
2: 不仅聚焦民生资讯，更致力于提供贴心周到的生活服务。
3: 让通勤路上的你听见新闻的温度，
2: 听见陪伴的关怀。
0: 早间的8点34分，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10分钟之前啊，8点20分左右，他路过了米东区的永顺街和龙河路的交汇路口。他路过了米东区的永顺街和龙河路的交汇路口，红绿灯没有工作，目前呢还没有堵车，但是可能到了早高峰的时间，这个地方可能会有一些混乱哈。这个情况我们也会马上反馈给指挥中心，希望这个灯能够尽快的亮起来啊。路上还是能够保证畅通的，您走到哪儿了，欢迎各位继续来分享路况吧。
4: 热点前沿事，
2: 生活民生事，
4: 路上交通事，
2: 您关心的
4: 我们聚焦的，
2: 新闻快车道，
4: 实时扫描，
2: 快速浏览。
0: 8月3号，若羌至羚羊的750千伏输电线路工程新疆段全面启动导线展放作业，标志着我国江电外送第3条交流大通道建设迈入关键的施工阶段，为西北跨省能源互济、新能源大规模消纳筑牢骨干网架基础。请听记者报道。
5: 江电外送第3条交流大通道起点位于新疆已建若羌750千伏变电站，经再建奇曼750千伏变电站，止于青海茫崖市已建羚羊750千伏变电站，动态投资31.3亿元，线路采用双单回路架设，折单总长约723.68千米，其中新疆段约486.73千米，新建铁塔1054基。在电网建设工程中，导线的展放是决定线路质量、效率与安全的核心环节之一。工程新疆段有100多千米线路，需要翻越海拔3800米的阿尔金山无人区，沿线地形起伏剧烈，陡峭山脊与深沟峡谷交错，给导线展放作业带来极大挑战。国网新疆建设分公司第一项目管理中心项目现场管控专责李赛告诉记者，面对复杂地形与极端高原工况，项目建设依托数字化手段实现精准施工。前期利用无人机全域航拍，全面采集施工现场实景信息，提前排查关键风险，科学优化施工步骤。
6: 全域数字化采集建模，实现了施工风险前置研判，施工方案精准优化，有效提升高原戈壁超高压架线的安全性和规范性，推动传统经验型施工向数据驱动、精准可控的现代化施工模式转变。
5: 工程业主项目经理吴世平介绍，施工区域普遍处于高原地带， 空气含氧量仅为平原地区的 60% 至 70%， 相当于每个人都像负重20公斤在作业。为此，在常态化建设方面，建设团队对设备进行了调整和改造，同时也为施工人员配备了医疗设备。
7: 通过优化放线段的距离，降低单台设备持续负荷，减少机械损耗，对千丈关键设备加装增压系统，完成高原适应性改造，保障极端环境下设备的稳定运行。同时，施工现场配齐增氧设施，设立常驻医疗点位，常态化开展人员血氧血压监测，完善高原应急处置机制，全方位保障施工人员身心健康与现场安全稳定。
1: 近日，乌鲁木齐市政务服务大厅正式推行潮汐窗口弹性服务模式，让政务服务跟着人群动起来，为群众办事提供便利。请听报道。
8: 在乌鲁木齐市政务服务大厅三楼，三个标志醒目的潮汐窗口格外引人注目。乌鲁木齐市数据资源和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马莹告诉记者，
9: 我们会动态监测取号的数据，一旦发现排队的群众比较多的时候，就会启动潮汐窗口，然后把群众引导到这个窗口去办理，可以有效避免等待时长过长。
8: 除了日

0: 常动态监测外，遇到新政策实施、阶段性业务高峰等特殊情况，潮汐窗口也可随时启用，实现从被动应急到主动响应的转变。乌鲁木齐市民唐芙蓉：
1: 办事的我们就没有这么拥挤了，人少的时候就不浪费资源了。
0: 目前乌鲁木齐市政务服务大厅全面推行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审批、综合窗口初建的工作机制，企业和群众办事只需进一扇门取一次号，即可在综合窗口办理跨部门业务，办事效率大幅提升。马莹：
2: 市政务服务大厅37个部门的769项事项，可以在15个无差别综合窗口进行办理，日均办件量在300件左右，有效提升了承载能力。
3: 群众办事是越来越便利了，咱们的生活环境也在不断的提升。近日，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有色名园科技院小区城市更新改造项目工程进度已达40%，预计8月25号前竣工。请听记者报道。
4: 8月5日上午11时，有色名园科技院小区内施工人员正有序地进行砌筑造型墙、更换路岩石等作业。这个占地面积约3万平方米的小区居住着421户居民。由于建成时间久，小区面临电线老化、路面坑洼、排水不畅等问题，给居民日常生活带来诸多不便。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友好片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三标段负责人张登科：
5: 7月20号开始进行的工程改造提升工作。施工内容涉及了道路硬化、绿化整治提升、电力排管、桥架工作、屋面防水翻新。目前桥架施工还绿地改造、管线升级已经完工，正在开展路岩石更换工作，后续将增加凉亭、健身、步道等配套设施。
4: 辖区居民王化：
6: 我居住了20多年了，亲眼见证小区环境在一天一天变好，对环境改造的成果非常期待。
4: 据了解，今年4月至今，沙依巴克区启动对200个老旧小区进行城市更新改造项目工程，目前已完成120个老旧小区更新改造，整体工程将于2027年上半年完工。沙依巴克区建设局建设综合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张怡伟：
7: 以往年不同，兼顾了基础安全刚需与休闲便民的需求下，不搞大拆大改，低成本补齐民生短板，贴合沙依巴克区城市更新思路，落实老旧小区基础设施改造加微更新的模式，盘活小区闲置空间，完善适老便民配套，切实提升老旧小区居民幸福感与满意度。
4: 949记者夏一丹报道。
8: 这两天，乌鲁木齐市水上乐园大熊猫馆热闹非凡。从成都远道而来的大熊猫宝源和德瑞迎来了他们在新疆的首个生日周。请听新疆台记者报道。
9: 8月4号是宝源的生日，园区为他精心筹备了生日宴，定制的五彩辅食蛋糕以竹叶为装饰，混合水果冰块、果泥串串、丰容玩具和编织的竹球铺满一地。乌鲁木齐市民柏涛一大早就排在队伍前列，手捧限量版生日蛋糕为熊猫庆生。
10: 看见熊猫的之后非常的高兴激动，知道这么多人来看它了，也开始和大家打招呼了，非常开心。
9: 乌鲁木齐市水上乐园大熊猫馆馆长张红梅介绍，两只大熊猫自今年2月落户乌鲁木齐，经过半年的精心照料，已经完全适应了新家的生活。德瑞的生日在8月9号，为此水上乐园为国宝兄弟打造的生日活动将持续开展一周，每天入馆的前400位游客可以免费品尝到宝源、德瑞同款生日限定蛋糕，拍照打卡的游客还能领取生日定制专属礼品一份。张红梅：
11: 通过举办生日周来宣传他们在新疆的生活，让更多的游客看到他们真实的现状。后续我们也会开展一些研学课堂，通过书本和现场相结合，来把大熊猫的科普知识更广泛地传播到每一位游客。
12: 旧号码拗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13: 我穿梭在城市中央，用最快乐的声音为你导航，
14: 车来车往，互相礼让，
13: 欢声笑语，早晚高峰，
14: 听开心路路通，
15: 放轻松。
16: 我名儿刘瑞，早上好。
8: 你好，
3: 早啊。
16: 我现在在糊涂地县，乌一东路道路畅通，
8: 收到啦。
3: 来自糊涂地的朋友哈，乌一东路畅通。

0: 王师傅你好。
1: 刘瑞，早上好。
0: 你好。
1: 饱餐路由南向北，在过了玄环的桥底下的时候，然后在那个道路最左侧护栏倒了，占了半条左侧车道。
2: 宝山路由南向北，西外环的桥底下有护栏倾倒了，占据了半条车道，大家提前注意减速啊。
0: 小马哥，你好。
1: 国民刘瑞，早上好。
0: 早上
2: 早。
0: 好。
1: 宝山路那个中间那个隔离栏
2: 西外
1: 倒
2: 环桥底
1: 了，
2: 下哈。
1: 占据了半幅车道，请过弯的驾驶员注意，注意安全。
2: 明
0: 感
2: 白
0: 谢提
2: 了，
0: 示啊。
2: 那今天如果说准备要从宝山路由南向北往西外环走的话，在最左侧是有这个护栏倾倒了，大家提前有一个变道减速的准备吧。早间的8:44了，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继续来关心发生在身边的事儿，在本周末8月8号和8月9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将迎来最后的两场比赛。8月8号晚9点，阿勒泰队与吐鲁番队将会展开季军争夺。8月9号晚9点将进行冠军的争夺赛，赛后将举行闭幕式和颁奖仪式。下面来听记者的报道。
3: 两场比赛都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举行。8月9号最后一场比赛开赛前，将有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文艺表演，门票每张9.9元。中超联赛组委会工作人员杨洋。
4: 九号的票目前已经售罄了，观众比较踊跃，现场大概有3万人左右。8号的票现在还有少量剩余。
3: 购票方式，杨洋介绍，
4: 网上通道呢是在微信小程序打开以后，搜索秀动，在秀动网上呢可以购票，机会难得。8月8号的这场比赛的截止日期到8月6号的下午6点，也希望大家抓紧时间购票。如果您一家人去购票，一个票夹你可以同时购买6张，最多是6张票，可以满足一个家庭正常的需求，座位呢也能坐到一起。
3: 949记者李小龙报道。
0: 2026江超联赛季军赛以及马思唯巡回演唱会呢，两场活动将于8月8号同步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举办。乌鲁木齐交管部门呢预判活动当日场馆周边人流车流量高度集中，提示广大市民优先选择公交、摆渡车等绿色方式前往现场。
5: 据了解，2026江超联赛季军赛以及马思唯巡回演唱会均为19点开始检票，21点正式开始。江超季军赛预计23点结束，马思唯演唱会预计23点20分结束。活动开始前，交管部门将根据实时车流，对会展中街与会展大道路口、会展大道与恒泰街路口实施临时交通分流。活动进行期间，会展中街与会展大道路口、东华路与恒泰街路口、恒泰街红光雅居路口也将采取临时分流管控。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水区大队民警张慧祥
6: 建议广大乐迷优先绿色出行，现场设有7条远端公交专线以及多条近端摆渡专线直达场馆。
5: 针对自驾前往的市民，交警也梳理出周边多级备选停车区域。张慧祥，
6: 五月广场1200个车位饱和后，大家可以选择五月广场对面宏泰路地面停车场，约500个车位，也可停靠会展中心门前 P1P2 停车场，约750个车位。如果这两处全部饱和，红星美凯龙六馆一新也可供市民进行车辆停放。
5: 散场时，工作人员将按照出行方向引导观众分出口离场，提高疏散效率。张慧祥，
6: 前往新市区、天山区、水墨沟区方向的观众由北一门、北二门离场，去往新市区、天山区大湾方向到喀什东路东向西路侧乘车，前往天山区南门、水墨沟方向到喀什东路西向东路侧乘车，前往经开区、沙依巴克区、米东区方向的观众由西一门、西二门离场，去往经开区、 沙伊巴克区方向，经地下通道到会展大道，由北向南路侧乘车，前往米东区方向，到会展大道，由南向北路侧乘车。
5: 九四九记者明月报道。
2: 这个周末在乌鲁木齐市的奥体中心确实会非常的热闹哈，姜超联赛加上这个演唱会同时进行，所以无论是持有演唱会门票的乐迷，还是持有球票的这些球迷，前往奥体中心一定要提前规划好时间，规划好线路以及您的出行方式，建议大家绿色出行。继续来关心身边的事儿。8月4号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羽毛球比赛在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的伊宁园区全民健身中心开赛，来自全疆14支代表队的286名运动员同台竞技，请听记者报道。
7: 当天甲组乙组男子和女子团体项目率先开赛，赛场上运动员的每一次飞身扑救，每一记扣杀都引得现场观众阵阵欢呼。羽毛球爱好者阿利迪亚尔·乌姆塞里克特意从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赶来观看比赛。
8: 我本身特别喜欢羽毛球这项运动，然后这次专程过来看一眼，然后感觉全疆各地选手实力都非常的强，我也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参加上。
7: 本届运动会羽毛球项目比赛为期五天，设置甲乙两个竞赛组别，涵盖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男子双打、女子双打、混合双打及团体项目。比赛首日各代表队均有不俗的表现，吐鲁番代表队运动员王子明：
9: 我觉得今天比赛对手很强，基本功很扎实，特别的值得我学习，接下来比赛多观察一下其他选手的比赛，然后来学习学习。
7: 阿勒泰代表队运动员石宏杰：
10: 场地什么的挺舒服的，就是感觉自己还是没发挥出来吧，努力去打吧，去拼好每一个球，争取进四强吧。
0: 盛夏时节，吉木乃县凭借夏季平均气温20摄氏度左右的凉爽天气，坐拥天然避暑优势。今年当地深挖生态避暑文旅潜力，把得天独厚的清凉生态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旅游人气，请听吉木乃台的记者报道。
11: 吉木乃夏季干爽清凉，草原、奇石、冰川、边境风光开阔，独具特色。入夏以来，江内外亲子研学、自驾露营、康养避暑等团队接踵而至。草原石城、通天洞遗址、吉木乃口岸、塞尔乌伦戍边第一村、万驼园等核心景区客流量稳步攀升。天津游客汪金晨自驾来到了吉木乃县。
12: 一路开车过来太热了，到吉木乃瞬间舒服很多。这里风景好，人热情，逛景区吃特色美食，打算多住几天好好避暑，回去之后也会推荐身边朋友们来吉木乃游玩。
11: 避暑旅游持续火热，直接带动全县酒店、民宿入住率、餐饮营收、特色农产品销量全线上涨。吉木乃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宋东昌介绍，
13: 进一步优化避暑精品旅游线路，整合清凉生态、红色戍边、跨境口岸游、游牧民俗等资源，加大线上线下的宣传推介力度，持续把季节性的避暑流量转化为常态化文旅人气。
14: 新疆旅游旺季来了，自驾游的车友们出发前记得准备随车垃圾袋，沿途自驾不要车窗抛物，在景区游览美景时不乱扔垃圾，爱护景区环境卫生，文明旅游，保护大自然，让新疆更美丽。
2: 确实哈，现在正值新疆的旅游旺季，无论是在首府乌鲁木齐还是在全疆的各地州城市，您在路上别忘了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您在路上949在您身边。早间的8:53，再次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哈。有朋友提示说，现在在喀什路和中央道路路口，红绿灯是没有亮的，已经有2天时间了。大家路过这个路口的话，提前减速慢行哈。
0: 看到甲乙丙丁女士也说了，早晨8点从水西沟镇出门，沿 S116到河滩上河北路桥，10:30才要上班，这会儿就已经顺利抵达了单位地库，一路畅通啊！
2: 早出门路是你的，现在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哈，从这个南山的方向一直往河北路是能够保证一路畅通的，但是反方向哈，北向南的方向在河北路的桥底下 已经有一小段处于通行缓慢的状况了。另外呢，在城市道路的范围之内的，在肿瘤医院的门前东向西的方向，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

0: 东向西的方向，25.5公里每小时，通过的话需要多花5分钟的时间了哈。
1: 这会儿呢，喵九提示了这个高铁站旅游大厦这附近的信号灯目前是有故障啊，提示朋友们，
0: 红灯绿灯
1: 同时亮，
0: 一起亮，
1: 哎，
0: 不知道是走还是不走哈。在路上，咱们做一个有心人，有需要报的路况，需要提示的路况信息，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吧。
2: 主播小九带你热搜，快速浏览热点，分享新鲜生活，打开全新网络空间，遇见看得见的949。早上好，我是小九，一起来关注今天值得关注的热点。8月1日至7日是第35个世界母乳喂养周，关注母婴健康，科学守护新生。今天17点，锁定949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特邀兵团医院妇产科主任沙静走进直播间，权威科普科学母乳喂养知识，拆解婴幼儿常见喂养误区，详解哺乳期饮食调理，身体养护干货，新手爸妈、母乳妈妈千万别错过，准时锁定949快手视频号看直播。8月11日949植物探索之旅，邀请大家走进农科院综合试验站，孩子们化身小小植物学家，近距离探秘奇妙的植物世界，体验趣味田间采摘实践活动。这个夏天给孩子不一样的研学体验，变身949小记者，拓宽眼界，生活成长。发送数字九到949微信公众平台即可报名。各位驾驶员注意啦，继I-18国道拱满四林场是艾尔肯打板路段，K412K427+100将开展路面提升施工，道路从2026年8月7日0点起实施双向交通管制，禁止车辆通行，小型车辆可以绕行G217线，大型货车请选择G30线绕行。管制预计持续至9月21日恢复通车，途经车友提前调整出行路线，合理安排行程。以上就是今天的网络热搜，更多资讯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949抖音、快手、今日头条视频号。我是小九，明天见。

0: 到了早间的8:56，可以明显感觉到哈，路上的车开始多起来了。现在行驶在河滩快速路北向南的朋友，从喀什路桥开始往丝绸路桥的方向主道开始车多了哈。另外这会儿行驶在东外环北向南，从帕米尔街要往7-3红山路处的车流也开始增大了，但是还是能够正常通行的哈。出门看路，出门看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在全江各地的天气情况。来关注一下昌吉，多云转阴，32到23度；石河子小雨，31到20度；奎屯小雨，31到22度。
1: 克拉玛依多云天气，34到25度；
0: 伯勒多云，32到19度；
1: 伊宁多云，30度到17度；
0: 塔城阴转晴，31到17度；
1: 阿勒泰多云转阴，30度到15度。
0: 去到东江看看哈密，是一个阴天，高温41度，低温26度；
1: 吐鲁番也是阴天，但是高温依然在42度，低温30度。
0: 去到南江库尔勒，看到多云的天气，高温36度，低温25度；
1: 阿克苏多云转阴的天气，32到21度；
0: 阿图什多云，32到22度；
1: 喀什多云天气，33到19度；
0: 和田多云转阴，32到23度；
1: 首府乌鲁木齐呢，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天气，30度到22度，西北风4到5级。
0: 这会儿出门还感觉凉飕飕的呢啊！
1: 是。
0: 这会儿您的温度计显示多少度啊？体感温度还算舒适吧啊？

0: 早出门的朋友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文字还有语音的方式传递您前方的出行状况。
1: 清晨的大街小巷，有949的路况伴你出发。
2: 午夜的漫漫长路，有949的声音陪你回家。
1: 从晨光微亮到夜色阑珊，
2: 从城市街巷到戈壁草原，
1: 2026，949与你
3: 一路同行，温暖相伴。

0: 9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家的节目，开心路路通，节目路路通。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4: 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购买保险时要仔细阅读保险条款，充分了解保险责任、责任免除、犹豫期等，购买保险后要保持警惕，防范金融诈骗，切勿落入代理退保黑灰产圈套。
5: 本节目由用 AI 豆兑换实用好物的中石油昆仑浩克便利店特约播出。中石油昆仑浩克便利店喊你兑好礼，移动用户使用 AI 豆即可兑换饮用水、玻璃水、汽油复合剂等实用好物，还额外赠送机场打车券，礼品丰富，实惠好用，抓紧时间兑换吧。
4: 本节目由全新升级的盛世演示光中心特约播出。盛世集团30周年大庆，盛世大光明全面升级为盛世演示光中心，双喜临门，全情答谢，配镜折上折，满额抽大奖，毕业生专属福利，诚邀您共赴盛世配镜狂欢盛典，热线0991-4834-606。

0: 来吧，你先说吧，你是客人。
1: 不不不不不，
0: 啊？
1: 你先来，我不能反客为主啊！
0: 你就别谦虚了，信不信？我又不是第一次在早高峰节目当中听到咱们听友说，你和天博这个想上早高峰节目已经来日很久了哈。
1: 真的是，我发现在949上节目啊，根本任何人没有什么任何秘密可言哈，怎么
0: 啊？
1: 晚上说点啥，第二天早晨绝对有人告状哈，都知道是不是啊？
0: 那可不是嘛，一切尽在掌握当中。
1: 那我可就不藏着掖着喽，朋友们，各位早上好，我是刘瑞。
0: 大家早上好，我是罗明。我俩是啥组合来着？
1: 哎呦，太久远了，忘了。
0: 那就交给大家好不好？大
1: 交给
0: 家
1: 大
0: 这
1: 家。
0: 会儿集思广益一下啊，
1: 嗯嗯。
0: 在等待各位给咱俩取名字的同时，还是要请锵锵给我们来先来路况走一波。锵锵早，
2: 两天组合好。
0: 两天组好
2: 是吧？
0: 就两天，就两
1: 是
0: 天。
1: 两天。
2: 两天组合好。或者叫今天明天组合好，
0: 也
2: 我觉
0: 行，
2: 得也可以啊，
0: 好，
2: 感觉挺有文化的。
0: 嗯，
2: 首先现在的天气体感温度特别的舒服，我觉得这个把车窗打开一些之后，整个人会感觉到挺神清气爽的。然后这会儿呢，整个通行压力首先还是在河滩路的北向南的方向。现在目前从喀什路立交桥开始到河北路的进出口，这是第一段小的拥堵路段，然后接着。从河南路立交桥一直到新一路立交桥克南高架上交口，这是第二段北向南的方向一个小的拥堵节点。现在整个路面上的通行压力是有的，但是还没有那么大，至少基本上能看到车辆是以20、30这样的一个速度在往前在移动，所以这个还算尚可吧。

0: 然后，另外这个温泉路高架到克南高架的南湖路下桥口，现在也开始出现了一个轻微排队，大概现在缓行的路段可能有一个300米到400米左右，对位，还没有到水区政府这个位置，也是能走的，通行速度呢也没有那么慢。然后接着机场快速路的南向北的方向，再从这个木材厂桥一直到大丢铺立交桥这一段，车流量开始增加，行驶速度开始降低。然后接着西山快速路的西向东的方向，目前在这个西山隧道口这块有一个轻微排队，然后156队进出口这块通行压力会稍微有一点点大，也算通行情况还可以。目前来看，现在整体的市区的这个通行表现还算比较好。
1: 明白了，早高峰还在热身的状态当中哈，还没有完全进入到一个峰值的状态，所以这会儿刚刚准备出门的朋友，或者说刚刚出小区这个停车场这个杆子刚抬起来的朋友，可以来享受一波早高峰出行的清爽福利啊！但是路上还是有一些情况需要提示一下的。这位朋友小松说了，西外环由北向南过了克南高架的入口，有两车发生了追尾，占据了中间车道。
2: Nice 也跟进说，西山高架往西虹东路出口是正常的排队缓行啊，提示朋友们。
1: 早高峰还是在我们身边的哈。关于这个天博和刘瑞晚上节目当中说早高峰的这个情况哈，好，这都不用我说，这个叫爱吃菠菜，他就说了，哎呀，这天博晚上估计要摔盘子了吧。
2: 哎呀，你根本想象不到我晚上要承受什么样的压力。
1: 是，今天晚上你得好好安抚一下天博，哎，不然容易情绪波动啊。
2: 真的是，现在估计已经气得睡不着，已经起来了
1: 这会儿已经耳根发热了，是不是？没有关系，天博，梦想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
2: 面包更会有的。
1: 你还年轻，熬着吧。
2: 主要可怕的是你也还年轻，不知道要熬多久啊。
1: 在听节目的每一位新朋友、老朋友，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传递分享路况了。法特爸爸说了，现在在河滩北路的北向南，就是龙泉桥的辅路，准备掉头去二医院的方向堵车，堵车，通行缓慢。
2: 还有更多朋友在给我们取名字呢，有叫千古留名的，有叫刘罗锅的。
1: 哎呦，
2: 哎，
1: 老有文化了啊！
2: 这个名儿好像上次我们就听到过，是吧？刘罗锅啊。
1: 是啊，这朋友说刘瑞终于实现了早开的梦想，不容易哈。
2: 是不容易啊，这确实是挺开心的。但是早晨起床的有多困，你是只字不提呀，
1: 真是这个早上起床困难户，有没有在公屏上冒个泡，行不行啊？
2: 看到马师傅说了啊，今天明天组合早上好，说啊，今天明瑞组合
1: 啊，
2: 哦，哎，
1: 今天
2: 哦，
1: 明瑞，
2: 明瑞罗明嘛，刘瑞嘛，是吧？哈，
1: 明瑞组合。
2: 对。他说："昌吉东外环，北向南，是一路畅通啊。"收到，
1: 收到哈。这位朋友说了，在市区道路内通行哈，咱们还是在快速通道的朋友，在最左侧的朋友，把车速稍微提起来一点，不要压速行驶啊，后方车挺着急的。
2: 来关注一条语音信息。
3: 949949，早上好。
2: 你
1: 好，
2: 好，
3: 我觉得两位可以取名叫敏锐组合，
2: 敏锐。
3: 敏锐的为大家播报各种路况，敏锐的让大家去躲避各种景色。
1: 哎呦，这可以哈！
2: 哎，挺好。
1: 敏锐组合，
2: 一头挺好啊。
1: 让大家在路上少走冤枉路，为大家精准导航，是不是啊？
2: 是不是李也说了叫明锐组合？洞察早高峰的实时信息。
1: 关注大家的实时的出行状况，是不是？好嘞，收到。
2: 我俩属于大家在路上的电子狗，明锐组合，电子狗。
1: 这会儿如果说您行驶在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的朋友，确实需要留意一下哈。现在呢，在河南路桥底下是有缓行的，苏州路桥底下也是有缓行的。另外，在苏州路的桥面东向西，北环高架的桥面上哈，也是在缓行的状态当中。这会儿啊，9:09，路上车还没有到峰值的状态。按照本周前3天的早高峰的一个峰值时间来看的话，在9:30到9:45左右会迎来峰值。所以这会儿在路上哈，车还没有到达一个非常饱和的状态，大
2: 哎，
1: 家且行且珍惜啊。
2: 子健骑行说的，他每天7点起床就开始听949，一点都不瞌睡啊。
1: 早睡早起吧。
2: 你可能是年纪到那儿了，我是有点睡不够，你呢？
1: 我是因为常年上早班，这个生物钟已给定死了。就包括我在前半个月不是休假吗？我即便在任何一个城市，都是准点。

0: 7:10就醒了。
1: 哎呀，行了吧，你就是年纪到这儿了，睡不着 啊。
0: 这位朋友说，哎呀，刘瑞这周确实挺忙哈、啊，早上早开，晚上还得一路畅通，
1: 真是
0: 给你颁发一个敬业模范奖吧。
1: 哎呀，最主要的是晚上下班比较晚、啊、也睡不着你知道吧，早晨还要早早起，对我来说非常的难过、啊、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哈、嗯、就是第二天早上如果说打个比方哈、嗯、要赶早班机早班飞机，或者说第二天早上有非常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啊、前一天晚上你是比较难入睡的。
1: 是的，
0: 对吧，
1: 总感觉心里面有一件事儿在惦记着你知道吗，就要提醒自己、嗯、仿佛在提醒自己明天早上要早起，不能睡太沉，要不然听不到闹钟响。
0: 反正我是有这样的经验，就是我刚刚开始上早班的时候、嗯、我会定很多的闹钟基本上隔五分钟闹一下，隔五分钟闹一下。
1: 哦，你五分钟才闹，我两分钟闹一个
0: 这个高手在民间嘛，是不是？
1: 对，因为确实很容易睡过去啊。
0: 这位朋友说，我虽然不在乌鲁木齐，但是通过车载、通过网络收音机丝路视听、嗯、也在听949呢、嗯、您在哪座城市哈、啊、可以来分享一下啊。
1: 看到金耳说了，有只狗在阿勒泰路高架上很危险，提示各位朋友们，我们稍后来分享一下它的语音信息啊。
0: 对，具体的方向，阿勒泰路高架南向北还是北向南、嗯、哪个路段有一只小狗狗，大家提前减速变道啊。乌昌府道由南向北迎宾路的交叉口500米堵车比较严重，通行缓慢。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高峰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由用 AI 豆兑换食用好物的中石油昆仑浩克便利店特约播出，
1: 还是由全新升级的盛世眼视光中心特约播出。
0: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
1: 朋友们周四快乐，我是刘瑞。
2: 早出门，
3: 路是大家的；
2: 晚出门，
3: 你是路的。
2: 出行在路上，选对路很重要。
3: 开心路路通，为您精准导航。
0: 在路上为您精准导航，路况信息需要及时提示。顺子说了，机械厂由北向南的方向。嗯，在红绿灯处有两车发生了追尾，大家注意避让一下。
1: 还有朋友在给我们起组合名叫刘罗锅组合，
0: 我觉得敏锐组合比较的合适。
1: 对，
0: 对吧，
1: 对对，比较贴切我们俩这个电子狗的身份
0: 从这个身份上走不出来了是不是啊？
1: 就导航嘛啊。
0: 在节目当中，嗯，现在这会儿赶早高峰的，嗯，都是牛马。
1: 对，
0: 咱俩在直播间里面是电子狗动物世界啊
1: 啊！AW 说了，嗯，工作多久能休15天年假啊？哎，你这次
0: 20年以上，我还不到15天，
1: 哦，
0: 我不到15天，哦，朋友们
1: 还年轻呢，还年轻啊！
0: 所以天博，懂的啊？
1: 你再等等吧。你看看这位朋友，请看看我的闹钟，他一分钟闹一个，
0: 8:20、8:21、8:22，不是？
1: 咱说咱的课时就这么重？
0: 给你推荐一个吧，你买一个那个哑铃闹钟。
1: 嗯，什么叫哑铃闹钟？
0: 就是闹钟响了以后，比如说那个闹钟有5公斤
1: 啊，
0: 你想让它停下来，你得举30下。
1: 哦，嗯，哇，这太狠了！
0: 你如果说能够把这个哑铃闹钟举个50下、30下，嗯，你还能睡着？
1: 你哎，这
0: 啊。
1: 这相当的狠了，
0: 这对自己太狠了是吧？
1: 你想象一下，睡眼惺忪从床上爬起来，闭着眼睛举哑铃，这多吓人啊！
0: 撸铁狂人是不是？
1: 真的有这样的闹钟吗？
0: 有，真有，但是可能没有5公斤，
1: 是吧？
0: 可能稍微轻一点，可能500克，可能1公斤左右有。
1: 这真的是对这个起床困难户一个莫大的折磨。
0: 建江说了，我在和田呢，我在和田也在听949呢。
1: 好嘞，感谢收听啊。
0: 今天看关给您关注一下和田的天气哈，今天和田还挺凉快，多云转阴，32度到23度啊。
1: 看到华超说了，我闹钟5分钟一个，从5点开始，9点才能起来。
0: 不是，
1: 那
0: 你从5点钟开始闹？
1: 啊
0: 啊！
1: 你要不，哎呀，
0: 你要不就再晚点睡，你就别睡了吧，那就。
1: 不是5点开始闹，9点才能起，
0: 闹4个小时，5分钟一闹，也就是1个小时要闹20次。
1: 罗明把那个哑铃闹钟分享给
0: 我，把那个
1: 链接，
0: 我把那链接给你吧，行不行？你就不用5点闹了，可以多睡一会儿，好不好？
1: 对，来一个吧，实在不行就来一个吧，嗯。
0: 来听听语音路况吧。
4: 这几天心脏都差不多。
1: 好的，谢谢你。

0: 起街西向东哈。
1: 谢谢你的路况哟。
0: 从昨天开始，节目当中就陆续有小朋友的声音出现了，也就预示着什么呢？
2: 什么？
0: 再过不到一个月，娃娃们就开学了。
2: 哎、
0: 神兽们就要归笼了，朋友们，
2: 这都八月份了。
0: 对啊，今天是八月六号了嘛、
2: 嗯、
0: 按照这个小学的报道时间我看了一下，预计是在八月的二十九号或者三十号，预计在八月三十一号九月一号就要开学了。
2: 听到这个信息，小朋友流下了难过的泪水啊。
0: 不要告诉我这个现实，千万不要提醒我啊。
2: 本来高高兴兴的跟爸爸妈妈出门呢，听到罗明哥哥这个消息，哎呀、
0: 嗯、
2: 真的是哭泣尿孩的往回家走啊。
0: 冰雪在问说，麻烦问一下青萝卜组合什么时候能听到，能告知一下吗？预计在半个月以后吧。
2: 是吧？
0: 嗯，
2: 太好了，
0: 这个休假时间你们就懂了啊，工龄多长了已经、
2: 我比天博要早一些。太好了。再来关注一下另外一条。你好，
3: 我今天差不多我要去上幼儿园了。
0: 你看看，上幼儿园的小朋友，
2: 哇，现在就上幼儿园了？
0: 对啊，现在是九点一刻嘛。
2: 嗯，
0: 幼儿园的小朋友都已经，爸爸妈妈去上班，我去幼儿园。
2: 待会儿要手拉手往幼儿园里面走了，是吧？
0: 其实说到上幼儿园啊，确实，可能对于幼儿园的小朋友来说的话，上幼儿园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情。
2: 真的吗？
0: 真的。
2: 为什么我当时觉得不开心？
0: 那个，你可能在那个幼儿园里面的玩伴不太多，还是怎么着？
2: 起不来，
0: 从小就起不来，
2: 从小起不来，
0: 是不是？
2: 从小就是起床困难户啊。
0: 那会儿应该也给你设这个哑铃闹钟吗？
2: 当时真的是我妈就差上手了，就过几分钟过来叫一下我、发现我又睡过去了，就没办法把我拉起来，衣服给我套上，我才能起来。
0: 反正眼睛都闭上的。
2: 对，
0: 是啊，
2: 对。不过确实因为有好多小玩伴啊、现在小朋友还是挺喜欢上幼儿园的。
0: 对，但是这个有很多家长也比较苦恼，因为从九月份一开始，也有很多准备要上幼儿园的小朋友，
2: 对，
0: 刚刚开始要接送娃娃上幼儿园的家长，经验之谈哈、家长们，您把孩子送到幼儿园门口以后，一定不要表示出非常的依依不舍。哎，三步一回头，五步一回首的那种感觉千万不要有。把他放到幼儿园门口以后，你就要以
2: 果断回头，
0: 要以百米运动员赛跑在发令枪响那个态势，三二一，砰，枪响，走。
2: 哦，这样的话就是自己和小朋友的情绪波动都不会太大，是吗？
0: 对，你越依依不舍，小朋友越会感觉，哎呀，我不行。
2: 对，
0: 不行。
2: 哎，真的，就是我发现，就是可能会有很多家长和小朋友都会有阶段反应，因为长时间朝夕相处，突然之间小朋友要被送到一个陌生的这个环境当中，然后自己也会比较孤单啊，就会有点这个阶段有点难以接受。但是朋友们，你过上三天就会发现，哎呀，我的快乐来了啊！真的，小朋友有人帮忙带了嘛，是吧？自己的时间更多了。
0: 在家是一个人玩，
2: 嗯，
0: 在幼儿园是一群人玩，
2: 啊，就很好。
0: 对对对，这位朋友说，哎呀，刘瑞终于是实现了上早开的梦想了，实现了，实现了，
2: 终于啊，
0: 这个、终于，每个人都要梦想，所以在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您有哪些梦想是您一直想实现的吗？如果说还没有实现的话。得努力，梦想一定要有，不然和咸鱼有什么区别呢？对不对？
2: 猫小熊这位朋友的语音，这个文字我都不敢念，说呢，
0: 罗明也是好起来了，都能和刘瑞做搭档了。哎呦，
2: 怎么，我是九四九小明星嘛？
0: 我真是好起来了、
2: 我这个档期很满是吧？应该反过来，刘瑞也是好起来了，能跟罗明做搭档了。
0: 这会儿九点十八分，我们还是回到路上哈。现在河塘快速路的北向南，刘瑞，你看一看这个咱们的这个视频直播的地图，这个画面。
2: 怠速都不到怠速行驶，
0: 从河北路到河南路，从河南路到苏州路，主道三条车道已经全部占满了，
2: 非常拥堵。这会儿才九点十八分啊，朋友们。
0: 对，另外呢，现在东外环的北向南，从帕米尔街就是一号立井这个位置上桥以后，一直往克南高架往七片三的方向，主道辅道也都是车流量大，行驶缓慢。
2: 然后玉山江说了，这个武昌辅道南向北迎宾路路口的红绿灯，感觉应该把这个配时调整一下，我们来反馈一下好不好。
0: 收到了，这个这位朋友哈，也可以把您这个情况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一个帮您问的按钮，把您的详细信息以及建议留下，然后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一起来 双向反馈吧。
2: 看到 Jamie 说了，今天阿勒泰高架非常丝滑，车也很丝滑，因为老公开了一周，给做了大保养，惊喜了车，加满了油。哎，真的，你有没有看过这样一个段子
0: 啊？
2: 说女孩子的车就像男生的袜子，
0: 嗯，
2: 就不到迫不得已是不可能洗的，
0: 就是车
2: 不到实在看不下去是不可能去洗的。
0: 另外保养也是一样，是不是？
2: 对，
0: 除非是那个仪表盘上亮灯了，
2: 不在意啊，
0: 反正能开就行了嘛。
2: 对啊，女孩子真的不在意，但是男生不行。
0: 对，我的车反正如果说我如果前一天下雨了，
2: 嗯，
0: 我第二天一定要把它洗干净，
2: 是不是？
0: 是是是。
2: 那如果第二天也下呢？
0: 我第三天再洗，但是袜子就不一样了，
2: 也是迫不得已才洗是吧？
0: 还是要提示一下各位哈，嗯，用车的车主朋友们。无论您现在开的是传统能源的车辆，就是烧油的车，
2: 嗯，
0: 还是新能源车辆，
2: 嗯，
0: 到了一定的年限，你别说我开的电车你就不保养啊，
2: 不行，
0: 电车也是要保养的，嗯，到了一定的里程数以后，该检查的该更换的咱们都得换一换，不然的话车也会有脾气的。
2: 对，也是为大家的这个平安出行保驾护航嘛，
0: 不然把你撂路上你也挺着急呀。
2: 真是。伊丽江你好。
1: 金身敏锐组合，早上好。
0: 你好。
1: 从南山下来，下河滩，河滩路从烈士陵园一直到台南高架，南向北的方向，交通压力不大。
0: 南向北。
1: 快。一路畅通。台南高架引桥、下桥一直到阿勒泰路雪站，一路畅通，路况都很好。其实的事情啊，就是，各位听众。司机朋友们，大家注意一下，
2: 嗯，
1: 自己有没有走在超车道上以60码的速度玩手机，
2: 哎呀，
0: 有压速的哈，
1: 不太合适，
0: 嗯，
1: 因为早晨大家上班都比较忙，最好是不要压着超车道，
2: 是的，嗯，
1: 还有这种高架桥的引桥，它是双车道，好不，你站到正中间，又走得很慢，旁边的人又过不了，也不合适，
0: 就是要各行其道，是不是？
2: 嗯，
0: 在路上都画了这个线，画得非常清楚，你不要骑在线中间占了两条道，你走的本来就慢，后面的车友还无路可走啊，
2: 注意行车素养啊。
0: 嗯嗯。
2: 阳光下的回忆说 S14 东向西离昌吉匝道还有100米，第二第三车道有两个很大的轮胎皮，
0: 应该是大车爆胎了，
2: 对，
0: 给留下的，大家注意一下哈。今天是周四了，也是正常工作日，
2: 嗯，
0: 要提示一下哈，如果说在工作日家里面有装修需求的朋友，自治司法厅提示每一位朋友，装修扰民，噪音扰民，邻里占地，切勿争吵冲动，合法调解，化解生活小矛盾。
4: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5: 联通魔方通信自助餐重磅上线了，明白办理，放心使用，服务自由，随心搭配，每月上新，轻松定制专属权益，云智手机搭载 AI 大模型，云上轻松养龙虾，快来联通 APP 抢先体验吧，中国联通。

0: 到了9:23了，相较于20多分钟之前节目刚开始哈，这个路上的车流量以及压力是大了很多哈。
1: 嗯，
0: 刷新了一下大数据地图，已经有7条道路进入到早高峰的一个状态了。来介绍一下，在米东区永顺街的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东向西的方向，17公里每小时，通过需要多花7分钟。
1: 温泉路高架目前从东二环往南湖东路东向西的方向也是整体车流量大，提示朋友们啊。
0: 嗯，现在在肿瘤医院的门前东向西的方向也是通行缓慢，通过需要多花7分钟。
1: 沙河中路从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的北向南整体车流量大，提示朋友们。
0: 五星北路的辅路从温泉西路到五星南路北向南的方向也是在缓行状态当中。
1: 现在呢，西山路辅路到西山路高架西向东啊，终点呢落在这个御景花园小区附近，提示朋友们注意减速慢行。
0: 现在通行在东外环北向南，就是在克南高架桥下这个附近的朋友哈，
1: 嗯，
0: 无论是从帕米尔街过来的，还是从克南高架由西向东准备要右拐下到东外环北向南的朋友，现在这个位置堵车，通行比较缓慢啊。

0: 前看到东外环有拥堵，北外环也是。北外环呢是就是从这个亚欧国际风情街开始，基本上快到北外环的终点，都是车流量大，东向西啊，朋友们。
1: 这会儿请锵锵给大家来吃个定心丸吧，关于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以及东外环的北向南，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定心丸就是早高峰来了，
1: 哎，现在来了啊，
2: 来了来了，
1: 9:25。
2: 对，这个和前几天差不多，基本上都是在9:20、20:25、30这个样子，早高峰的峰值状态就会出现在城区的主要道路上头。现在河滩路的北向南的方向，比之前节目刚开始连线的时候拥堵距离更长了。这会儿是从喀什路立交桥开始，一直到河滩五层桥克南高架的下桥口这块，会有一个大概我估摸着可能得有一个接近4公里的一个缓行路段。因为现在河南路立交桥是一个拥堵节点，苏州路桥出口是一个节点，上克南高架的上桥口是一个节点，下桥口是一个节点，所以有这么几个拥堵节点，现在河滩路的北向南整体的通行效率会非常低。所以如果您要是着急赶时间北向南的话，现在能看到的就是第一个，阿泰高架现在通行压力不大，第二个西外环的通行压力不大，然后北京路的北向南的方向，因为有红绿灯的这个车流的这个分割，所以现在北向南的通行情况也还可以，所以您可以考虑步行咱就绕一绕。另外一个东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现在从灭火大厦开始一直到红山路出口开始进入到这个缓行和排队了，尤其是7:3这个位置，这个车流量比较大，再加上有一个车流交织，所以这块是一个拥堵节点。然后红山路出口五星路路口的通行压力比较大，所以主道出辅道的车辆会有排队。然后接着北外环的东向西的方向，这会儿从自治区人民医院苏州路院区这个位置开始一直到百商桥面这一段会有一个缓行和排队。然后再往前走，在肿瘤医院的下桥口，现在下桥车辆也已经排到了桥面上。然后但是蜘蛛山隧道的新老隧道现在目前东向西的通行情况是正常的。然后在隧道内的西向东，现在不管是新隧道老隧道下北京路出口都会有一个排队。然后刚才有那个听众在提示啊，就是关于车道的问题，我在这儿正好说的这条路也说一下，北外环的西向东走新隧道继续走北外环的车辆，过了下北京路的那个下桥口之后，那条车道是两车道，因为经常看到这个很多车就是压在车道的正中间，可能是地面的标线不太清楚了，他就觉得可能是一车道，所以一辆车压着两个车道来行驶，就让这条路的通行效率会变得非常低。所以大家还是仔细看一下路上的标志标线。
1: 对，在路上各行其道，如果说湿化了两条车道，咱别骑在线上走啊。刚刚香香提到了哈，准备要从城北到城南的朋友，现在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已经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了哈，堵车距离超过了3公里了哈，主道满满当当的。如果准备要从城北到城南长距离通勤的朋友，建议大家可以绕行一下东二环，绕行一下西外环，北向南都是通行比较顺畅的。
0: 咪咪你好。
3: 明瑞组合早上好。
4: 你好。
3: 今天起了个大早，这头我都已经走过了河滩北向南，苏州路河南路的拥堵点
1: 过来了，
3: 到达燕尔窝路一路畅通，
1: 到燕尔窝路了，
3: 咱也吃早餐上班喽。
0: 好呀，
1: 一个这个小姐姐一看就跟刘瑞的状态差不多，
0: 对，
1: 没有完全睡醒哈，
0: 对，感觉说话的时候还是那种睡眼惺忪的状态，
1: 可以明显的感觉到有被窝味儿啊，
0: 被窝味儿，哎呀，你这非常贴切啊。
1: 机场快速由南向北，在老机场就是贵港路的岔路口到新机场的方向，流量大，速度慢，但是可以来正常通行啊。
0: 毛小熊在跟我们互动说他的车可以2-3个月不洗，同事看不下去说该洗车了。反正我就是雨水多的时候，我这次下完雨我不洗，我等下次下雨啊。
1: 就是你洗车纯靠天是吧？
0: 对，再帮我冲一下。
1: 哎呀，你说到雨啊，这位朋友说新民路这儿好像低雨点了。
0: 收到。
1: 新民路啊。
0: 黄师傅是昌吉州的朋友啊，他说了这个绿洲南路北向南 新加坡花园门口私家车和电瓶车发生了刮擦，朋友们注意安全啊。
1: 这是昌吉的路况哈。感谢每一位在听节目的来自全疆各地州城市的朋友。当然这会儿如果说您在库尔勒，在乙陵。

0: 在克拉玛依，在南疆的喀什古城，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包括在全国各地通过网络收音机丝路视听平台在听节目的朋友，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您那边的天气，您那边的路况怎么样，我们一起来感受啊。到了9:30了，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也是要提示大家，雨后河谷低洼路段水位暴涨速度快，山洪爆发毫无征兆，遇路面积水立即绕行，不要驾车强行涉水通行啊。
1: 来关注一条语音信息。你好，
2: 报个路况，九十好，
3: 你好，
2: 会展大道由北向南，在红星美凯龙附近最右边，有两个车发生刮擦，司机留心注意。
0: 北向南红星美凯龙哈有刮擦。
1: 卢卡你好，
4: 市民路桥由南向北，一车发生事故，撞在了桥墩上。
0: 哎呦，新民路桥面上由南向北有一辆单车的自撞事故啊！
5: 谢谢你的路况哟。
1: 舒敏刚跟我说了，罗师傅你回来了，再不回来早开都不保了。
0: 哎呀，你想多了，
1: 不可能的。
0: 你像我在休假的时候，俊青只是换了两个搭档，是不是？彭程和小叶，
1: 是吧？
0: 这俊青休假了，我这几周哈，我要不断的换搭档。前几天是菊萍，这两天是刘瑞，下周还有惊喜，朋友们。所以压力大的不是我啊。
1: 另外说了，北郊客运站北向南车流量有点大，刚上车就听到了罗斯福和刘瑞的笑声，心情一下美美的，美好的一天开始啦。
0: 行的，在路上如果说正在感受一路畅通有好心情的朋友，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您的好心情，真的快乐的情绪是会传染的。东进场高架上面由西向东的方向接近东站路的路口的位置哈，说有一个电瓶车在高架桥上跑着呢。昨天锵锵在早高峰的节目当中，在交通热线节目当中都在反复提示大家，近期呢咱们乌鲁木齐交警对于车辆的违停，对于非机动车辆上咱们的高架桥都是在一个集中治理的一个过程当中，所以提示大家，无论是骑电动车的，现在骑电摩的，骑摩托车的摩友们，高架桥不能上啊。
1: 大表姐来了，说今天是刘瑞吗？声音好像于婷，声音像吗？
0: 像于婷吗？
1: 像吗？你觉得像吗？
0: 于婷没有这么大志。
1: 哎，这是声音，声音，
0: 声音哈，
1: 声音。
0: 反正你俩都是属于那种大家闺秀，闭月羞花。我就会这两词了，
1: 编不下去了是吧？
0: 实在是那个词穷了。
1: 他说刘瑞强行早起，声音还带着慵懒的被窝味儿。
0: 没有没有，刘瑞这个没有感觉。
1: 我还好吧？
0: 是是是，
1: 我已经尽力了，朋友们。
0: 人要逼自己，不然怎么知道自己有多优秀呢？
1: 不然怎么知道自己上不了早开，根本起不来是吧？立森在提示啊，河南东路右转到长春中路的辅路转过来的地方，有一个私家车司机停车在搬东西，把右转的公交车道还有后面的车都给堵了，朋友们。
0: 提示一下各位哈，早高峰的时间你不能说就图自己方便，
1: 根本不行啊，
0: 把别人后面的车路全挡住了，你还是把车停在该停能停的地方，好不好？9:33了哈，如果说正在感受早高峰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继续来传递分享路况了。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高峰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由用 AI 豆兑换食用好物的中石油昆仑浩克便利店特约播出，
1: 还是由全新升级的盛世演示光中心特约播出。
6: 无论早高峰的车水马龙，还是晚高峰的川流不息，949开心路路通准时准点与您守候。
7: 及时的路况，快捷的服务，在交通高峰的路上，陪伴有我，欢乐同行。
0: 您在路上，949在您身边。在早高峰节目当中，无论是主持人是这个组合那个组合，唯一不变的宗旨是什么？给大家提供路况信息，让大家在路上堵车不堵心，稍微的开心一点哈。
1: 万说呢，小叶把俊青都唬成翘嘴了，说的没有吧？又是喊麦，又是写诗，又是情感朗读，早高峰一个不保，不可能。

0: 宝宝。
1: 这位同学，
0: 嗯
1: 我跟你说一下哈，
0: 嗯，
1: 按照一个中年男子，就是现在，这个中年男性的经验来看的话哈，平平淡淡才是真。一旦呢，在生活当中有太多的波澜和涟漪，
0: 嗯，
1: 你的生活可能会过得不是那么的顺畅。
0: 那是你
1: 啊，那是我啊，
0: 那是女孩，但是女孩子就喜欢就小叶这样的。静静可能也喜欢小叶这样的、啊、
1: 行的行的，
0: 你看这位朋友说今天你这嘴好甜啊，你平常你也抹点蜜呗，就是吧
1: 啊，
0: 俊卿也哄成翘嘴，你俩进行一个竞争呢，要不
1: 俊卿不是翘嘴，
0: 不
1: 俊卿是五道黑。
0: 一凡说了啊，沙区法院门口特别堵，东向西的方向、啊、
1: 就是在沙区法院滨河路那儿哈、啊、堵车、嗯、新民路桥面车正在拖走，就刚刚那个小朋友说由南向北有一辆车自撞哈、嗯、现在这个车呢正在上拖车移的过程当中了。
0: 往哪儿跑也是跟我一样，
1: 他说女生洗车的原则有两点，
0: 嗯，
1: 天看不下去天会洗，
0: 哎，
1: 爹看不下去爹会洗，
0: 是还有爱人看不下去自己也会洗。
1: 我想给你增加一点，就是、
0: 啊、
1: 老公看不下去老公也会洗的啊。红光山吴越广场由东向西是能够保证一路畅通的啊。
0: 流入虎口说了，可以看出来俊卿比罗明假期长很多。
1: 也没有也没有，
0: 朋友们
1: 也没有，嗯，
0: 我快了啊，
1: 看破不说破啊，
0: 我快了。
1: 9:36，再次来刷新一下大数据地图哈。刚刚香香也说过了，从9:28开始，
0: 嗯，
1: 周四早高峰的峰值就已经来到我们身边了。那现在如果说您通行在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会碰到拥堵；通行在东外环的北向南，会碰到拥堵；通行到北环高架的由西向东，会碰到拥堵；
0: 哎、
1: 温泉路高架的由东向西，会碰到拥堵。所以你听到这么多，现在的早高峰快速路它并不是特别的快。如果能绕行地面道路，能绕就赶紧绕啊。来说两条跟大家息息相关的消息吧。如果说近期哈、啊、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来新疆旅游、
0: 嗯、
1: 你要接待的、
0: 嗯、
1: 你要去逛国际大巴扎，
0: 嗯，
1: 可能会发现哎呦这个停车确实挺难的呀。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哈、啊、本周就是从这个周一到周三哈、啊、大巴扎的日均的客流量每天15万人次、
0: 嗯、哦，
1: 15万，朋友们，你想，如果15万人都要坐车开车去，
0: 对，
1: 那有多少车，是不是？所以提示大家，如果说准备要去大巴扎的朋友，坐地铁非常的方便，
0: 是，出门就是大巴扎，
1: 二道桥站下车，你出来就是大巴扎，
0: 对，
1: 很方便。
0: 嗯、
1: 但是如果说你说家里面有老人，
0: 嗯，
1: 有小朋友，必须要开车去的话，那近期呢，也是在大巴扎商圈的附近，
0: 嗯，
1: 给大家抠出了132个停车泊位，抠出来的哈，真的是抠出来的，
0: 听得出来是非常不容易啊。
1: 对，
0: 嗯，
1: 那近日呢，沿解放南路新疆朱拉大厦附近也是新增了一处临时停车场，这处的停车场的规划呢是规划车位总共132个，
0: 嗯，
1: 高峰时段实际能够容纳180辆车，所以现在准备要去大巴扎游玩的朋友，真的提醒大家，
0: 哎，
1: 坐地铁，坐地铁啊。
0: 阳光下说了，音乐都听着没意思，还是949早开有意思说呢。
1: 你在路上，你如果听歌的话，你就 out 了。你这会儿如果说走在红山路的由东向西，由西向东，
0: 嗯，
1: 通过7438那个位置，你先把车窗摇下来，
0: 嗯，
1: 车内车外同
0: 都是949是吧？
1: 同频共振，7438那个大喇叭正在播出呢啊，大喇叭为你广播了。
0: 努力说了，罗明感觉今天好兴奋呢、啊
1: 嗯、
0: 有人陪着就是开心是吧，
1: 换搭档谁不开心呢。
0: 主要是频繁的换搭档，
1: 对，不停的换搭档、
0: 啊、真好啊，
1: 铁打的罗明
0: 全是新鲜感、啊、
1: 流水的搭档。
0: 棉这位朋友说，真人照片小叶和罗，你看人家就做上对比了，小叶和罗明的真人照片人家问你要呢，
1: 去豆包上搜呀，
0: 嗯，
1: 实在不行你就 AI 一下出来，就是长得特别帅的那个就是小叶。
0: 哦，我以为你想说是你呢，我刚才差点就说对啊，幸亏没说啊，长得特别帅的是罗明啊。你好，
2: 红庙子路广茂小区门口直行道有一个故障车，
0: 红庙子路
2: 地上，
1: 对，一辆黑色的
0: SUV
1: 哈，
0: 嗯，
1: 你把后备箱盖子打开了，后面摆警示牌了吗？是。

0: 服。
1: 他后你后面这瓶东方树叶不会就是你的警示牌吧？
0: 那起不到警示作用呀，啊，他放到车里面也警示不了别人呀。
1: 是啊，
0: 所以提示一下各位哈，车辆无论是在这个地面道路上、快速路上、高架桥上、高速路上，
1: 嗯，
0: 一旦发生了故障或者事故，赶紧拿出三角警示牌，保证自己的安全，也保证他人的安全。
2: 我是三角警示牌，可有些驾驶员并不重视我。
3: 我是三角警示牌，小身板的我却拥有大能量。
2: 小小三角警示牌，一次选择，多年守护。
3: 平时我们静悄悄地躺在后备箱，关键时候能救命。
4: 车辆发生故障或事故时，请记得摆放三角警示牌。
5: 三角警示牌不仅守护你的安全，也守护他人的安全。
0: 警示牌非常的重要啊，
1: 嗯，
0: 大家注意。
1: 岁月静好说，今天早开怎么这么欢快啊，嘴角就没下来过哈，
0: 嗯。
1: 然后说报个路况，小西沟到儿童医院一路畅通。
0: 这是北京路哈，由北向南的方向通着呢哈。
1: 嗯。
0: 伟说了报个路况，齐台路到九鼎的方向一路畅通啊。

0: 努力说了，贵港路目前也是非常畅通的。
1: 机场快速由南向北，从贵港路往天山国际机场的方向是能够保证畅通的啊。
0: 首先说了，红光山路正常通行，车流量有点大呀。
1: 有朋友在问说，这个近期有没有一些活动可以亲子参与的？有啊，我们的研学游正在报名当中。
2: 这个暑假，家长安心专注工作，孩子的趣味成长之旅交给我们。九四九交通广播联合浩宏智野研学推出九四九小记者暑期研学系列活动，三条精品主题线路全新上线。8月7号，神奇的印刷术。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沉浸式聆听新华印刷的发展故事，近距离观摩图书画册从纸张到成品的制作工序，亲手体验传统非遗印刷手工技艺。8月9号，奇妙的图书城，打卡新华国际图书城，跟随九四九主持人共读经典好书，品鉴珍稀非遗作品，体验炫酷 VR， 探秘图书城内的摄影棚和特色文化馆。8月11号，植物探索之旅，走进农科院综合试验站，化身小小植物学家，近距离探秘奇妙的植物世界，参与趣味田间采摘实践。这个夏天给孩子不一样的研学体验，变身九四九小记者，拓宽眼界，收获成长。现在发送数字9到九四九微信公众平台即可报名。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开盘，华源集团匠心铸造宽景大平层，高新区政务中心学校傍身护航，实体看房品质可见，开盘买房送车位，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400312号。
4: 九四九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5: 乌鲁木齐电信5G 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6: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关注的。九四九开心路路通郑重承诺。新鲜资讯，权威速答，实时路况，精准播报，应急信息，及时响应，生活服务，

0: 音周到，您的出行与生活，我们全心关照。
1: 在每天早高峰，最关心的就是大家在路上堵不堵车，能不能准时准点的到达单位，不迟到。这会儿9:44了哈，在大势地图上有一条道路进入到了严重拥堵，堵到红的发紫了。永顺街的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东向西的方向严重拥堵，12公里每小时，通过需要多花10分钟了啊。
2: 北外环呢，目前从过了这个卫星路立交桥开始，然后一直到汉唐天下，提示各位朋友们，车流量非常大，也是西向东的方向啊。
1: 西山高架也是由西向东哈，通行比较缓慢。通过西山高架，从这个四道岔过来以后，要过西山隧道，再往华林走的方向也是走走停停，压力比较大。
2: 温泉路高架目前呢是从维斯特开始，然后一直到这个六道湾住宅小区这个桥上路段，目前车流量很大。
1: 准备要下南湖路出口的朋友也需要再等等了哈。
2: 对，
1: 另外在地面道路的友好南路、庐山街还有杭州东街也是在缓行当中。
2: 这会儿板商到小西沟东向西也是不太好走的，提示朋友们一个常规堵点啊。
1: 在早高峰路上，我们要为每一份拼搏加油，为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可以把这些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有机会可以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2: 看到葵说了，宝山路德惠万达至黑龙江路路口，这个护栏已经掉了，提示朋友们，上个时段就有人在跟进这一个路况啊。
1: 是的哈，就是从这个和风雅居往奇台路走的方向，有护栏倒了，收到。这位朋友说，这两天开车开着窗户，吹着小风，真是凉爽啊。
2: 确实这两天体感温度很不错、啊、
1: 就这个 feel 倍儿爽。
2: 阿拉蕾说了，2183号在那个新华书店跟我偶遇了哈，想问问这个秋词长歌的广播剧在哪儿听，您可以关注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丝路视听客户端啊。
1: 对，这个上面呢，关于广播剧、关于广播、关于新疆广播电视台的电视节目上面都会有展播哈。
2: 然后浅蓝色的信说了，949开心路通把我吊成翘嘴了，是吧？那叫爆条路况啊！
1: 哎呦，
2: 互动一下，让我们看到你的嘴有多翘。
1: 看来这节目确实动物世界啊，
2: 不是鱼
1: 啊，
2: 就是小狗 啊，
1: 还有那个牛马嘛，哎，都行。在苍茫的非洲大草原上，一头雄狮和一头雌狮四目相对，
2: 同时还有若干只牛马，以及好多条翘嘴。看到简单单说了，我是一个喜欢自己洗车的女生，除非冬天条件不允许，平时都会自己洗，但是洗车不喜欢擦轮胎。
1: 哎，
2: 你擦轮胎吗？
1: 我洗车也不擦轮胎啊，关键
2: 是吧？
1: 一般的洗车房的，它是会用那种，比如说轮光那个抛光液，
2: 哎，对对对对对，
1: 它把那个轮胎的外侧刷一圈，
2: 格外黑啊，
1: 让它亮起来，是不是？但是洗轮胎、洗轮毂确实自己动手比较难一点。
2: 是是是，
1: 我现在骑摩托，我会自己动手把摩托的轮毂去擦一下，
2: 哦，
1: 因为就俩轮嘛，擦起来比较方便一点。
2: 对对对。没有那么大的工作量啊。
1: 是，这位朋友说9:10从官员路出发，这会已经到植物园了。9:10到9:48，38分钟的时间，还挺快哈。
2: 零度空间说了，早上好，今天早上没出早工，居然又是新组合啊。
1: 对，早间开心路通这段时间呢，常变常新吧。希望每一款
2: 主持人啊，
1: 每一个组合都能够对您的味儿，好不好？就跟咱们中午吃饭一样，你不能天天整拌面吧，你也得吃吃抓饭，吃吃炒菜，是不是？
2: 领导听到了吗？罗明想换搭档。领导，罗明，你最想换谁？你最想和谁搭档吗？
1: 把我自己换了吧。
2: 穿梭到949各档节目当中，跟其他主持人搭档是吧？
1: 北环高架由东向西的高架桥上，快到长春路的路口的位置，有一辆车停在了最左边。不知道怎么了，
2: 应该是有单车事故啊，提示朋友们啊，
1: 故障了还是怎么着哈？有朋友在问我俩是什么组合，敏锐。
2: 敏锐，对，
1: 敏锐的察觉路况。
2: 哎，刚才有位朋友说电子狗组合早上好，你看到了没有？
1: 大家那投票一下吧。这虽然咱俩组合就两天，是叫敏锐组合好呢，还是叫电子狗组合好？啊？哎呀，
2: 杏花开了，说终于上早开了，高兴哦，高兴，
1: 感觉他上早开了一样。

0: 这会儿在听节目的，无论是新朋友、老朋友、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来继续传递路况。有朋友在说，刚刚听那个九四九的光能不能再来一遍，特别好听
1: 哦，来，
0: 咱们就有求必应吧。

0: 心上。九四九和你一起在路上，一起在心上。这会儿9:51了，还是要请锵锵给我们来全面盘点一下。如果说这会儿正在着急的赶往单位路上的朋友，有没有好消息啊？
1: 有。
0: 这憋有，这个有憋出来这么难吗？
1: 那个，我觉得今天最好的消息是什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今天路上比平日发生事故的，就是不管
0: 数量要少，
1: 我看到的数量是要少的。
0: 对，
1: 我觉得一个是可能是和这个天气有关系，就是天气比较适宜，比较开车的心情比较好。
0: 嗯。
1: 第二个可能和节目的效果有关系。啊，就都呵呵在那儿乐了，这个憋一下，哎，算了，
0: 是
1: 这个翘嘴啊，就过去了。确实今天事故比较少，所以今天早高峰整体呈现出来各道路的，虽然也会堵，但是各道路的通行情况还不错。北外环线的东向西的方向，刚才听众也说了，在百商桥面这个位置左侧车道是有一个单车故障，故障车其实经常有，但是最主要是您得在后面放三角警示牌。这驾驶员没有在车后面，连东方树叶都没有放，所以很多车辆都是跟到了这个他的车屁股后面，可能有一个半米的位置才发现这是一辆故障车，动不了了，才开始这个紧急的往右边来进行一个变线。所以这会儿北外环东向西的方向，从会展中心弯道转过来以后，就会进入到一个拥堵排队的状态，一直持续到百商桥面，这个是有这个故障车的影响。另外一个东外环现在从这个六道湾五层桥到红山路出口这块通行压力还是偏大，在桥面上会有一个拥堵排队。然后接着就是河滩路北向南的方向，现在通行压力依然比较大，从河北路的进出口开始一直到新路立交桥的克南高架上桥口这段仍然是比较堵，还是需要有一个这个释放的时间。然后接着就是西山快速路的西向东的方向，从104团这个位置到西山隧道再到156队进出口这段还是比较堵，也是车多。过了156队进出口之后继续往西山高架桥方向走，情况会好一点，大概有一个五六百米的一个畅通路段，然后在西山高架桥的西向东往华林桥方向走会有一个两三百米的一个拥堵排队。嗯，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3: 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4: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0: 关于咱俩组合的名字好像没有什么意义了啊。啊，
1: 是
0: 一水电子狗啊。
1: 对，很多朋友都说电子狗组合早上好。
0: 行，那就这样吧，就电子狗行吧。好嘛，
1: 来关注一下立夏工作室。你好，
2: 光明天约早上好。
1: 又是天约啊。
2: 南向北，由南向北，
0: 南
2: 向
0: 北，
2: 早上好。
0: 你看，
1: 哦，哎呀，
0: 逗你玩儿。
1: 我上周上节目的时候，直接还有人跟我说小叶早上好，中午罗明中午好说，陈岩中午好说呢。哎呀，
0: 行的行的，
1: 太难了啊！
0: 没人把你喊成安涛吧？
1: 那倒没有，我的声音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年轻，是不是？
0: 行的行的。这位朋友说东风路啊，东风路往四医院走的路口哈，说这个潮汐车道依然还是有车辆逆行。如果说您昨天没有听我们的早间开心路通的话，昨天也是和咱们天然区交管这个大队的副大队长李良东警官有一个电话连线，也介绍到了，如果说您走在了东后街这个潮汐的单行道的话，你不要以为说前面没有站交警你就可以闯进行，不能哈，这个地方的电子警察24小时是开着的，早间的8点半到10点半是不能够闯进行的啊。
1: 我俩在上面瞅你俩呢啊。
0: 是。
1: 鱼香肉丝说了，从红光山到米东区一路畅通，居然站上车位了今天。
0: 哎呦，这个上班啊，在单位院子里面能抢上车位。
1: 平常都是迟到的选手是吧？
0: 今天刘瑞一来
1: 站上
0: 车
1: 位了，车
0: 位都抢上了，是不是？
1: 路都好走了。
0: 9:20出门说了，9:20出门已经到单位了，一路绿灯，真顺的今天。
1: 行呢。
0: 宁泰巷由东向西与四平路的交汇处哈，红绿灯只亮绿灯不亮红灯，可能是故障了哈。
1: 收到了
0: 哈。这位朋友说为啥是电子狗没搞懂啊？就是听咱节目啊，得从头开始听起。
1: 对，
0: 实在如果说你没有听到头的话，您在手机上下载一个客户端叫思路试听，可以来回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1: 我们俩的节目相较于就像是那个高中数学课一样，3分钟听不听 直接后面跟不上。
0: 对对对，
1: 完全跟不上啊。仔细听哦，小朋友们啊，竖起你们的小耳朵啊。
0: 我刚才问说罗明，你骑摩托车问一下，摩托车能不能走河滩快速路？
1: 能，
0: 可以走，但是在河滩快速路上通行有辅道，摩托车只能走辅道。如果说没有辅道，因为河滩快速路有一节是没有辅道的，实在是没有辅道，您只能驶上主道的最右侧。最右侧靠右来通行啊，你不能长时间的在主道的左侧还中间来行驶。
1: 万说了，10多年前没有高德没有百度的时候，基本上每辆车上都有电子狗，
0: 它
1: 会提前几百米报，这最老的导航。对
0: 对，
1: 我们起到就是这个作用嘛。
0: 就我们虽然说在节目当中呢，不能够提示你前面有前方500米有那个
1: 有拥堵啊，
0: 对，有抓拍呀、啊、或者怎么样，
1: 请注意点。
0: 但是我们可以告诉大家，今天到目前为止，比如说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东外环的北向南、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都是车流量大，能绕。咱们就赶紧绕一下好不好？
1: 所以我俩是人肉电子狗啊。
0: 对，9:57了，朋友们，你们这会儿离单位还远吗？应该不远了吧。
1: 哎，一片叶子说了，克南高架西向东南湖路桥下匝道，两车追尾，后方有比较长的排队啊。
0: 这是由西向东的方向。
1: 对，是的，
0: 克南高架哈，下南湖路口子那儿又有事故发生了。城北主干道由东向西在自贸试验区这一块儿怎么不走了？有没有知道的朋友来跟进一下啊。这位朋友说今天在肿瘤医院的门前斑马线这儿哈，有交警在疏导行人过马路，这段现在在肿瘤医院的门前是畅通了哈，为交警点赞。
1: 从前也说了，现在呢这个乌鲁木齐的车辆保有量已经突破200万了。
0: 哎，是，
1: 也是提示各位朋友们在行驶的时候注意行驶素养哈。
0: 没错，无论您是咱们新 ABCDEFGH 是不是，无论是哪个地州城市的，或者来自很多朋友现在不是自驾游来新疆吗？
1: 是的，
0: 无论是来自哪一个省份城市的车主们，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它是一样的。
1: 没错，
0: 你哪条道能走，那实哪
1: 该怎么走，
0: 哪个线不能压，哪个线能压、
1: 哎、
0: 哪个地方能掉头都是一样的。咱们还是得
1: 保障自己的安全的同时要保障他人的安全，好不好？
0: 心里有点数，好不好？
1: 逍遥雨说，东外环由北向南建工医院桥面最右侧车道，私家车和出租车发生了追尾事故，广车辆朋友们注意避让一下吧。
0: 刚刚发生的哈，也是感谢各位朋友能够在周四早间锁定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由用 AI 豆兑换食用好物的中石油昆仑浩克便利店特约播出。
1: 由全新升级的盛世演示光中心特约播出。
0: 我是罗明，
1: 我是俊卿，我是

0: 视台交通广播。
1: 交通热点，抽丝剥茧，出行难点，层层剖析，反映与解决，梳理与整合。949交通热线，认真解决每一个问题。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949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 此时此刻，大家都希望能够遇见更好的路况。我们请锵锵继续为大家来做盘点。锵锵，上午好。
3: 上午好。那个，首先先说是东外环的路况。东外环的南向北的方向，在快到会展大道的出口这个位置，在最右侧车道发生了两车的事故，那对东外环的南向北的通行会有影响，所以这会儿从华光街一直到事故点位，现在开始出现了拥堵排队。这个事故是在最右侧车道，所以这个走南向北的车辆提前往中间和左边车道来避让。另外，这个因为事故车辆后方没有放三角警示牌，所以这个走中间车道的车辆还要注意右侧车道，这个在事故点位进行临时变线的车辆也要大家互相礼让一下。这是新增加的一个拥堵点位。然后反方向的北向南的方向，现在从红山路出口到东后街转转桥，现在是有一点走不动，行驶速度开始降低。东后街转转桥的通行压力比较大，包括桥下道路的建国路、东风路、东后街，现在仍然是一个拥堵的情况。而且还是给大家做个提示，东后街从8:30到10:00这个西向东的方向是禁止通行的，因为之前在早高峰看到还是有个别车辆，不知道是没有看到标识，还是什么原因，还是在逆行的在西向东限时路段在通行，这个违法行为一定会被拍上的，所以还是提示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看清标识，不要这个走错路了。然后河滩路北向南的方向，现在从这个河北路桥一直到苏州路桥，现在仍然车流量偏大，整体的行驶速度比较慢。然后反方向的南向北河北路的出口，现在仍然是一个拥堵节点。然后再往前走，在新华陵这个位置也是行驶速度会变慢。然后接着克南高架，现在西向东电信公司的下桥口现在会有排队，所以这会儿从河滩路上克南高架准备往西向东方向行驶的车辆都会受到这个电信公司下桥口拥堵的影响，会在引桥上会有一个缓行和排队，其他道路基本上恢复了正常通行。
2: 嗯，好嘞，感谢锵锵的介绍。现在呢，处于早高峰的路段仍然比较多，此时此刻您前方的路况信息如何，也可以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我们再来通过高德地图刷新一下其他道路上目前的通行状况。有八条路目前车流量仍然偏大，永顺街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的方向，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庐山街从外环路的出口一直到赛里木湖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还有东外环高架从高架桥的入口一直到西外环高架桥的出口由北向南的方向，友好南路从明园西路到新民西街由北向南的方向，西山路从西山路辅路到西山路高架由西向东，还有迎宾路目前是由西向东，鲤鱼山南路从河南东路到新一路由北向南，这些路段目前的车流量偏大。我们继续来看大家在平台当中所发送来的信息。左儿说到了，我刚在厂区乘坐厂区开往西大桥902路公交车上，有一个看着像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人同时乘坐，他说他在西大桥下车，想喊他下车，但是没看见他人。他说呢，不知道这种情况该和谁联系。那您觉得是这位老人提前下车了是不是？也确实没有办法能够和家人来取得联系。好，更多的路况信息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稍后的时间欢迎您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
1: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遇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

0: 觉。上车就听九四九，路况就听九四九。九四九交通热线，贴近生活，及时反馈，真诚沟通，解决问题。欢迎收听九四九交通热线。
1: 欢迎大家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我们三路热线电话25519499、25619499和25719499。交通出行有交通建议的，此时呢都可以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我们先来和大家一起关注到的是道路的通行状况。在今天早晨9:30，国道217线694公里到772公里乔尔玛交叉口至纳拉提检查站路段，因为大雾天气，道路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该路段呢是实行了双向的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待定。交通热线，我是主持人张崇。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9、25619499和25719499，大家呢可以继续就您交通出行过程当中的交通建议，通过三路热线还有我们的微信平台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我们来看平台当中大家所发送来的信息，手机尾号是9958，这位朋友他说，张崇早晨好，昨天早晨跟你说的杭州东街和长春中路交汇的十字路口待转区显示屏坏了，我下午7点多回去就好了，他说效率特别高，特别的感谢，也感谢大家对我们的信任。其实呢，最该感谢的也就是辖区的交管部门吧。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后，一般呢回到办公室，我们都会把大家今天的热线电话的内容还有微信当中所反映到的内容呢，我们也都是会分发到不同的交管部门群当中去，然后呢请他们能够及时的在群里关注得到，道路上出现问题也能够及时的来进行解决，对于大家所提出来的一些合理化的建议也能够及时的来进行答复。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有一位听众朋友就是说到了在自治区残联这个路段能不能够，因为它是一条单行道，能不能够让它附近的居民来进行停车。这个问题呢，昨天我也是反映给了辖区的交管部门，给我们的回复说呢，这条路违停情况是比较严重的，不能够把它设置为单侧的临时停车泊位，而且这条路的这个基础设施配套情况也是比较完善的，周边呢是有停车场的，所以说这个路段呢是不能够来设置为临时的停车泊位。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在平台当中所发送来的信息，在这儿手机尾号是9602，这位朋友说到了新 AG 7626布达转向灯变道，同时呢还闯红灯，说这个位置呢是在会展大道，是啊，不打灯容易造成后车追尾的交通事故，闯红灯的话那真的是比较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还有涛这位朋友说到了昨天反映到的温泉西路北三巷的问题，我看到了，昨天呢在节目当中也给您播读了，节目之后呢我也把这个相关的信息呢是反映给了辖区的交管部门，能够体会到啊您的这种出行不畅的心情，所以说在平台当中呢是不断的在刷屏，没关系，您发送一条我们就能够看得到，而且呢也会向辖区的交管部门来进行转达。好，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第一部热线沈先生的电话。沈先生你好。
2: 哎，喂，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2: 我们是那个新疆一个大的那个家属院的职工，因为我们上班呢，我们就要从新疆一个大到另外一个单位去上班。
1: 嗯，
2: 那么我们呢出门口是那个西门，西门就是咱们那个新一路往北京路拐的那个地方，就是二路车站。我们西门出来以后呢，我们从西门出来以后呢一个右拐完以后，我们要上那个辅道或者直行道的时候呢，
1: 嗯，
2: 经常有一个有单各单位的班车啊，他在那个辅道的，就是公交车站，那不是二路车站嘛，
1: 嗯嗯，
2: 辅道的直行的那个辅道的直行，跟那个三个口，就是他有辅道的直行，还有就是主道往辅道会的这个地方在停车，这样的话，我们从那拐出来的时候，我们在准备右拐的时候，
1: 嗯，
2: 我们就看不到直行的车和主道拐过来的车，极其容易发生这个。
1: 嗯，那就是这些单位的班车，他们所停放的位置应该是在您的左手边，是不是？
2: 对，左手边，左手边，就是辅道的直行的那个三个口，就是汇合口的那个口子上。
1: 嗯嗯嗯。
2: 啊，辅道
1: 这些车
2: 我们可以停，但是我觉得应该要不往前停，要不往后停，就是可以把这三个口，就是口口让等，我们可以看到，
1: 嗯，
2: 辅道的直行和那个主道汇过来的车，
1: 嗯，
2: 这样的话就可以减少这个事故的发生。
1: 单位。

0: 的班车，它上面写的是哪个单位？有没有印？
1: 兵团的，
0: 哦，
1: 兵团机关的，他
0: 兵。
1: 本来就他一个，最后他的后面又停了一个，所以这个辅道的这个二车站，等于是二车站那个二车站的口户就经常是停
0: 其实
1: 这个。
0: 他如果说避开这个路口往前，
1: 哎，对，
0: 也就大体是个50米左右吧，对吧？
1: 要不对，20-30米就够了，
0: 哦，也不
1: 啊，
0: 需要那么远。但
1: 不
0: 是
1: 需
0: 如
1: 要
0: 果
1: 那
0: 说
1: 么远，
0: 把这个路口避开之后呢，从家属院出来的车，他能够看得到左手过来的这些车，他能够来进行一个及时的避让。这车
1: 哎，
0: 基本
1: 对，
0: 上是早上几点钟就在这儿会停？
1: 我是9:05走嘛，基本上就是9点，他应该9点钟到的，但是他几点走我不知道，因为每天9:05我
0: 对，
1: 从那个院子出来，
0: 可能停的时间
1: 啊。
0: 不会太长，因为也是单
1: 估
0: 位的
1: 计他
0: 上
1: 能
0: 下
1: 迟
0: 班
1: 到
0: 的班车。
1: 20分钟吧，我估计。嗯，但是这个点儿都是我们职工上下班的点儿，从里面出来车也比较多，
0: 对，
1: 今天早晨就快点发生一个事故，
0: 哦，
1: 所以我每次
0: 是您还
1: 要
0: 是
1: 跑远。
0: 别人？
1: 是我，
0: 哦，
1: 因为经常有人出来嘛，但是我因为比较在乎这个，你每次观察半天，结果就观察了半天，结果他两个车并排，后面就根本看不见，结果一出来我差点把一个我看自己，因为现在好多都是那种绿牌车，他们开得也很快，他们也不知道这个地方有个口，因为他那个辅道直行的道，他
0: 对，
1: 根
0: 都
1: 本不
0: 被
1: 知道
0: 挡
1: 这块有
0: 住
1: 个
0: 了。
1: 口，所以他快速通过的时候就特别容易出现问题。
0: 好呢，行，明白。那这个问题我们来反映一下，给交警来说一说，好吗？
1: 好，谢谢，
0: 哎，好嘞，好，那也
1: 再见
0: 感
1: 啊。
0: 谢您的参与，就到这儿。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9、25619和25719499，您可以继续就您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我们继续来看大家在平台当中所发送来的信息。手机尾号是5357，这位朋友说到了会展兰台府和口腔医院停车场中间路段，东向西的方向空标和地标不符。在这个路段空标和地标不符，如果说不符的情况下呢，大家是要按照空标来进行行驶。但您说到的这个问题。节目之后，我也会向辖区的交管部门来进行转达。还有大海朋友说到了，他说急转变道不打灯，他说不打灯啊，这真的在道路上是一个比较坏的习惯。车灯就跟人的眼睛没啥区别，开车的时候呢，一定要养成这种变道就打转向灯的好习惯。确实啊，这个转向灯，人家都说呢，这个车辆的灯光是车辆的眼睛。它可不是光起到一个照明或者是好看的一个作用，重要的呢是它的这些使用功能。我们在道路上把它正确使用出来，可能呢就能够减少一部分的道路上的交通事故。
2: 我打还是不打呢？
3: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2: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
3: 你
2: 吗？
3: 不打蹭上更麻烦。
2: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3: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0: 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所发送来的信息。大圣归来啊，是我们的老听众了，在昨天节目当中反映到的问题呢，今天仍然记得来帮我进行反馈，真的特别的感谢。他说呢，昨天听到节目当中有人反映五星北路建工医院红灯的时候能不能掉头，他说昨天呢是路过给你拍了照片。我昨天说呢，北向南的红灯是允许掉头，他说这个标志呢取消了。同时呢，他是又今天拍来了一张照片，是五星北路南向北的方向，在这儿呢是有一个可以掉头的标志。那也就是说呢，在建工医院这个路段呢，南向北的方向有一个掉头的标志是可以来进行掉头的。但是呢，听众所问到的北向南方向能不能够来进行掉头，之前的掉头标志已经取消了，所以说大家是比较困惑的，行驶到这儿的时候到底是能不能够掉头呢？那在今天的节目之后，节目结束之后，我也会向辖区的交管部门呢来咨询一下，帮大家问一问看，这个路段它虽然没有了掉头的标志，还能不能够掉，或者呢是取消了之后真的就不能掉了。明天我们会和大家呢来说一说这个路口通行的变化。 还有手机尾号是9813这位朋友说到了，他说高德地图市区导航是不是归交警大队来管控？不归的，高德地图它是作为一个企业来说，它是企业自己独立来进行运营的，它是通过采集大家在路上的这种大数据，在地图当中呢会给您来汇总，有一些畅通的道路它会绿色来进行标志，红色的堵车的呢它会给您来标志，堵车比较严重的路段它会通过深红色的这个标志呢来进行一个标记，所以说跟交管部门来说呢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而且在使用导航的过程当中，大家可能也会发现会感觉前面的这个信号灯，哎，它会提示你还有几秒钟它就会变红，或者是有一个变绿的一个倒计时等等，这些呢也都是高德地图通过大家程序当中的大数据来进行推算的，交管部门呢是没有来进行一个联网提供这些数据。好，我们继续来看小山这位朋友，他说东二从东二环高尔夫路下来往温泉路转的这个方向，他说那儿有一个井盖和锥桶已经有一个月的时间了，他说希望能够联系一下相关部门嘛，他说是不打算修了吗？您拍来了一张照片，对于我们来进行反馈的话也是非常有帮助的，看到了有一个锥形桶，有一个三角桶在井盖当中，在这个井盖旁边啊竖着。好，那这个问题我们在节目之后呢也会向辖区的城管部门来进行反映。涛他说到了温泉路温泉西路北三巷啊，他说希望呢能，他说是严管路段安装了电子警察，他说现在呢这些路段也是车流量比较大，学生开学之后呢可能会交通更加的繁忙一些，希望对于这些违停车辆来进行管理。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49，大家可以继续就您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和我们来说一说。我们现在要来接听到的是谢先生的电话，谢先生你好。
4: 啊，你好。
0: 哎，你好，请讲，什么问题？
4: 啊，我就是反映那个马市小区门口那条路。
0: 马市小区。
4: 前长不过啊，马市小区。以前的那个马市小区，现在也是马市小区嘛。
0: 就
4: 是武校直对着那条路。
0: 嗯。
4: 然后那个它全长不过200米左右吧，然后它本身是个双向车道，但是现在这两天晚上我回去的时候，就最近这一个星期就比较严重，以前嘛它就是一侧停个两三个车，还能错开，这样这个星期它一边停个七八个车，这就很远的距离了，这单侧错车都不好错，这堵车就很麻烦，这回去就很费劲。
0: 这个巷道是马市巷是不是？
4: 他那个路叫个啥巷我还真不知道他叫啥路，但是就是马市小区入口门前那条路。
0: 那就是马市巷，他和人民路进去嘛是吧？
4: 对对对。
0: 哦，对，
4: 连着。
0: 那就叫马市巷。就是在这儿现在违停的车辆比较，白天呢？
4: 白天，因为白天我都上班了嘛，周六周日时候其实还行，白天你说停个两三个车还能错开。就这个星期晚上回去的时候，他一连停连停个五六辆七八辆车，就错都错不开。
0: 马市小区呢，它也是一个老小区，可能小区里面的停车位是比较紧张的，是吗？
4: 对
0: 那为什么以前在这条路上它的这个停车就少，最近它才会变多了呢？
4: 我也奇怪，因为我就在马市小区里面住嘛。我以前经过时候它停个两三个车，别对向车停一停还能错过去。这就最近这个星期，不知道这是也有吃饭人多了还是来这个
0: 应该它附近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的话，附近小区有内部施工吗？也没有
4: 啊。
0: 行，那这个问题我们来向辖区的交警部门反映一下。
4: 可以，我建议最好就是有那个抓拍。因为警察老来这儿的话，可能这儿路也不长，警察也不频繁的来。
0: 对，
4: 就抓拍
0: 一些
4: 就好一点。
0: 一些城市的主干道啊，还有这个次干道啊，可能都管不过来呢。对于巷道来说，可能它的这个关注的力度就会低一点。好，那您说到这个情况，我们来反映好吗？
4: 好。
0: 哎，好嘞，好，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就到这儿，再见。
4: 好。
5: 从繁忙的早高峰到静谧的深夜归途。

0: 从城市脉动到国省干道，从日常出行到节庆盛世，每一次出发都不只是空间的跨越，更是一场有故事、有温度的邂逅。九四九交通广播，行在路上，发现美好。
1: 交通热线，我们来看大家在九四九帮您问平台当中所反映到的问题。有听众呢是说到了乌鲁木齐沙依巴克区环卫街早高峰期间是双行道，环卫西街北一巷拐环卫街路段呢有一个进左的标志，他希望在早高峰期间呢能够来左转，这样可以来有效缓解旭阳路的交通压力。对此呢，乌鲁木齐市交管部门给我们的回复说，关于环卫西街北一巷拐入环卫路段早高峰进左标志的问题了解到，经过核实呢，这个点位早高峰一个半小时设置禁止左转，主要呢就是为了防止东西方向直行车流和左转车流的一个交织，如果有交织的话就很容易造成堵车和刮蹭，反而呢会加剧整条道路的通行压力。这项管控措施呢也是道路管理员联合交通设施科实地来进行勘察的，综合车流情况最后呢是确定了这样的一个方案，也请您呢通过这儿的时候能够理解。还有一位景师傅在我们平台当中反映到了说，卫星路好几个路口的信号灯都不亮，比如说松山街还有黄山街。昨天我们也是把这个问题反馈给了辖区的交管部门，头区交警大队昨天给我们回复说，这些路口的信号灯现在已经修复了，恢复了正常的工作。还有呢，昨天是在平台当中往事如歌说到了维泰南路这儿有一个待显屏不显示，那不知道今天早晨这个情况怎么样？往事如歌，你行驶这个路段了吗？再来看一看，因为这个问题我们昨天也是进行了反映，不知道今天是否修复，来帮我们看一看吧。
2: 车行乌玉高速，领略天山美景，感受交通快捷。
3: 我是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乌拉坡大队副大队长王毅。乌玉高速公路弯道多，高架多，隧道多，坡降大，我们安全提示，高速公路全线禁止停车，冬季行车要安装雪地轮胎，遇到恶劣天气一定要做到降速、控距、亮尾。
2: 实时路况，暖心陪伴，九四九和您一路畅行。
4: 河滩、水库、野塘，水面看着平静，水底却藏着暗流、深坑、缠脚的水草，那不是游泳池，那是吃人的水。请您一定把这句话刻进自己和孩子的心里，不游野水，不进险滩，不逞英雄。万一看到有人落水，千万别头脑一热就往下跳，正确做法是一抛，抛绳子，抛浮具，二呼，大声呼救，三报警，打110120，四找大人，找附近成年人帮忙，科学施救才是真英雄。
1: 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手机尾号2150这位朋友说到了，他说违停治理啊，这确实是一个利民便民的好行动，希望呢能够把贵州路东西双向和新通东街违停的情况呢来好好治理一下吧。他说经常呢都是违停的车辆比较多。还有手机尾号是9660这位朋友说到了，东靖厂桥下东向西过了红绿灯路口，也就是在杉杉奥莱的这个信号灯，他说呢红绿灯直行和左转是一块亮的，这也确实是一个问题，我们会向辖区的交管部门来进行反映。还有手机尾号是7075的这位朋友，他说到了，他说马场路南向北到175路，他说信号灯南向北左转，他说转弯的车比较多，能不能够把直行中间的这条车道改成直行带左转，这样通行效率会不会更高一些呢？他说因为就是一个灯，左转和直行同时亮，能不能够把中间的直行车道改成直行加左转。好，那您说到的这个情况建议我们也可以向辖区的交管部门呢来进行反映。还有在平台当中，这儿有一位

0: 哟，他说公交车变道可以来投诉吗？如果说确实是存在着这样的一个情况，您是可以来进行投诉的。当然呢，可能投诉的时候，无论是投诉给交管部门，也或者是公交车的车队，可能呢，他们都需要来看一下这个您的证据。比如说有没有行车记录仪，或者是拍到了这个影像，这样的话，无论是车队在处理起来，还是交管部门在处理起来的时候呢，它都是有证据来进行验证。还有呢，手机尾号是5448这位朋友，他说去年呢夏天在二钢市场花30元买了一个冬瓜，抱着冬瓜睡了一夏天，真的特别凉快。到秋天把陪伴我一夏天的冬瓜吃了。哎呀，您这是分享了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个小窍门、小经验啊。前一段时间确实温度比较高，这两天呢凉爽了。可能这种热的日子不会太长，因为马上立秋了，是不是感觉夏天太短，过去的太快了？
1: 品味24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 8月7日立秋了，立秋并不代表正式入秋，三伏天的暑气尚未消散。麦田金黄，瓜果香甜，处处酝酿着丰收的喜悦。顺应时节变化，早睡早起，充足睡眠有助于养精蓄锐。饮食少吃辛辣刺激，百合、银耳、莲藕适宜养阴润燥。
3: 从繁忙的早高峰，到静谧的深夜归途。从城市脉动到国省干道，从日常出行到节庆盛事，每一次出发都不只是空间的跨越，更是一场有故事、有温度的邂逅。949交通广播，行在路上，发现美好。
1: 车行乌豫高速，领略天山美景，感受交通快捷。
4: 我是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乌拉坡大队副大队长王毅。乌豫高速公路弯道多、高架多、隧道多、坡降大，我们安全提示：高速公路全线禁止停车，冬季行车要安装雪地轮胎，遇到恶劣天气一定要做到降速、控距、亮尾。
1: 实时路况，暖心陪伴，949和您一路畅行。
0: 和大家来关注一下，现在10点28分，首府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可能应该呢，大部分的道路都已恢复到了平封的状态。现在苏州东街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还有沙河中路从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由北向南的方向；鲤鱼山南路从河南东路到新一路，由北向南的方向。这三条路呢，目前是车流量偏大，除此之外，其他道路都已经是恢复到了正常通行的状态。当然，在路上，如果有更多的路况信息，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我们现在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此时此刻全江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通行情况，以及公路沿线重要的交通气象提示。连线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的朱丽德兹，朱丽德兹，你好。
5: 主持人好，出门看路，出门看天，出门看新疆路网。各位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截止到目前，全区正在实行交通管制的普通国省道有一条，S101线的硫磺沟镇至阿什里乡路段受降雨天气影响，对该路段实行了双向的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为8月31日的20:30，请听众朋友们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全区公路气象信息。今天受小雨、高山区围雪影响的路段有G30、G32线的二台至大河沿子段、妥妥至昌吉段、G216线的后峡至八轮台段、G0711线永丰收费站至八轮台段、G6681线的阿河公路、G3014线的富海至河石托勒盖段、G217线的布尔津至河石托勒盖段、奎屯至阿格段、独山子至天山神秘大峡谷段、 独库公路 S101 线 S237 线的宜昭公路南段 J577 线 J577

0: 八线、这五七九线，其中呢 G30 G32 线的妥妥至呼图比段南部山区， G071 后峡立交至天山胜利隧道段，G271 线的独山子至铁里买提打板段独库公路， S1011 线的石门水库至八音沟景区段， S237 线的宜昭公路南段， G577 线的特克斯至昭苏段， G578 线的巩留至新源段， G218 线的巩留至扎拉木图段， G219 线的吉姆乃至和布克塞尔段，昭苏至温苏段，库地至国庆桥段， G314 线的塔什库尔干至红旗拉甫段沿线有中到大雨，上述路段沿线山区局地有暴雨，山区局地易出现短时强降雨，需警惕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还有新疆天气服务中心8月3日升级发布的公路沿线高温红色预警会继续有效。最后，想要了解更多的实时路况与公路气象，请大家关注新疆路网微信公众号，伴您平安出行。主持人，
1: 好嘞，感谢朱丽德兹给我们的介绍。道路交通通行，大家一定要关注到的是天气状况，同时呢，也及时来关注新疆路网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会及时来发布全区的道路预警信息。在今天10点20分，国道217线694公里到772公里乔尔玛交叉口至纳拉提检查站这一路段，因为天气好转，道路具备了安全通行条件，解除该路段双向管制，恢复正常通行。
2: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3: 声音在这里汇聚，行动从这里出发，为您办实事，我们更用心。949交通热线，有温度，有态度。
1: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9，交通出行有交通建议的，此时都可以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我们来看大家的信息。不知少年狂这位朋友说到了，从104四道岔往9点阳光路段逆行的电动车特别的多，希望有关部门呢能够来关注一下。现在首府的交管部门对于这些电动车的管理呢，也是进行了一个专项的整治行动。那您说到的这个路段，我们也会向辖区的交管部门来进行反映。还有李勇朋友说到了西山木须沟北路德源世纪城门前的信号灯能不能够改一下？他说木须沟北向南进到德源世纪城小区红绿灯路口能不能够改成左转和直行一起亮。他说回家的路呢确实是非常的堵，如果说直行和左转一起亮，那我不知道对向的这个直行车道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它会不会是双向南北双向的直行它一起来放，如果说一起放的话，它必然左转呢会影响到对向直行车道的一个通过，会产生新的一个拥堵。您可以把这个路口的信号灯的设置情况再来说一说。我们和大家呢来关注到道路上的一则信息啊。在大前天的时候呢，我在视频号的这个短视频当中看到了这样一则消息，那就是有网友呢在社交平台当中发布了一则视频，说他们呢是8月2号在新疆 G30 连霍高速乌鲁木齐至赛里木湖方向路段拍到了4辆悬挂着新 A 牌照的黑色全顺客车并排行驶，占据了全部的车道，严重影响到了其他车辆的正常通行。对此呢，也有其他城市的一些媒体呢采访了新疆高速交警，那么交警部门也回应说呢会关注此事。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也回应说呢，如果说涉及到了旅游客车的违规行为，群众呢可以来拨打12345政务服务热线，或者是登录微信小程序，在新疆文旅当中呢来进行投诉和举报。

0: 那么从这个视频当中啊，就可以看得到，有四辆黑色全顺客车呢，在高速公路上并排行驶，占据了同向全部的车道，后方的车辆呢是无法来进行正常超车通过。视频的拍摄者就说呢，这个事发路段是位于 G30 连霍高速乌鲁木齐往赛里木湖方向，该路段呢也是暑期新疆旅游旺季的大动脉，车流量比较大。有网友呢就在这个视频的评论区当中说到，自己在新疆旅游也是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其实呢，这个问题我们在上个月的时候交通热线当中呢，也有听众是反映到了这个路段，说呢是看到黑颜色的旅游包车并排长时间的在高速路上在进行行驶。这个问题呢，我们当时也是向自治区公安厅交警总队来进行反映和咨询，当时呢给我们的答复说是在高速路上的极个别的现象，那看来呢，它已经不是一个极个别的现象，而被其他的一些车主呢，通过行车记录仪拍摄了下来。昨天呢，我看到这件事情呢，是有了一个新的进展啊，就是对于活动的组织者和车辆的司机都进行了相应的行政处罚。所以说呢，现在通过这件事情呢，我们就可以知道一个投诉的渠道。比如说我们今后在路上再遇到类似的这种恶意封路的行车行为，那如果说涉及到了旅游客运车辆的话，那确实可以来拨打12345政务服务热线来进行举报投诉，或者呢是登录微信小程序来搜索新疆文旅，来在线提供举报材料和相关的信息。那么对于交通违法行为呢，也可以把相应的视频发送到新疆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希望呢，通过这件事情，在新疆高速路上这一段的高速路上，不要再出现类似的这种行为了。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来接听到的是白先生的电话。白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请讲，什么问题？
1: 我想问一个那个交通的路况事情呢，就是那个我前段时间说过，就那个厦门路那个和凤凰城的那个侧门，就那块儿每天早上就是在10点之前，早上7点到10点之间那一块特别堵，因为那一块儿刚好一个凤凰城一个侧门，而且那个地方有那个卖瓜的，卖西瓜，最近不是卖西瓜的那个大车，还有那个维情的车，社会车，然后就是那个三轮车呀，他那儿一放东西，卖菜呀，卖瓜的，把那个三轮车在那雪雪子一放，人就在那买东西呀，或者根本就不管那个交通，因为现在这个学生马上开学了，那条路嘛，它就东向西是个两车道，而且他们就是那卖东西啊，他占上一个车道，而且西向东是一个车道，就在那个
0: 路。
1: 凤凰城那个门口那块儿，拐弯处那个位置，
0: 他们是全天在那儿都有卖瓜，对吧？
1: 他就早上10点
0: 之前，
1: 早上7点到10点这个时间。
0: 哦，那还刚好覆盖了一个高峰时段呢。
1: 因为早上这个高峰期那块儿过去车比较多。再加上这个马上要开学了，刚好那个前面有一个什么小学。再叫凤凰城门口呢，还有一个那个斑马线，要礼让行人，有些车上一辆行人，然后卖东西的人都在那，特别堵那块儿。
0: 行的，好，那这个问题我们收到，我们会向辖区的交管部门来反映一下，好不好？之前
1: 在那装个监警察，维情的车辆，
0: 对，
1: 在那维情，就是卖东西嘛，早上把那好好管理一下，不要在那个地方，那个卖西瓜的呀、卖菜呀，不要停着那个。拐弯处那个路特别那个多，那个
0: 好嘞，行，那白先生，您的问题呢，我们记录下来，会向辖区的一城管部门来进行一下反映。对于拉西瓜的车在这儿违停的情况呢，我们会向交管部门来进行反映。确实啊，现在出现这种问题的路段，在乌鲁木齐市区呢还是比较多的。我们也可以呢向辖区的这两个政府职能部门来进行反映，大家呢也可以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或者是我们三路热线来说一说您想解决的交通问题。
2: 雨后的山林看着湿漉漉，可枯枝落叶层底下干透了就是一层火绒。 雷击一个火星就能烧成一片火海。进山之前，请将这句话在心里过一遍。火种不上山，上山守规矩，不野炊，不吸烟，不烧荒。发现火情，第一时间远离并拨打12119森林火警电话。青山是祖传的财富，守护青山是每个人的责任。
0: 交通热线，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3: 哦，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请讲。
3: 哎、你好，你好。
0: 嗯，
3: 那个，我想反映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家小区里面，因为是个老小区，然后在这个新市区，唐山路，煤机厂家属院门口，它这个路口是一个双向单车道，就是每次，不管是白天晚上，他们都会把那个路边给占掉。然后这个问题给那个社区也反映过，社区也拿出来过相应的这个方式方法，把这个路边也放了一些护栏，铁质的这种护栏，但是呢这个铁质护栏不是很结实，经常被这些违停的车主把这个护栏就破坏掉了，然后他们就继续在这个地方继续停。
0: 你们小区门口这条路叫什么名字？
3: 唐山路。
0: 唐山路啊、哦、
3: 对对对，就是进粮校市场的一个入口。然后导致我们这个小区出车特别困难，必须要等隔壁那条车道车走完以后我们才能走，然后他们就把整条车道就只有那一个出口，所以我们只能等他们走完我们才能走。然后我也跟交警部门联系过，他们这边我建议是能不能把这个路边放一些这个石头墩子，让他们无法破坏的这种东西。
0: 结实一些的。
3: 对，放这些护栏，他们破坏了以后继续停车，导致我们还是出不去。而且他们停车不管是早晚，如果是早晚晚一点停车也都可以理解。但他们一停就是停一天或者半天。这样子我们出行造成很大的困扰。就基本上特别得挤着出去。
0: 好，明白了。
3: 还得排队。
0: 就是这条路呢其实也是管理过，上了这个护栏呢就没办法，有一些这些违停的车主就想尽了各种办法来进行破坏。如果说啊，就像您的建议一样，能不能这个把它安装上水泥的这种隔离墩，它就没有办法来进行破坏了。但是水泥的这个隔离墩它会厚一些，它的体积会比较大一些，这样会影响到你们这个唐山路，因为唐山路我去过，它不太宽，它会不会影响到道路车辆的这种通行呢？
3: 如果是两车这样的对象来的话，对象错车的话是可以错的，但如果你停一辆车的话，可能就错不过去了。因为它车太宽了嘛，如果是水泥墩子的话，其实是可以错的。
0: 其实啊，装这种水泥墩儿，它还有一个问题，因为在这条路上，因为它比较窄嘛，双向它是两车道，如果说装上护栏的时候呢，比如说你前方的车发生了故障啊，或者是没有办法移开的时候，它可以把护栏很方便的拆掉，不影响通行。但是你要如果装上这个水泥墩儿的话，发生这种情况，水泥墩儿是很难移开的，可能这个道路就会被堵得很严重。对于路宽的这些路段来说它没有问题，但是对于向道，就是双向两车道，它可能真的未来会存在这样的一些问题状况。
3: 但这个路口很短。这个路口非常短。
0: 它不长，我去过。
3: 对，因为我们小区的门口是跟这个上海城的东门是对向的，就是我们跟它是一个对向，
0: 对，
3: 就一个相对的方向。所以上海城的小区出车辆跟我们这个小区出车辆它是同时进行的。如果你路口如果是没有措施的话，它其实两个这个门口都出不去，都会堵到那个位置。如果是停在那个位置停车的话，但是如果放个水泥灯的话，可能就没有那么，就是中间道路也可以放嘛，中间道路放上以后它两边也停不了车嘛。
0: 行呢，好，那您的这个建议我们来提出一下好不好？
3: 好，
0: 我们来转达啊。
3: 谢谢。
0: 好嘞，好，那也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就到这儿，再见。
3: 好的好的，谢谢，再见。
0: 好，接下来我们和您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江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状况。
2: 让一让，举手之劳；
4: 挤一挤，寸步难行；
2: 让一让，海阔天空；
4: 挤一挤，路堵心堵。
2: 车礼让行人是本分，
4: 行人不横穿马路是本分，
2: 做自己生命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4: 做他人出行安全的第一守护者。
2: 九四九倡议，让一让更文明，让一让更安全，让一让更畅通。
0: 和您一起来关注全江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状况。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22摄氏度，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阿勒泰多云转阴，30到15度。塔城阴转晴，31到17度。伊宁多云，30到17度。伯勒多云，32到19度。克拉玛依多云，34到25度。奎屯小雨，31到22度。石河子小雨，31到20度。昌吉多云转阴，32到23度。哈密阴，41到26度。吐鲁番阴，42到30度。库尔勒多云，36到25度。阿克苏多云转阴，32到21度。阿图什多云，32到22度。喀什多云，33到19度。和田多云转阴，32到23度。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
2: 每一次上车关门，都期待着出发的收获；每一次启动加油，都渴望着旅途的惊喜。穿梭城市街巷，驰骋旷野公路，日复一日，总有美好发生；年复一年，总是一路坦途。2026的每一天，都值得好好奔赴。关心您生活中的平常小事，帮您解决路上的交通问题。为了更畅通，让我们更好的来沟通。九四九交通热线。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9、25619449和25719499。交通出行有交通建议的，此时呢都可以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我是主持人张崇。我们再来看大家的信息。在这儿呢，手机尾号是9989，这位朋友说到了河滩快速路新华陵由北向南到河南路立交桥，一路畅通。哎呀，难得河滩路能够一路畅通啊，多半这个时间段总会出现车辆缓行的状态。还有听众是说到了南湖北路魔界969的北侧有一个信号灯，他说那个信号灯跟前往南大概50米的位置栅栏的洞又被行人给弄开了，行人就在那儿钻，很危险。他说其实呢，人行道和天桥离得都不远。确实啊，这个就为了少走两步道，把自己呢是置于了一个危险的境地。你说他不珍视自己的生命吗？他肯定会说很珍惜，但往往呢，在路上这种侥幸心理也是埋下事故隐患的一个根源。所以说大家在路上行驶的，无论是开车还是行走，一定呢是要注意好交通安全。当然呢，您所提到的这个问题，我们也会向辖区的交管部门来进行反映。还有高高这位朋友说到了，他说一辆出租车新 AT3558 在河滩快速路上是不停的乱窜呢，他说好几次把旁边的车碰到。那如果说碰到车，那这不就发生了交通事故啊？那他要继续朝前跑，那肯定是这个交通肇事逃逸，对吧？那他是在路上不知道有什么样的急事儿，在河滩路上千万不能这么乱窜。如果说确实有急事，有需要帮助的乘客，可以呢和我们媒体来取得一下联系。在道路上这么行车，新 AT 三五五八确实非常的不合适。
5: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九四九在耳边，更在眼前。
0: 刚才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呢，也有大家是说到了在104团这路段呢，希望能够好好的来管理一下电动自行车，说在这儿呢是违逆行的情况比较严重。其实在这儿呢，我们也是关注到了一条信息，自从全乌鲁木齐市电动自行车综合整治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也是联合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

0: 持续加大对于外卖骑手交通违法行为的整治力度，根据相关的规定，也是梳理出了在今年七月份存在三次及以上交通违法的外卖骑手是2069名，并且是按照各站点骑手违法人数形成了本期交通安全红黑榜。那么从这个红黑榜当中呢，就可以看到，从各类违法情形占比来看，闯红灯的占到了79%，违法载人占比6%，逆行占到5%，没有靠着右侧来行驶的其他交通违法行为占比呢是10%。这次统计呢也是涉及到了全乌鲁木齐市外卖站点91处，其中美团64处。淘宝闪购14处，顺丰9处，巴乐3处，还有米兹莱1处。对于电动自行车的治理，首府交管部门呢也会持续加大力度来进行管理。大家在路上碰到了类似的这种情况的时候，如果说能够有视频资料，也可以向辖区的交管部门来进行投诉。
1: 我闪，我闪，我闪出一道远光，都给我闪开！
2: 你可知道，远光灯用错就是夺命之光，尤其在有照明的城市道路上，一般不轻易使用远光灯。
3: 远光灯就像一把双刃剑，用得好能照亮前方的路，用不好就可能变成光剑刺客，让对向司机处于不安全的境地。
4: 请合理使用远光灯，让道路充满和谐之光。
0: 乌鲁木齐市交管部门不仅是对于电动自行车来进行常态化的管理，同时呢，在现在进行的夏季整治进行当中，乌鲁木齐市交管部门也是紧盯群众极其反感的车辆非法改装、炸街扰民这些突出的问题，在主次干道关键路口常态化的来开展精准的查缉，严厉打击私自改装排气、外观等违法行为，守护辖区安宁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在8月4号，乌鲁木齐交管部门就在宝山路和奇台路交叉路口连续查获了2起非法改装小型轿车。当天的12点，路面执勤民警在宝山路、七台路路口例行开展执勤执法，一辆新 A 牌照的小型轿车驶过路口的时候，异常的排气声格外突出，存在着明显炸街嫌疑。民警呢立即是示意车辆靠边停车接受检查，近距离仔细查看，发现这辆车呢是加装了泄压阀，改变原车排气结构，额外加装了低矮外包围，车的底盘大幅降低，不仅是轰鸣声持续扰民，过低的包围也极容易剐蹭路面，还有井盖，行驶过程当中呢也是存在着比较大的安全隐患。时隔50分钟之后，在同一个执勤点位，民警呢是再次拦下了一个新 A 牌照的另外一辆问题轿车，经过逐项的核查确认，这辆车同样是私自改装了泄压阀，还有加装了外观包围，依靠改装排气来制造噪音，妄图呢是追求行驶的噱头。针对于这两名驾驶人员，执勤民警现场也是开展了警示教育，细致讲解了非法改装排气炸街对于周边居民日常生活造成的不良影响，同时科普相关的法律法规，私自改动车辆的排气系统，加装外观包围是属于非法改变机动车外形和技术参数，不仅没有办法通过年检上路行驶，还会面临着处罚。民警依法对这两名驾驶人是做出了行政处罚，现场登记全部改装信息，责令二人在规定的期限内全部拆除加装部件，彻底恢复车辆的原厂状态，及时来消除安全隐患。交管部门呢也是提醒，夏季是夜间炸街违法行为的高发时段，乌鲁木齐市交管部门将会保持高压整治态势，定点严查加动态巡逻，双向发力，持续整治改装排气、加装外观包围、加装强射光灯等各类非法改装行为。个性呢是无需靠着改装堆砌来彰显自己的个性，所以说呢，合法行车，共同让我们来营造一个安静、安全和文明的城市交通氛围。
4: 关心您生活中的平常小事， 帮您解决路上的交通问题。为了更畅通，让我们更好的来沟通。949交通热线。
0: 交通热线，我们再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道路的通行信息。国道218线拱乃寺林场至爱垦打板还有敖包段路面品质提升工程即将开工，这一路段呢是伊犁连通南疆独库公路封闭期间的核心运输通道，本次施工内容呢是涉及到了路面的修整还有路基换填等等。施工期间计划呢对于218线412公里到427公里路段采用临时半幅封闭施工，那么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把施工期间的通行公告作一提示，它的施工日期呢是从8月7号，也就是明天开始，一直要持续到9月21号，全封闭的时间呢是从8月15号一直要到8月31号。施工的路段刚才提到了国道218线412公里到427公里这一路段，那么半封闭期间呢实行是分时段单向通行来进行管控，半封闭期间每天的7点到21点是禁止车辆来进行通行，小型车辆呢白天来绕行国道217线，夜间可以按照指定的时段单向来通行封闭的路段。在全封闭施工期间，大型货运车辆还有工程重载车辆、小型客车、旅游私家车都需要来进行绕行。全封闭施工期间，当地区间车辆是允许通行。那么如果说需要经过上述路段的驾驶员，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自己的绕行路线。
3: 车行乌玉高速，领略天山美景，感受交通快捷。
5: 我是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乌拉坡大队副大队长王毅。乌玉高速公路弯道多，高架多，隧道多，坡降大，我们安全提示：高速公路全线禁止停车，冬季行车要安装雪地轮胎，遇到恶劣天气一定要做到降速、控距、亮尾。
3: 实时路况，暖心陪伴，949和您一路畅行。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大家的信息。 MZY 这位朋友说到了湖州路三宫六队这一块呢，违停车辆是特别的多，有一些车呢是在拉私活，差不多呢都把两边四车道占据的呢，现在是两车道通行起来都比较困难。还有手机尾号是8889这位朋友，他说西环高架骑马山这个位置有一辆混凝土搅拌车在行驶，他说我记得这种工程车应该是不能够上高架桥吧，是啊，它呢都会有一个限高杆。到这儿，我们今天的交通热线节目就结束了。了解更多新闻新鲜资讯有趣内容，您可以呢来关注新疆949交通广播的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同时看球一疲劳和乌苏电池新疆人的能量饮料，特别添加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清爽，提神充电更有 70% 的一元换购综合中奖率，为江超联赛助力，即日起到8月9号关注电池抖音账号，评论预测获胜球队，预测正确而且点赞第一，赢巨幕彩电，在微博置顶图文评论预测总冠军，还有机会来赢取成都往返机票加中超门票大奖，好礼已就位，速来参与。我是主持人张崇，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949。

0: FM91.1，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

您的远方和前方。这里是调频94.9兆赫正在直播说法节目，我是菊萍，透过电波向您来问好。11:02，我们看到乌鲁木齐多条道路恢复了畅通，但是此时此刻还有三条路有车辆的缓行，其中包括鲤鱼山南路常规的排队啊，是从河南东路到新一路的北向南，车行速度目前每小时19公里。仓房沟北路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的南向北，车行速度每小时18公里，和平时相比呢，要多花4分钟到7分钟的时间。而苏州东街辅路现在车流量也比较大，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车行速度每小时18公里。您在哪条路上呢？如果有新的路况发现，欢迎传递到949，和更多的车友来做分享。您留言949的官方微信平台新疆949交通广播，您可以拨通三部热线0991-2551-2561或者是2571-949。说法节目由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那今天的说法节目，我们还要和广大车友所关注到的，一定是您关心的事儿。大家呢开车出行，我们说有车的生活改变了我们的出行半径，而更多的朋友呢喜欢自驾出游，咱新疆又是自驾的天堂，所以无论是在市区行车还是向远方，大家购置了保险，如果真的遇到了事儿，该怎么寻求赔偿呢？保险公司这事儿到底赔还是不赔？出险之后到底走什么样的流程？可能您心里并不清楚。不要紧，今天我们在说法节目里给您答案。我们特别有请了来自太平洋财险新疆分公司的两位嘉宾做客直播间，和您说一说车险的那些事儿。如果您有提问、有咨询、有建议，都可以随时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或者直接拨通949的三部热线，我们面对面

0: 每一次上车关门，都期待着出发的收获；每一次启动加油，都渴望着旅途的惊喜。穿梭城市街巷，驰骋旷野公路，日复一日，总有美好发生；年复一年，总是一路坦途。2026的每一天都值得好好奔赴。
1: 生活总有细碎纠纷，前行难免陷入迷茫。法治从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守护人间烟火的底气与温度。949交通广播说法节目，以法为耻，以情为暖，传递法治力量，守护美好生活。
2: 守护美好生活，关注您的有车生活。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我是菊萍。刚才给大家做一介绍了，也提前预告，我们今天呢要聚焦的是和车险有关的那些事儿。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来自太平洋财险新疆分公司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各客综合市场部的宋鑫。你好，宋鑫。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2: 还有来自运营服务部的尹景柱。你好，景柱。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今天我们有请两位嘉宾做客直播间，关注车险的那些事儿。我们将梳理车险的相关知识，同时对大家常见的一些理赔中的误区呢，一一要讲清楚说明白。所以大家在收听的同时可以随时来提问啊。如果您遇到了车险的状况不知道如何处置啊，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大家可以给我们发微信，大家可以拨通949的三部热线，我们的电话呢是0991的2551-2561，或者是257

0: 1-800-301-949。那其实说到了车险，我想每位开车的每位车主朋友最熟悉的就应该是交强险了。那它是一个最基础的保险。可能有听众就会问说，这个交强险它必须要买吗？开汽车的开摩托车的是不是这个交强险都得买呢？宋鑫。
1: 是的，主持人，咱们这个交强险它全称叫做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是咱们国家法定购买的一份保险。所以就咱们所有的这个车主啊，在进行在车辆新车购买的时候，或者是在审车的时候，都要购买这个交强险，而且它不买是不允许上路行驶的。
0: 嗯，
1: 它主要的保障呢，是咱们在交通事故当中的第三方的人伤和财产损失，对吧？不包这。它不保障是咱们自己车的人和那个车上的人员和乘客司机这些啊。目前呢，咱们现在有责的那个交强险的死亡伤残的赔偿限额是为死亡伤残是180,000，医疗费用是18,000，然后咱们财产损失是2,000。所以那个以像咱们现在这个目前来看呢，交强险的这个赔偿呢是暂时是远远不够的。
0: 嗯嗯，就它的这个保障的额度是有限的。
1: 对。
0: 您刚才也特别强调到了这个交强险，无论咱开机动车、摩托车，摩托车也是机动车嘛。
1: 对。
0: 是这样吧？它必须要都要买交强险，而且您还提到是赔给对方的。
1: 对。
0: 不是赔给自己的。
1: 是的。
0: 那这时候就出现了我们说的这个三者险或者是商业险，这是一个有效的补充。
1: 对的，是的。咱们这个商业险啊，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是指的商业险的这个第三者责任保险。
0: 嗯，
1: 那么它是对我们交强险里的这个咱们说的这三种赔偿范围内的一个比较全面的补充。
0: 嗯，
1: 最核心的是咱们这个我们所有的这个第三者的赔偿呢，也是由可以赔偿，比如说我们那个死亡伤残180,000不够，医疗不够，财产不够，咱们都可以从咱们这个第三者的商业险来进行给对方来进行赔偿。
0: 嗯啊，但您刚特别强调到了一点，比如说我们的三者险，它是一个商业险，那作为车主来说，这是一个自愿购置的保险。
1: 对，是的。
0: 嗯，它不是像交强险是强制要购置的。
1: 对，因为咱们交强险是国家法定强制保险，所以这是那个刚才也给大家介绍了，咱们交强险是必须强制购买的。
0: 嗯
1: 啊，
0: 您从事这个保险行业很多年了吧？
1: 我个人从事已经快20年了。
0: 快20年啊，有丰富的这个从业经验。其实说到了这商业险，它真正对车主来说，现在的状况，尤其路面的这个条件啊，或者说我们的驾驶的车又比较多，
1: 对，
0: 环境又比较复杂，其实作为商业险，它能够有力的全面的做一个补充，是不是？
1: 对，是这样的。啊，我们现在就是因为咱们从那个2020年开始综改以后呢，我们现在就是给建议啊，咱们这个商业险的第三者呢，建议是我们至少是200万起步啊，因为这个咱们这个大家也知道，现在人伤赔偿的这个赔付项目是现在是非常多的，赔偿金啊、医疗费用啊、抚养费啊、精神损害等等，如果是单人损伤的话，一般这200万，我们一般的这个经验来看是远远不够的。
0: 嗯，
1: 所以我们的那个也刚才也说了，就是推荐至少是200万起步。
0: 嗯，
1: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大家也可以看到呀，就随着人民生活的那个
0: 水平
1: 提高啊，
0: 嗯，
1: 咱们路上的这个购买豪车的这个中高档的这些车主也是越来越多了。
0: 嗯，
1: 如果是对这个碰撞豪车的话，它这个维修费用呀也是比较高的。
0: 嗯，
1: 如果是保障的咱们这个三者的这个保障的额度如果不够的话，
0: 嗯，
1: 也是会对产生会对咱们家庭经济会产生一定的困难。
0: 对，
1: 啊，
0: 那作为车主来说呢，我们购置车辆的保险其实呢就是将我们的风险来进行一个有效的分担。
1: 对
0: 啊，那现在手机尾号是8889的听友提到了说，新 A045CA 这辆车在河滩快速路南向北喀什路立交桥这儿，不打灯就随意的变道。他说这个位置啊本来就特容易堵车，你别停了2-3辆车还有危险啊，所以通过我们的电波来提示一下这辆车的车主。您在路上，949交通广播就在您的身边。今天我们说到了保险的这些事儿，其实和每位车主都有关啊。我们把范围缩得更小，说到的是车险。如果收音机前呢，您就车辆理赔过程当中，在发生了道路交通事故寻求保险赔偿的时候，不知道流程，那大家都 都可以把您的问题呢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我们将请两位。

0: 给专业嘉宾给您专业的解答。那949的微信平台里，我们看到已经有提问了，有听友就问了，说刚才说到的这个车损险，如果我的车发生了自燃，车损险能够赔吗？那这种车辆的车损保险，它保障的到底是什么呢？宋鑫，
1: 好的，咱们车损险啊，其实是保障咱们自己车辆的损失，那个它的全称就是车辆损失，车辆损失保险。那么现在的这个咱们的这个车损险啊，它已经整合了很多个原来之前的一个很多险种范围，包括我们的盗抢险、玻璃险和自燃险等等11个附加险，所以不用咱们再单独购买了啊。然后像咱们现在的就是常可能会遇到的一些，比如说夏季高温啊，导致咱们的车辆发生自燃啊，或者是什么突发大风啊、冰雹啊，把咱们自己的爱车给砸坏了，也是在咱们赔偿范围的。然后还有一些就是雨季啊，因发动机进水以后，如果是您没有在那个熄火后二次启动造成的这些损失，或者是我们那个暴雨导致的广告牌、树木来进行倒了以后把咱们自己的车砸伤了，也是属于赔偿范围的。
0: 我看到为梦奔跑这位听友，他在提问当中是这样说的，他说我的车辆的商业险7月7号呢已经到期了，但是我在7月初的时候呢到其他地方出差，预计10月初才能够返回到乌鲁木齐，在这期间呢我是不使用车辆的，我是不是可以暂时不买交强险？我连着3年没有出险，交强险呢是可以打7折的。他说我现在没有购置，那中间有3个月的时间没买，这会不会影响到我保险优惠的政策？首先他提到说我这3个月不用车，我也不在乌鲁木齐，我的这个商业险和我的交强险这期间是不是可以不用购买？可以吗？
1: 好的，现在这位观众提的这个其实是两个问题，我先拆开来逐步来进行回答啊。刚才您说的这个出差期间呀，能否可以不买交强险？那我个人建议呢，就是交强险是我们在刚才也说了，是咱们国家法定购买的强制保险。您的交强险如果是在您不使用期间不购买的话，它会产生在后面你的这个应该享受的这个优惠来会取消。用我们行话说是脱保。
0: 那就等于说其实呢你的这个交强险要连续来购买。
1: 是的。
0: 是无缝衔接对吗？要。
1: 对。
0: 要无缝衔接，这肯定会影响到你的一个保险优惠。另外他提到说我在不使用车期间我的这个商业险是不是可以不买？这3个月。
1: 商业险呢我们是建议，如果您确定您的商业险是在您的这个不使用期间，您是可以选择不购买。但是您也是和您的交强险是同理，如果是脱保的时间过久的话，它这个优惠的幅度也是没有了。
0: 这牵扯到的是有关于优惠，是折扣的优惠是吧？
1: 对，是的。
0: 好，那收机前还有其他听友的提问吗？您可以继续来留言，留言到949的微信或者是949的三部热线里，我们的电话呢是0991-2551或者是2561-2571-949。我还看到有听众在微信当中留言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他说他听说了有一种比保险更便宜的保障叫车辆安全统筹，他想问，他说这是正规的保险吗？或者说跟正规的保险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这个问题我们得请问一下景柱啊。是宋鑫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是吗？
1: 那是在这里给大家呀，就是再进行科普一下咱们这个相关的，就是那什么车辆统筹啊。因为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所有的保险公司在有那个我们的经营资质的时候，都会在我们的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的这个官网，和我们的那个金融监督管理局的官网来进行报备，然后您就是我们近两年就是发现会有这样的一个就是以车辆统筹的这么一个公司来联系客户，说要以一个很优惠的一个价格来那个吸引客户来在他们这边来进行购买类似保险产品的保障。
0: 您用了一个词儿叫类似。
1: 对。
0: 看来它不是正规的保险是吗？
1: 是的。因为是这样的，就是这些 统筹公司呀，
0: 嗯嗯，
1: 它是可能会以各种我们就是俗话说叫擦边，
0: 嗯嗯，
1: 比如说它会以什么什么什么公司的保障，
0: 嗯，
1: 什么公司的那个就是
0: 它有点类似，但它不是，是吗？
1: 他给您提供的这个保险单，他不敢说是保险单，也不能说是保险单，他，
0: 哦，
1: 只能说是保障，保障合同。
0: 保障合同啊。那如果是作为消费者的我们怎么来进行一个仔细的甄别呢？我们这时候是要上专门的这个网站，或者是在专门的机构来进行一个查询吗？因为刚才宋鑫你提到了说其实是有备案的，是可以查得到的，是吗？
1: 对，正规的保险公司呢，您可以在我们的国家金融监督总局的官网上进行查询到它的许可证。就是咱们鉴别我们他这个对方给您提供的是否是保险还是保障的这种一个官方的查询方式。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个人推荐您可以注意一下，如果对方给您提供的这个保单也好，还是保障合同也好，如果是他在上面给您那个是提供的是保障而没有明确说明是保险，那一定是统筹。
0: 也就是说其实大家一方面我们可以做查询嘛，还有现在的信息也是很便捷的，也可以打个电话直接跟保险公司来沟通一下，
1: 是
0: 也可以来查询啊。
1: 对，
0: 有听友葵他在问题当中是这样说的，他说交强险可以在12123上买吗？交强险
1: 目前我们还没有接到相关的这个通知可以在咱们这个12123上的 APP 上购买，我们还是建议客户可以跟我们的这个各保险公司的客服电话进行联系。
0: 哎，那说到了这个12123，我们知道现在物损的交通事故大家进行的是视频快处啊，往往可能在道路事故的发生的现场我们拍照然后来进行一个上传。那像这种视频快处出了这个责任认定，然后我们再找保险公司来进行理赔吗？这个流程到底是什么样的？请助是不是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
2: 就是说大家好，就是说是道路事故发生了以后，我们就首先要记住一个原则，就是第一就是先保人，后保车，再定责啊，然后分成四步进行这个进行处理。一呢，首先我们要紧急的开启双闪，摆放三角牌啊，告知后方车辆啊前方发生了事故。在道路分为普通道路事故，我们也就市区，也就在50米至100米，我们摆放三角牌就可以了。如果是在高速公路，我们就要在150米摆放。如果是恶劣天气，就是说暴雨啊、沙尘暴啊这种天气比较恶劣的情况下，我们要在200米以外，就是摆放这个三角警示牌。
0: 这个三角警示牌的作用被看见才安全，对吗？
2: 对对对。
0: 告诉其他的车友前方有故障或者事故车。
2: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这个车上人员要全部撤离到安全区以外，就是避免发生二次碰撞，因为我们在很多的视频或者抖音也可以看到，事故发生以后当事人围在车旁，后方车辆躲避不及，发生了二次碰撞。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是事故发生以后我们要根据情况，如果涉及多车双车当事人因为这个责任不清，我们就要及时向这个交警部门报案报警，由交警部门进行事故责任的一个划分然后拨打保险公司进行报案
0: 那么在这个报案的过程当中，刚才你也提示到了说可以拨打保险公司的这个报案电话。那我们在12123上收到了交警的事故责任认定，比如说同等责任或者是无责，我们再给保险公司来进行报案吗？还是同步要完成的？
2: 这个是事故发生以后，我们尽量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当场及时进行向保险公司报案如果事故认定书已经出具，那就是由谁的责任大向谁的保险公司报案。如果责任未出具的情况下，也可以通知保险公司我发生了事故由保险公司先进行一个介入。
0: 有没有这种情形，就是在这个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几天之后车主才向自己的保险公司来进行报案，这会不会影响到他的这个理赔呢？会吗？
2: 这个事故发生以后，我们一般 尽量在48

0: 小时内进行报案、
1: 嗯、
0: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是当场报案，因为延迟报案会对损失进行一些的无法核定、
1: 嗯、
0: 啊，因为事故发生也我们也知道新疆的第一个恶天气存在酸碱雨、
1: 嗯、
0: 或者一些沙尘、
1: 嗯、
0: 会对痕迹的一个灭失、
1: 嗯、
0: 甚至一些损失造成后方无法进行比对、
1: 嗯、
0: 如果是一个双方事故，有可能双方当事人也会进行一个损失的一个不认可、
1: 嗯、
0: 啊，所以说建议大家出险以后还是及时报案。
1: 嗯，如果是无责方呢，也是需要和自己的保险公司来进行一个报案和及时沟通吗？
0: 这个是无责方就要向有责方进行一个保险的请求的一个赔偿、
1: 嗯、
0: 由全责方或者主责方保险公司对于我们无责方进行赔偿、
1: 嗯、
0: 我们无责方是不用向我们的保险公司报案的。
1: 对，我是车主，我是无责方，我就不用给自己的保险公司打电话了，是这样理解吗？
0: 啊，是的，是的。
1: 好，更多的提问我们在稍后的讯息之后继续来面对面，就有关于车险大家还有什么样的提问可以继续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
2: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949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1: 炎热的三伏天，可能很多人希望一回到家打开水龙头立刻就能够喝上一杯甘甜可口的纯净水，清凉解渴。很多朋友反馈说，现在家里的水呢水够多，高温天气水质更容易滋生细菌，烧开之后呢口感又不好，大人小孩不爱喝。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爆款1509西域山泉系列家用净水机，多层深层的过滤，而且精准的滤除到水中的泥沙还有重金属和水垢，高温天气也能够时刻输出的是鲜活的净水，直接饮用呢清甜没有异味，您在煮饭煲汤的时候或者是日常解暑喝的时候都非常的合适，全方位的守护全家人的饮水健康。如果您害怕买错了没关系，厂家提供超长30天的免费试用，全程免费上门，免费检测水质，免费设计，免费安装，免费体验，不收取任何的人工和材料费。30天内您觉得不满意，厂家无条件免费拆走，您一分钱都不用花，没有任何的试错成本。如果您担心太贵了买不起，厂家还提供零手续费零利息的分期付款福利，每月只要199元，13个月就能够付清，每天不到7块钱，全家就能够喝上干净健康的好水。现在拿起电话拨打400-700-2939 400-700-2939，现在订购就可以获得四重好礼。第一重呢，价值1388元的智能速热饮水机，3秒急速出热水，5档精准调温，45度冲奶粉，65度呢冲蜂蜜，85度冲咖啡，100度泡茶。晨起不用烧水等待，下班进门就可以喝热水，家里的烧水壶暖瓶直接光荣退休。第二重呢是高端负离子吹风机，风力强劲，恒温护发，吹干呢快速不伤头发，让秀发柔顺亮泽，自带光泽。第三重好礼呢是多功能空气炸锅，而无油呢低脂烹饪过程当中呢煎烤烘炸一键呢来进行搞定，健康美味两不误。第四重好礼呢是多功能的微压锅，微压解锁鲜味，提高了烹饪的效率。前15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还能够额外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5年核心部件质保，3年免费更换滤芯，没有套路，您不用花一分钱，名额真的非常有限，抢到的就是赚到的，所以您可以赶紧拨打400-700-2939 400-700-2939，名额只有15个，手慢无，全江代理火爆招商中。

0: 从邻里间的琐碎摩擦到经济上的权益争议，从个人权益的维护到法治理念的践行，九四九交通广播说法以专业视角解读法理，以通俗表达传递法治声音，与您一同读懂法律，守护生活。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我是菊萍。今天我们特别关注的是车辆保险，有请的嘉宾呢是来自太平洋财险新疆分公司，一位呢是各客综合市场部的松兴，一位呢是来自运营服务部的尹锦柱。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有多位听友的留言，我们看到了大家纷纷说像这种情形的保险公司到底赔不赔，在小区发生了这种误损的交通事故啊，尤其是这个刮蹭的车辆呢，现在对方找不到，像这种情形，作为保险公司赔还是不赔呢？
2: 大家好，就是说车辆，就是说购买车损险的情况下发生了事故，首先呢，我们要区分是有责和无责，因为它如果存在有责方，将是由有责方进行事故的一个赔偿。如果刚像主持人说的，我在小区停放。发生了事故，小区有的监控也没有办法调到这个损失就说哪个车辆给我碰的，甚至说也许是小区小朋友路过这个拿的这个小车车骑的车呀，或者说手上拿的东西划过车造成车辆受损这样无法核实清楚的情况，建议大家先向自己的保险公司先进行报案。由保险公司人员至现场核实情况，对于引导就说我们的客户进行这个车辆的一个定损事宜。
1: 但是刚您说到这个定损呢，这个是一定是购买了商业险吧？
2: 对，购买了车损险。
1: 如果您仅仅是交强险的话，那就不行了。
2: 是的，是的。
1: 还有听众提到了说，现在呢，自驾到外地，异地如果是出险了，保险公司到底能不能够赔？我不在乌鲁木齐，我是在乌鲁木齐买的保险。
2: 这个就说属于保险责任的。是就是可以进行赔付的。为什么呢？因为交强险和商业险它是一个全国的一个保证性保险。除了港澳台地区以外。无论就说是在本地，就说我在乌鲁木齐买的保险，我现在去自驾乌鱼公路到巴州了发生了事故只要属于保险责任保险公司就会按照保险的约定进行一个损失的一个认定，一个赔付。我们大家发生了事故，就是还像刚才前面说的一样，及时的现场向保险公司和交警部门进行报案报警。
1: 在平台当中有听众问到了这个代位追偿，说我的车呢出了这个交通事故，对方不赔，然后我让我自己的保险公司来进行代位追偿。这个代位追偿其实你们也很熟悉，可能现在很多车主都在使用，是这样吧？
2: 是。
1: 那在这个使用代位追偿的时候，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吗？
2: 就是事故发生了以后根据保险法规定，车辆第三方，也就是说肇事方怠于请求怠于赔偿我们受损方无责方的车辆损失，保险公司将依据车损险可以向我们的受损车辆先行进行定损和赔付。但是事故发生以后，我们第一时间需要向交警部门进行报案，由交警部门对事故责任首先进行认定，判定对方负有主要责任或全部责任我们第二就向保险公司进行报案，由保险公司对于损失情况的一个核定。第三就是说需要将肇事方提供他的相关的一些车辆的信息。为什么呢？因为从这个保险的代位求偿是由保险公司先行履行了侵权方的一个赔偿，但是实际这个事故我们是没有责任的，保险公司后期要向这个侵权方我们要进行一个追偿。追偿的话就需要提供相关的一些信息，就像我刚所说的认定书车辆定损单和对方肇事方的 啊信息，我们进行相关的法院起诉。
1: 嗯，那在这儿景珠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刚才你提到了无责方，那有的时候呢可能在交通事故发生之后呢，不是全部都是全责或者是无责方这样的状况啊，可能是同等责任或者是次要责任，是这样吧？
2: 啊、嗯、是。
1: 那如果我是同等责任或者是次要责任这一方的车主，我还能够使用代位求偿吗？
2: 可以了，就是说我们的代位求偿就说是我们在同责的情况下

0: 呀，我们对于我们的啊50%是进行正常的旅行赔付啊，另外的50%也就所谓刚所谓的要进行一个追偿。
1: 现在进行这个代位求偿的这些车主多吗？
0: 目前现在是越来越多了，
1: 就是大家的这种维权意识还是很强的，是这样吧？啊，那么在使用过程当中，手机尾号0669的听友提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说我买了车损险，我的车呢在快速路上遇到了前挡风玻璃损坏的情况，像这种情形能赔吗？车损险可以赔玻璃吗？
0: 是可以赔偿的，这个就说是车辆在使用过程中因为石子就说是打击造成了前风挡玻璃破裂啊，这种是属于车损险赔偿范围之内。
1: 是在赔偿范围中。
0: 是。
1: 那作为这个车主，我们直接可以向自己的保险公司来申请赔偿
0: 啊。是的。
1: 还有听友呢，手机尾号是7364的听友说了，他说这个代位追偿是必须要买车损险吗？还是买了商业险就可以走代位追偿？
0: 代位追偿是在只有我们车主买了车损险的情况下才能进行要求的赔偿。购买了交强险、商业三责险是没有办法进行代位求偿的。
1: 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商业险呢它是一个大框子，其中呢有一块是车损险，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还有可能是三者险，还有可能是其他的险种。
0: 对对 对， 对
1: 所以你必须要买了车损险才能够走代位追偿。有听友在平台里是这样的提问的，他说如果对方没有买保险，我能够走代位追偿吗？他说对方可能交强险也没买，像这种情形我可以走我自己的代位追偿吗？
0: 这个是跟前面所述的是一样的啊，也是对方如果说有保险的情况下肯定由对方保险公司赔偿，至于这个听众问的没有保险也可以进行这个代位求偿，也是需要按照刚才的三个环步骤来进行。
1: 重要的是你自己要有车损险。
0: 对对对对。
1: 也就是说您所投保的保险公司在保障你的权利，在你购置了这项保险之后的一个权利，是不是？
0: 是是。
1: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其他听友在平台里的提问和留言。有听友说到了，说咱新疆的风沙比较大啊，沙尘天气，那么在这时候我们在使用车的时候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哎呀，这个可能还是一个养车中的一个小知识吧。
0: 是是。就说是大家遇到这个风沙大的天气啊，就说首先就说记住一个口诀，就首先呢就说能见度啊肯定会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降低车速，控制车距，就是前车保障正常的一个安全距离，同时要亮尾啊，就说是要打开你的就灯光啊，让后方车辆能够啊观察到前方有车辆，同时要控制车速啊车身，因为它不要就说是开得很快，因为我们开快了，风沙大，车也会发飘。握紧方向盘，缓打慢刹。就说是同时，就说是我们，也就是说给大家提醒一下，如果说是我们的能见度低于200米，我们的时速不要就超过60公里。我们的能见度如果说低于50米，就车速控制在时速20公里。就是建议大家就尽快的驶离高速公路，然后同时握紧方向盘，降低时速就是说把空调内循环打开。
1: 刚才说的这个风沙大，它可能跟我们说的这个大雾天呀，还有些恶劣天，我们的行车安全有很多是相像的，要注意的地方。王先生现在电话在线，他说想请教一个有关于在出险之后的拖车的问题，我们来听听看啊。王先生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您请说王先生。
2: 我就主要的我长话简说，就是我昨天我亲戚家的车出了事儿，出了事故，认定书还没出现，还没出，
1: 责任认定书还没出是吧？
2: 对，责任认定书没出，交警队呢，因为现场处理，我们也报了保险公司，结果呢，这个保险公司这个定损员吧，应该是，他说在外地，他意思赶不回来，先让交警处理，完了以后他们找交警，我们给。现场给交警有说，交警说的那个他最好再来，因为这个事儿伤人事故，他最好来。最后呢，他委托了他们一个同事过来了。那件事儿已经都处理的差不多了。简单的说呢，这个事儿就处理完了，就这样子了。最后呢，这个事儿走了，完了交警也走了，这个保险公司因为相互都留了电话， 他给我们电话说了一句，就说这个

0: 车费他们不出单。
1: 您说的这个，您是有责方还是无责方呀？
0: 现在凭我们这方，我们自己观察呢，就是说自己有责，毕竟伤人了，您是弱势群体嘛。
1: 您是在市区道路吗？还是在高速路上？
0: 乡村道路。
1: 在乡村道路上。那您刚才说的这个拖车，是您买了什么保险呢？
0: 车辆是全险。
1: 车辆的是全险，车损险也买了，对吗？
0: 都买了
1: 。那刚才您提到了说有拖车，那保险公司是不是可以提供这样的拖车服务？
2: 是的，就是说是各家保险公司，就说是只要是购买了这个车损险或者商业险事故发生以后，保险公司会进行这个车辆的一个救援，就说车辆事故造成了它的无法正常安全的一个行驶。
1: 那您现在想问的问题，王先生，这个拖车不是保险公司给您提供的服务是吗？
0: 不是，因为他们当时不来人。
1: 没来人。
0: 对，交警对人家就直接就把这个事儿定了，人家叫的交。
1: 那您今天想问的问题是什么呢？
0: 就是这个拖车费。
1: 这拖车费保险公司给不给您报，是这意思吗？
0: 对。
1: 听明白了。那像这种情形。
2: 就说是我们在道路上发生的这个交通事故，一般就分为车碰行人、车碰电动车或者车碰车，发生了这个人员伤亡。这个拖车费，这个它的定义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事故发生以后，车辆已经影响到我车辆正常的安全行驶，这个时候就可以就通知保险公司进行的一个这个进行拖车救援，将车辆救援至可维修的修理厂。至于这个听众就说是问的他你的拖车费，这个就说是我们也建议，就说是您可以问一下您这个
1: 投保的
2: 保险
1: 公
2: 司，对，问一下他给你这个拒绝的理由，具体理由是什么是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依据
1: 那刚才在解读当中也提到了，您可以和您所投保的保险公司来了解一下，王先生为什么没有支持你的这个拖车费？
2: 对对对，
1: 他的理由是什么，王先生？
0: 好的。
1: 那您的电话我们先听到这儿。刚才王先生提到了一点，说就是交警目前的责任认定还没有下来。如果是有伤人的交通事故，这个责任认定的时间和咱们的误损交通事故那种快速出来的这个责任认定是不一样的。
2: 对对对。
1: 所以他需要和交警来沟通。
2: 对，因为
1: 在等待。
2: 对，凡是涉及人员受伤的，这个是交警划分是要进行现场勘验，然后是周期要长一些。
1: 那说到了这个有关于拖车服务啊，这个在保险公司所提供的服务当中是其中的一项，但是你必须要购置的是商业险。好，其他朋友还有提问吗？您可以继续来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新疆949交通广播。还有多位听友的提问，有朋友就说了，说在新疆自驾游比较多啊，在租车的过程当中呢，他说是不是这个保险也一样会存在，而且他也提到说有的是赔的少，有的赔的多，有的全部都赔，这个保险公司和租车公司之间的这个保险条款和我们的私家车一样不一样？那像这个情形我们得请教一下宋鑫。
3: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全国的所有的保险公司啊，是在使用的我们车辆的条款都是一样条款。所以说那个我们不管是对我们的那个租车也好，还是您自驾也好，还是我们的就是单位的那个非营业的这些车辆也好，我们所有使用的条款都是一样的。
1: 不存在这保险公司和租车公司，或者说保险公司和个人之间的这个条款不一样。
3: 对，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条款都是根据和那个咱们那个就是全国的这个保险行业协会和我们的底算协会来进行共同制定了以后，来全国的保险公司来进行执行。我们并没有就是说自己在报备和制定一个什么相关的条款费用来进行执行。
1: 我估计他的这个提问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就是我是私家车车主嘛，我在保险公司购置了保险，我的车出险了之后，保险公司是给我这样赔的。如果我是租车了，我没开自己的车，我租了一个租车公司的车，那我在出险之后，同样的事故的情形获得的赔偿是不是 一样的，
3: 一样的，
1: 一样的，
3: 一样的，对。
1: 那这给大家吃颗定心丸，就是我们开自己的私家车也好，租的车也好，

0: 出了交通事故，情形一样，那获得的赔偿也应该是一样的。如果大家对赔偿当中存有疑义的话，其实还有行业监管吗？也可以投诉，也可以咨询吗？
1: 对，就是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您不管是在哪家保险公司购买的产品，您只要不管您的这个车辆的这个使用性质 是什么，除了那个就咱们那个特种车以外啊，
0: 嗯，
1: 您在使用的所有的这个保险产品的，就是它的保障，您只要买了。他不，您的保障都是一样的。
0: 给大家吃个定心丸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新变化。就在此时此刻的11:42，我们看到仓房沟北路出现车辆的拥堵了。现在车行的速度只有每小时15公里。团结路现在车流量比较大，另外还有苏州东街辅路有车辆的缓行，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在路上呢，欢迎大家的提问，欢迎大家的互动，也欢迎您播报最新的路况。无论是拥堵的和畅通的消息，都可以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新疆949交通广播。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1000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开盘，华源集团匠心铸造宽景大平层，高新区政务中心、学校傍身护航，实体看房品质可见，开盘买房送车位，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400312号。
3: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今天的乌鲁木齐温度依然很宜人，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只有30度，低温22度。阿勒泰多云转阴，30到15度。塔城阴转晴，31到17度。伊宁多云，30到17度。伯乐多云，32到19度。克拉玛依多云，34到25度。奎屯小雨，31到22度。石河子小雨，31到20度。昌吉多云转阴，32到23度。哈密阴天，41到26度。吐鲁番阴，42到30度。库尔勒多云，36到25度。阿克苏多云转阴，32到21度。阿图什多云，32到22度。喀什多云，33到19度。和田多云转阴，32到23度。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多云，高温30度，低温22度，西北风4到5级。

0: 喜欢夏天的理由很多，橘子味的汽水，香甜的瓜果，吹着空调吃火锅，绚丽夺目的落日晚霞。不喜欢的夏天的理由估计只有一个，天太热了。外出记着带遮阳伞、帽子和墨镜，进屋多喝水，不要直对着空调或风扇吹冷风。这热气腾腾的人间盛夏呀，一定要健康平安的过。
1: 品味二十四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风吹一片叶，万物已惊秋。八月七日立秋了，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是开始的意思。秋意味着禾谷成熟，立秋之日凉风至，夏暑虽未尽，秋意却悄然登场。万物收敛锋芒，积蓄力量，静待秋日硕果累累。
0: 今天我们在说法节目当中说到的是和车险相关的那些事儿，大家的提问特别的多。那今天我们有请的两位专业嘉宾呢，是来自太平洋财险新疆分公司，一位呢是各客综合市场部的宋鑫，一位是来自运营服务部的尹景柱。物中心他在微信平台当中有这样的一个留言，他说我买了全险，但是我开着别人的车出了交通事故，能用我的保险赔吗？
2: 这个听众的问题啊，我们要首先要给大家明确一点，我们的车辆的车损险啊，是跟着我们的车，也就是说每个车投保的时候它有一个车架号，还有一个发动机号，就跟我们的人的身份证号一样啊，都是唯一的啊。这个听众说他的车买了保险，那就是说他的车发生了事故可以进行正常赔付。他现在说他开了他朋友的车发生了事故，那是用不了他的车的保险的，只能问一下他朋友的车是否购买了保险，由他的这个出事的这个车辆保险来进行一个正常的理赔。
0: 车险是跟车走的不是跟人走的，谁开这辆车，这辆车有没有购置保险？
2: 是的，是的。
0: 好，还有听友呢，刚刚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提到了有关于拖车服务的事儿。这位听友呢叫亚峰，他说是不是这个车损险，保险公司给我提供免费的拖车服务，我拿着拖车发票找保险公司报就可以了？
2: 这个要给大家就是说听众说一下，我们的事故啊，就是说救援它分两类，一类就是非事故救援，第二类呢就是我们的事故救援。首先讲一下事故救援，就像说事故发生以后及时向保险公司进行报案，由保险公司安排这专业的救援公司对车辆进行的一个车辆的一个救援啊，就也不需要我们保险这个受这个司机啊进行自行联系。第二种呢，也就是说非事故救援，就购买了这个商业险，我们车辆就说因为这个轮胎没气儿了呀，或者说冬季这个电瓶亏电了啊，需要就是专业的人来上门，就是说给车辆进行救援，这个也是需要当时拨打保险公司的电话，由保险公司安排救援公司进行上门的一个救援。至于这个听众说的这个后期拿发票，这个是不行的，
0: 这不行啊。还有刚才那位听友提到了是在交通事故的这个现场的一个救援，也是先由保险公司派车去，是这样吗？
2: 对对对，是。
0: 好，还有手机尾号7364的听友提到说，刚才在55公路往五家渠的方向看到了一辆七座的商务车，司机开着车还把一只脚呢翘在窗户的外面，他说你车上还载有乘客的，真的是置大家的安全于不顾，太危险太危险了。他说我没有看清楚车号，所以没办法播报，但是在路上这样的不文明行为透过我们的电波呢，我们传递出去，希望大家在路上文明驾驶，安全驾驶。那今天说到了有关于车险的事儿，我还看到有听友做出了这样的一个提问，说在车辆出现了泡水的情形，保险公司能赔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车辆被泡水了，保险能赔吗？怎么做才不会被拒赔呢？
2: 这个就说是就是也是一样，要投保了，就是说车损险啊。首先我们要给大家听众讲，要投保了车损险啊。根据车损险条款，像暴雨、 洪水它都属于自然灾害，
0: 嗯，
2: 属于车辆的一个保。

0: 保险赔偿范围啊。就说另外呢，就说是需要大家注意的，就说是三注意的事项。
1: 嗯，
0: 一呢，就是说是水里啊，就说如果车辆熄火了啊，我们就不要再进行二次点火啊，马上就说是向保险公司报案，因为二次点火啊，车发动机底会进水，会造成这个二次受损啊，也就属于我们保险的除外。第二呢，就说是现场要拍好照片啊，就说是保证，就说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啊，把水位线还有车辆受损的情况进行拍照啊，后期便于后期向保险公司提供的一个现场实际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很多在新疆地区，很多时候有可能是一个突发性的啊，就说是我自驾出行，山区有个突发性的洪水啊，等向保险公司报案的时候，这个洪水已经过了啊，已经这个
1: 来得快，去
0: 啊，
1: 得也快。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在现场的时候，保证自身安全，然后尽量的拍照。还有呢，就说是如果说这个洪水比较大啊，暴雨也比较大，车就陷在里头了。这时候呢，就说是我们不要自行的去啊联系人，或者说自行的就将车从这个受损的地方硬行的开出啊。这个时候还是需要向保险公司报案，由保险公司联系专业的救援公司进行现场的一个救援。
1: 那在发生这种突发状况的时候，人的安全是最重要，它是第一位的
0: 啊。对对对对。
1: 那么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时候，我们来拍照，和保险公司快速的来进行一个报警。
0: 对对。
1: 如果保险公司的这个救援的车辆或者是专业人员没有及时赶到的时候，我们先把自己放在安全的地方。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是这样吗？
0: 是的。
1: 那我还看到在平台里有听众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说在交通事故之后是同等责任，是不是自己修自己的车，自己和自己的保险公司来联系？
0: 就是说事故发生了以后，就是说交警部门认定为同等责任，我们就首先要明确，如果说对方保险公司啊，他购买的保险也是齐全的，就是说购买了交强险和车损险，是吧？双方车辆的定损由双方当事人当事的保险公司进行确认。首先就是说确认，就是说是我们保险公司互定对方的车辆，还是由保险公司进行定损自己的车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就是说是我们这个同责，只是车损险保险公司只会赔偿50%的责任，另外50%由另外方保险公司进行赔偿。那如哪家保险公司定损，那对方保险公司是要进行认可的，所以说前期需要与对方保险公司进行一个协商确认。
1: 这个协商和确认呢，作为这个车主可能也和对方的司机也要来沟通，是吗？
0: 这个就说是保险齐全的情况下，有就说是要我们的司机要告诉自己的保险公司对方的保险的一个情况和对方保险公司的一个联系人啊，对接人。
1: 好，永恒，我看到你留言了，说刚才那位司机问的拖车费的事儿啊，不用担心，保险公司呢没有不赔付的理由，所以可能当时你自己垫付了拖车费，也可以向保险公司要这个钱。那看来大家是有经验的啊，那及时的和自己所投保的保险公司来沟通。所以刚才呢，请诸位特别提示到了那位司机师傅，他可以和他投保的保险公司了解一下，
0: 对对对，
1: 到底如何赔，
0: 是
1: 如果是拒赔，拒赔的理由是什么？
0: 是是是。
1: 那其实，在有关于车辆保险使用过程当中，大家还有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我们来快速的刷新一下。问代位追偿的特别的多啊，我们看到这位手机尾号8928的听友就提到了，他说我还是想问代位追偿的事儿，我是全责方啊，因为我是营运车，我不想走保险，如果对方走了代位追偿，那是不是就是我的保险公司来赔呢，还是我来赔呢？
0: 这个事故发生了以后，我就说是我们的这个无责方保险公司进行了一个车辆的损失赔偿。如果说侵权方是有保险的，我们在其就说是向法院追偿的时候，会一并的就说是连带对方保险公司。但是就是前期也提到了，交强险是国家强制性购买的，商业险是一个商业性。如果我们的就是全责方说不想用自己的保险进行理偿，可以自行就是说向我们无责方对于车辆的损失进行赔偿。
1: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交强险这块肯定是赔的，
0: 对，
1: 你现在不想用自己的商业险，害怕来年的保费上涨，我愿意自己掏腰包，那也没问题，
0: 对对对，
1: 是这样吗？
0: 是的，是的。
1: 听明白了。还有听友在问到了，说现在呢有关于保险的保费的问题，说我两年没出险，这个保费是不是会有一些这个调整？

0: 和变化。那刚才前面我记得有一位听众就提到了，说他的保费就打到了七折。
1: 嗯，是的，那个在关于我们的这个出险呀，出险是、其实是这样的，就是那个您这个刚才这个问题，两年没出险，保险金不降反增啊。
0: 嗯，
1: 这是因为我们所有的保险公司呀，就是在给保费进行厘定的时候，都会根据您的那个历年的出险情况，您如果说是您的那个连续多年没有出险的话，我们在保险内部有一个就是叫无赔优系数。也就是我们的那个常说的 NCD 系数，那么它会根据您的这个就是没出险的这个年份来进行下降。所以就是你我们常说的就是我连续几年没出险，我的 NCD 系数是降的啊。然后但是我其他的有些保险公司啊，会根据您的这个就是相关的可能会发生的风险再进行重新拟定。可能会有一些就是你的那个就是说你的
0: 这和我们的理解不太一样是吗？如果有人说我十年都没出保险，那我可以折扣低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它也是有一个最低值，它不会一直往下降，一直往下优惠是吗？
1: 不会，因为我们所有的保险的这个产品啊，它都会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NCD 会有一个浮动的这个依据，浮动的区间，
0: 就是一个测算的公式吗？
1: 对，
0: 啊啊
1: 啊。然后我们那个它的 NCD 系数的浮动的区间其实就是从 0.5 到2.0 之间。
0: 哦，好，刚戴尔他给我们提供的是条路况啊，他说机场快速南向北出乌鲁木齐方向，在老机场的出口处，在贵港路出口这儿有两辆车发生了刮蹭的交通事故，现在车呢是在应急车道停着，后面呢没放三角警示牌啊，这也导致了后方的车辆通行有点缓慢，提醒大家注意避让和安全。谢谢钢蛋儿的分享。到这会儿我们今天的说法节目是接近尾声了，两位嘉宾呢是来自太平洋财险新疆分公司啊，但是我们提到的有关于和保险相关的事儿，对多家公司保险公司的这个车损险都是通用的。
1: 是的，
0: 是这样吧？
1: 对。
0: 所以在节目最后还有想提醒我们广大车主注意的吗？跟车险有关的。
1: 在这里呢，就是还是希望能够，还是刚才给大家就是宣传的一个，一定要认清你的保险是不是真正的保险公司给您出具的保险产品，而不是我们常说的统筹，因为统筹我们大家也可以在网站上去进行了解一下，这是很多问题是如果是您购买的是我们统筹的一个保障的话，它是很多，
0: 它不等同于保险。
1: 理赔非常有困难。
0: 哦，那还有呢？在出险之后的？
2: 就是出险了以后，就是说还是刚强调的，首先要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就是说是及时的向保险公司进行报案，涉及多车要及时的通知交警部门。
0: 好，感谢两位嘉宾来到直播间和大家所做的专业分享啊，希望我们都用不上这份保险，也希望大家在路上都是平安畅通的。感谢朋友们关注收听和参与了说法节目，明天我们说法送出的是法官蒋安丽，有请到的是乌鲁木齐县人民法院的法官做客直播间，稍后呢是949会生活，请您继续收听。
3: 清晨的街灯还没熄灭，我站在路口看着人群擦肩，心里有很多话却不知该对谁言。
4: 上午12点，
5: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吃住行，新奇体验潮生活，
7: 有够鱼，别样感受新体会。
8: 哇，太好看了吧！
6: 在这里，你中意的才是爆款，你心动的才是潮流。
8: 正巧了，
7: 每天上午12点，欢迎光临949会生活。
9: 想带着你的店登录949吗？
10: 想让你的店增加曝光度吗？
9: 949会生活征集有特色、有个性、有新意、有品质的个性商家。
11: 各位宝宝们，冲啊！
10: 回复关键词生活，加入949卫生活商家阵线联盟。

0: 节目开始前，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各位朋友分享的路况提示。有朋友在分享昌吉塔城西路由西向东的这个施工辅道啊，有车辆发生了刮擦事故。刚刚呢车辆已经移开，道路畅通。朋友们行驶在路上，如果有最新的路况提示，都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记得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最近准备装修的朋友要注意了，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新疆家装行业的品质整装品牌一品整装的华店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一聊高标准的这个装修到底该怎么选、怎么装、怎么省，又该如何的避免装修中的一些常见问题。朋友们如果有想要咨询的装修问题，或者是想要了解的装修问题避坑指南，都可以继续锁定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来跟我们的听友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品整装的店长，我叫华伟安。很高兴在这边给大家带来一品最新的这个优惠活动。
0: 我们也是了解，听949的朋友们也都知道，一品整装在前段时间会有相应的这个活动政策，然后我们中间大概是休整了那么一小段时间。
1: 对，
0: 今天再次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是，其实从7月17号一直要到8月16号的一品整装2026品质换新季正式启动了。那么这次的活动主题是让品质整装再升级一步，核心就是8个字，同样的预算，更高的配置，厂家补贴、品牌补贴同步释放，也是配置升级、工艺升级一步到位。重点来跟大家说几个关键词，抓几个关键词啊。本次重点的产品呢是整装美丽家，百平米的整装呢，我们对外的报价是99,800，但是今天关注949会生活的前100位咱们签约的这个听友可以再立减10,000，所以今天节目里我们只要拨打电话520-3333、520-4-3、520-4-3，来了解或者是签订咱们百平米品质整装，立减10,000，就是89,800可以做到百平米的这个整装。今天节目里还会详细的介绍现金红包了，包括6大品质礼包、全屋定制、水电美缝，包括精装的细节、15大的工艺，还有 AI 云间礼呀，还有金蛋礼呀，还有这个窗帘的这个套装的秒杀礼等。等等，还有邻里的团购礼，一定要记好报名电话520-4-3，520-4-3。所以之前已经关注过一品整装的朋友，或者咱们去门店实地考察过一品整装的朋友，今天这期节目千万不要错过。如果之前我们已经和设计师有个简单的沟通，或者您心里已经大体对一品整装有所了解的话，今天一定要拨打520-4-3，520-4-3，因为百平米的整装，今天参与节目拨打电话下定的前100位再立减10,000，就是89,800元。来给我们详细的说一说，优惠要听，品质更要看，一品整装这次的品质换新季具体有哪些承诺？
1: 对，因为我们的承诺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落实到材料、工艺、验收、报价跟合同里的具体标准，
0: 实打实的。
1: 对，比如说咱们这次有12大的国标辅材，15项的匠心的工艺升级，还有212项的国标的施工标准，还有108项的质量验收标准，还有36大杂物社的管理制度，包括 AI 云监理的全程监管。因为我们所有的赠送及升级呢是全部写入合同，闭口报价标准呢就是约定范围内是零增项的，而且我们也是拒绝隐形消费。
0: 材料有标准，施工有工艺，验收有依据，费用有合同，再加上我们949媒体监督和 AI 云监理，也让各位的装修全程更透明更安心。报名电话各位再次要记好了，520-4-3，520-4-3。如果有需要装新家的朋友，或者最近有旧房改造、二手房翻新的朋友，一定要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一品整装的华店长，给我们带来的是这一次咱们一品整装和之前节目当中不一样的一个套餐，不一样的升级，叫整装美丽家，百平米的品质装修。现在拨打520-4-3，再立减10,000，就是89,800元。那首先，咱们选择装修公司，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优惠政策、我们的活动政策，更重要的是咱们企业的实力。一品整装成立大概有多久的时间？咱们在乌鲁木齐的规模是个什么样的？来介绍一下吧。
1: 对，因为一品整装呢成立于2009年，至今呢是第17个年头，而且我们是累计服务了10,000多的这个就家庭用户嘛，而且呢公司拥有8000平方米的材料展厅， 包含了比如说休息区、洽谈区、品牌区、样板间和选材区，一应俱全。而且我们的心灵

0: 售馆的话，汇聚了广东鲁班加斯、拓包、全屋定制、博洋布艺、网式照明以及海尔老板埃吉尔等品牌，让业主从基础的装修到家具、家电、软装，实现一站式的选配。
1: 所以走进我们的一品整装，不单单是您再去看我们的样板间，再去看我们的这个选材区了，而且现在走进一品整装，我们还可以了解到像鲁班加斯刚刚说到的全屋定制，还有布艺、照明、灯具，还有家电，这一系列的软装都可以实现一站式的配套。所以有装修需求的朋友，或者想了解一品整装的朋友，先记得拨打电话520-443，万一您最后谈成了呢，还可以拨打电话之后立减一万啊，520-443一定要记好了。那咱们刚刚说到了公司的这个软实力，那我们设计团队和专业的这个水平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0: 对，因为这个也是特别重要的一个问题，
1: 是
0: 因为设计师是灵魂嘛。
1: 嗯，
0: 然后呢，在一品整装，我们拥有100多位的这个就专业的设计师。
1: 嗯，
0: 而且呢，我们的团队成员曾获得红棉奖、红顶奖、亚洲青年之光奖等这样的专业荣誉。
1: 嗯，
0: 而且呢，我们在2005年年底，就是在本地举办的阿切蒙特杯的这个设计师大赛中呢，我们的设计师是获得了1等奖的这个荣誉。
1: 嗯，
0: 而且呢，我们一品的设计师一定是对于设计是很重视，去帮客户怎么规划一个生活的方式，
1: 嗯，
0: 包括怎么样去规划咱们资金的这个使用情况，
1: 嗯，
0: 所以我们都会给业主提供1对1的专属服务。
1: 是，所以朋友们，以往我们在短视频上、在社交平台上，或者在您朋友家里看到这些网红装修，可能相对来说会比较好看，但是不一定适合您的这个生活习惯，不一定适合您的家，不一定适合咱们乌鲁木齐本地的业主。所以您可以走进一品整装来了解一下，和我们的设计师坐下来1对1的沟通交流，设计师会根据您的喜好和现在流行的这个趋势来帮您设计出适合您生活习惯的这个房屋，适合您生活习惯的这个设计风格。
0: 对，
1: 那么除了我们的这个设计团队，施工团队也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部分。设计如果占50%，那么施工同样占到了另外50%。
0: 对，
1: 咱们一品整装的这个施工队伍是属于自有团队还是外包团队？如果现在朋友们对一品有一个大概的了解，想要实际的去走进我们的施工工地看一看，是不是像我们在样板间，或者是像在节目里说到的这个施工工艺，我们能不能走进正在施工的工地呢？
0: 当然是可以的。
1: 嗯，
0: 因为一品的话拥有2000多名的产业工人。
1: 嗯，
0: 而且我们建立了品质整装的交付管理系统。
1: 嗯，
0: 比如说覆盖了刚才所说的12大的国标辅材，
1: 嗯，
0: 15项的工艺，还有212项的国标施工的标准。
1: 嗯，
0: 还有108项的质量验收标准和36大杂物社的就制度嘛。
1: 嗯，
0: 而且我们的就是施工区域的话，遍布了整个乌鲁木齐，比如说天山区、沙依巴克区、新市区、水磨沟区，包括经开区、河马泉、会展、西山、城北等等。所以说如果说您想通过工地去就看一品的实力的话，也可以先拨打520-3333先预约参观，就是您附近或者您想指定小区的工地都没问题。
1: 是，现在可能大部分的这个施工工地在新交付的小区，如果朋友们如果感兴趣的话，想要实地的走进我们正在施工的一品整装的工地，一定要记得先拨打电话520-443 520-443，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登记您家附近，看看有没有适合咱们少跑路的工地，直接去看一看，或者看看咱们实际的这个房屋面积和您相匹配的这个工地，走进我们的工地去看一看。记得一定要提前拨打电话520-443 520-443。那么我们刚刚节目开始也做了一个分享，一品整装今天带来的是品质换新季。那么品质换新季一套完整的设计方案通常包括哪些内容呢？如果我们的这个业主走进一品整装，我们会带来怎样的一个设计方案？
0: 因为我们的就是方案的话，它其实对于房子落地是一个重中之重嘛。
1: 嗯，
0: 所以我们会根据户型和需求提供完整的空间方案。
1: 嗯，
0: 包括了平面布局、功能动线收纳的规划，包括风格与材质的搭配。
1: 嗯，
0: 因为效果图它只能呈现50%的这个就视觉效果，另外是通过施工图去落地嘛。
1: 嗯，
0: 所以具体的效果图数量和施工图就内容呢，会在设计服务中约定中去写明。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的施工图纸是不能低于15张起。
1: 嗯，
0: 所以确保在设计和施工中呢，能顺利的去落地去衔接。
1: 嗯，那咱们这个从我们业主走进一品整装到最后的这个设计图的落地成型，咱们的设计周期是多长？就是方案修改上有没有什么次数上的限制呢？
0: 比如说像普通平层的

0: 话，我们的周期一般是15天左右。
1: 嗯，
0: 因为每个户型大小不一样嘛，
1: 嗯、
0: 所以我刚刚给大家去说了一个大概的这个就时间节点。
1: 嗯，
0: 如果说您的房子，比如说是复式楼呀，
1: 嗯、
0: 比如说是旧改呀，那这个时间肯定会就不太一样。
1: 嗯，
0: 因为我们在前期的方案沟通中呢，会充分沟通，然后呢，在确认前会持续优化，因为涉及到后期施工的就方案调整，需要结合现场的施工的条件，
1: 嗯，
0: 就工期包括费用的，就是这些方面都会进行确认嘛。
1: 嗯，
0: 所以效果图我们都是调到客户满意为止再去施工的。
1: 哎，这也就是说我们的设计周期会根据房屋的这个面积大小，
0: 对，
1: 会根据我们的沟通的这个难易程度来进行一个调整。刚刚我们也说了，咱们的设计师都是基本上获过大奖的。
0: 对，
1: 那设计师如何来了解咱们业主的这个生活习惯，包括预算和这个需求，怎么样才能做到避免像网络上千篇一律的这种网红装修呢？
0: 对，因为我们一定是坚持原创设计和一对一的就是私人定制。
1: 嗯，
0: 因为如果说去过一品的业主，包括你准备来一品的业主，到我们大厅之后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大屏幕上所放的实景案例的就完工的视频。
1: 嗯，
0: 我们是整个乌鲁木齐里面就是实景案例最多的一家公司。
1: 嗯，
0: 因为我们一定是开工跟竣工是结合的嘛，很多公司它可能开工很多，但竣工的落地就不会去着重的去说、
1: 哦、
0: 所以我们设计师一定是从房屋的结构、
1: 嗯、
0: 到您的居住习惯，到收纳需求、
1: 嗯、
0: 到审美偏好，包括预算的范围和未来的这个就变化等方面去深入沟通、
1: 嗯、
0: 然后呢再结合现场的这个情况再去做规划，颜色、材质、照明等一系列的这个就统筹嘛、
1: 嗯、
0: 所以我们一定是从现场到就到图纸上，再到深入沟通之后呢、
1: 嗯、
0: 再去帮客户出一个一对一的私人定制的方案，让每个家都是有自己独有的样子。
1: 是，可能有的听友他的这个生活痛点是之前的这个住房里收纳空间偏少。
0: 对。
1: 那有的业主可能相对来说他在这个卧室的时间相对来说会比较长。
0: 对。
1: 有的业主他可能平常不太习惯这个自己做饭，更多的时间可能是点外卖或者在外边吃，所以我们的设计师会根据每位业主的这个生活习惯也好，收纳需求也好，审美偏好也好，还有我们的预算范围以及未来的这个规划，可能现在是两口之家，要未来要小孩，孩子是一个还是两个，这些都是我们设计师需要考虑的内容。
0: 对，
1: 所以朋友们想要预约量房，或者了解设计，或者参观样板街，或者参观我们实地的这个施工工地，都可以拨打电话520-43-520-43。我们大概了解了一下咱们一品整装，了解了我们的施工团队，我们的设计团队，了解了我们的设计方案、
0: 嗯、
1: 接下来我们重点来说说这次咱们再一次走进949，走进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整装美丽家的这个优惠套餐具体有哪些内容。刚刚我们只是做了一个简单的分享，说前100位拨打电话立减18,980，
0: 对，
1: 那进入到我们最核心最关注的环节，今天通过我们的电话报名520-43，可以享受到哪些换新季的权益呢？
0: 对，因为我们这次呢就是在品质换新的同时，
1: 嗯，
0: 一定是有很大的优惠的。
1: 嗯，
0: 因为这次活动不只说价格优惠，而且咱们的配置跟标准落地是更高的。
1: 嗯，
0: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时间，因为今天已经8月6号了嘛，
1: 对，
0: 就剩10天时间咱们的活动就要收尾了。
1: 嗯，
0: 而且我们活动已经开始到目前的话，因为最近很多新交房小区特别多，
1: 嗯，
0: 所以大家都是对装修有很多的这个自己想法，
1: 是，
0: 所以您可以先记一个电话520-3333、嗯、先进行报名，然后呢给大家去说一下我们12项的这个权益。
1: 嗯，
0: 比如说刚才所说的美丽家的就是价格百平米是99,800嘛，
1: 嗯，
0: 前100名签约是立减10,000元，也就是89,800。
1: 是，
0: 第二重福利呢，我们是到店会有一个红包礼，
1: 嗯，
0: 比如说就不管您定不定装修，红包是
1: 只要走进一品整装门店，
0: 对，必须抽，然后100%有这个就中奖嘛，而且最高是1888元的现金红包、
1: 嗯、但是这个前提是一定要提前先拨打电话520-43，再走进我们一品整装的线下门店，才可以进行到这个现金红包抽奖的环节。不管你定不定，只要走进一品整装，只要拨打了520-43，都会拿到这个现金红包，100%中奖，最高可以得到1888的现金红包。
0: 对，而且第三个福利呢也是比较重磅的福利。
1: 嗯，
0: 因为我们套内 就是80平方起是99800嘛、
1: 嗯，
0: 然后根据套内的话，我们还从六大品质礼包中呢，去让客户去做选择。
1: 嗯，
0: 比如说咱们的这个套内面积是80到100平方的，
1: 嗯，
0: 我们六个礼包里面可以选两个。
1: 嗯，
0: 比如说您是101到120平方的，是6选3。
1: 嗯，
0: 121到140是6选4。如果说你房子比较大的140以上的是6项全选。
1: 这个礼包里有啥呢？
0: 对，礼包是我们。经过了精挑细选的，大家可以仔细听一下。
1: 嗯，
0: 第一个礼包呢是品牌家居9件套，包含了广东鲁班家私的沙发3件套，
1: 嗯，
0: 茶几、餐桌、四把餐椅，是价值13800的。
1: 嗯，
0: 第二个礼包呢是海尔家电的3件套，比如说海尔85英寸的电视，
1: 嗯，
0: 海尔0嵌的冰箱，
1: 嗯，
0: 海尔10公斤的空中洗衣机，
1: 嗯，
0: 也是价值12800的。第三个呢是软装礼包，比如说博洋布艺，就全房的窗帘，
1: 嗯，
0: 18米布、14米纱、16米轨道和往时照明的全房灯具，比如说客厅，
1: 嗯，
0: 就客厅餐厅加上3个卧室的，价值是7998元。
1: 嗯，
0: 还有咱们卧室家具礼包，比如说一张1米8的床加一张1米5的床，涵盖1米8的席梦思的床垫和1米5的席梦思床垫。包括3个床头柜，
1: 嗯，
0: 这个也是价值8800的嘛。
1: 嗯，
0: 第五项呢是咱们厨电礼包，比如说安吉尔的净水器、安吉尔的管线机、安吉尔的前置过滤器，
1: 嗯，
0: 还有老板超薄的烟机灶具一套，也是价值8599元的。
1: 嗯，
0: 还有第六个礼包呢是海尔空调礼包，包括一台海尔的立式空调加2台海尔的挂机，价值11800元。所以这个礼包是特别好的一个
1: 实打实的
0: 配合的。对对对，
1: 嗯，
0: 就比如说客户的面积是80，对吧？
1: 对，
0: 他可以选择比如说一个就客厅餐厅的家具，比如说沙发、茶几、餐桌、餐椅，
1: 嗯，
0: 和咱们的电视、冰箱、洗衣机，等于说在89800基础上，客厅餐厅的家具，
1: 嗯，
0: 然后客厅餐厅的这个家电，是不是就配齐了？
1: 是，
0: 对吧？所以这个是非常划算的礼包。如果说您面积更大，那选的礼包更多嘛。
1: 所以说现在拨打电话520-4-3，咱们如果是100平米的这个家庭的话，首先立减10000，就是89800的这个装修的款项。
0: 对。
1: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在六个礼包里选两个，比方说您家缺少这个品牌的家具9件套，沙发了、茶几了、餐桌了、4把餐椅可以选，或者您家缺这个电视了、冰箱了、洗衣机了，这两个是可以选的。
0: 对，
1: 如果您家这个家电也买了，家具也买了，那咱们软装是不是也得需要多多少少的，咱们软装大礼包了，全房的这个窗帘了、轨道了，或者是灯具，这个礼包可以选，也可以再选一个厨电礼包，净水器了、管线机了、前置的过滤了，包括烟机灶具，反正就这个礼包6选2。礼包再次来简单介绍一下，有品牌家具9件套的礼包，也有家电3件套的礼包，软装的礼包，软装礼包包含了窗帘和灯具，还有卧室家具礼包，1米8、1米5的2张床，1米8、1米5的2个床垫，加上3个床头柜，又或者是厨电礼包，还有可能是这个空调礼包。现在也都知道，咱们乌鲁木齐的今年的温度还是比较高的，
0: 是。
1: 那么明年指不定，所以这个空调礼包可能是更多的年轻的业主所关注的一个环节。
0: 对，
1: 所以现在拨打电话520-4-3，520-4-3，在100平米的装修款项上减掉10000的同时，89800的同时，还可以做到，如果是100平以内的房子，可以做到的是6选2礼包，100到1206选3礼包，120到1406选4礼包，140以上六个礼包全选。但是现在基本上新交付的小区，咱们再怎么着，也能做到6选2的这个礼包。
0: 对，
1: 3口之家或者4口之家大平层，或者是咱们现在的4代宅，基本上能够做到的是6项礼包全部包含在内。所以就是说，朋友们有装修需求或者装修考虑的朋友，都可以来选择一品整装520-4-3。刚刚我们说到的是新房，二手房那就更不用说了。
0: 对，
1: 基本上的二手房，面积往小了说也在80，
0: 对对对，
1: 往大了说100、120的也有。
0: 对，
1: 所以很适合今天的我们的一品整装新带来这个套餐。520-4-3，咱们直接减掉10000的装修款，就是89800，还可以做到的是礼包6选2。稍后如果朋友们关注这个礼包具体有什么，我们会再次做一个介绍和分享。如果朋友们感兴趣的话，首先还是可以拨打520-4-3，520-4-3，由我们的专业的销售团队来给您做一个细致的解答。那么除了我们说到的这些以外，我们好像有好几个福利，我们这才说到第几个？
0: 第三个
1: 福利，我们继续往下说说吧。
0: 对对对，
1: 还有哪些？
0: 我们第四个福利的话是全屋定制的这个限时特惠。
1: 嗯，
0: 因为我们一直是跟兔宝宝合作嘛。
1: 嗯，
0: 因为这个 企业也是一个上市公司，
1: 嗯，
0: 所以我们打造的是前二十平方的，就是衣柜，
1: 嗯，
0: 398亿平方，
1: 嗯，
0: 因为原价是880嘛，
1: 嗯，
0: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惊爆价。比如说您的房子也就在套内80的话，其实二平方也就够用了。
1: 20个平方，
0: 对，
1: 20个平方，我们大概该怎么规划？
0: 比如说您是因为现在套内80建筑100平方的房子的话，一般在就2到3个卧室嘛。
1: 嗯，
0: 如果说您是3个卧室的标准的话，比如说一个卧室的衣柜是各5平方，也就是15平方。
1: 嗯，
0: 另外5平方可以用到咱们的餐厅的就餐边柜，
1: 嗯，
0: 或者鞋柜，
1: 嗯，
0: 就是也就差不多够了。因为超出的话，其实也超出不了。就多少可能超出
1: 太多了，
0: 1-2平方2-3平方嘛，
1: 是，
0: 对，
1: 那就是20个平方，一套内就是咱们100平的这个房子来算的话，20个平方前20个平方都是398每平，
0: 对，
1: 也把全房的这个柜子做下来大概也就不到
0: 7960。
1: 哦，7960就可以把咱们全屋的20平的这个柜子做完。
0: 对，这个价格是哪都拿不到的。
1: 哎，7960就可以做到了，嗯，这是在咱们一品整装独家的套餐，独家的这个优惠520-43，朋友们记得这个报名电话啊。那超出的部分，咱们还是按880每平米来计算。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像第5个福利的话，我们这次也是就。升级，但是没有加价。
1: 嗯，
0: 因为之前的水电我们只送40股点位。
1: 嗯，
0: 但这次就。咱们给就是新的这业主，包括因为产品调整了嘛，
1: 嗯，
0: 我们直接升级到55个水电点位，
1: 嗯，
0: 而且呢，我们也是用的是德国金标的25的水管去做一个施工，
1: 嗯，
0: 包括德国奈施特的一个阻燃电线去做施工嘛，
1: 嗯，
0: 所以我们把预算里优先用在看不见却最常影响居住的地方，就是这些地方是一定是更细心的去规划的，
1: 嗯，
0: 所以这个比如说您房子是就套内80建筑100的话，55个电位是完全够的，
1: 嗯，所以就把更高品质的材料放在了我们隐蔽工程上看不见的这个上面。如果朋友们对于我们刚刚说到这个水电升级55个点位了，包括我们升级的水管品牌电线不是很了解，或者听着很抽象的话，欢迎大家走进一品整装线下的门店去看看。其实一品整装线下它会有一个专门的区域，会给大家做一个介绍，他们的工艺是什么样的。工艺在施工的过程中，你也能实实在在的看到。
0: 对，
1: 记得拨打电话520-43，拨打电话之后走进门店，首先可以拿到一个红包礼。
0: 对，
1: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看咱们的板材区，看一看我们的施工区，又或者是拨打520-43，我们做一个登记，去看看正在施工的这个实体工地，去数一数到底是不是55个点位，
0: 对，
1: 看一看我们的这个品牌，我们的电线品牌，我们的水管品牌是不是我们说到的这样。
0: 对，
1: 我们可以实地的做一个了解，记得拨打电话520-43，这是水电升级礼。还有什么礼包呢？
0: 对，还有咱们的品质精装细节礼，这个也是价值5800的嘛。
1: 嗯，
0: 因为很多就装修细节呢，就是应该说80%公司都是要单独加钱的。
1: 嗯，
0: 但是一品在本次品质换新季的就活动中呢，是直接做升级。
1: 嗯，
0: 比如说咱们的窗帘盒，因为这个也是影响到一个就生活的细节地方，
1: 是
0: 我们送了全房的这个窗帘盒。然后呢，还有衣柜顶分，因为很多公司衣柜直接通到顶之后呢，它在后续的使用过程当中会经常发现就是开裂脱落，就石膏线脱落的一些就问题嘛。但是一品一定是把衣柜顶分就帮客户做上，
1: 是我们家现在就存在这个问题。
0: 对，
1: 石膏线已经开裂了，就不好看。
0: 对，
1: 所以在一品整装可以做到的是衣柜顶封的这个设计啊。
0: 对，因为刚才衣柜很便宜，再加顶封的话，其实这个性价比拉得很高的。
1: 嗯，
0: 还有咱们的全屋的开关保洁，
1: 嗯，
0: 交付即可入住。
1: 嗯，
0: 还有咱们的全屋的精细打胶收口是更精细更耐用，因为这个服务呢也是给大家去重点说一下。
1: 嗯，
0: 在所有公司里面，这个服务都是属于额外增项的服务，因为很多业主可能不了解，就可能觉得每个工种做完之后它是。就单独打胶就走了嘛，
1: 嗯，
0: 但是呢，其实好的做工、好的工艺，一定是最终竣工完之后需要全房去做收胶的，
1: 嗯，
0: 因为这样的话可以让整体的细节，包括施工看起来是更精细，
1: 嗯，
0: 一看就是找了专业的团队去打造的，
1: 哎，
0: 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板块。
1: 是，咱们用更实惠的价格享受到更高品质的这个装修。
0: 对，
1: 我们可以来锁定一品整装520-43。如果刚刚我们说的这四点您不放心，比如说窗帘合了、衣柜的顶封了、还有开荒保洁了，或者是全屋的精细打胶，如果您不放心的话，没问题，我们会写在我们的合同里。
0: 对，
1: 或者您可以拨打520-43，走进咱们一品整装正在施工的这个工地，咱们 就给我们的工作人员说，我就想看看是不是你们在节目里说到这样，这个全屋的精细打胶，我就想看最后一步精细打胶，你给我找一个正在施工的工地，我就要去看看，没问题，我们可以给您做到，直接带您去看。或者是说，我就想看看你们的窗帘盒，你们的这个衣柜顶峰是不是说到做到，没问题，我们直接带您去实地的这个正在施工的工地去看去了解。所以这个一品整装，我们在节目里说的是什么样，您在最后交房的时候看到的就是什么样，我们在合同里写到的是什么样，您最后拿到的就是什么样。所以还是要记得先拨打电话520-443，享受到我们这次百平米整装立

0: 减一万的优惠，89800的价格，我们可以拿到的是更高品质的这个装修的成果。这是第六个福利，是品质精装细节，还有哪些优惠呢？
1: 对，还有咱们的第七个福利就是到材料板块了嘛。
0: 嗯，
1: 因为这次材料呢也是做了升级，
0: 嗯，
1: 也是价值8000块钱的。比如说咱们极窄玻璃柜门的赠送，因为很多的业主比如说衣柜想做两个就玻璃门，
0: 嗯，
1: 我们这次给客户送了两个平方的玻璃门，
0: 嗯，
1: 因为这个两个平方的话也将近价值1000块钱嘛，
0: 嗯，
1: 让空间呢更通透，而且在质感上也是更显高级，
0: 嗯，
1: 因为别的公司都是要加钱的。然后像咱们地砖升级的话，比如说咱们大地砖750×1米5规格，我们直接是免费升级了萨米特跟金雅陶的品牌，
0: 嗯，
1: 然后比如说您要选800×800或者61.2米的地砖的话，我们直接升级到马可波罗、蒙娜丽莎、萨米特箭牌的品牌。
0: 哎，
1: 然后如果说咱们的墙砖，
0: 嗯，
1: 选400×800的话，我们也是升级到了马可波罗、蒙娜丽莎、萨米特箭牌的品牌。而且我们在厨房的这个台盆的工艺上，我们直接免费升级到台中或者台下盆的工艺，
0: 嗯，
1: 因为这个也是让细节包括后续的这个使用过程当中
0: 清洁打理会比较方便，
1: 对，非常方便。
0: 嗯，
1: 然后像咱们的厨房的吊柜一字形的线性灯带不限米数，
0: 嗯，
1: 这个也是在咱们的照明上包括生活的细节上做一个提升，
0: 就未来使用上可能体验感会更好。咱们平常可能在样板间里或者在线下的这个家装公司里看可能感受不是很大，
1: 对，
0: 但是现在有生活经验的各位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应该会了解，走进厨房还是需要这个线性灯带的，不用再开这个厨房的这个灯了。
1: 对对对，
0: 嗯。
1: 然后像咱们还有一个是厨房的食材包管，就包天然气管那个，
0: 嗯，
1: 就是黄色那根管子，
0: 不好看。
1: 对，很多公司他可能说做，但是他用板材去包，往往在后续的循环当中变形了、发霉了等等。
0: 嗯。
1: 但是一品的话，我们直接给客户用食材去把这个管子包好。
0: 嗯。
1: 然后这个也是价值了将近500块钱的一个费用嘛。
0: 是在其他公司是要额外付费的，
1: 对对对，
0: 在一品整装我们直接给您做升级，包含在套餐里边了。
1: 对对对，
0: 嗯。
1: 然后像咱们客厅的双眼皮石膏线，我们从之前的15公分直接升级到20公分的这个宽度，
0: 嗯，
1: 因为这个也是给家里面装修细节提升的一个点，层次感更强嘛，
0: 嗯。
1: 然后像卧室的话，我们之前是一个10公分的 S 型的这个石膏线，然后这次呢也是升级到了15公分的双眼皮或者15公分的 S 型石膏线，
0: 嗯，
1: 也是让空间更精致。
0: 是，
1: 还有一个就是艺术玻璃升级，推拉门、厨房、卫生间的，
0: 嗯，
1: 可以选择灰玻或者超白磨砂，
0: 嗯，
1: 我们一定是做到别人加钱做，一品是免费送的。
0: 哎，这一点很重要，别人加钱做，其他的装修公司可能也会给您说我们这些能做，那些能做，但是在实地的我们去看材料的时候，这个要加钱，那个要加钱，
1: 对，
0: 套餐里包含的砖可能是40×40或者60×60，想要做这个大地砖75×1.5米的可能要加钱，
1: 嗯，
0: 这个在一品整装我们可以给您免费升级。又或者是说刚刚我们提示到的这个燃气的立管，我其他公司可能需要加钱，在一品整装也不用，包括这个艺术玻璃的升级，网络上可能也会有这个提示说有的玻璃可能会透光，就放在卫生间门口可能会有些尴尬，但是在一品整装我们也可以给您做到升级灰玻璃或者超白磨砂。所以真正能做到的是别人加钱做，一品整装免费做，感兴趣的朋友或者想再深入了解的朋友都可以拨打520-4-3520-4-3来详细的了解，详细的由专业的工作人员给您做一个介绍。当然您确实需要装修的朋友可以考虑一品整装，咱们先拨打电话520-4-3，走进门店领取红包之后，我们再跟我们的专业的销售，我们专业的设计团队做一个简单的沟通和交流，让您有个实打实的了解，再享受到百平米整装立减一万的这个优惠。除了我们说到的这些材料也好，说到的我们这些精细打胶、开荒保洁，我们的品质细节也好，那我们是不是工艺上也得有一个升级吧？
1: 对，我们必须在工艺上进行一个提升。
0: 嗯，
1: 因为工艺在直播间可能说出来大家就感受不到嘛。
0: 嗯，得去看。
1: 对，工艺其实我简单给大家去挑几项，就是大家一定要走进一品整装去看一下这个工艺是怎么样子的。
0: 嗯，
1: 比如说咱们的一个墙排下水工艺，
0: 嗯，
1: 就是在我们这个工艺是免费升级的嘛。
0: 嗯，
1: 还有咱们的线和圆孔开孔工艺，包括咱们的管线机的这个暗装套合工艺等等。
0: 嗯，
1: 因为这些工艺的就我只挑了几项去说。
0: 嗯，
1: 然后更多的其实咱们可以约个时间去公司看。
0: 对
1: 对，因为文字还是比较
0: 抽象，
1: 对对对，
0: 不太好理解。
1: 对，因为这些工艺在公司有1:1的这个现场还原的工艺。

0: 实景让大家去看、
1: 嗯、是，
0: 对，
1: 所以朋友们还是要走进一品线下来了解一下一品整装，不是说在节目里听到的我们说到的这些很抽象，有些装修小白或者像我装修了两套房子的在看到这些我还是不太了解，什么墙砖海棠角工艺啦，什么烟道的挂网防裂工艺，又或者是什么新建墙体的承重的分解工艺，很抽象不是很好理解，咱们可以走进一品整装看看我们的实际的我们说到的这些
0: 实景场地，
1: 哎，或又或者是我们可以正在走进正在装修的这个工地、
0: 嗯、
1: 是来看一看我们所了解到的这些工艺，除了这些还有吗？
0: 还有一个就是懒人福利，就是 AI 云监理系统。
1: 嗯，
0: 因为这次我们的 AI 云监理的话是一个也升级过的嘛，
1: 嗯，
0: 它是接入了一个 DeepSeek 的这个大模型，
1: 嗯，
0: 它是辅助识别施工现场，
1: 嗯，
0: 而且会整理工地日报，并且呢推送工地的施工进度，
1: 嗯，
0: 还有咱们巡检照片和工地的日志，全程是云端留存嘛，
1: 嗯，
0: 让装修是更透明更安心的。因为以前他家可能觉得哎，这个它就是个摄像头嘛，
1: 嗯，
0: 就只能看，
1: 嗯，
0: 但是它有进入这大模型之后有很多辅助咱们去做一个就是反过来去做检查的一个过程，
1: 嗯，
0: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这次进行一个就是系统升级的一个大的调整方向。
1: 所以对于年轻的朋友来说，或者对于时间不充裕的朋友来说，又或者是您刚好在外地的出差学习，咱们房子呢在乌鲁木齐正在装修不放心的朋友来说，都可以考虑一品整装。现在我们升级了 AI 云监理系统，这一点很放心也很实用。微信平台上有位小伙伴叫玉山江说了，旧房翻新怎么算呢？是也是根据您房屋的这个实际的面积大小我们来进行这个测算的。我们说到的这个价格百平米整装现在是89800，立减一万之后是89800，这只是一个大概的区间，只是一个折中的这个价格啊。所以玉山江，如果您这会儿时间允许的话，可以拨打520-453-520-453和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来做一个说明，比如说您家是旧房翻新，您家的这个面积大概是多少，您家需要砸墙吗，需要砸柜子吗，这些您都要跟我们的工作人员做一个分享，工作人员来给您核算一个适合您的这个价格，520-453玉山江。如果您这会儿方便的话，记得拨打电话520-453，咱们走进线下门店的时候还可以再抽一个红包啊。
0: 对对对，
1: 520-453一定要记得拨打这个电话。除了上面说到的所有的这些福利以外，很多装修公司包括市面上大范围的装修公司都会有这个砸金蛋的这个礼品，
0: 对，
1: 都会有砸金蛋的这个环节，
0: 对，
1: 嗯，
0: 因为我们也是100%中奖嘛，
1: 嗯，
0: 而且你看像昨天有一个业主，
1: 嗯，
0: 就千万就是说砸金蛋，
1: 嗯，
0: 他哎呀反正我中不了，我手气不好，
1: 嗯，
0: 然后中不了大奖，一砸了一个床垫直接开心的跳起来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给客户的惊喜。
1: 嗯，
0: 比如说您定在一品之后呢，我们最小的奖，比如说是小熊的小家电，
1: 嗯，
0: 还有三等奖是海尔10公斤的洗衣机，
1: 嗯，
0: 二等奖是席梦思的床垫，一等奖是85寸的海尔的电视，
1: 嗯，
0: 终极大奖是100,000的工程免单的这个费用。
1: 哎，
0: 所以这个都是我们给业主额外的这个福利嘛？
1: 是，
0: 对对对，所以中了咱们肯定是就更开心的，不中
1: 100%中奖，
0: 对，不中大奖也不用灰心，
1: 嗯，
0: 咱们把工地做好是最主要的。
1: 是砸金蛋，只要您签了这个一品整装，咱们就可以参与到砸金蛋的这个环节，100%中奖，品牌精品家电品质换新礼限时放送，终极大奖是100,000工程款免单。就像刚刚花店长说到的，大部分的朋友可能会觉得自己手气不好，那再怎么着你都能抽一个精品小家电，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你万一抽了一个滚筒洗衣机，或者万一抽了个品牌床垫，又或者咱们的手气，哎，今天就是这么好，抽了个海尔电视，这多好呀！你说，
0: 嗯，
1: 100%中奖，这个还是很有诱惑力的。
0: 对，
1: 除此之外还有吗？
0: 对，我们这次呢增加了一个窗套的限时秒杀，就秒杀礼。
1: 嗯，
0: 因为很多就公司对于窗套，它已经
1: 额外收费的。
0: 第一额外是不是，第二忽略了，因为一加业主就得加钱嘛，总价就得就上涨嘛。
1: 是，
0: 我们这次呢在这个窗套上给了一个就是秒杀礼，比如说全房窗套25米，
1: 嗯，
0: 原价3500元，我们这次的活动价是1799，
1: 嗯，
0: 然后呢只要您的窗套的这个尺寸在30公分以内的窗套，我们都是这个价格可以去做的，
1: 嗯，
0: 对，数量也是有限的，
1: 所以窗套还是很有必要的。我朋友家的房子因为没有做窗套，这个窗户墙面反潮起皮很不好看，
0: 对，
1: 所以这个窗套对于很多年轻的朋友来说值得推荐。全屋的这个窗套25米，原价是3500，活动价是1790 599，所以相当于打了六七折左右的这个价格，很实惠很划算。520-443，朋友们记得拨打。怎么还有礼，还有一重礼？
0: 对，这个是我们最后的一重礼，就是邻里的团购礼。
1: 嗯，
0: 因为最近很多新交房小区很多都是朋友就买到一起的嘛，
1: 对的，
0: 所以看装修都是一块来的。
1: 嗯，
0: 然后针对这个的话，我们也是给了一个就福利，三户成团是每户立减1000，四户是各减2000，五户以上是各减3000。
1: 嗯，
0: 虽然这个大家觉得就可能不多，
1: 嗯，
0: 因为我们真正的福利就是在上面都已经说完了嘛，
1: 是，
0: 就这个也是额外给大家去就申请的一点点的这个就心意嘛，
1: 嗯，
0: 对，所以大家可以就是从第一个福利到第12个福利，咱们逐个去做了解之后呢，去把这个装修可以考虑定在一品。
1: 所以朋友们啊，现在很多的年轻朋友选择这个组团抱团养老，
0: 对，
1: 又或者是很多家庭这个哥哥姐姐了，或者是大姑了，这个二伯了，三姨了，可能房子会买在一起，这个以后也会照顾起来会方便一些。三户成团每户立减1000，这个每户立减1000是在百平米整装减掉10000的这个基础上再每户立减1000哦。
0: 对，
1: 四户成团每户立减2000，五户以上成团每户立减3000。就算咱们这个小区没有好朋友没有亲戚，你和楼上楼下的邻居商量商量，咱们先说一品整装有这样一个优惠政策，咱们组团报名可以再减一些装修货款，咱们都可以先去了解，先走进一品嘛，走进一品又不花钱，对不对？
0: 对，
1: 你拨打电话520-443，走进一品还可以抽一个红包奖啊。你万一最后选择了一品，咱们三户成团每户立减1000，四户成团每户立减2000，五户成团每户立减3000，咱们在业主群里稍微发一发问一问，万一有呢，是不是还可以再省一点。所以从整基础装修，再到定制，再到水电，再到家具家电软装厨电，再到工艺监理和团购，权益确实非常的全面了。各位朋友想了解自己家能选几项，具体是用哪些条件，可以拨打520-443来咨询，又或者您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留下您的问题，比如说咱们这个房屋咱们面积是多少，
0: 嗯，
1: 大概能享受到哪些的，比如说我们刚刚这个礼包六选几的这个礼包，您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留下您的问题，稍后我们来给您做一个解答。当然微信平台上也有朋友在提示，柯南高架西北路军总医院这儿呢有多车追尾的事故，拖车正在现场，那么朋友们如果行驶在路上一定要特别来留意一下，柯南高架西北路军总医院这儿呢是有多车追尾的这个事故需要来避让，那么其他路段的通行情况包括您的装修问题都可以继续在我们的评论区留下您的建议和问题了。
2: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3: 949为生活
4: 正在直播，
1: 是的，正在直播的是949会生活。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是一品整装的华店长，给我们带来了是一品整装再次返场做客949直播间，带来的是整装的这个品质换新季。我们来快速的梳理一下到底有哪些的这个福利。首先就是百平米的整装99800，今天拨打电话520-443立减10000，也就是89800的这个价格是百平米的整装，我们这是一个折中的这个报价，这是一个大概的一个报价，根据每家的不同可能会有细微的调整，
0: 对，
1: 这个记得拨打520-443来进行详细的了解。第二个呢是到店里，只要拨打520-443进入到我们一品整装的这个门店，鲁达国际的这家门店，还有其他的门店吗？
0: 我们只有这一家。
1: 嗯，鲁达国际这家门店，咱们走进鲁达国际，记得拨打520-443，直接就可以拿到这个现金红包，100%中奖。第三个是品质换新礼，我们的面积越大，可选的礼包很多。比如说我们的礼包，再次来做一个梳理啊，礼包里有家具礼包、家电礼包、软装礼包、卧室家具礼包，还有厨电礼包、空调，总共是6个礼包。根据我们的面积大小，最小80平可以6选2，最多140平以上可以6个礼包全都选。除此之外呢，还有全屋定制的限时特惠，兔宝宝的 ENF 级，现在是最高等级的这个全屋定制，前20平，活动价是398每平，20平的这个价格在100平的这个房子里边，基本上可以做到全屋的。

0: 这个柜子柜体都包含在里边了，20个瓶够用了，所以前20瓶398每瓶，价格很实惠。水电升级，这个我们说了，这个得去一品整装的门店来了解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点位，到底会有哪些工艺的升级，还有品质精装里的升级。我们会和相比于市面上的其他装修公司，多加了窗帘盒，多加了衣柜的顶峰，多加了开荒保洁，也多加了全屋精细打胶，这些都是赠送给您的。还有材料的升级，包括我们的工艺的升级，还有 AI 云间里的升级，最重要的很吸引人的金蛋幸运礼，只要您签订了一品整装，100%砸金蛋，100%中奖。还有这个窗套的限时秒杀，去25米，原价呢是3500，现价呢是1790。所以感兴趣的520-443拨打电话。最重要的是邻里团购礼，三户成团，也就是说咱们包含您，找三家咱们就每户再立减1000，找四家每户立减2000，找五家以上签约到了一品整装每户立减3000。我们接下来具体的来聊一聊啊，一品整装能不能提供一些详细的这个报价单，因为我们刚刚说到的都是一个大范围的这个大价格。
1: 对对对，这个是当然可以的。
0: 嗯，
1: 因为我们通过 ERP 的这个系统管理嘛，报价单上会就是明确写出项目的名称，工程的数量，施工工艺，主材辅材的品牌及相应的规格，包括重要的配置，赠送的项目，包括升级的权益，都会在合同里面或者附件中一一就写出来，让业主一定是看得明白，然后呢也是能当场确认清楚的。
0: 嗯，这一点可以放心啊，咱们一品整装能够做到详细的报价单。
1: 对，
0: 也有朋友在问了，现在有些装修公司是闭口合同，有些装修公司呢是开口合同，这中间会有什么样的差别？咱们的一品整装是闭口还是开口合同的？
1: 我们一定是采用是闭口合同。
0: 嗯，
1: 因为合同约定的就标准施工范围内的就欠多少钱就按合同执行。
0: 嗯，
1: 而且我们一定是拒绝隐形消费和未经确认的增项，我们是就不收费的。
0: 嗯，
1: 就比如说就咱们沟通完项目之后，沟通完方案之后就开工了嘛。
0: 嗯，
1: 如果在施工中属于业主自己要额外增加的项目，这个属于就是业主自增的项目，这个也是，
0: 这是你自己想要加的。
1: 对对对，
0: 不是我们想要给你加的。
1: 对对对，
0: 这点要分清楚。
1: 对，如果说是我们故意去不加的，但是实际要用的东西，那这个就是我们来买单，不用业主去就是自己掏这个钱。
0: 是，所以一品整装我们是闭口合同，感兴趣的朋友一定要拨打电话520-443 520-443。那哪些情况可能会产生额外的这个费用，费用又该如何计算呢？
1: 对，比如说特殊造型的背影墙，个性化的软装，包括刚才所说的业主主动新增的项目或者主动升级的材料等等。因为这些项目呢都会在施工前说明价格，如果说遇到就确实需要变更的情况下，我们也先必须说明原因、方案和费用，然后呢再经过书面确认，就业主签字之后才能施工。因为绝不会说先做后说，因为这样子业主很被动嘛。
0: 是，
1: 我们一定是让业主先知晓情况下确认了，我们再去往下进行的。所以这个是非常就是替业主考虑嘛。
0: 是，业主说我需要这个地方换一个更好的材料，那个地方我需要做一个升级，我们会出相应的这个报价。
1: 对，
0: 业主同意了签字了，我们才能进行下一步的施工。如果不同意不签字，或者觉得这个价格太高，那你还是按照原来合同上给我们的这个套餐内的这个报价来进行继续的施工，那也没问题。所以报价明细、合同范围和个性化的项目啊，都可以拨打520-443 520-443来提前咨询。刚刚就像我们的微信平台这位小伙伴说到的，旧房翻新该如何算？那么不同面积、不同户型，咱们一品整装是不是都能够做？那超出的部分和个性化的项目该如何收费呢？会不会比这个市面上的价格高？或者是说我们套餐已经这么划算了，我超出的部分可能价格会高得离谱呢？
1: 这个肯定不会。
0: 嗯，
1: 因为我们是小户型、大平层、复式别墅，包括旧房，全都能做。
0: 是，
1: 对，而且我们具体价格呢会根据咱们，因为我们是套的面积价嘛，会实际测量之后，然后再去给业主去算一个就是根据套内计算的这个价格。然后我们产品的范围和个性化的需求呢也会进行核算嘛。超出的就标准配置的部分呢，我们会提前给客户去确认，比如说您是超过了80平方的价格，就面积我们一平方是增加998元，这个也是一个很合理的价格。然后咱们再比如说您要做一些个性化的项目，吊顶啊、背影墙等等，这些也会有明确的报价。而且一品的报价呢是经得过市场的这个检验跟 考证的，因为我们这么大体量的公司情况下，一定报价是有很大的优势。

0: 因为我们的量大嘛，
1: 是
0: 再加上我们的材料都是统一去采购、
1: 嗯、
0: 统一供货、
1: 嗯、
0: 所以在这个上面一定是优于咱们就是所有的这个就公司嘛，
1: 嗯，
0: 然后咱们的所以报价也是在报价单里面去严格写入，然后是多少钱就是多少钱，
1: 嗯，
0: 所以您不需要担心说哎这个项目一品比如说比别的公司高，但是高一定是有高的原因的，
1: 是
0: 对。
1: 那哪些增项是由业主承担？刚刚我们也说了，是业主主动提出来的。那哪些项目费用是由装修公司来承担的呢？
0: 对，业主主动新增的项目或者材料升级，这个对应的费用是由业主承担嘛？
1: 嗯，
0: 如果说因为公司材料或者施工质量不合格造成返工的，
1: 嗯，
0: 费用由公司来承担。
1: 嗯，
0: 无论哪种情况，咱们一定是书面进行确认，然后责任跟金额是清清楚楚的。
1: 所以朋友们记得这个一品整装的报名电话520-4个3520-4个3，四个数字一定要记好了，首先是
0: 99800，
1: 嗯，
0: 对，还有10000，还有1888，还有5203333，
1: 这个99800来给我们做一个分享啊。这是我们对外的报价，
0: 对，
1: 对外的报价百平米是99800，但是这个一万就是今天拨打电话520-4个3可以做到的是立减10000，就是89800，
0: 对，
1: 1888的这个价格就是拨打电话520-4个3走进一品整装线下的门店，咱们可以拿到这个现金红包，最高可以有1888的这个好礼。所以还是希望朋友们能够拨打520-4个3，不管您是小户型或者大平层，或者是四代宅，或者复式别墅，又或者是二手房翻新旧房改造，都适用于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套餐，也一品整装也都可以做，也都可以给您拿下，都可以给您做这个闭口合同。
0: 对，
1: 520-4个3一定要记好这个电话，520-4个3可以先拨打电话，可以先走进鲁达国际的一品整装这个门店去看一看，和我们节目里说到的这个工艺是不是一样，样板间是不是您所心仪的。如果这些都没问题，咱们再可以走进正在施工的一品整装再给其他业主装修的这个工地，我们再去看一看实际的装修效果，实际的装修工艺是不是和我们节目里说到一样。如果这些都没问题，咱们就可以进行下一步的这个沟通了，量房也好了，是出设计图也好了，还是最后签订合同选材料也好，还是选我们这个六选几的这个礼包也好，记得这一切的前提都是拨打520-4个3，520-4个3。稍后广告之后，我们再次来跟各位一起介绍一下咱们一品整装在套餐里使用的这个品牌、使用的材料、使用的工艺有哪些，还包括现在非常流行的这个 AI 云监理系统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系统。广告之后我们来做一个介绍和分享。
2: 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949会生活
6: 正在直播。
1: 没错，正在直播的是949会生活。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是一品整装的华店长，给我们带来到的是一品整装全新升级的这个套餐，套内面积今天拨打电话520-4个3，百平米的装修89800，价格非常的实惠，朋友们记得锁定关注。我们来快速的梳理一下，有朋友问到了这个套餐内我们使用到的主材呀、辅材会不会写进合同，到底有哪些品牌，我们大概做一个提示吧。
0: 对，因为我们就一定要就写进合同里面嘛，
1: 嗯，
0: 因为整装的话包含了瓷砖、地板、木门全屋定制、卫浴五金和电器类的这个品类。我们的品牌的话有马可波罗、蒙娜丽莎、萨米特、冠珠、箭牌、圣保罗、塔塔、班尼森、智腾、兔宝宝、恒洁、帝王、英仕达、西门子、潜水艇、海尔、老板、安吉尔等品牌。因为这些品牌可能很多业主都听过，
1: 对，都是大品牌。
0: 对，具体可以去门店去一一去细致的就看一看。
1: 嗯，
0: 水电的话我们包含了咱们德国金标的 PPR 的 就水管、
1: 嗯、
0: 还有德国奈施特的电线、
1: 嗯、
0: 圣格班的石膏板石膏粉包括墙保地固和防水系统、
1: 嗯、
0: 以及

0: 西卡的瓷砖胶，因为最终选的品牌呢包括系列型号以咱们合同区为主。
1: 那咱们的这个材料如何做到真伪呢？这个真伪也会有这个相应的鉴定，或者是我们的一些材料可以来追溯到吗？
0: 对，因为材料都是通过正规渠道去进厂嘛，
1: 嗯，
0: 产品信息包括检测的资料包括进厂的记录都可去核验，
1: 嗯，
0: 因为涉及到环保等级型号和执行标准的内容，会以产品资料检测报告以及合同约定为依据，
1: 嗯，
0: 做到来源可查信息可核的这样一个标准。
1: 那我们有没有就最终我们说的这杂物社啊，那是不是有明确的这个施工工艺和验收的这个规范呢？
0: 对，这必须要有，因为公司呢配套是一品装饰标准化施工及验收的管理规范，
1: 嗯，
0: 并结合咱们住宅室内装修装饰的这个标准，
1: 嗯，
0: 验收标准，
1: 嗯，
0: 和咱们住宅室内的这个工程技术的就规程去执行的嘛，
1: 嗯，
0: 包括咱们的212项的施工标准，还有36项杂物社的这些就标准，让业主在施工中是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的。
1: 是，还有各位朋友关注到云监理啊，云监理这次活动我们包含到的价值是1999的云监理系统。
0: 对，
1: 云监理系统到底是干什么呢？就是说白了，摄像头支持360度的这个查看，同时也我们也可以做到远程的这个访问。系统呢接入到的 DeepSeek 大模型，能够辅助整理这个施工日报、巡检的照片，还有施工的进度和工地的日志，并且在云端留存，方便您日后再次来反复的观看。所以我们作为业主，年轻的朋友或者在外地的朋友，不用天天跑工地，也可以随时的来了解我们的进度。再次来梳理一下咱们这次的品质换新礼具体还有哪些内容呢？
0: 对，主要是咱们的这个活动给大家去再梳理一遍，因为我们这次品质换新季的话，
1: 嗯，
0: 其实更多的给大家去讲了很多的材料跟工艺方面的东西。
1: 是，
0: 其实活动呢肯定也是有非常大的优惠力度的。
1: 是的，
0: 比如说咱们的房子套内面积80平方的话，我们的原价99,800，
1: 嗯，
0: 前100名立减10,000元，就是89,800。
1: 嗯，
0: 而到店的话会有一个红包的这个，就是抽取100%中，
1: 最高是1880。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像另外的话，咱们的就是礼包选择，比如说咱们的面积套内80到100的话是6选2礼包，101到120是6选3，121到140六选4。
1: 嗯，
0: 如果你房子套内在140以上是6选6。礼包的话有比如说品牌家具9件套，包含了沙发、茶几、餐桌、4把椅子，
1: 嗯，
0: 还有咱们的海尔家电3件套，85寸电视、零件、冰箱跟10公斤的空中洗衣机，
1: 嗯，
0: 还有咱们软装礼包，比如说窗帘跟全房的灯具，
1: 嗯，
0: 还有咱们卧室的礼包，比如说1米8的床加1米5的床，还有1米8的席梦思床垫加1米5席梦思床垫，还有3个床头柜，
1: 嗯，
0: 还有咱们厨电礼包，包含了按脚的净水器、管线机、前置过滤器，还有老板的烟机灶具，
1: 嗯，
0: 一套也是包含在厨电礼包之内的。
1: 是，
0: 还有咱们就是空调礼包，海尔的，包含了一台海尔的立式空调和2台海尔的挂式空调，
1: 嗯，
0: 非常的就是刚需啊，
1: 嗯，
0: 所以这6个礼包你怎么选都是非常划算的，
1: 嗯，
0: 还有咱们的全屋定制，比如说前20平方兔宝宝是398一平方，也很划算，还有咱们的水电赠送了55柜全房的这个水电点位，
1: 嗯，
0: 还有咱们比如说品质精装细节、窗帘和衣柜顶分、全屋的保洁，还有咱们的精细打胶都是免费送的嘛。
1: 是是，所以感兴趣的朋友一定要记得拨打520-3333，520-3333。其实不光是乌鲁木齐的这个朋友，周边城市的小伙伴如果有装修需求，或者想要旧房改造、二手房翻新、新房的装修样或者是咱们精装房的这个装修，都可以拨打520-4个3520-4个3。如果咱们的套内面积是80到100，除了我们刚刚说到100平米立减18,800，还可以做到这个礼包6选2。这个礼包六选二是实打实的给到您的啊。如果咱们缺品牌家具了，就选家具礼包；缺家电礼包了，就缺家电选家电礼包。软装，如果您没有看到合适的，想要直接从礼包里拿，没问题。或者卧室，咱们床没买，床垫没买。可以选这个卧室家具礼包，1米8、1米5的床加上床垫加上3个床头柜包含在里边。厨房如果没有买到这个厨电，净水器有了，管线机有了，前置过滤器有了，还有烟机灶具，品牌烟机灶具在这个礼包里可以选择。如果咱们想要买空调，
0: 嗯，
1: 那么立柜 空调有一个，挂机空调有2台，总共是空调礼包也可以选。最起码现在市面上的主流的户型都可以做到6选2，也就是 说咱们可以在家具、家电、软装、卧室家具、厨电和空调六个礼包里选择两个，面积更大，我们选择的礼包这个种类也会更多，这是需要各位再次来了解的，记得拨打电话520-3333 520-3333。还有需要补充的吗？
0: 对，还有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品的门店在鲤鱼山南路的鲁达国际，因为目前的话就是在很多公司的这个就反映中，因为业主到一品之后最大的感官就是，哎，材料真的是特别好，而且在签过的业主的口碑中的，就大家会觉得选材真的是特别好选，而且都是市面上最新的款式，不会说让业主，哎，这个不能选那个不能选，这个加钱那个加钱，我们一定是把更多的精力，更多的这个设计的就展厅的设计放到选材中，工艺中，还有咱们的这个洽谈的这个就环境当中嘛，对，所以不管说是您考虑装修准备装修还是期房装修，都可以先通过咱们品质换新季的活动先来了解一下，
1: 对，
0: 来去让设计师规划一下，包括让设计师帮您把房子去测量一下等等，都可以去免费做。
1: 520-4333，记得520-3333，520-3333，也欢迎各位走进一品整装线下的门店来了解一下，因为我们这次的套餐百平米89800的这个套餐啊，其实是把大范围大面积的选材包含在里边了，不会出现其他公司只能给规划到某一个区域，这个区域你可以选，其他区域你要加钱。
0: 对，
1: 这次百平米的装修89800，我们把大范围的材料，我们把大范围的板材木门全部包含在里边，您可选的范围很大也很广，还是建议您走进一品整装线下门店鲁达国际这家门店啊，520-4333，520-4333来拨打电话。同时六选二的礼包，这是最小面积80平咱们就可以选，140以上六个礼包都可以依次带走，而且全屋定制的这个柜体前20平只需要398每平，前20平我们100平左右的这个房子，20平的这个柜体是完全够用了，每平米只需要398，20个平米咱们就完全够用，没问题。还有就是需要了解到的窗帘盒、衣柜的顶封、全屋的开荒保洁，包括全屋的精细打胶也包含在里边，还有我们这次材料的升级，我们的水电的升级，我们的工艺的升级， AI 云监理的升级，金蛋幸运礼100%能够中奖，还有窗帘的这个窗套的秒杀礼，还有团购礼，全部在里边了，可以拨打电话520-4333，520-4333。如果您没有装修需求，您身边的朋友亲戚有装修需求，也可以推荐他选择考虑一品整装520-4333。稍后是由杨洋陪伴路上的朋友带来每时每刻路上的消息，别忘记继续传递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中午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美食是萦绕在人间烟火中最长情的告白，也是风雨不变的陪伴。再平凡的食材也能变成爱的珍馐。
3: 每时每刻，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
4: 那就两顿。
5: 本节目由V18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6: 美食派对V18，热辣火锅V18，聚餐饮酒V18，V18健康美味无负担，让你的味蕾尽情狂欢。美食绝配当然V18。
7: 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
8: 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乌鲁木齐地区买大瓶送小瓶活动持续进行中，全疆各大烟酒超市、餐饮夜市均有销售。
9: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
10: 2026年7月1日至9月30日，交通银行乌鲁木齐地区信用卡及借记卡客户通过微信绑卡支付、在特来电、交旅超充小程序，单笔实付满20元享立减，名额有限，更多内容详询交行乌市各网点或400-800-9888。

出锅了，又或者今天中午没有想到吃点啥，都可以在美食每刻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打卡签到，分享美味。正在收听到的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南兰指定饮料冠名播出，由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节目里积极分享互动，来和我们一起播报路况的听友将会有机会得到由九月优品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4瓶儿。这两天的温度确实持续的在升高，今天感觉天气是多云的，稍稍的凉快了一些些。但是说到夏天呀，有时候做饭真的是有一点阻力的，可能最大的阻力就是热的呀，不想在厨房多待一秒钟。但是最近有很多朋友迷上了一种吃法，就是准备时间也就是10分钟左右，这个食材往蒸锅里头一摆，盖上盖子，然后转身回到自己的客厅里，再过10到20分钟回去关火，把锅盖这么一揭开，一顿饭就整整齐齐的做好了。那在很多的社交平台当中，每当我刷到这样的短视频，我都觉得特别治愈。当然可能准备的时间不止10分钟，但是至少这是一个快手，就是10到20分钟你就在一锅，这个饭就齐了，一锅出啊。那蔬菜呢就整根的或者是切成大块的，然后鸡蛋就是打散的和青尖椒黄豆酱这么混合起来一起放到蒸锅里头，也就是1刻钟，不用翻炒，不用盯着，也不用担心糊锅什么的，一锅出还吃出健康。我就了解了一下，这个做法就叫三呼一焖啊。先说这个呼字儿，这就是咱们东北专属的一种烹饪的动词儿。呼的特点就是不用细切大块，甚至是整根的，这个整颗的带皮的，就清水这么蒸煮，不用煎，不用炒，不用放油盐，吃的就是原汁原味儿。而且对厨艺小白来说也是特别友好，根本就不需要精细的刀工，就是夸夸夸一掰就放进去了。这呼好的菜用筷子一戳就透，而且里面是面面的，也带着食材本身的清甜。那说到三呼啊，三呼一焖，最经典的组合就是像呼玉米呀、呼茄子、呼土豆，这也是咱们根据手边的食材可以灵活替换的。比如说有南瓜啊，还有什么呢？茄子啊，刚说的这些就是4呼、5呼、6呼都可以。这一焖呢，指的就是咱们家里头经常有一些方式做的，像鸡蛋焖鸡蛋啊，就是直接找个碗把鸡蛋打散，然后放上一些这个青椒，再放点黄豆酱，爱吃辣的可以放点小米椒，就这么蒸熟了，这就很快。最重要的是就是一锅出，让人心动的就是掀开的那一刻，锅盖一开真的太香了，无论是你一个人吃还是和家人一起吃，其实都挺不错的。而且它有个特点就是营养保留好，对血糖也更友好，而且油少，烹饪温度低。你像胡萝卜、花菜啊、南瓜、豇豆，其实都特别适合做这些。有没有您在家里头也尝试过的这种又呼又焖的美食？节目当中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那这会儿节目里的更多美食和路况，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和我们分享和推荐啦。这会儿刷新一下，看到子间骑行跟我们准时打卡了，每时每刻准时聆听啊，还有朋友也在回复数字8到949微信平台。这个周末呢，杭志和田宇也将会带着大家一起走进康华农庄，开启精彩的亲子游，可以继续回复数字8了解一下。那这会儿更多的路况提示，我们来刷新一下直播间高德地图大屏。这会儿刷新到呢，机场高速从乌昌快速到木材厂立交，由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还看到在苏州东街辅路东向西肿瘤医院门前呢，车流量也是比较大。还看到红光山路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西向东的方向缓行，红山路从河滩辅路往时代广场方向西向东这会儿也是缓行当中。那更多的路况也期待着各位和我们一路互动，正在收听到的每时每刻也将会为听友送出2份奖品，古井贡酒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为大家准备的是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4瓶，经济实惠，好喝不贵。乌鲁木齐地区买大瓶送小瓶活动持续进行中。

0: 哪家的抓饭米香肉嫩，
1: 哪家的拌面筋道爽滑，
2: 哪家的手抓肉有淡淡奶香，
3: 哪家的炒米粉汤汁浓郁，越吃越想吃，
4: 哪家有酸菜馅的饺子呀？
5: 快听949美食每刻，哪里好吃都知道。

锁定收听949美食每刻。哎呀，看到是朋友跟我们留言了，他说每天中午只要感觉饿了，肯定就是美食每刻节目开始了啊！中午好，也和大家打卡，谢谢您的留言，也期待着和我们一起分享更多属于生活当中的百般滋味。这会儿如果中午真的觉得肚子饿了，但是没想好吃什么，那听美食每刻也是没错的。只要是把您的定位发过来，也让我们身边所有爱吃懂吃爱打卡的朋友们帮您来推荐，准没错，这个能保证的都是大家亲测有效，而且都是性价比之光。各位在留言打卡的同时呢，也可以回复一个数字2到949微信平台，我们也期待着各位喜欢吃分享美食的朋友们把自己日常探店的美食，还有自制的美食，烟火的街头小吃，都可以分享到我们949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里，也期待着和我们一起加入到更多的探店还有福利当中。刚才说到了好吃的美味，其实这两天呢，除了大家在这个日常的视频当中会刷到一些美食的制作，还有一系列的一些视频也特别的有意思，就是当你下班推开门的时候，饭桌上的菜都已经上桌了，这不是电视里的情节，而是这个假期当中呢，很多家长收获到的暖心日常，从卤猪蹄儿、水煮肉片儿，爸妈下班回到家，这个饭菜端上桌了，没想到掌勺的就是放暑假的孩子们啊！你看他们做出的都是非常厉害的菜，水煮肉片儿、红烧八爪鱼，还有四喜蒸饺，我看的这个照片我都惊呆了。这些不管是大人啊，这可能制作的时候都会觉得有些难度，但是就是这个暑假，家人只要随口的报菜名儿，少年们就掌勺用心的琢磨，小小的灶台就煮出的是成长的滋味。暑期学做菜，爸爸妈妈下班回到家里吃的都是现成饭，真的这美味不只是佳肴，更多的是少年的赤诚之心呀。当然他们是怎么学的呢？很多家长普遍的反馈就是还

孩子们在假期当中还在研究这个食谱，做出来的有丰盛的早餐，有美味的炒菜，哈，真的是一蔬一饭皆学问呀！锅碗瓢盆，见到的都是孩子们的成长，就这样亲手烹制的三餐，盛着的是对家人最温柔的体恤。看到这样的一些画面，有没有想起你家有没有这样的小厨神？或者说你还能回忆起自己刚开始学做菜的一些经历吗？您有哪些家常的拿手菜，也可以来跟我们晒一晒，就是您的厨艺怎么样？来馋一馋大家啊。每天节目当中，我们都会收到很多在家里自制美食的很多高手，比如说大圣归来啊，雷鸟，还有我们的很多位听友，其实经常在节目当中都会准时的和我们打卡，坚持到底，都会来晒一晒今天的午餐，包括子健骑行。那请问今天中午你们的美食这会儿出锅了吗？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留言和分享了。那这会儿中午如果没想到吃什么，各位也可以来和我们推荐一下。这会儿呢，我们也刷新到了大家的留言，美味。我们看到呢，有朋友也在问说，中午还是想吃个热乎乎的拌面啊，美食的这个扎扎实实的拌面。也有朋友想吃点比较这个比较个性的。刚才就有听友在问我，就是哪里有好吃的炸串串，这一下子把我给问住了。我觉得这个炸串串这个领域对我来说些许有点陌生，但是我相信咱们的听众当中爱吃炸串的肯定很多。有没有曾经你经过的一些店啊，就是吃的这个炸串特别香，尤其是那种能刷酱的，就是甜的或者是辣的，又或者是不蘸酱也依然好吃的炸串，请大家给我们推荐一下，我们为这位听友来找个方向。啊，刚看到子健情形说今天中午吃的是稀饭啊，来的是清爽的感觉，那是不是得配点小菜呢？有没有这个蒸的，或者刚说的三呼一蒸就出锅的凉拌茄子？那这会儿节目里也欢迎大家和我们留言，同时来推荐一下好吃的炸串哦。那正在收听到的每时每刻也将为积极分享路况和美食的朋友呢，送出的是由九月优品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4瓶，也期待各位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

0: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当心情五味杂陈的时候，品味饭香或许就是最好的良方妙药。九四九每时每刻，祝您好好吃饭，吃麻麻香。
1: 九四九也期待您中午吃麻麻香。那这会儿刚才听友问到的想吃炸串串，大家有没有可以推荐的？看到大圣归来来跟我们分享了，他说中午好，炸串串让他想起了20年前友好夜市路边的刷酱炸串串，雪下的很大，围了一堆人在吃炸串串。真的，很多美食的这个记忆，包括生活当中很多难忘的回忆啊，都是跟这个味道有关。不管是当时的这个情景带给你的那种这个香味儿，还是特别印象深刻的一些这个场景，都会是我们记忆深处特别美好的。现在还记得那个炸串串的味道吗？当时有没有去尝一尝？那这会儿好吃的炸串串当然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和推荐了。那如果您中午没有想到吃点什么，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问一问，让大家帮大家来推荐一下啊。刚才有你真好给大家提了个问题，他说米东区有没有这种饭，就是滚辣皮子、油泼蒜、炸韭菜、土豆丝、小咸菜，好久没吃了，就是想吃一下。这个是指各种各样的配菜都吃放到这个饭里的这样的美食吗？感觉就是还很丰富呀，有点像滚辣皮子拌面的感觉。你看，有炸韭菜、土豆丝、小咸菜、滚辣皮子，还有油泼蒜啊，那这个饭真的挺香的。感觉好好奇这是哪里。那这会儿还有什么样的美食分享呢？也可以继续和我们留言。大圣归来继续推荐了，说七坊市场地下室的红山擀面皮旁边有个炸串串，好吃的很，而且很实惠，再来一份红山擀面皮。我也发现就是好多在咱们乌鲁木齐的街头，只要是有凉皮儿、擀面皮儿、米粉、牛肉面的地方，那周边肯定必须得有烧烤或者是炸串串，当然在夜市里头也有，当然在乌鲁木齐是不是有一些小店也是专门做炸串的呢？那各位来跟我们分享推荐一下。刚才我们也搜索了一下，其实乌鲁木齐有几个炸串还是挺有名的，就比如说王哥炸串啊，他这个手艺也是挺响当当的，每天差不多早上开始准备，然后一般呢也会让大家尝到就是藏在巷子里的美食。还有就是二道桥炸鸡柳，就是这也是一个新疆大叔，手艺很好，火候也是掌握的恰到好处，很多朋友们吃过的应该也知道，他的这个秘制酱料也是特别绝，就是这个位置。那还有没有好吃的炸串也可以来和我们推荐一下啦。啊，这个有你真好，他说了这个菜叫拨刀子，拨刀子，米东区有没有这个饭？这个是好吃的美味，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是米的还是面呢？我想象应该是面吧。那有没有在这个周边朋友们吃过的也可以来推荐一下。当然这会儿呢还有3971也说了，他的外地的朋友要来了，他准备要跟他的朋友去吃新疆菜，有没有新疆特色的晚餐希望大家来跟我们推荐。哎呀，你算是问到人了。说到新疆美食，其实不管是咱们本地的朋友喜欢吃的一些老店，还有就是我们很多朋友们招待外地的朋友们来第一次来新疆，那必须要吃的是哪些呢？肯定得是集合了咱们新疆的特色美食的餐厅，能够吃到小吃。那我想给你推荐的一家呢是丝路有约，就是不管你是在这个北京路汇家，还是在天山区的万燕城，还有就是经开区的爱地大厦，你都可以在爱地中心的这个楼上也有啊，都可以找到丝路有约。他家的特色就是咱们新疆的特色美食，全疆的啊，从北疆的这个烧烤，到南疆的酸奶粽子，还有我们爱喝的奶茶，包括小吃啊，面肺子、米肠子，其实都有。而且它的美食做的还是比较精致的，就是好吃又好看，推荐一个。当然还有呢，在前段时间在这个经开这个德惠万达过去的五一夜市的这个院子里啊，你可以看到有一家特色的美食，装修的门头特别的时尚，进去之后也是新疆的特色餐厅，就在德惠万达。那还有 有哪些是我们新疆好吃的新疆菜呢？大家也可以来帮我们推荐一下，说说您心中的新疆菜，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们。其实说到新疆菜，还想给你推荐一家，就是他家呢是这种哈萨克族美食特别聚集的，就是艾巴尔萨克。他现在呢不光是能够吃到特别美味的早餐，同时也会有午餐和晚餐融汇了很多新疆的美食特色，有炒菜，有巴尔萨克，有奶茶，还有好吃的这种黑抓饭，包括有这个纳仁啊，有这个马肠子。所以如果你在各个店都可以尝到，比如说在新民路有一家，还有就是在天山万科也有，还有呢就是在这个恒昌花园的小区大湾这边也有，那你可以到店里头去尝一尝，从早餐到晚餐都可以一站式的品尝到了。还有哪些美食呢？包括朋友们之前给我们推荐的七道湾的楼兰蜜烤，这也是很多来到新疆必吃的美食。还有就是马蜂花大盘鸡，也是汇聚了新疆菜。还要给你推荐一家老店，那就是在南湖路上的燕海大盘鸡。说到大盘鸡，这真的是咱们新疆很多朋友们爱吃的美食，百吃不厌。不管是朋友聚会、家人的聚餐，或者是招待来自外地的朋友们第一次来新疆要尝到的特色美食，可以说到乌鲁木齐不吃大盘鸡等于白来了一趟。这个经典的美食也要尝一尝，就是燕海大盘鸡，它也是一家本地的老店了。鸡肉新鲜紧实，土豆炖的绵密软糯，一抿就化。最主要的是吃到最后一定要加上手工宽面，吸满了浓郁的汤汁，然后呢分量也是很大，性价比也比较高，两个人点一份吃也是很过瘾的啊！一桌人再来点配菜，其实也是非常的美味和地道，所以来到乌鲁木齐也可以带着它去尝一尝燕海大盘鸡。这会儿还有很什么样的美食值得推荐呢？大家的留言也陆陆续续的都来了。朋友们刚才也在说，七坊市场下面的炸串配隔壁的红山擀面皮真的是无敌。你看四季豆也非常赞同大圣归来说的哈，真的是引起了我们的馋虫。还有就是说在七道湾南路啊，昆仑东路双公羊烤全羊装修的特别的这个大气啊，非常的美，而且也有新疆歌舞的表演，烤全羊也特别好吃，情绪价值拉满。这是大圣归来给刚才问到想了解一下新疆菜的朋友们的推荐，双公羊烤全羊就在昆仑东路。

0: 刚才是朋友也在跟我们回复，他说他觉得炸串他基本上都是在路边吃的，只要是人多热闹的地方一般都有，但是他自己觉得就是可能反复油炸的不是特别喜欢吃啊，但是偶尔吃点烤面筋还是可以的。对，就是一个炸串可能就是偶尔尝一下，真的是改变一下我们的口味，就是那种炸过的碳水，这应该是叫油糖混合物是不是，有时候真的很治愈啊，但是真的别经常吃，偶尔尝一下还是挺过瘾的。那还有什么样的美味美食值得推荐，大家都可以在美食每刻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互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节目里我们也即将会产生两位听友获得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儿，中国酿世界香，老瓷贡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乌鲁木齐地区买大瓶送小瓶活动持续进行中。
1: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

0: 天山系列胡言，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疆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1: 品味二十四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风吹一片叶，万物已惊秋。八月七日立秋了，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是开始的意思。秋意味着禾谷成熟，立秋之日凉风至，夏暑虽未尽，秋意却悄然登场。万物收敛锋芒，积蓄力量，静待秋日硕果累累。
2: 在美食的世界里，只要有心，每一个角落都会有精彩的故事。九四九美食每刻，用心分享美食故事。

继续回到美食美课节目当中。哎呀，真的肚子饿的时候要听听美食美课，就是吃饱了你也要听听美食美课，因为每天节目当中真的我们有很多美食的分享和收获。刚才有听友咱们的有你真好问了一个问题，我专门搜索了一下，他说呢他想尝一尝想吃的这个味道，就是剥刀子。我专门搜了一下，就是这也是有点像咱们说的剥鱼子，就是这是西北的常见的一种面食，就是用白面和玉米面一起呢把它和成面，然后做成像这种剥鱼子的感觉。如果在这个米东区有好吃的也可以给我们来推荐一下。刚才也有朋友问呢，说想招待一下外地的朋友尝一尝新疆的特色美食，看看大家有没有这个推荐的新疆菜餐厅，朋友们刷刷刷就发过来了。日落说推荐在新民路有个老榆树大盘鸡，他家店面不大，辣子鸡比较好吃，扁的干干的，可以去尝一尝。哎，是老榆树真的是每次去都得排队的那种，不管是中午还是晚上生意特别好，他家的美食就是你说的那种扁的干干的，特别好吃。他家隔壁的新发大盘鸡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尝过，就是新民路给我印象特别深的还有一家店，就是新发大盘鸡，如果去尝一尝，不管是大盘鸡还是辣子鸡，包括有一些炒菜也是特别实惠美味的。这会儿星宇呢跟我们分享的是今天的自制午餐，我们来看一看做的是什么。你看他做的苦瓜炒鸡蛋，还有蒜蓉红薯叶，牛腩炖土豆，主食就是蒸红薯。哎呀，又营养又鲜嫩。我先说说这个蒜蓉红薯叶，这是我最近也在种草的一种美食啊，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菜，但是它炒完之后觉得特别的鲜嫩，还有种爽滑滑爽的这种口感。所以很多朋友们最近也喜欢吃这个蒜蓉红薯叶，在家里在餐厅里你点上一道，绝对会让你很惊喜。当然说到苦瓜炒鸡蛋，其实真的心语心愿也是一个特别注重营养的。我们说三伏天，其实天气越热的时候，大家可以适当的吃一些有苦味的食物，这样呢也能让我们的这个心情这种烦躁的感觉能够少一些，能够让夏天的这种暑燥消退一些。谢谢跟我们分享这么美味的午餐，也祝您用餐愉快。还有百川这会儿也在和我们一起推荐，他说颐和花园一期后面有一家楼兰少年新疆菜，价格也是挺实惠的，口味也不错，他也期待着大家去尝一尝，同时在许愿古井贡酒老瓷贡。还有刚才问到了炸串，除了说到这个七坊市场下面的炸串配隔壁红山擀面皮之外呢，四季豆还推荐了一个，就是买乐燕土鸡米粉的炸串，买乐燕土鸡米粉也超级好吃，他家有炸串。谢谢各位的推荐，全部都已经搜集起来了。这会儿呢快乐也在跟我们提示最新的路况，他说东二环往河马泉方向过城北主干道立交桥4公里的位置呢，路上有两匹马在路中间站着，一定要提示各位司机师傅小心慢行，避让一下。那我们也及时的反馈一下，赶紧看看是谁的这个马儿，把它牵回去吧。还有大圣归来也在跟我们推荐美食了，他说奇台美食跟剥鱼子一样，说的应该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剥刀子面啊，这也是跟剥鱼子一样的这种有杂粮的混合的香气，还有就是就上好吃的这个拌的菜，不管是过油肉还是烧的这个土豆，这么一拌还是非常下饭的啊。还有这会儿奔跑的蜗牛也说了，下班干饭，那你在什么位置呢？需不需要我们帮您来推荐一下好吃的美食，或者今天中午是不是已经有主意了，赶紧来打卡一下大家的美味午餐吧。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期待着各位和我们一路互动，也将会送出古井贡酒老瓷贡4瓶，节目里期待着和我们一起来打卡留言分享美味。

0: 当你遇到困难，
1: 九四九，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0: 当你手足无措，
2: 九四九，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0: 当你深陷险境，
3: 九四九，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0: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九四九就在您身边。
4: 据说新疆人吃过的拌面能把地球绕成个毛线团儿。
5: 一盘拌面，有肉有菜又有面，可简单可豪华，能配烤肉，能加煎蛋，对拌面最高的评价就是
6: 老板加个面。
5: 收听美食每刻，
4: 今天中午
7: 加个面。

继续锁定收听九四九美食每刻，我是杨洋，继续和大家分享美味，也期待着各位和我们一起来推荐美食和美好的心情。本节目由威十八新疆飞虎南兰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节目的前半段时间，我们也给四季豆送出了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谢谢您的跟进和推荐。那节目当中奖品是由九月优品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古井贡酒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期待着各位和我们一起许愿古井贡酒。这会儿即时路况我们刷新一下，看到小熊给我们发来大湾北路由南走向南走有车辆刮擦的事故，这会儿呢过往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减速避让一下，在大湾北路北向南的方向。还有这会儿千里山水也来了啊，没有来晚啊，只要在节目当中打卡，您就是我们的客人。哈哈，看到雁南立交下河滩南向北到老华陵贸易商场，这会儿是畅通的，感谢您的及时路况。还有景师傅也在打卡签到，西山高架东向西车流量适中，喝酒就喝古井贡酒，开瓶老瓷贡。刚才朋友们都在和我们推荐美食，不管是好吃的炸串啊，还是美味的新疆菜，继续期待着大家和我们留言。当然天气热的时候还是要注意防暑防晒，那我们也期待着各位和我们一起分享美食的同时，一定要注意饮水的健康。炎热的三伏天，听众朋友们想不想一回家就打开水龙头，立马就能接上一杯甘甜可口的纯净水，清凉解渴。很多朋友反馈现在家里的水不仅水垢多，而且高温天气水质容易滋生细菌，烧开的水口感差，大人孩子都不爱喝水。今天给大家带来爆款1509西域山泉系列家用净水机，多重深层过滤，精准滤除水中的泥沙还有重金属和水垢，高温天气也能时刻输出鲜活净水，直饮清甜无异味，煮饭煲汤日常解暑喝水全都合适，全方位守护全家人的饮水健康。如果您害怕买错了没关系，厂家提供超长的30天免费试用，全程免费上门，免费检测水质，免费设计，免费安装，免费体验，不收取任何人工和材料费。30天内您觉得不满意，厂家无条件免费拆走，您一分钱不用花，没有任何试错成本。如果您担心太贵了买不起，厂家还提供零手续费、零利息和分期付款福利，每月只要199元，13个月就能付清，每天不到7块钱，全家就能喝上干净健康的好水。现在就拿起电话拨打400-700-2939，400-700-2939，现在订购即可获得4重好礼。第一重价值1388元智能速热饮水机，3秒速度出热水，而且5档精准调温，45度恒温冲奶粉，65度温水冲蜂蜜，85度热水冲咖啡，100度沸水泡茶。晨起不用烧水等待，下班进门即可以喝到热水。家里的烧水壶暖瓶直接光荣退休。第二重好礼呢是高端负离子吹风机，风力强劲，恒温护发，吹干头发呢非常快速，而且不伤发质，让秀发柔顺透亮，自带光泽。第三重是多重的功能的空气炸锅，没有油烟啊，而且是无油低脂烹饪，煎炸烘烤一键搞定，健康美味两不误。第四重呢是多功能微压锅，微压锁鲜味，提高烹饪效率。前15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还能额外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5年核心部件质保，3年免费更换滤芯，没有套路，您不用花一分钱，名额真的非常有限，抢到就是赚到。赶紧拨打400-700-2939，400-700-2939，名额只有15个，首漫无，全将代理火爆招商中。那各位这会儿也可以继续在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推荐美味，包括分享及时的路况消息。我们来刷新一下直播间高德地图大屏，看到这会儿有部分路段车流量非常大，苏州东街辅路在肿瘤院门前的北向南的方向车

0: 流量大，有排队。还有看到这会儿是西环高架机场高速出口到外环北向南有排队，肿瘤医院是东向西的方向，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肿瘤院门前这儿也是有排队。还有泰山街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西向东，这会儿也是缓行排队。红山路、河滩府路往时代广场方向西向东也是车流量大，排队。还有东大梁西街北向南的方向，以及中亚北路北向南，这会儿呢也有缓行的排队。那更多路况，大家也可以继续发送过来，分享到微信平台，期待着各位和我们一路留言互动。
1: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装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4: 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开盘，华源集团匠心铸造宽景大平层，高新区政务中心、学校傍身护航，实体看房品质可见。开盘买房送车位，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400312号。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新疆美食多样，让生活多姿多彩。
7: 是滋滋冒油的鲜羊肉，包裹着孜然醇香的烤肉；
6: 是嫩滑香浓的鸡肉，伴着软糯甜润的土豆，让人欲罢不能的大盘鸡；
7: 是菜香肉嫩、劲道爽滑的拌面；
6: 是刚打出来就不能完整带回家的热馕。
7: 949美食每刻，
6: 和你一起发现纯粹地道的新疆味道。

每天中午的一点到两点，你正在收听到的是每时每刻949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也期待着您的加入，可以继续回复数字2到949微信平台，欢迎各位爱吃懂吃爱打卡的朋友们加入，和我们一起分享探店吃到的特色美味，也可以是您的自制家常美食，还有街头的烟火小吃，只要是您的实拍的原图短视频都可以在群里积极的分享，我们也邀请大家可以经常参与我们的探店活动和粉丝福利。那这会儿正在收听到的节目由微18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我们也将为积极分享路况的听友还有美食推荐的朋友呢，送出由九月优品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4瓶，中国酿世界香老瓷贡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乌鲁木齐地区买大瓶送小瓶活动持续进行中。我会认看到美味啊，美食，这会儿我们快乐暑假的小伙伴的美味也已经上桌了。看到正在收听我们的广播，在家里头用收音机在收听，还有孩子们正在大口的吃着美味的午餐。今天的这个美食是什么？看看有蒸的南瓜，还有就是炸的肉丸儿。哎呀，感觉是简单一些，但是也还挺营养搭配的。他说在家吃饭必须要吃必须要听949，是不是感觉更下饭啊，更香。谢谢各位的打卡，谢谢小朋友，一定要多吃一点啊，快快长身体。还有这会儿千里江

千里山水说，劳动街到南湖路北郊客运站这会儿是一路畅通的。更多路况也期待着您的留言和分享，发送到949微信平台吧。

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有听友在问说，想要请外地来的朋友吃地道的新疆菜。其实除了刚才朋友们给我们推荐的美食之外呢，也有一些是根据大众点评的数据显示出来的新疆的很多家特色的餐厅，其实也是来到新疆必打卡的。刚才我们也说到有乌鲁木齐楼兰蜜烤七道湾店，还有乌鲁木齐和田玫瑰抓饭总店，还有就是魏家羊羔肉天山区店，再就是乌鲁木齐烤包子王，包括胖老汉、北京路店，其实都是我们很多朋友们爱吃的。在这个烤包子方面，刚才朋友们说到的七坊街其实也是一条特别热闹的美食街，到了特别天气热的时候，大家可以在七坊街真的是一路都是黄面烤肉、凉粉、凉皮，还有肚包肉啊、烧烤，在这配着烧烤吃凉面，真的是这条路上的特色。最主要的是这儿还有一家凯撒烤包子，所以很多朋友们去都是固定的搭配是烤包子加黄面凉粉再加烧烤啊。如果到这儿去尝一尝，再尝尝刚才朋友们推荐的红山擀面皮隔壁的炸串，再来一个这个很好的组合，就是擀面皮加炸串，又是别有一番风味。这么多的选项，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传递和推荐。刚才景师傅也在继续跟进路况了，他说报个路况，木须沟北路双向车流量适中，喝酒就喝古井贡酒，开瓶老自贡。雷鸟这会儿的中午饭也上桌了，他说要开吃了。哎呀，今天中午是香香的拉条子，看到炒的茄子，还有这个应该是豇豆炒肉，还有一个蒜苔青椒。哎呀，这三个菜拌面真的是非常丰富。还有一个亮点就是旁边有一个油泼辣子，还就着六瓣蒜，你说怎能不香啊。今天中午的美味就是家常拌面，越吃越美味啊。还有这会儿后悔也在准时收听949美食每刻，各位在签到的同时也可以继续回复数字2加入到949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和我们时刻的来传递分享美味啦。当然如果中午还没想好吃什么，给您一个建议，还可以回复关键词鲜粉之家到949微信平台。在8月9号之前呢，大家都可以凭借我们在平台当中的这张海报，9.49到新市区金江路的鲜粉之家去限时尝鲜一下。在乌鲁木齐也迎来了北海风味的美食餐厅，就是鲜粉之家一键导航，真的是一碗海鲜粉尝尽北海鲜，这有活虾、活花甲、活鲍鱼，还有海参，各种各样海里的这个美食啊，现捞现煮，而且配上鲜嫩的牛肉，这种美食的鲜在咱们新疆来尝一尝真的是很美味很特别。再就是它的汤底呢，不会加任何的味精和添加剂，就是用活海鲜和鸡骨牛骨慢熬出来的，清淡养生，喝了之后营养没负担，还非常的鲜甜。先喝一口汤就是清鲜甜，然后再吃一口虾，还有就是你自己可以搭配任何的像螺肉、鲍鱼、海参、牛肉，你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呢搭配在你的这碗粉当中，就是这种啊，就是醇厚的比较温润的鲜甜，顺着你的喉咙就缓缓的流下来。这会儿也可以继续回复鲜粉或者是鲜粉之家到949微信平台，可以限时尝鲜了，就在新市区金江路的鲜粉之家，您可以尝到鲜还有淡以及味香的风味儿，就是追求健康天然无添加的朋友们，午餐可以给自己来上一份儿啦。

0: 在繁忙的生活中与美食相伴，听九四九美食每刻，沉浸式享受发现美食的快乐。
1: 在节目当中，我们也帮助一下听友祖女士，她的车辆亏电了，位置呢是在昌吉市青年路新疆富有国际酒店门口，是一辆红色的现代轿车，车上因为没有搭电的线，如果附近有好心的司机师傅能帮忙搭电，请联系一下他，他的电话是131398888911013988-8910，在昌吉市青年路青年南路新疆富有国际酒店的门口，这辆车亏电了，是一辆红色的现代轿车，大家路过的话也帮忙来帮他勾一下电。那这会儿在美食每刻节目当中，也期待大家继续回复关键词鲜粉到九四九微信平台去尝一尝鲜粉之家的美味，回复鲜粉或者是鲜粉之家。那如果开车感觉到疲惫，或者说您最近看球比较疲惫，那就喝乌苏电池吧。新疆人的能量饮料，特别添加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清爽，提神充电，更有70%的一元购，来通过这个一元换购综合中奖率也是有70%啊，为姜超联赛助力。即日起到8月9号，关注电池抖音账号，评论预测获胜球队，预测正确且点赞第一，赢巨幕彩电。在微博置顶图文评论预测总冠军，还有机会赢取成都往返机票加中超门票大奖，好礼意就位，速来参与吧。

0: 锁定收听每天中午的美食每刻，也期待着大家和我们分享美好的心情。正在收听到的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南兰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节目里我们也为两位听友送出了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儿，分别是在节目里推荐美食的四季豆和分享即时路况的快乐平安，也期待着和我们一路互动分享即时的路况。稍后的时间呢，也继续锁定收听一路畅通，继续期待大家和我们刷新路况。这会儿我们来关注一下直播间高德地图大屏显示的交通大数据。这会儿看到还是在大湾北路车流量比较大，包括在东大梁西街到团结路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缓行排队。还有在红光山路以及河滩辅路，从河滩辅路往时代广场方向西向东，这会儿呢车流量都是比较大。更多的路况也欢迎继续打卡签到分享到九四九微信平台了。
1: 品味二十四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 八月七日立秋了，立秋并不代表正式入秋，三伏天的暑气尚未消散，麦田金黄，瓜果香甜，处处酝酿着丰收的喜悦。顺应时节变化，早睡早起，充足睡眠有助于养精蓄锐。饮食少吃辛辣刺激，百合、银耳、莲藕适宜养阴润燥。
1: 在繁忙的生活中与美食相伴，听九四九美食每刻，沉浸式享受发现美食的快乐。

0: 两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4: 一路畅通，
5: 轻松的午间时光，快乐的车厢氛围，
6: 因为什么呀？
5: 一路畅通啊。
6: 对，欢迎来到交通人的午间专属时间，
5: 一路畅通。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我是杭志。
7: 各位中午好，我是田宇。
5: 我们是
7: 把甜蜜品行组合。
5: 大家在哪里呢？现在中午的时间了，又是老时间。
7: 哎，
5: 啊，老主持不是
7: 老
5: 朋友，
7: 我可不是老主持啊，
5: 对，老朋友是吧？啊，
7: 是的，节目已经开始了，那熟悉的声音，哎，熟悉的味道。那各位呢，
5: 对对对，
7: 也可以来积极的互动打卡签到了。
5: 是的，是的，欢迎大家呢一起跟我们在今天中午啊14点的一路畅通当中呢开心快乐。
7: 没错，整点路况呢依旧带着大家来盘点一下目前这个时间段的城区各条道路的通行情况如何呢。
5: 好，首先呢是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由西向东平均速度13公里每小时。
7: 苏州东街辅路呢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平均时速16公里每小时。
5: 团结路啊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由西向东的方向平均速度21公里每小时。
7: 永顺街的辅路是从上沙河立交桥到东二环西向东平均时速25公里每小时。
5: 再来看西外环高架啊，那么现在呢是从机场往市区方向走，由北向南是36公里每小时的平均速度，但是呢不知道堵点是在哪个位置啊，也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们来说一下。
7: 没错，那河滩南路辅路呢是从广汇大桥到红山路的南向北的这个方向啊平均时速26公里每小时。
5: 再看一下中亚

0: 田雨一个人上的节目，感觉怎么样啊？
1: 很孤单啊。所以呢，今天终于不再是孤单的田雨了。这杭志啊，当当当当，他回来了。
0: 是的，是的。其实我昨天呢也没闲着，
1: 哎，
0: 我是为咱们这次的亲子游的活动呢去了一趟现场，
1: 所以带来了一些好消息。
0: 对，因为我要去五一农场的康华农庄对接一些相关的事宜。
1: 嗯，
0: 老板说，这个我们对接完了说说，哎，到中午了，吃个饭吧。
1: 哎呦，
0: 就给我做了一个柴火鸡。
1: 哦，
0: 我就先替大家品尝了一下。
1: 哦，你这话说，你吃就吃了嘛，还替我们品尝了，佛嫂。那怎么样的感觉？
0: 园区非常好，而且昨天的气温呢就已经不是特别高了，
1: 很舒适。
0: 对，然后我们的这个吃饭的位置呢，在那个葫芦架大棚下边，
1: 有阴凉地儿。
0: 对，然后呢，我们的桌子一次摆开，就是那种这十人桌嘛，啊，摆开，然后呢，吹着小凉风，特别舒服，
1: 而且很安静，
0: 对，很安静，而且西红柿、黄瓜哦，全熟了，就等着你来摘了，
1: 环绕着你。
0: 对，然后呢，跟他们也对接了，跟金亨烤肠也对接了这个场地的摆位，
1: 嗯，
0: 包括呢大家免费试吃烤肠的位置，然后
1: 还有不同口味的品种。
0: 对，他们还要在园区呢立一些刀旗，以便于我们的车辆进到停车场。
1: 哦，
0: 它中间那个停车场特别大，
1: 哦，
0: 我们的车基本上都能够停下，
1: 有一个路线的指引。
0: 对，然后我们呢早晨的时候在哪里进行一个签到啊等等，
1: 嗯，
0: 哎，相关事宜呢做了一个对接。
1: 那其实
0: 我觉得还是非常好。
1: 哎，我们的活动呢这次来自这个去到康华农庄还有金亨烤肠的亲情陪伴。
0: 对，
1: 活动时间呢是在8月8号，也就是本周六。
0: 嗯，
1: 倒计时已经开始了，所以我想问一下啊，我们现在这个还有空余的名额可以报名吗？
0: 嗯，基本上没有了，我已经让把通道关闭了。
1: 哦，
0: 就是说不用报了。
1: 你看，所以如果
0: 说不用报名了，
1: 还有犹豫的朋友啊，你不妨现在试一试，看能不能抓住最后的尾巴。如果说，哎呀，抓不住了，那就等下回吧。
0: 是的，是的啊。
1: 嗯。
0: 那么，如果特别特别想去的，到时候找这个冰情侣的豆豆，
1: 豆
0: 女
1: 士
0: 啊，问一问，了解一下情况。
1: 哎。
0: 嗯，但是呢，基本上我们已经报完了，名单已经统计完毕，人员也都分配完毕。
1: 是的
0: 啊，然后呢有大朋友有小朋友，是吧？
1: 嗯，
0: 啊，我这两天啊重要的就是给大家拿点礼物。嗯，
1: 你看看，所以
0: 然后让大家呢满载而归啊。
1: 所以我觉得昨天我的孤单是
0: 啊
1: 有一定成就感的 啊，
0: 是吧？
1: 是有用的。
0: 而且这次田雨也很辛苦，也一直在帮着张罗一些前期的筹备工作。
1: 你知道为啥吗？
0: 啊，为什么？
1: 为了到现场多吃一点康华农庄的新鲜农家菜，
0: 嗯，
1: 以及金亨烤肠不同口味的美味烤肠。
0: 哎，各种都想尝一下。
1: 哎呀，真的啊。
0: 金亨烤肠我呢专门去了他们厂家做了了解。
1: 嗯，
0: 他们那个烤肠生产线啊真的非常的专业啊。
1: 嗯，
0: 那个从分拣车间，然后呢到那个制品车间，
1: 嗯，
0: 整个这个生产过程啊是非常快的，就是那个生产出来的产品要进入这个蒸笼屉，就是它那种特制的那种蒸箱啊，
1: 嗯，
0: 蒸45分钟，
1: 有它独到的工艺。
0: 45分钟呢，这个肠啊基本上就是蒸熟了。
1: 哎，
0: 就是早餐肠和烤肠呢其实都一样，
1: 嗯，
0: 它也可以烤也可以蒸，都是可以的。
1: 是的。
0: 然后呢这个肠子它本身是熟的，完了以后从蒸箱出来之后啊有一个迅速降温，
1: 嗯，
0: 让它呢迅速的，这个，
1: 保鲜，
0: 不，迅速温度下来之后啊开始进行包装。
1: 哦，
0: 从到包装线上只需要15分钟就是成品了。15分钟时间，整个从分拣结束之后呢，
1: 嗯，
0: 就直接进入零下35摄氏度的冰冻
1: 低温环境里，
0: 低温环境
1: 来冰冻。
0: 对，然后这个他们这个彭厂长就跟我说啊，他说我们这个是不含任何防腐剂的，
1: 你看看，
0: 就是所以就是为了让孩子们吃上放心的烤肠，所有的肠子呢都是用鸡肉和牛肉制作的，
1: 所以它有它自己的锁鲜工艺。
0: 就是，对，完了以后呢，在这个零下三十五摄氏度的冷冻之后啊，直接就是所有的都是冷鲜上市。你到超市的金亨烤肠，你是看不到那种常温下摆放的，
1: 是的，
0: 它都在冰柜里边，
1: 它有存放要求。
0: 对对，所以说呢是非常好的啊。
1: 你看您讲到了关于金亨烤肠他们自己源头工厂加工的这个效率和工艺，
0: 嗯，
1: 那同时呢它所有的这个标准化的生产线啊，
0: 而且
1: 也是符合一定的标准的。
0: 还有几个指标啊，我跟大家讲一些，去厂子看到，第一，所有员工的服装当天工作完了之后呢，这个服装啊拿出来全部都清洁保洁人员要

0: 清洗消毒，
1: 哎，
0: 第二天呢，他们穿清洗消毒后干净的衣服再入港，
1: 嗯，
0: 所以他们的这个服装呢是保证啊全流程的这种干净
1: 清洁消毒，
0: 然后呢，他们这个温度控制啊非常严格，就全场有一个数字化系统，
1: 嗯，
0: 就是在办公室或者在电脑上，然后全流程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这个冷库的温度、恒定温度是多少，
1: 哦，
0: 出现一点点的差异以后都会报警，
1: 就数据比较透明化，同时要跟得上。
0: 是的，
1: 你看，
0: 啊，真的
1: 听到这儿就很放心啊。
0: 然后我就吃了几个那个纯肉的肠子，
1: 又吃了
0: 法国香草味的黑椒的，
1: 哦，
0: 完了以后还吃那个辣椒，辣椒的。
1: 哦，
0: 哦，那个 Q 弹 Q 弹的，全是肉啊。完了以后，里面那个辣椒味道不辣，只有辣椒的香味儿，
1: 哦。
0: 他们说为了适应孩子，
1: 嗯，
0: 因为好多小朋友不敢
1: 吃不了太辣的，
0: 对，
1: 嗯，
0: 所以他们那个口感不辣，但是有焦香味儿，
1: 香主打。
0: 对对对，
1: 你赶紧把这个口水擦一擦啊，哦！
0: 所以明天呢，
1: 8月8号，
0: 你期不期待？
1: 我特别期待。
0: 其实你期待的可能是吃。
1: 谁说的？我啥都期待。
0: 其实我期待的是和听众见面。因为我这次发现呢，
1: 嗯，
0: 我们报名的听众里头有我们自驾游的老车友，
1: 你看每次的活动都跟随着我们，
0: 对，
1: 紧紧相伴，
0: 他们不仅自驾游也跟，然后我们的这个
1: 市区范围内近郊的亲子活动也
0: 跟，因为他家里有小朋友嘛，正好还可以再见见杭志哥哥，
1: 哎呦，
0: 正好大家也见见美女田雨姐姐，
1: 所以很期待啊，跟大家见面啊！你看，一下子高兴了不少。
0: 对，
1: 所以这次的亲子采摘的这个活动，值得期待的，
0: 嗯，
1: 值得参与的，值得加入我们的点是非常非常多啊！还是那句话，偷偷跟大家再透露一下，
0: 嗯，
1: 报名通道马上就要关闭了，
0: 已经关闭了
1: 哦，
0: 已经关闭了。
1: 那节目上漏了啊！
0: 如果说要是想参与，我们今年在这个就是在八月中旬的时候，
1: 嗯，
0: 中下旬。我们到吐鲁番还有一场，
1: 哎呦，
0: 研学活动，
1: 你看提前预告了啊，
0: 正在策划的过程当中，啊，
1: 是的啊，所以大家也可以来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当中的每一次的活动，来积极参与吧。
0: 嗯，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呢，暑假呢不仅仅可以去看华农庄采摘，
1: 哎，
0: 听说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也有一些。这个
1: 值得去观赏
0: 啊，
1: 值得去学习的一些活动。
0: 哎，好久没去了，我真的还想再去。
1: 没错，
0: 哎，我是工作忙，我要是不忙，我隔三差五去，我觉得很有文化。嗯，
1: 是的，所以呢，我们在暑假还在进行的这个时间当中，也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些值得去的地方。
0: 嗯，对，
1: 首先呢，第一个就是刚刚杭志说到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0: 嗯，
1: 那这里呢是收藏新疆珍贵历史文化遗存，展示大美新疆独特历史文化风貌的一处这个文化馆。
0: 嗯，
1: 那呢，它于1959年成立，同时呢并对外开放。位置呢在乌鲁木齐市西北路的581号啊。
0: 对，它的馆藏各类文物和标本资料啊达到
1: 24606件套
0: ，
1: 非常丰富。
0: 啊，特色藏品主要有这个头纺纺织品，
1: 嗯，
0: 还有呢是纸质的文书和彩绘泥塑，
1: 嗯，
0: 还有古代干尸标本等等。
1: 很多朋友呢也都在说，如何预约？需要预约吗？当然需要预约啊！
0: 嗯，
1: 您可以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的公众号，或者是呢新疆博物馆票务预约小程序来预约。开放的时间需要提示一下各位，每周一是闭馆的。如果呢遇到了节假日呢，时间可能会有调整，会另行来通知。开馆的时间呢是从早上的10点钟到傍晚的18:30，也就是6:30。6点钟，晚上的6点钟就停止入馆了。
0: 预约成功入馆时啊，必须持本人有效的身份证原件来进行一个核验。
1: 嗯，
0: 预约信息和证件信息，参观人员三者必须保持一致，方可入馆。
1: 所以很多朋友呢说，哎呀，我都到这个自治区博物馆门口了，我咋进不去呀？
0: 嗯，
1: 预约的这个过程别忘记。
0: 哎，我跟你讲一个我在博物馆遇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1: 您说。
0: 以前呢咱们这个自治区博物馆啊还在原址啊，
1: 嗯，
0: 它的馆呢要小一些。
1: 哎，
0: 然后呢这个我当时就参观那个干尸。
1: 嗯，
0: 我就非常仔细认真的在看着那个干尸。
1: 嗯，
0: 这个时候呢我就听到哦，
1: 嗯，啊有声音。
0: 就那种 呼噜声，知道吧？
1: 啊，然后
0: 我一下毛骨悚然，然后。

0: 我头发都炸起来了，
1: 啊，你是真看进去了，
0: 结果是怎么回事呢？
1: 啊，
0: 是窗户外面有一个摩托车在发动，
1: 哦，所以你真是看得很认真，
0: 对对
1: 听到
0: 对，
1: 了声音，脑海在想象过往的这段历史，
0: 我还以为他这个干尸在打呼噜呢，
1: 就
0: 吓
1: 发
0: 我一
1: 出了
0: 跳。
1: 声音啊，
0: 对，
1: 那的确是有点吓人了，
0: 啊，
1: 哈哈。
0: 那现在当然管呢和以前就不一样了，因为
1: 哎，
0: 什么呢？现在啊，像一些干尸啊或者一些文物呢，它都是在一个比较黑暗的环境中，相对呢就是没有户外的窗户啊这样了。
1: 哎，
0: 它为什么？因为阳光对它会有，
1: 一定的伤害，
0: 对，现
1: 嗯，
0: 在呢保存馆藏啊就更科学更合理了，
1: 有一定的标准化。
0: 对对对。
1: 所以这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如果说全国各地来的游客，那也值得推荐到这里来了解一下新疆的人文、历史等等一些知识点。
0: 对，
1: 同时呢，也继续再跟大家推荐啊，还有一处呢是新疆美术馆。新疆美术馆呢，其实我去过，我觉得是一个让人很放松，能够慢慢走动，看到眼前一幅幅不一样的画。
0: 哦，那真不错
1: 都是
0: 啊，
1: 艺术品。
0: 对，
1: 那新疆美术馆的这个场馆面积是有6万平方米，一共有13个展厅。其中呢，比如说有学术报告厅呀、艺术大街呀，还有艺术图书、绘画材料、文创等等商业配套的服务。位置呢，离自治区博物馆有点挺近的，在友好北路的167号。那在这儿。去到新疆美术馆，其实也是需要提前来预约的啊。
0: 对，新疆美术馆它呢也是要预约。
1: 嗯。
0: 首先呢，我们可以进入新疆美术馆的公众号，凭借着预约的二维码啊来进馆参观。
1: 嗯，
0: 那它是不收门票
1: 是
0: 的。
1: 的。
0: 同样，你也要持有有效的身份证、护
1: 嗯。
0: 照。外国人呢，要持有外国人永久居住身份证入馆来参观。
1: 同时呢，需要提示的点呢是，如果说年龄是在13周岁以下的小朋友观众啊，需要由家长或者是学校来统一组织预约即可入馆参观。如果说是60周岁以上的观众呢，其实是不需要预约的。这个时候呢，您带着您的有效身份证可以来直接入馆啊。
0: 夏季开放的时间是10:30到19:00，下午的18:30停止入馆，周一是闭馆的。
1: 除了这个呢，我们来走进科技，还有一个馆呢，就是新疆
0: 新疆
1: 科
0: 科
1: 技
0: 技馆，
1: 馆。那这个，
0: 北京路
1: 哎，
0: 和新一路交汇丁字路口嘛。
1: 是的，那这个呢，是一个集科学教育、学术交流、科技培训和实践活动于一体的一个综合性的科技展馆。很多的青少年啊、小朋友啊，都特别喜欢来到这儿，因为能够感受到科技的魅力，学习到很多的知识点啊。当然也是需要预约的，通过新疆科技馆的公众号，每天分2个时间段来预约。这个时间段呢，是早上的10:30到中午的14点，下午呢是在14点开始一直到18点，按这个时间段来预约入场啊。
0: 开放时间呢是周二到周日的
1: 嗯。
0: 10:30到18:00正常开馆，
1: 嗯。
0: 17:30之后呢就停止进馆了，周一闭馆，节假日另行通知。
1: 是的，这是目前我们跟大家介绍的3处暑假当中大朋友小朋友可以一同去的一些地方，当
0: 对，
1: 然还有很多很多值得推荐，我们慢慢来吧。
0: 暑假如果说这3个馆啊，一个都没去过的小朋友们，那就家长啊，看来还是得安排一下
1: 是
0: 的
1: 的，赶紧
0: 啊。
1: 带着小朋友要去看一看
0: 对，有
1: 啊。
0: 的人说啊，我就在我们生活的城市嘛，去不去就在跟前儿
1: 有
0: 啊。
1: 时间再去呗。
0: 对，其实这个错了，这个啊，就在跟前儿最方便，一定
1: 是，
0: 要常去，
1: 嗯，
0: 常去常看常了解，
1: 没错，
0: 知识丰富啊。
1: 对
0: 好，我
1: 啊，
0: 们来看吴里来了啊，他报路况，
1: 嗯，
0: 他说阿勒泰路高架由北向南的方向，刚过新一路，上桥口的那个位置，
1: 哎，
0: 在最左侧的车道上有一辆车呢爆胎了，
1: 嗯，
0: 后面摆放了3角警告标志，大家到这儿注意避让一下啊。
1: 收到您的路况信息，我叫我是我狂野来了。他说：“杭州天宇，中午好，打卡签到。西
0: 好的。
1: 山高架的西向东，目前车流量是适中的。
0: 哦，来再看一下这个环保水处理，这位听众朋友他说紧急路况。啊，阿勒泰高架木材厂往西红路方向，在柯西街出口的1公里左右，最右 最左侧车道上有个车坏了，他跟刚才那位听众朋友说的应该是差不多，
1: 是的，同一条路况。
0: 对，换一个位置呢，就是咱们的北向南啊，
1: 嗯，
0: 新一路桥口过去之后，
1: 哎，
0: 再往前走一点的位置啊。
1: 是。

0: 那东子也来了，他问了
1: 对，
0: 一个我想问的问题。
1: 啊，问什么？
0: 他说：“杭州，你昨天不在，
1: 嗯，
0: 是不是回家收菜干去了？
1: 哦，
0: 给田雨和莲芳大姐带的菜干你带了没？”
1: 哎呦，啊，我这还没晾好呢，怎么给你带？还湿着呢，是吧？
0: 反正这茬我可是记着呢
1: 我跟你讲啊，我发现这菜干啊真不经晒。
0: 为啥呢？
1: 我买了4个大花菜，
0: 特别
1: 就那
0: 大
1: 花
0: 的。
1: 椰菜，能就开的好大的啊，
0: 长开的，
1: 对，长开的。然后我想可能晾很多。
0: 起码晾上田雨要的一麻袋吧。
1: 天哪，我跟你讲，连一塑料袋都没晾出来，
0: 哎
1: 干了之后啊，就那缩把的那么一点点了。但是特别好看，
0: 呦，
1: 我就把它烫过之后呢，就放到那儿晾
0: 平
1: 完了，
0: 铺，
1: 就跟那个簪子一样，
0: 哎
1: 呵呵，特别漂亮。然后呢，还有就是晾的豇豆
0: 呦，
1: 啊，基本上已经全都干了，而且是阴晾，晾了3天，哎，现在已经干了
0: 所以
1: 啊。
0: 这个豇豆比花菜晾的时间要快一点，
1: 对对对，然后呢，还说采摘的时候呢，带田雨认识一下，辣子和西红柿什么的，
0: 说哪个是搭架子
1: 哪个
0: 种
1: 搭
0: 的？
1: 架子
0: 我知
1: 的，
0: 道呢，我现在知道呢
1: 对，
0: 然后我想一下到底哪个搭架子啊？你等我想一下
1: 好的好的，然后这个后悔说了啊，大姐家楼下的酸菜鸡，
0: 实
1: 啥
0: 惠
1: 实
0: 不？
1: 惠不？哦，它应该叫泡菜鸡，
0: 泡菜。
1: 对，我们小区门口有个叫蜀师娘，这个应该是在乌市好多地方都有蜀师娘的那个青城山泡菜鸡嘛，啊，就是
0: 好不好吃啊？
1: 相当好吃，那是人家来自四川的风味啊。
0: 你
1: 青城
0: 看，
1: 山的那个泡菜，还有泡那个酸菜和豇仔，然后呢，哦呦，那个鸡哦，
0: 而且三伏天特别适合吃，而且夏天很
1: 是
0: 适合
1: 吧？
0: 吃，
1: 啊，
0: 因为
1: 对。
0: 冬吃萝卜夏吃姜嘛。
1: 然后他们最有特色的是什么啊？
0: 啥呢？
1: 新鲜蔬菜里竟然有薄荷，
0: 薄荷。
1: 你可以涮薄荷。就是，我觉得啊，我跟大家推荐一下啊，尤其是咱们做这个火锅的生意的一些老板们，
0: 做火锅，
1: 你那新鲜菜里一定要配薄荷，那个薄荷下到汤里啊，那个汤瞬间变好喝，
0: 哎，
1: 特别香。
0: 我提问一下，这个薄荷是放在汤底
1: 不
0: 作
1: 是不
0: 为
1: 是。
0: 一味调料，还是把它当做涮菜
1: 当
0: 吃？
1: 涮菜呀，你把
0: 哦。
1: 薄荷往里一下，啪，它一滤，然后捞出来就吃。但是那个汤啊也爽爽的，非常好喝。
0: 你看
1: 但
0: 看，
1: 就那么一会儿，10分钟之后，那个汤就没有薄荷味了，因为它那个薄荷脑是挥发性的嘛，
0: 是的，
1: 就没了。
0: 而且对于薄荷这种食材来说啊，有的人喜欢，有的人可能觉得那个味儿有点冲得慌，但是
1: 你
0: 涮了
1: 烫
0: 火
1: 一下
0: 锅
1: 就
0: 之
1: 不一样。
0: 后，它的味道不会那么的浓郁了。
1: 对，烫一下它那个味道就，挥发了，
0: 你看看，
1: 还挺好吃的。然后呢，这个都是水说，就
0: 建议
1: 说
0: 您看到您的问
1: 预约的
0: 题，
1: 事情啊，就
0: 对。
1: 咱们刚说的，
0: 对，如果说您去到任何的文化场馆，建议您还是要提前预约一下，因为您预约
1: 他
0: 之
1: 是
0: 后进入的话，
1: 对，
0: 进门的时候是需要刷这个证件的。
1: 我来跟他解释一下吧啊，就你说的这个证件呢，其实没有必要，为什么呢？因为它本身是不收费的，
0: 免费的。
1: 对，所以你用身份证就可以了。
0: 哎，
1: 你如果说要是存在收费的问题，咱们再用您说的这个证件。
0: 对
1: 您
0: 的
1: 现在明白了吧？
0: 是的
1: 啊，
0: 啊，希望
1: 好，
0: 帮助到您。
1: 好，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大家呢抓紧时间可以给我们报路况，跟我们交流交流，聊聊天了
0: 没
1: 啊。
0: 错，同时呢，立夏也来了，他说："天南地北，杭州最帅，
1: 谢谢。
0: 田雨最美啊！"
1: 对你后面，对，
0: 收到了您的打
1: 都说
0: 卡
1: 对
0: 信
1: 了
0: 息
1: 啊，
0: 啊，特别好。
1: 真的情商一下变高了，立
0: 把我们
1: 夏
0: 俩夸的都是嘴巴咧到耳朵根上
1: 说昨
0: 了啊。
1: 天没有听上节目，今天补一场说的
0: 行，
1: 哦，
0: 欢迎
1: 那咱
0: 啊。
1: 们这样，今天把实录互动出了吧？
0: 今天实录互动还挺有意思的，应该跟大家的生活场景是息息相关的。
1: 对对对，
0: 问到是乌鲁木齐有很多这个大型的综合批发市场，
1: 对，
0: 大采购的时候大家都会去。
1: 是的，是的，
0: 那问问各位啊，您知道的都有哪些综合批发市场，都叫啥名儿？
1: 在乌鲁木齐市的哪些综合批发市场？然后
0: 哎，
1: 它门口的这条路叫什么名字？
0: 对，
1: 应该确切这么说，是
0: 是的
1: 吧？啊，
0: 啊，
1: 大家呢可以给我们赶紧罗列一下了啊，
0: 没错，
1: 能说几个说几个，能说一个说一个，能说五个说五个，是不是啊？
0: 期待各位答案。
1: 对，不一定要说非常多啊。
0: 我们稍后回来。

0: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1: 继续回到节目中，这里是由杭氏
2: 田宇
1: 为大家带来的
2: 一路畅通，
1: 我们俩是
2: 把甜蜜品汉组合。
1: 哎，那你看有一位听众朋友东子就说了啊，刚才听洋洋的美食美客节目啊，没饿。听你俩说的把我给听饿了，
2: 刚刚是简单的开胃，现在是彻底的饥饿。
1: 这样待会儿我们再给大家呢说点美食。其实我以前不是主持14点节目的，
2: 那你是
1: 主持13点节目的
2: 哦，讲美食的。
1: 对，最后被领导硬给送到了这档节目当中。
2: 为啥呢？
1: 让我培养新人。
2: 哦哟，但是
1: 传帮带，
2: 你离这个美食依旧还是那么近，还是那么会吃。网上有个词儿叫老吃家啊。
1: 因为中午这个时间，好多人还是在吃，
2: 还在纠结我到底吃点啥，是吧？
1: 对，我觉得还是要提升一下大家的这种味觉感啊。
2: 哎，对美食的这种选择。
1: 那这样，我们节目的开始是吧？刚才呢已经把这个互动呢出了，大家答题，我们跟大家说几个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吧。
2: 首先是关于道路通行的这些事儿啊，在今天早上的10:20，国道217线的694公里到772公里，也就是乔尔玛交叉口到纳拉提检查站的这一段路段，因为天气好转呢，道路具备了安全通行的条件，解除了该路段双向交通管制，恢复了正常通行，
1: 可以走啦。
2: 没错啊，
1: 八月份的独库公路也挺美的。
2: 是
1: 啊，就是再往后啊，天就越来越凉了啊，
2: 就不太适合出去这个独库了啊。
1: 就是到10月11之后，它就会封闭了。
2: 没错。
1: 好，我们来再跟大家呢说另外一个啊，就是咱们乌鲁木齐文化中心的展览馆呢即将啊临时闭馆。
2: 没错，我们刚刚跟大家推荐那些值得去的文化场馆呢，其实其中还值得推荐的就是乌鲁木齐文化中心的展览馆了。
1: 对，
2: 那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展览馆呢于8月10号到8月20号闭馆升级，在这个时间期间呢，其余的场馆是可以正常开放的啊。
1: 那么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啊发布临时闭馆公告是这样的，为了进一步提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的展陈品质，然后呢优化啊咱们的观展环境，将于8月10号到20号开展陈展的一些内容呢要进行一个升级改造。
2: 没错，那在闭馆改造期间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暂停全部的接待业务，本次呢仅展览馆是临时关闭，文化中心内的其他的场馆呢照常是对外开放的。
1: 乌鲁木齐大剧院音乐厅8月的各项演出啊，就如期进行啊。
2: 是的啊。
1: 公益文化服务呢，同步跟进。每周六的18点呢，在乌鲁木齐音乐厅3楼啊，举行公益艺术沙龙，邀请音乐人主创现场，分享自己的创作心得，并且上台呢，给大家讲自己台前幕后的故事。然后还要表演文艺节目啊，面向公众啊，免费开放哦。
2: 是的，同时呢，这其中呢还有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那参观的时间呢是早上10:30到19:00，那18:30是停止入馆的，19:00的观众就退场了。同时呢，每周一是闭馆维护的。除了这些呢，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场馆在这个时间段呢也都是正常可以来开馆，
1: 还有像规划馆是不是啊？都是焕然一新的啊。
2: 是的啊。
1: 好的，那么这个信息呢已经告诉大家了，各位听众朋友现在来看一下各位参与我们节目的情况怎么样。
2: 是的，今天实录互动问到大家的是在乌鲁木齐有很多的大型的农贸批发市场，
1: 对，
2: 然后说您都知道有哪些，同时这个市场呢在哪条路上。
1: 安永胜还是积极参与，
2: 是
1: 他第一个说的是江河市场在雅山中路。
2: 哦
1: 啊，我去过江河市场。
2: 我没去过。哎，

0: 对，因为它在这个城南那边嘛，啊，
1: 嗯。
0: 然后呢，还有就是月明楼市场也在雅山北路。
1: 嗯，
0: 以前啊，过年过节都得到那儿去买年
1: 大
0: 货
1: 采购，
0: 啊，啊，现在好像呢少了。
1: 周边的市民可能去的会多一点哈。
0: 周边市民还有就是全疆各地的副食品的批发商啊，然后呢，
1: 哦，
0: 大家呢会到那儿批发产品啊，
1: 哎，
0: 然后呢，还有就是商贸城，商贸城在长江路是吧？
1: 嗯，嗯。
0: 九鼎农贸市场在墨西哥北路，
1: 哎，九鼎是我们家会去的多一点，
0: 对，
1: 嗯，
0: 小西门的批发市场
1: 哎呦，
0: 在西河街，
1: 太好逛了哎，这个，
0: 然后呢，还有那个华林批发市场
1: 嗯，
0: 在西虹东路。
1: 相对来说罗列的是比较多的，
0: 对对对，
1: 还有吗？还一定还有其他的
0: 有
1: 啊，
0: 的，你看漫步人家也来了，
1: 嗯，
0: 他说商贸城长江路
1: 哎。
0: 月明楼，然后呢还有这个北园春在克拉玛依西街，
1: 嗯，
0: 华林在克拉玛依西街，克拉玛依应该是东街了吧？那个华林，
1: 但北园春的话，
0: 华
1: 我
0: 林应该是西虹东路，
1: 对，因为刚刚在安永盛的罗列当中呢，也提到了华林批发市场在西虹
0: 对，
1: 东
0: 西虹
1: 路，
0: 东路，对，
1: 而且北园春呢，每到节假日的时候，冬季采年货的时候，那个人多的哎，
0: 哦，真多
1: 特别
0: 啊，
1: 多
0: 对
1: 啊，
0: 对对，
1: 嗯。
0: 然后呢，我就记得有一次我去咱们这个北园春市场啊做采访，
1: 嗯，
0: 进到那个海鲜市场，哦，里面的那种活鲜海鲜，正好是年节嘛。
1: 嗯，
0: 然后呢，还有一个那个就是专门卖肉的那样的一个店铺啊，
1: 嗯，
0: 老板那个房顶上挂满了香肠，然后
1: 哦，
0: 我特别激动，因为我特别喜欢吃那种四川的麻辣肠嘛，
1: 对，
0: 我就说啊，老板这个肠子多少钱？老板那样子轻轻的瞥了我一眼，里
1: 嗯。
0: 都没带里的嘛，说的
1: 嗯，
0: 这个不买，
1: 这是我
0: 我
1: 们
0: 说
1: 自己家酿的。
0: 不是啊，
1: 嗯，
0: 订单，
1: 哦，你要
0: 你看。
1: 提前订，
0: 对，人家已经卖完了，这是给人家生产的订单。
1: 你要预定，要不然手慢无。
0: 对，
1: 啊，是
0: 哦
1: 这意思
0: 吼，
1: 啊。
0: 哦，当时啊就
1: 哦，
0: 是特别遗憾的
1: 但你
0: 采
1: 就
0: 访
1: 知
0: 了一
1: 道你
0: 次。
1: 下一次得提前订嘛，对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嗯。
0: 啊，真的觉得还挺有意思的。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啊，我
1: 嗯。
0: 特别喜欢逛菜市场，
1: 我也是，像夜市、菜市场、批
0: 花
1: 发市
0: 市，
1: 场，就各种市场吧，
0: 对，就心情特别
1: 就
0: 好啊。
1: 得进去溜达一圈儿。
0: 对，是的。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我笑我痴我狂"，他说了，他说青年路有一个军事革命博物馆也开馆了。
1: 哎，是的，在
0: 对
1: 八
0: 对
1: 月
0: 对，
1: 初的时候
0: 是
1: 啊，
0: 的，是的，
1: 同时呢，他也说了几处他熟悉的市场。就提到了很多人说到的华林农贸市场，还有呢九鼎蔬菜水果批发市场在墨西哥北路嘛，同时也提到了城北的新联市场在城北大道，那北
0: 对，
1: 园春市
0: 新
1: 场
0: 联
1: 在
0: 市
1: 科
0: 场，
1: 西街，
0: 对，新联市场是我去的最多的地方。
1: 哎，而且里面的东西也是比较齐全
0: 是
1: 的，
0: 的，而且呢，新联市场的这个花卉市场啊，真的是非常好。里面的花卉植物呢非常多，每年呢我们都到那儿去啊，做一些的视频直播啊什么的啊。然后里面的那个鱼缸养鱼，哦哟，那种类太多了，
1: 而
0: 夸
1: 且人
0: 张
1: 家
0: 了。
1: 养的不仅仅是鱼，而且
0: 对
1: 里
0: 对
1: 面会
0: 对。
1: 做一些这个景观，
0: 而且他们还有一个鲜切花市场，就到
1: 哎，
0: 那儿专门买鲜切花啊，真
1: 特
0: 的
1: 别
0: 也很
1: 新
0: 好。
1: 鲜啊，
0: 对，是的，是的。然后说九鼎，啊，九鼎也不错，
1: 所以很多朋友其实，在市场列举当中啊，都会说到北园春、九鼎、华林
0: 对，
1: 等等这些大家常去、比较熟知的啊。
0: 对，就这个江河市场呢，说主要以调料为主，是
1: 哎，
0: 调料市场。
1: 是，
0: 然后呢，月明楼呢是以副食为主，你看有听众都在说呢啊，
1: 你看看，
0: 然后千里山水说，
1: 嗯，
0: 火车南站到西环再到西山104都是一路畅通的，
1: 说到您的路况，同
0: 谢
1: 时
0: 谢。
1: 看到大圣归来，在说这个农贸市场有哪些，他
0: 啊，
1: 说到了有一个叫盛源农贸市
0: 盛
1: 场，
0: 源，
1: 说在米东南路二杠对面，
0: 哦，在那儿，对
1: 哎。
0: 对对，盛源农贸市场，它应该不是一个批发市场，它叫农贸市场，其
1: 一
0: 实
1: 个
0: 就是，
1: 集合的那种大的市
0: 它
1: 场，
0: 是给市民开放的，
1: 是的，
0: 其实我们今天说的还是批发市场为主啊，综合性的批发，当然也可以啊，
1: 没错
0: 农贸也行。
1: 啊，
0: 这个花爱这位听众朋友他说，有个叫巨邦农贸市场，
1: 哎呦，

0: 哎，鸿雁池北路上。哦，这个我们还没去过。
1: 你看这不列举不知道，一列举感觉，哎，生活当中的这种大型的便民便利的批发市场、农贸市场特别的多。
0: 对，然后呢说在绿洲街有一个钢城综合市场。那这个应该是在八钢了吧？
1: 应该是。
0: 哎，还有一个市场啊，我觉得可能好多人都不知道。
1: 不会咱俩想到一块儿吧，你说说我看看是不是。
0: 在雅山中路这边呢有个叫边疆物流园。
1: 哦，
0: 这边主要是干果。
1: 干果比较多。
0: 对，干果特别便宜。
1: 你看看又解锁了一个新的。
0: 逢年过节我到那边就买上一堆蛋回来、或者给内地好朋友直接现场采购完以后装好了以后箱子发货发走，
1: 现场直接打包发货、
0: 哦、
1: 特别的方便啊，
0: 真的特别好。
1: 花爱也说，他说在铁路局汇佳时代广场后面还有一个再创业广场市场。
0: 哦，再创业市场。
1: 再创业市场。其实还有一个他现在比较小了，但是一说大家应该都有印象、叫诚信祥。
0: 诚信祥
1: 钢材市场，他的名字叫钢材市场、但是他在这个园区当中呢有一溜它作为这个农贸市场在经营。
0: 你们都落掉了一个市场。
1: 还有呢，
0: 在木材厂那个地方有啥市场？
1: 啥呢？
0: 你没去做过直播哦。
1: 哦，信中。
0: 对嘛，信中建材农贸
1: 批发市场。
0: 没有，茶叶干果。
1: 哦，
0: 这个批发市场。
1: 你看新疆特产卖的特别多的一个地儿，你看安永胜就说了，
0: 对对，特别综合的一个啊。
1: 你看安永胜对你就是心有灵犀啊，
0: 对对，
1: 他说木材厂信中农贸批发市场啊，
0: 对对对对，这
1: 点赞啊，
0: 这也是非常大，这里边尤其是它里边的那个茶城啊，我觉得现在还是挺完善的，
1: 应有尽有。
0: 哦，一条街全是茶叶，一条街全是干果。
1: 而且分区比较明确。
0: 对，
1: 你想要买什么直接去到那儿，
0: 还
1: 一站式采购。
0: 还有一个农贸市场，农贸市场有一家卖鸡蛋的，里面有卖鸽子蛋、鸡蛋、鹌鹑蛋、
1: 鸭蛋
0: 鹅蛋、鸵鸟蛋，
1: 哦，全品类的蛋。
0: 我直播的时候我说哇这是恐龙蛋吧，然后呢那个老板特别淡定说哦，这是鸵鸟蛋。
1: 你看人家就很淡定，见怪不怪啊。
0: 然后呢，我就拿上爱不释手嘛。然后直播的时候，我说大家看，这是恐龙蛋。然后评论区就很轻松，听众说啊，真的吗？
1: 鸵鸟蛋啊，鸵鸟蛋啊。
0: 对对。
1: 同时呢，也继续来看福安说，还有一个是叫临庆粮油市场。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这在哪儿啊？
0: 在仓房沟路呀。
1: 哦。
0: 临庆啊，它是蔬菜
1: 粮油
0: 对批发、其实粮油和蔬菜都是它的主要批发。
1: 是，
0: 然后呢因为那个粮油呢在马路对面啊、它有很多的这个粮油批发商在租的门面，然后呢蔬菜在里边那个大棚的，有时候我们以前采访到临庆去了解蔬菜价格，老板大葱多少钱咦，今天大葱便宜
1: 多少钱？
0: 18。
1: 18。
0: 一捆。
1: 一捆啊，那可以啊。你没发现就很多人喜欢逛农贸市场、批发市场或家门口那些便民市场的时候，就是因为人与人之间这种干脆利落、简单朴实的这种沟通，会让你的心情都很舒畅。
0: 对对对。
1: 看到木来了，他说949，今天聊到这儿了，能不能罗列一下天山区的农贸市场？他说我在东环这儿，东环市场住，
0: 东环市场，
1: 然后说在哪儿去买水果、买蔬菜更方便？
0: 更方便，而且那种量比较大的。
1: 哎，价格很实惠的。
0: 对，哎，那木说的这个问题啊，我觉得特别好。大家有没有知道的？他在东环是，他是在天山区的哪个地方住？
1: 对，
0: 你能不能说一下你在哪一块住？
1: 我们看看，就算是周边哪个市场，您走哪条路会比较快捷呢？
0: 我知道那个就是日月星光，就是往下走，就是往鲁班大厦那个大下坡的那个位置走，有一个农贸市场。
1: 哦，
0: 那里面东西也多呢，
1: 特别丰富啊，
0: 太多了。
1: 那当然，相信还有很多您熟知家门口离您近的一些农贸批发市场啊，各位也可以来持续的继续跟我们
0: 互动
1: 互动答题。

0: 这暑假，家长安心专注工作，孩子的趣味成长之旅交给我们。九四九交通广播联合浩宏智野研学推出九四九小记者暑期研学系列活动，三条精品主题线路全新上线。8月7号，神奇的印刷术，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沉浸式聆听新华印刷的发展故事，近距离观摩图书画册从纸张到成品的制作工序，亲手体验传统非遗印刷手工技艺。8月9号，奇妙的图书城，打卡新华国际图书城，跟随九四九主持人共读经典好书，品鉴珍稀非遗作品，体验炫酷 VR， 探秘图书城内的摄影棚和特色文化馆。8月11号，植物探索之旅，走进农科院综合试验站，化身小小植物学家，近距离探秘奇妙的植物世界，参与趣味田间采摘实践。这个夏天给孩子不一样的研学体验，变身九四九小记者，拓宽眼界，收获成长。现在发送数字九到九四九微信公众平台即可报名。
1: 回到节目中，这里是由杭志
2: 田宇
1: 为大家带来的
2: 一路畅通。那各位在互动答题的同时呢，继续来分享吧。同时我们也关注路上的出行，有听友在说北环高架东向西，在北京路到阿勒泰路路段上，路上有一个20公分疑似这个曲轴的物件，建议啊提醒车辆这个路过的时候不要压上了啊，在北环高架路的东向西，北京路到阿勒泰路段的这一块啊，提示各位路上的路况信息。当然如果说您正在路上行进当中遇到了更多新的路况，也可以来持续发送到949的微信公众号上。

0: 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1: 奶茶120块，心疼不？
2: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3: 品味24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风吹一片叶，万物已经秋。8月7日立秋了，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是开始的意思。秋意味着禾谷成熟，立秋之日凉风至，夏暑虽未尽，秋意却悄然登场。万物收敛锋芒，积蓄力量，静待秋日硕果累累。
4: 当你遇到困难，
1: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4: 当你手足无措，
5: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4: 当你身陷险境，
6: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4: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7: 949交通广播，中午的时间由杭志、
8: 田宇
7: 为大家带来
8: 一路畅通。
7: 我们是
8: 把甜蜜品行组合。
7: 哎，刚才那位听众朋友问的问题啊，我觉得大家呢还是来帮帮忙吧。他说呢，我们家呢在那个就是
8: 天山区
7: 交警大队的那个位置，也就是东方市场那个附近住。然后呢，他说他想找这个周边的农贸市场，
8: 比较近，方便去。
7: 对，他想到农贸市场啊，咱们也可以来帮
8: 帮忙推荐一下。
7: 对，有位朋友呢推荐了叫巨邦农贸市场。巨邦农贸市场在哪个位置啊？
8: 对，这个市场我们都没去过啊。
7: 对，有两位听众朋友推荐了巨邦农贸市场，但是具体的位置在哪，各位朋友说一下。还有一位朋友是仓王沟路的金良园农粮油市场，有点远了啊。
8: 有点远。
7: 对，但是呢这个是在沙区的范围之内了。
8: 是的。
7: 安永胜呢说，我再给大家说几个农贸市场。他是在安宁渠这边，有这个叫玉新汇源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8: 哦，在安宁渠路上。
7: 安宁渠路上。然后呢还有一个
8: 有仲和。
7: 有仲和。在西泉街。
8: 而且我记得是有仲和，他在每周的某一个时间节点会有一个赶集，而且里面的东西会非常的丰富，从早到中午的一个大赶集。
7: 一个集是吧？
8: 有个集市啊。
7: 对对对对，好，那大家呢来帮帮忙是吧？我知道就是咱们天山区有一个农贸市场，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啊，就是。
8: 叫什么呢？
7: 日月星光那个附近的。
8: 哦，日月星光附近有一个农贸市场。
7: 对对对，但是还有一个七坊呢，就属于水区了。
8: 对，
7: 水区的农贸市场。
8: 所以你也可以选择一个从天山区到周边区的近距离的一个农贸市场。
7: 对对
8: 对吧？大家也可以来想一想，分享一下。同时呢，也看到有听友通过微信平台正在求助啊。我们来跟他说一说，这位朋友是 THAN， 他说我的车呢在苏州花园小区里面亏电了，说能不能帮帮我？车牌号新 A 勾勾246，新 A 勾勾246是一位女士，她应该是没有这个勾电线一些相关的设备啊，这个需要有热心的司机师傅前往来勾个电，在苏州花园小区。如果您正在听节目的话，你也可以把具体几号楼哪个楼下或者还是在地库里面把位置信息说得更详细一点。她的手机号码呢是136-9997-5377，136-9997-5377。
7: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来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的互动的相关内容。
8: 是的，时间来到了14:48，我们也给各位在路上的司机师傅来 Q 播流程吧。首先看到今天乌鲁木齐站在中午的14:00到15:00到达旅客人数是4000人，需要628辆的车辆。
7: 那在15点到16点呢，有3300人到达，需要459辆出租车或网约车。
8: 那今天的傍晚时间呢，有两个时间段，提前跟大家来预告一下。第一个时间段呢，是今天的19点到20点，到达旅客人数4900人，但是呢，需要车辆的数量是1054辆。同时呢，在傍晚的20点到21点，到达旅客人数呢，达到了今天下半程的一个峰值，5500人，需要451辆的车辆。如果说您是出租车司机或者是网约车司机，可以根据时间节点和路线规划前往乌鲁木齐站来接送旅客了。
7: 那接下来呢，我们带着大家了解一下天气的变化吧。首先来看一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的天气，30度到22度，西北风4到5级。哎呀，气温真好啊。
8: 同时再来看到昌吉，多云转阴，32度到23度。
7: 石河子小雨，31度到20度。
8: 奎屯小雨，31度到22度。
7: 克拉玛依多云，34度到25度。
8: 伯乐多云，32度到19度。
7: 伊宁多云，30到17度。
8: 塔城阴转晴，31度到17度。
7: 阿勒泰的天气呢是多云转阴，30到15度。
8: 再来看一看东江哈密，阴，41度到26度，同时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
7: 吐鲁番呢是阴天，42度到30度。
8: 库尔勒多云，36度到25度。
7: 阿克苏呢是多云转阴，32度到21度。
8: 阿图什多云，32度到22度。
7: 那来看一下喀什呢是多云，33度到19度。
8: 和田多云转阴，32度到23度。
7: 首府乌鲁木齐多云，30到22度。
8: 再来看一看今天的温度很适宜，后面的温度会有大的起伏波动吗？看到乌鲁木齐在明天7号白天到夜间多云，高温30度，低温23度，和今天相比呢，低温上涨了1度。那8号的白天到夜间也是我们跟各位听友一起前往康华农庄和金亨烤肠亲情陪伴下的亲子采摘活动的当天，周6。那这天的乌鲁木齐呢是多云，高温32度，低温23度，也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舒适没有那么热的一个天儿啊。
7: 好的，我们看一下啊，这个听众朋友的互动参与的内容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再看一下啊，有没有一些这个最重要的信息我们跟大家呢来分享一下好不好？
8: 没错，
7: 最近一段时间田宇有没有关注姜超联赛呀？
8: 还真关注了，
7: 关注了，
8: 因为听着马上要进入这个决赛阶段了嘛。
7: 是不是？对，是这样的。那么所以呢，我们跟大家要提示一下，咱们最近一段时间呢打算要看姜超联赛季军赛的朋友们，还有呢打算要听马思唯巡回演唱会的朋友们，那么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啊，给大家讲一下停车的相关信息。
8: 是的，这两场活动呢将于8月8号本周六同步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来举办。
7: 对，
8: 所以呢届时乌鲁木齐交管部门预判了活动当日场馆周边的人流车流这个比较的集中啊。
7: 是是的，
8: 所以也提示了一些这个出行的方面的一些需求。
7: 首先呢乌鲁木齐是交警啊也特别提示广大市民优选呢选择公共交通或者摆渡车等绿色方式呢来到现场。
8: 没错，那据了解呢2026姜超联赛季军赛以及马思唯巡回演唱会呢均为傍晚的19点开始检票，21点正式开始。姜超季军赛呢，姜超联赛季军赛呢预计是在晚上的23点结束，马思唯演唱会呢预计在23点20分结束，前后只差20分钟。在活动开始前，交管部门呢会根据实时的车流，对会展中街与会展大道路口以及会展大道与恒泰街路口来实施临时交通分流。
7: 活动进行期间啊，这个会展中街还有会展大道的路口，东华路和恒泰街的路口以及恒泰街红光雅居路口也将采取临时的交通分流，可以优选出行的线路啊。那现场呢还设有了7条远端的公交专用线和多条近端的摆渡专车直线到达场馆，所以说呢大家也不要着急。
8: 没错，绿色通行也很便利。那针对如果说您自驾前往的市民啊，那周边呢有备选的一些停车区域，跟大家来简单说一说。
7: 对，
8: 五岳广场呢有1200个停车位。那如果说饱和之后，可以选择五岳广场对面的宏泰路地面的停车场。那这儿呢约500个停车位。
7: 对，另外呢，会展中心的门前的 PEP2 的停车场也有750。

0: 50个车位。
1: 嗯，
0: 这些停了之后啊，大家呢可以坐摆渡车，还有像红星美凯龙、六馆逸星等这些地方呢都可以停车。嗯，
1: 那散场之后呢，如果说前往新市区、天山区、水墨沟区方向的朋友们呢，可以由北一门、北二门离场会更近。嗯，如果说是去往新市区、天山区大湾方向，到喀什东路、卡子湾西街东向西路侧来乘车，那还可以前往天山区南门以及水墨沟区方向呢，可以到喀什东路、卡子湾西街西向东的这路侧来停车。
0: 啊，那个就是北侧门了。
1: 是的，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好，前往这个经开区和沙依巴克区、米东区方向的这个观众啊，由西一门和西二门离场。
1: 嗯，
0: 前往经开区、沙依巴克区方向，经地下通道呢，到会展大道由北向南的路侧啊，这个来乘车。
1: 嗯，
0: 前往米东区方向，到会展大道由南向北的方向的路侧呢来进行停车。
1: 是的，这是关于
0: 来乘车。
1: 对
0: 啊，
1: 啊，关于您乘车从哪儿走更方便，能够及时的找准方向和点位。那今天是8月6号，距离8月8号我们的亲子采摘活动，以及刚刚跟大家介绍的江超联赛的赛事以及演唱会活动的出行提示，各位呢，也可以来提前的规划路线和做准备啊。
0: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个有一位听众朋友呢说，在天山区啊，博格达路和大学路交叉路口呢，正在建一个新联市场。
1: 哦，正在修建当中啊。
0: 哦，对，是一个新的啊。
1: 你看市场这么多，便利着大家在生活当中的一些采买需求，以及过节当中的大采购。
0: 对，
1: 当然也相信有很多很多。反正今天呢，根据大家的答题推荐互动，我是种草了不少，有很多其实我都没去过啊。
0: 你看这两天啊，我们因为有八月八号的活动嘛，所以我特别关注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我就看了一下，明天呢是7号，是吧？
1: 嗯，
0: 7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23度到30度。
1: 嗯，
0: 8号的白天夜间啊是多云，23度到32摄氏度。
1: 嗯，
0: 9号的白天到夜间呢也是多云转晴，22度到32度，
1: 温度相对来说比较适宜。
0: 对，都特别的好，就特别适合呢咱们的采摘啊，我真的是太期待了啊。
1: 嗯，所以呢，我们的采摘的活动呢也进入了最后的准备筹备阶段，很期待，很高兴各位能够参与到这次的活动当中。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也预告了，很多朋友呢这个错过了这次的报名的周期，这会儿报已经来不及了。那在我们的八月的中下旬的时间，还会有相应的一些这个出游计划在策划当中了。提前预告是会要去到吐鲁番，是不是？
0: 对，是的，是的。
1: 嗯，所以各位来持续关注啊，
0: 正在计划当中啊。
1: 没错，那今天的一路畅通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稍后呢是由嘉贺继续为大家带来精彩的节目劲爆体育。那各位呢也可以持续锁定收听949的各档节目，把您的即时路况、美好心情持续分享到949的微信公众号上。我是田宇，
0: 我是杭志，
1: 我们是
0: 把甜蜜品
1: 汉
0: 组
1: 合，明天见啦，
0: 明天见。

0: 3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无数个日夜的训练和磨砺，化为赛场上的实力，所有默默积蓄的力量，成为拼搏的胆量。实力劲敌，巅峰对决，荣耀时刻，我们一起见证。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汇聚对体育的热爱。
3: 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远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远文体育10年专业积淀，专业更靠谱，精准助力青少年抓住运动黄金时期，稳步提升羽毛球竞技水平。国内外高水平教练团队坐镇代训，全新服务全疆羽毛球爱好者。导航搜索允许的允，文字的文，远文体育，快来找我们报名训练吧。3, 2, 1.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大家好，我是嘉贺，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远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会儿的路上情况啊。现在刷新到的是红光山路从河南东路到校湾东街的西向东平时速是25公里每小时，了解到的是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的西向东是22公里每小时，还有呢继续来了解到的是红山路从土大高速服到水墨沟路的西向东这块的平均时速是18公里每小时。欢迎大家来到劲爆体育，也欢迎每位朋友都能够在节目当中咱们了解更多内容啊。今天呢，劲爆体育将您关注以下内容 ：WTT 横滨冠军赛快慢，陈毅、王艺迪晋级16强；中国网球一日双节，商俊成挑落卢布列夫；张帅晋级32强；全国青少年女子足球民族团结友谊赛开赛。关注体坛动态，了解赛事信息，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
1: 949劲爆体育，一路够热血。

二毛是不是？所以呢，也向大家在我们的本时段踊跃参与，踊跃来一起讲讲您对体育的那一份执着啊。很多朋友在说啊，说哎呀，在想着终于感觉离周末的脚步越来越近了啊，感觉这周确实比较忙碌啊，哎呀，有点疲惫呀。到了周末了，就可以好好的转一转了，逛一逛了，购买了啊。说到这边才是重点是吧？其实很多朋友说，哎，周末的时间，很多朋友会不约而同走进商场或者商超等等啊，总想购物，这是什么回事呢？总想购物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其实啊是在补偿你的情绪。比如说买杯咖啡，买件衣服，买点看似可能您觉得啊没什么用的小东西，这些其实都是维系我们心理健康的必要开支。因为买东西啊会让人心情变好，当人们在购物的时候呢，大脑当中释放的这多巴胺的增多，让人处于愉悦的状态。那么有研究发现，在购物之前呢，人们会做出丰富的心理准备，伴随着购物过程呢，人们会自然而然的想象他们在使用这些新物品时的场景，同时呢也在设想着未来的新生活，那么这会产生对未来的美好期许，让人不禁高兴起来。所以原来啊、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行，那大家先聊着，先上着节目啊，我先去商场逛一逛。我的朋友说，哎，对，就周末逛一逛，周末转一转啊。啊，大家一般比如说买衣服啊、购物什么，一般会去哪个地方啊？来给我们讲一讲啊，给大家推荐，大家呢也是可以周末的时候可以去前往一下的，对不对啊？这周末的时候，哎，打算去购物一下，哎，买两件衣服，不知道去哪儿逛啊，想看一看啊。刚刚呢，通过这个，逛街呢，其实也是运动的一种方式嘛，对吧？所以呢，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来讲讲，哎，平常买衣服有没有推荐的地方？来讲一讲啊，给大家来说一说，大家刚好周末不知道该干嘛了，运动完之后啊，这个休息完之后，想要去逛一逛啊，都可以来讲一讲，好吗？看到后悔在说欢迎来到劲爆体育，看到世鹏在说不知不觉又到了劲爆体育的时间嘞啊。嘉贺中午好，看到云卷云舒变强也是在说嘉贺下午好，打卡签到了，收到。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节目当中咱们来多多讲一讲，一起留言，一起互动互动。有朋友在说哎呀还是踢足球吧，周末的时间我就先不逛了，运动运动很重要，感觉自己啊这个很久没运动，感觉身体重重的啊，缺少运动表现确实应该多多运动起来啊。踢足球能够让你的整个身体状态，尤其是你的跑动啊有明显的增加。很多朋友说踢足球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啊。那么今天我们聊到了什么呢？说一说足球啊，为什么足球边线球要用手掷啊？为什么足球边线球要用手掷，不能踢过去吗？啊，这是什么原因呢？早期其实啊，这个早期足球的玩法呢比较繁杂啊，比如说，1863年的现代足球定下的基础规则，那皮球呢滚出侧边界线之后呢，这个呢脱离了脚下的可控范围，那么因此呢准许选手呢可以用手啊是取回皮球重新投入赛场。最开始呢是谁碰出界啊就是对方手抛球，这条规矩呢就一直延续至今。那么第二呢就是规则层面的一些硬性区分场地的边界，比如说足球场分为底线和边线，那么皮球越过底线呢啊使用脚开球门球，那么皮球飞出侧边边线呢采用的是手掷界外球。那么依靠这个手脚区别呢啊区别开来，比如说两种出界的方式，包括方便裁判观众快速分辨，还有呢那就是境界的平衡性啦。怎么说呢，脚踢球的距离很远，如果说边线球可以用脚踢啊，靠近边路的队伍呢很容易一脚直接输送到禁区，进攻优势太大了啊。那么还有呢，那其次就是手掷球有着明确的规则约束，双脚要着地，皮球呢从头后方抛出，那么抛掷距离呢存在上限，可以制衡边路进攻的强度。那当然还有场地的客观原因了啊，比如说这个边线外侧呢经常会存在，比如说这个广告牌啊，哎围栏啊，那么球员呢不方便抬脚助跑踢球啊，那这个徒手捡球抛掷呢操作便捷会更安全。当然了，那就是增添战术的趣味性了。手抛界外球呢啊衍生出了不少战术，比如说长手抛、短传、快速发球，丰富边路的打法了啊。那再补充一个冷知识，就是手掷界外球呢进球不能够直接得分，就是你从边线你直接扔到这个球门球里面啊，扔到这个球门里面，这是不能得分的。掷球的时候必须是双脚啊踩住地面，脚尖不可以踏入场内，
快乐看比赛，体育长知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九四有效的广播劲爆

0: 育。看老师们在说说，哎呀，刚才你说去哪逛逛，买啥衣服什么之类的啊，也是运动的一种方式。他说我都好久没有逛街逛商场了，基本需要的东西都是网购。哎，嘉禾也是这样吗？我还挺喜欢逛街的啊，也有网购，当然也有去实体店买的，我觉得都一样啊，这个都不一样的一种感受。就是你如果去网上买呢，你可以看到的可能种类更加丰富，节省时间，但你自己去逛的过程当中，你可以了解，哎，可以去试一试，对不对？你能够觉得哦，这个适不适合呢？啊，这可能会更加的清晰清楚一点啊。后悔再说说，欢迎来到劲爆体育。行了啊，我们也期待大家都能够在节目当中，咱们来讲一讲，说一说，一起留言啊。
1: 949劲爆体育，听题马上入状态，四条线索层层来，真相慢慢被揭开。嗯，开动脑筋，别等待，反应够快，你最帅。答案只有这一个。猜中就是真厉害，答案只有一个，等你来战更精彩。
0: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大家好，我是嘉贺啊。这个呢，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语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在我们的本时段呢，今天准备四条新线索啊，我们希望每位听众，不管是您是热爱运动，还是呢可能平常接触比较少啊，我们都希望您通过今天的了解来开启对于体育的那一份喜欢啊，对于运动器材的了解啊。今天我们猜的依旧是运动器材啊，运动器材啊，不是运动项目啊，所以大家都可以来讲一讲，说一说，准备了四条新线索，大家可以通过思考判断交流，一起来找答案了。所以朋友们，你准备好了吗？你了解了吗？接下来请听内容啊。第一条线索是体型轻巧便捷，可以随身收纳，居家户外都能够用来锻炼啊。锻炼，哎呀，这么第一条线索就这么给力，就给了这么多内容啊，是不是啊？锻炼，哎呀，这么第一条线索就这么给力，就给了这么多内容啊，是不是啊？大家能不能想出来啊？体型轻巧便捷，可以随身收纳，居家户外都能够用来锻炼。想一想，咱看一看，哎，哪一个比较符合？有些朋友说，我得找一找啊，嘉禾，我看看我有哪些运动器材，我就说哪些，行不行？可以，也没有问题。有朋友说啊，我在健身房呢，我看看啊，我能看到我手跟前有啥啊，有什么我就说什么，行不行？没有问题。当然也符合条件和线索，对不对？再次提示一下啊，体型轻巧便捷，可以随身收纳，居家户外都能够用来锻炼。所以收听到节目的朋友们，咱们来讲一讲，给出你的答案，咱们一起找正确答案了。
2: 不论驰骋公路还是聚焦赛场，热爱从不降温。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专属体育栏目劲爆体育，全网体坛热点，本土赛事动态，趣味体育干货，每日准时上线，用声音点燃你的体育激情。

0: 来吧，我们听着歌曲啊，也一起找找答案，想想答案，还有哪些答案啊？我们来一起讲一讲。刚才的第一条线索你还记得吗？体型轻巧、便捷，可以随身收纳，而且呢，居家户外都能够用来锻炼。我们来看看片段当中大家的信息。看到月下醉舞金蛇剑这朋友说跳绳啊，收到。子健在说羽毛球、乒乓球、握力器啊，永胜在说瑜伽垫，微笑蒲公英在说跳绳儿。啊，石鹏在说，唯一能够想到的就是跳绳了，还有不同的答案吗？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来一起讲一讲，说一说。
1: 跳绳，
0: 跳绳，跳绳，收到，收到啊！还有不一样答案，摆脱困境，保持健康，说到底，这也是成为顶尖球员最关键的因素之一。那么下一轮的商俊成将面对19号种子达尔德里，那么商俊成表示啊，说希望能够继续保持状态，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那么在多伦多，中国老将张帅在对阵26号种子拉脱维亚选手奥斯塔彭科的比赛当中呢，以6-0、4-0是取得了绝对领先优势之后，后者呢选择退赛。第三轮呢，张帅将遭遇头号种子萨巴伦卡。那么当天呢，萨巴伦卡以2-6、3是击败了资格赛选手内岛蒙夏。
2: 坚守媒体责任，不错过每一次守护，深耕交通加全场景服务，
3: 不辜负每一份信任。949交通广播2026共赴新城，激活4G精彩，
2: 用公益初心温暖旅途岁月，
3: 您出行路上最可靠的同行者。
4: 我是三角警示牌，可有些驾驶员并不重视我。
5: 我是三角警示牌，小身板的我却拥有大能量。
4: 小小三角警示牌，一次选择，多年守护。
5: 平时我们静悄悄地躺在后备箱，关键时候能救命。
2: 车辆发生故障或事故时，请记得摆放三角警示牌。

0: 呢？
1: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0: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1: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0: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2: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3: 时间来到了15:37啊，九速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来关注一下，帮助一下尚先生的车辆亏电啊，是需要好心帮忙给搭个电。位置呢是在乌鲁木齐警权一街这个会计培训学校里面啊，一辆哈弗的 H5， 车牌号呢是新 AP 8S59， 新 AP 8S59。那么联系方式是1332556899989913325568999。各位朋友，如果说您在检权一街附近的话啊，给帮个忙，谢谢大家了。继续来关注一下，看到有人发来信息啊，是帮忙寻人启事啊，就说家里面老人的早晨10点左右，从教湾南路新芙蓉小区出走，至今没有回来。老人呢叫王启法，王启法。那么呢，这个今年呢是86岁，有江苏口音，能正常交流。那么出门呢是拄着拐杖，右手残疾，上身穿白色老汉衫，下身穿黑色裤子。那在路上的朋友，如果说有看到上述刚才讲到特征的朋友们，咱们请联系，联系方式呢是13999811671，13999811

0: 1671。那么另外一部联系方式是182-9088-6994，182-9088-6994，也希望大家一起多多关注。
1: 当你遇到困难，
2: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1: 当你手足无措，
3: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1: 当你身陷险境，
4: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1: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0: 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看看大家的发送啊！看到有朋友呢后悔在说握力器，永胜在说拉力器，兰兰说举重，是朋友在说啊这个增加一个器材啊弹力带，还有不一样答案的朋友们，咱们继续来说一说，还有什么答案你能够想到的？

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第三条线索啊，第三条线索是能够适配全身多处肌群啊，而且呢可以用来拉伸放松，也可以开展力量训练。第三条线索啊，是能够适配全身多处肌群，可以用来拉伸放松，也可以开展力量训练。回顾一下三条线索，第一条体型轻巧便捷，可以随身收纳，居家户外都能够用来锻炼。第二个，依靠这个材质形变产生阻力，发力的时候会给身体拉扯感。第三条线索是能够适配全身多处肌群，可以用来拉伸放松，也可以开展力量训练。想一想朋友们，咱们来说一说，看看你想到的内容还有哪些啊。来关注一下足球方面内容啊，全国青少年女子足球民族团结友谊赛开赛啊，8月5号，我们来了解一下内容。8月5号，由全国妇联、国家民委、国家体育总局联合举办的2026年十六花开青春绽放全国青少年女子足球民族团结友谊赛啊，5号呢在新疆阿克苏开赛。那本次比赛呢，共有来自全国的28支球队参加，他们来自17个民族，均为12至14岁的在校生啊，在校学生。那么5天的赛期里面呢，各族少女啊将这个心手相连，为梦想拼搏，让青春涌动。那么共赴一场团结与梦想的盛夏之约。那么辽宁队的教练啊郭彩云在说啊，说希望孩子们呢享受足球的快乐，勇敢拼搏，在赛场上呢与大家相互学习啊，增进友谊，像16子般心手相连，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心中生根发芽。那么代表家乡四川甘孜参赛的小球员任清吉啊是倍感光荣，他说呢，我想让大家看到我们高原藏族女孩的自信和阳光。那么来首次来到新疆的香港队这个小球员叶芷优啊是难掩兴奋啊兴奋，他说很想了解新疆的历史，看一看这里的山和水，更期待和这里的小朋友一起交流踢球。那么友谊赛期间的运动员还将参加这个2026年传承好家风，共筑家国梦，民族地区家庭学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展示活动，赴阿克苏地区文博院博物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体验馆，科科牙纪念馆研学。

0: 来关注一下平台当中大家的发送啊，看到兰兰在说鱼渣，大圣归来说的是啊拉力器。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找一找答案，一起更新你的内容。广告之后我们来关注天气。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

0: 台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开盘，华源集团匠心铸造宽景大平层，高新区政务中心、学校傍身护航，实体看房品质可见。开盘买房送车位，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4003012号。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乌鲁木齐电信 5G 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6: 我们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啊，了解到的是乌鲁木齐多云的天气状态，温度是32到22摄氏度。继续来了解到的是昌吉多云转阴，32到23度。石河子小雨天气，31到20度。奎屯的是小雨天气，31到22度。克拉玛依多云天气，34到25度。伯乐呢是多云天气，32到19度。伊宁呢是多云天气，30到17度。塔城呢是阴转晴，31到17度。阿勒泰多云转阴，30到15度。继续来了解到的是哈密啊，阴天，41到26度。吐鲁番阴天，42到30度。库尔勒多云天气，36到25度。阿克苏呢是多云转阴啊，温度是32到21度。阿图什呢是多云天气，32到22度。喀什多云天气，33到19度。和田多云转阴，32到23度。

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啊。今天的白天到夜间多云，天气30到22度。7号的白天到夜间多云，天气30到23度。8号的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天气32到23度。啊，基本上这三天的天气保持较为一致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此刻呢，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4.9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本节目呢，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远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而接下来呢，我们来将解锁的是最后一条信息线索，希望大家都能够一起给出正确答案，一起将姜超联赛的门票带回家啊！第四条线索是为闭环条状啊，这应该是第四条线索是为闭环条状结构啊，依靠环状圈套。啊，依靠这个环状圈套四肢来固定开展训练。再来说一下第四条线索啊，为闭环条状结构，依靠环状圈套四肢来固定开展训练。再一次来提示一下，我们的四条线索，第一条线索是体型轻小便捷，可以随身收纳，居家户外都能够用来锻炼。第二个是依靠材质形变啊来产生阻力，发力的时候会给身体拉扯感。第三条线索是能够适配全身多处肌群，可以用来拉伸放松，也可以开展力量训练。第四条线索是为闭环条状结构，那么依靠环状圈套四肢啊来固定开展训练。所以此刻的您也可以来讲一讲我们更新答案啊，一起将最终的那个器材咱们抢出来。

来关注一下平台当中大家的信息和留言。阿星说的是橡胶弹力圈啊，包括肉丸子说弹力绳啊，还有呢有些人说弹力带啊，其实是差不多一样的啊。世鹏说的是最终答案是环状弹力带，那么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正确答案呢就是弹力带啊。其实包括圈或者绳也是一样的概念啊。那么体型轻巧便捷，可以随身收纳，居家户外都能够用来锻炼，像握力器、瑜伽砖，包括还有环这个健身环啊、弹力带等，全都是方便携带的，对不对？适配多地训练，无法锁定目标。第二个呢，依靠材质形变产生阻力，发力的时候会给身体一些拉扯感，像拉力绳、弹簧、握力器，或者说这个牵拉训练器，均可以啊让它采取这种拉伸变形，制造阻力啊，而且呢，这也是具备了多个候选的器材。第三条线索是能够适配全身多处肌群，可以用来拉伸放松，也可以开展。

0: 力量训练。那么多功能拉力绳包括软式的健身环也是同样能够锻炼四肢舒展肌群的，就是肌肉的。那么最后一条线索呢，为这个闭环条状结构，依靠环状圈套四肢来固定开展训练。那么拉力绳呢，大多是带有握柄的啊。那么健身环体积偏大，那么只有弹力带是环状的橡皮带啊。由此最终锁定的是啊弹力带，包括刚才朋友说圈啊，包括绳的啊，这其实都是一样的概念。所以再一次来感谢我们以上答对的朋友们啊，当然没有答对也没有关系，参与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当然了，我们今天会选出三位朋友来获得我们这个本周六啊，本周六阿拉泰队与吐鲁番队的季军争夺战的现场门票。我们恭喜肉丸子、阿星以及永胜，当然世鹏也答对，但世鹏昨天已经获得了，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给到的是阿星、肉丸子以及永胜啊，恭喜三位，将你们的联系方式、姓名加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平台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5:55，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会儿的路况表现啊。现在刷新到的是红光山路，从河南东路到七号湾东街的西向东，平均时速是24公里每小时。还有呢，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是17公里每小时。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的西向东是15公里每小时。欢迎大家一起畅聊，一起讲一讲。那么此刻正在为您带来的劲爆体育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那么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感谢每位朋友的锁定。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语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那么接下来稍后的时间呢，会是谁呢？啊，有请我的同事韩帅继续为您带来精彩的节目内容。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爆路况。
1: 足球就是如此，一方的欢喜衬托着另外一方的忧伤。我们的情感在小小的绿茵场上，在90分钟的时间内就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这就是足球，这也是我们爱足球的原因。劲爆体育和您一起爱足球。

0: 下午4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上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开车锁定949，每天下午有意义。服务随时在线，美景近在耳边，交通人路上事儿，我们和您一起刷新。每天下午16点，949，边走边听。
3: 这最近啊，网上有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啊，就说什么问题呢？说什么东西啊是您特别想买，但是呢一直没有舍得下手的呢？回忆一下哈，这会儿有没有想买但是一直还没有舍得下手的东西是什么呢？你看这个网友的答案呢跟您是不是一样的呢？你看这配角啊，就说我之前想买的是高压锅，特想买，不知道为啥就想买，说今天终于入手了，来恭喜恭喜，哈哈，有一种这个失而复得的感觉，怎么忽然一下？这个心意啊，说我想买的是一个大榴莲，哎，榴莲应该很好买到吧？超市都可以买到呀，一整个是吧？还带刺儿的那种，带壳的那种。他说也不是买不起，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舍不得买榴莲一整个，估计您是吃不完吧？一下。吃不完的话就冻冰箱冻着哈、啊，冻着下次吃的时候呢热也热吃，味道还是不错的。别问我一下知道哈、啊。爱分享说一直想买的是蓝牙耳机一副，说你们可以帮我实现吗？不能。我也想买其实哈、啊。还有小倩她说，手握7位数，哦可以呀、啊，个十百千万十人百万，哇！但是舍不得吃一顿海鲜大餐，那这个是为什么呢？这个我就不太理解了哈。那么大家有没有共鸣的哈？来分享一下。小林他说，我想买的是一个双肩背包，为什么？想去旅游吗？但是很纠结，大的太重了，轻的呢又太小了呢。您是凡事都很纠结吧？看这哈。喜羊羊说我是最近呢看到一套家庭影院，这个很好啊，说看了1年多时间了，迟迟没有出手。第一呢确实舍不得，有点贵哈。第二呢有点期待新款，都1年多了没买的话，那出了新款之后的话，您是不是还得继续等下一个新款呢？所以说大家有没有最近啊就特别想买啊，就在心里啊就跟猫抓一样想买，但是呢还没有舍得下手的好物分享呢？可以来说一说哈。怎么参与节目呢？用手机软件微信来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发文字发语音分享一下更多的您觉得好物分享。那这会儿呢是到了下午4:03，欢迎各位继续关注的是特别舍得和您分享快乐的949边走边听节目。你们好，我是主持人韩帅。燕子他说啊，榴莲，韩帅你还挺会吃的哈、哦、说打个卡，目前解放南路双向超级堵车，应该是在大巴扎路段吧。提示大家，如果行经解放南路的话呢，建议咱们绕行，如果您要去大巴扎的话，那就公共交通出行为妙啊。比拉利他

0: 手机软件、微信都有吧。打开以后呢，来搜索一下，搜索什么呢？搜索新疆949交通广播，点关注，发信息，文字、语音都可以，问路况，说心情，我们都欢迎。不小心还压上了，来河滩快速由南向北方向，从人民路立交到红山脚下常规排队。另外呢，一个新堵点呢是在广汇桥桥面由西向东方向，从南站这边一直到下河滩的位置啊，目前拥堵，长度大约堵了600米。这是为什么呢？如果您知道的话，把路况分享一下。还有是在河南快速北向南，从南公园这边一直呢是到了和平渠大寨闸公园路段北向南，咱们就是在大概在三屯陂立交的位置哈，北向南河滩快速有拥堵，长度大约300米。那么如果您知道更多的前方出行变化，及时路况分享一下。光明路目前由东向西方向拥堵了，拥堵长度呢大约200米。红山路显示啊双向拥堵，新华北路双向拥堵。另外呢西大桥显示通行还行啊。整个环线看一下，这个北环高架、东外环、西外环基本通行是顺畅的。那么如果您发现了更多出行变化，及时把路况可以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
1: 一个接一个开心又快乐，一个小游戏。
0: 最近你们的数学课有点多哈，那是不是这个语文老师请假是吧？我们就上数学课。一道数学应用题送给各位，几何吧算是哈，昨天是算术嘛，咱们今儿是几何。请问大家，给您给三根筷子任意的摆放，请问最多能够组出来几个直角边呢？哎，能够组出几个直角哈，就是您给三根筷子，您可以自己的随意的排列组合，它最多能够组成几个直角？您知道什么是直角吧？就是90度的角嘛，垂直于大地的这个角，就是90度的直角。那么您觉得能够组出多少个呢？您可以尝试一下，心中想一想，把答案现在就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请问，给三根筷子任意摆放，最多能够组出几个直角？把答案现在就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三根筷子，直角，几个呢？

上车就听九四九，咱们一起啊，咱们就是上课了哈，上什么课呢？上数学课。空间几何，请问一下，给您给三根筷子任意摆放，最多能够组出几个直角呢？我看答案挺多的哈，这个东子答的是六个，一开始又改了一下哈，咱们先只说错误答案吧哈哈。这个迈克尔唐答的是能够组成六个直角，水星没有水答的是四个直角吧，其实不止。大圣归来，哎呦，这个动图啊，就是您是不是

0: 收藏了很多动图哈，我也收藏一下是吧。哎，欢迎橘子女士来打卡签到了。子健骑行，她说小核桃还没有上学呢，这是在幼儿园哦，幼儿园都这么认真努力哈，这是一个新的开始。哎，但是这个为什么作业是第一页呢？是吧？来，这是蓝丝，
1: 韩帅中午好，打卡签到。
0: 哎，
1: 他是希洛，双向
0: 节奏畅通。哎，好嘞，喀什西路目前显示双向畅通，感谢蓝丝小朋友。这是啊，我们是朋友说我觉得应该是六个直角，他刚才说了一下，我特别想换一台全自动的带网络控制的洗衣机，为什么要这个功能？可是现在的洗衣机啊，好好的没有坏就舍不得买，那就用呗。我就不太理解哈，就现在大家对这个网络的控制好像特别的在乎，我洗衣机也要能联网，冰箱也要能联网，他们联网的作用是啥呢？我在觉得哈，我们家洗衣机其实能联网，但是好像很少用到联网的功能啊。这个题目呢，提示一下哈，刚才说了一下啊，三根筷子任意摆放的话呢，能够组出最多多少个直角？咱们二维层面可以去用笔画一画，很好理解。但是如果是咱们继续啊扩展一下，您用三维空间的视角去考虑一个问题，在三维空间下，三根筷子的排列组合任意摆放能够出现多少个直角呢？这个答案是出乎大家意料的，一定是这样的。为什么？我们可以试一试哈。咱们现在的答案呢，看了一下90%的朋友吧，基本答的是八个。你看啊，这个是小西、小敏、Jerry 说八个，一个横，两个竖，压在横的上面就是一个草字头，是吧？一根筷子，两根竖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正好是八个直角。那么如果是在三维空间下想象一下，能够想到吗？我看到风之鹤，还有呢，这个名字不认识，风啥，就是啊，上面一个是开封的风，底下一个女字旁，女字底哈，也念风啊。好嘞，这个是他们答的是另外不同的答案。哎，你看哈，几分钟意说丰收的丰去掉一横，算一算，那不正好就是八个直角？没错，八个是对的，尤其是在二维空间下，八个是正确答案。但是如果是放在三维角度下，能够摆出多少个直角呢？钢蛋儿 HC 金碧辉煌打的是四个啊，你就不能把那个工字上下再出个头是吧？一出头，那不就又多了四个直角吗？对吧？这个是 Amy 答的是八个，然后呢，如果是三维空间下，那就是12个，包括男师傅答的也是八个。哎呦，你看看啊，确实，咱们这个二维空间好想象，三维空间就需要上难度了，要大脑中浮现出一个三维空间。其实我都这么提示了，朋友们。三维空间就是 X、Y 和 Z 轴嘛，你把这个三个筷子啊，平面横着一个，竖着一个，之后呢，中间再垂直放一根筷子，您再好好算算，这个确实不好算，我也算老半天了，这个哈，看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然后呢，哎，它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层面去分析一下这一圈，你看又是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你看到没有？哎，对对，没错，答案就是12个，最多二维情况下三根筷子能摆出八个直角，而三维空间下呢，可以出现的是12个直角。这个题目你可以考一考家里的小朋友，让他们呢去延展扩展一下空间的想象能力，看看怎么样，好吧。哎呀，你看这有同学就跟上节奏了，哈，这个是看这个小西就打出来了。另外呢，YY 说的是空调联网用处大，提前开哦，对，空调是可以的。你看，像是空调啊，是联网是能够接受的，就是能用到嘛。但是冰箱啊，洗衣机联网干嘛？哎，还有那什么扫地机器人，它联网也可以的，是吧？ 我们是朋友说，洗衣机联网很好用啊，控制挺好的呀，提前把衣服放进去就可以出门了。不管在哪儿呢，只要是有网络就可以操作洗衣服。以前的时候呢，洗衣机放到衣服洗衣机以后呢，忘启动了，回家一看没洗。但是如果说你要是有这个远控功能的话，忘洗呢，回家衣服不就是捂的那个味道，呜、哦，都捂馊掉了。哎，你看这个风师傅他也说了一下 XYZ 轴，那样的话答案就是12个直角，您不知道想出来了吗？有点难其实哈。你看题目一延展的话呢，二维升三维确实需要点脑细胞的。接下来呢，咱们上一道物理课好吧，这个语文老师还没回来呢，那就上一道物理课，出物理题，请大家来互动一下。怎么互动呢？您可以现在准备一下哈，先听题吧。常识题，请问夏天吃冰棍儿的时候，哎呀，你看很解暑是吧？应时应景的，冰棍儿周围冒出的白气儿，请问它是会往哪个方向飘动呢 ？A. 往上飘 ，B. 往下飘。请问一下，夏天吃冰棍儿的时候，冰棍儿周围的那个白气儿，它是往上飘还是往下飘呢？有答案，现在把这个选项哈，方向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白气儿到底怎么飘？

0: 上车就听九四九，唐唐孙师傅。
1: 韩哥，下午好，继续打卡，继续超车。
0: 哎，你好。
1: 人民路和这个新丰路直达的十字路口，地面道路，方向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
0: 哦，好嘞，感谢孙师傅啊。另外呢，这是尺爱直尺，
1: 可以拼出来八个直角。
0: 哦，还拼直角呢啊？
1: 平行，然后中间再插一个快速，刚好就是八个直角。
0: 哦，这是二维哈，三维刚说了一下是十二个。来吧，咱们这个筷子已经开始这个冻冰棍了。问的问题是什么呢？夏天吃冰棍的时候，冰棍周围冒出的白气儿是会往哪儿飘呢 ？A往上飘 ，B 往下飘，到底怎么个飘法呢？有朋友看了一下哈，答的是往上飘，因为他说什么烧开水的那个气儿不是也是往上飘，是一样的道理吗？自见其心说周杰伦啊，是刚那歌呢是周杰伦的歌哈、啊，就是漂移啊飘，往哪飘呢？这个金刚芭比啊说的是往下冒，因为冷空气比较重哦，这个意思。还有啊，这是杨师傅说得意的往嘴里飘，就还看不到那个气儿出来以后呢，你就去把它先一口吞进去了，这个是。还有呢是风之鹤，以及呢是徐师傅 ，No one but you， 曾师傅，还有呢是印象版图，答的都是 B 选项往下飘。有朋友还说

0: 为了这个题目，刚刚买了一个冰棍儿，还看了一下，确实这个白气儿呢是往下飘的。
1: 哦，
0: 实践出真知嘛，是吧？张师傅也说，夏天吃冰棍儿，那个寒气肯定是向下的。你看，懂得观察，有心人，对吧？Jerry 他说往鼻子里飘，你光闻呐，你不尝一口啊？这，还有那是 Amy 呀、甄师傅啊，答的都是 B 选项，没错，就是往下飘的。我笑我吃我狂，景师傅还说报个路况，这个是在新民路北向南直行车辆有排队缓行。好嘞，感谢景师傅。确实是这样的哈，那个冰棍温度是低的嘛，把周围的空气的水蒸气啊就冷却了，液化成很小的一些小水滴，而这个白小水滴呀，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个白气儿，所以这个白气呢，它其实不是气体，是许多液态的小水珠。你看密度呢比空气大，因此呢就会下沉往下飘了。那很多人会误以为什么呢？这白气儿是往上飘，为什么呢？你看会去做个比较嘛，你这个烧开的水蒸气温度高，你看往上升。但是呢，冰棍的白气儿是冷的，因此呢，它是往下飘的。您可以一会儿买个冰棍儿观察观察，关键是呢，再尝一尝，是吧？解暑降温。好嘞，这会儿是4:22了，欢迎各位继续能够关注、锁定、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949边走边听。更多的道路出行变化，您可以随时把信息用文字或语音方式发给我们。怎么发送呢？用手机软件微信啊，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点关注、发信息、发文字、发语音都是可以的。另外呢，关注到的是一个堵点哈，这是地卧铺立交的位置啊，北站东路，以及呢是乌昌府道迎宾路这边，突然出现了拥堵排队，是什么情况呢？如果您知道这儿的拥堵的原因，把路况来分享一下，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是在这个地卧铺立交的位置啊，整个盘桥的位置啊，包括看到这是乌昌路、迎宾路和北站东路的西向东有不同程度的排队了，那么及时的分享一下前方的最新出行变化。

0: 博斯藤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1: 我们是朋友哈、啊，他说冰棍儿的倒是没有研究过。没吃过冰棍儿啊，这个冰棍儿、雪糕啊啥的，这冷气儿能看到。他说，但倒是见过超市蔬菜区那个冷气是往下流淌的、飘的啊、哦。你看，我们是朋友，真的是啊，观察生活，热爱生活啊，可以可以。风师傅也说了一下，说白气的本质呢，并不是真正的气体，而是空气中的水蒸气遇冷的情况之后呢，迅速液化成微小水滴，也就是雾气，因此呢是往下沉降的。你看看，这这知识面多广啊！这真师傅，
2: 还帅还帅，往下飘，往下飘
1: 啊，往下飘，好嘞。行，咱们这开车的时候就不要飘了，好的，安全行驶，稳住方向盘。这个保持车距和车速哈。刚才我们提到的是在广惠桥桥面西向东拥堵，目前释放了，广惠桥桥面西向东通行正常，但是呢在下跃进街路口的位置啊轻微缓行，长度大约缓行400米。新华南路由南向北方向从广惠桥下一直呢是到龙泉街路段依旧是排队缓行，龙泉街由西向东方向拥堵得很厉害。同时呢我们看到啊在解放南路大巴扎景区路段由南向北方向拥堵排队，团结路显示双向车流压力开始增大了。

九四九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九四九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九四九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

0: 上车就听949，更多的道路出行变化其实可以分享一下。我们看一下还有朋友发来的信息，这是麦尔丹的信息，这是哪儿啊？能不能补一条这个语音或者是文字啊？我们看了一下呢，这个是哦，是在高铁南广场的拐角，是在卫星路的位置吗？我们看了一下，显示什么呢？显示了这个红绿灯啊，红灯和绿灯同时亮了，提示大家这个路段呢怎么注意安全行驶哈。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去反馈这信息的。有序通行吧。还有呢是空城旧梦发来个图片啊，也有解释啊，目前说的是看到是因为是有这个骑行载客的情况出现，是个意思吗？感觉好像开骑车的时候呢很危险哈，一定要注意安全驾驶。更多出行变化可以随时把信息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那咱们接下来继续下半场的音乐游乐场，咱准备一下开始进场了。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音乐游乐场。
0: 是不是好久没有猜歌手的真假环节了呢？今天咱们是来猜猜看看真假歌手，您能否分辨出来真的歌手吗？这是其一哈。另外的话，您还要猜猜模仿者是谁。那看来这个歌手啊来头不小啊，为什么呢？因为还有明星也模仿过他的声音呢。试一试好不好？真假歌手，听听看他们四位哪个是真正的歌手阿杜呢？来，请把答案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第一位来了。
2: 爱一定很爱你，也把我一下去，分手也只用了一分钟而已。
0: 有点像啊。

哎，你看这四个歌手啊，都挺像的，好像。那您觉得到底谁是真正的歌手阿杜呢？如果您听出来的话，请把答案到底是第一位还是第二位，亦或是第三或第四位，把答案现在就可以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了。谁是真正的歌手阿杜呢？

圣归来说，那我猜是三号吧，其余猜不出来，那就杨坤。哎，还真别说呀，阿杜和杨坤两个人的歌声好像是音色不太一样，但是唱法容易搞混淆，是吧？肖恩他说，我猜应该是第三个吧，其实第三个跟第四个挺像的，比较纠结到底是第三个还是第四个呢，那么您再考虑考虑啊。此见其行说不像，第三个啥意思，是第三个最不像还是第三个您觉得是像的呢啊？来吧，李师傅他说，目前小西门堵车，就是新华北路呗，还是指的是在河滩快速的这个辅道的位置，

0: 外外金刚芭比下至位置基本答得很统一啊。外外金刚芭比下至位置基本答得很统一啊。钢蛋儿他说，我大概扫了一耳朵，感觉是第四位啊、哦、就大概还扫了一耳朵，那这听的是多么不认真啊。来来，咱们这样哈，再认真的听一下，嗯，我会加入一些我的判断啊，希望能够干扰到你。到底这四位歌手谁是真正的阿杜呢？第一位，他是半清唱的效果。
1: 爱一定很爱你，也把我逼下去。
0: 谁会？
1: 分手也只用了一分钟而已。
0: 边唱边弹的第二位。
2: 这是 ending， 或者是不是道理？
0: 这个很厉害啊，还有和声呢，很专业唱的。但是第三位。

0: 爱我也。
1: 第三位很稳。
0: 给我离开的勇气。
1: 来，再听听看最后一位。
0: 我把梦撕了一夜，不懂明天该怎么写。
1: 现场版的。
0: 冷冷的街，冷冷的灯，照着谁。
1: 其实哎，真的还都厉害的，所以说听了第二遍了，有没有认真的去听一听呢？到底谁是真正的阿杜呢？月下醉舞他说，我用耳朵看了一下看了一下，这叫什么，叫做通感哈。他说我猜是第一位啊，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第一位不是阿杜，请问第一位是谁？第一位模仿者大家应该都知道啊。小太阳不说话，绘制英才，马师傅啊答的是对的，这个李师傅呢答的是第二位，第二位唱的是最好的感觉啊，就属于是什么呢，他是制作最精良的，还有和声呢唱的呢也不错，但是他离阿杜的音色特质略远了一些。我们是朋友说我选四号哈，四号。然后呢我们再看看大家的信息。哎，那这样吧，我们再听一下第一位哈，看看能不能听出来第一位模仿者是谁模仿的，就是您不要听他模仿的是谁哈，您听听看他本人是谁。
0: 爱一定很爱你，也把我逼下去，分手也只用了一分钟而已，
1: 对吧？他的音色是谁？音色还是很熟悉的，对吧？这辨识度还是有的，就是唱那个歌的人，哎，他的歌声叫做什么？行走的 CD 啊。哎，没错哈，这个小亮说的是第一个是林俊杰，没错，第一位是林俊杰模仿的。小太阳他说快公布答案吧，没错，您答的是对的，小太阳是第三位，是真正的阿杜，您答对了吗？习惯呐、啊，小杜啊，哎，小杜小杜啊，还有呢是魏师傅娜娜，另外呢还有是冰岛静师傅答的都是对的。小诺他说第三个是杨坤，确实杨坤和阿杜傻傻分不清楚哈。小凡同学答的是第四位，第四位也是像，但是第四位他也是一个很厉害的模仿者，真正的阿杜呢是第三位。龙先生答的是对的，还有呢是 AQR 答的也是对的。赵师傅他说第三位简单点，叶未央 Amy 十三先生答的都是对的，好厉害呀。更厉害的来了，更厉害的是什么呢？这样吧，咱们一边听这歌公布一下咱们接下来要公布的扩展的关键字，就是这歌名叫做天天看到你，所以您这会儿想到哪些歌歌词啊，歌名里有看这个字，可以把歌声现在就发送到949的官方匿名台。那些

0: 这首歌大家不知道听过没有哈，这也是在很早之前我应该在大学时候听过的歌曲，来自于阿杜的天天看到你，希望各位能够天天听到广播收听949，边走边听节目一样。但是咱们的题目也来了呀，咱们的扩展的题目，请过来进行展示才艺，把您的歌声可以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怎么关注呢？很简单，用手机软件微信都有吧，你下载以后呢，打开之后呢，来搜索一下，搜索新疆949交通广播，点关注，发信息，把您想到的歌词歌名中有看的歌直接的可以演唱过来了。这是江师傅来了啊，
1: 一看到你呀、就让我快乐、张惠妹，一看到你呀，
0: 一看到你呀，哦，有看字，可以，真的是天天看到你啊，天天都快乐哈。这个是丁师傅啊，就直接厉害了哈、直接帮我们这叫啥，这个 AI 了一下，说歌词里有带看的歌曲，但是没有演唱，对吧？那这个您的信息就帮助大家算是个提示啊，就是抛砖引玉一下。他说什么呢？有对面的女孩，我就不说完了哈，您可以自己去发挥一下，可以演唱一下了。还有呢是那首经典歌曲那英的《物理》，怎么样？什么花是吧？还有呢是张信哲的《爱就一个字》里面有看，《爱就一个字》。歌名里面有，但是歌词中有看，但是是哪一句有看呢？还有你是我的眼，忘了我是谁，心恋关，这歌里啊都有看这个字呢。哎呦，你看看来是不少的。所以现在呢，如果您听广播正好想到了一些歌词里歌名中有看这个字，而且正好哈您歌声想来展示一下，可以演唱歌曲过来。怎么参与节目呢？把歌声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回忆啊，发的是文字，说对面的女孩看过来，你让女孩看过来的话，那得需要唱一唱呀，是不是？您可以把歌声继续的分享一下，什么歌？

0: 有路况的话也可以来继续分享一下哈。我们看到呢，这是魏师傅说河滩快速由南向北过了新一路桥300米处的左侧车道，四车有这个相撞的事故啊，看还挺厉害的，提示一下后方车辆注意提前的减速慢行，避让一下。在河滩快速由南向北方向过了新一路桥300米之后呢，有四车连撞的事故啊，提示一下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和车速。请你跑个眉眼过来，哄哄我逗我乐开怀。
1: 没人理我
0: 啊？怎么会呢？有人理的哈。来，天山美女士。
2: 月亮下面小小的在闪电。
0: 哦，月，你看，你看，月亮的脸悄悄的在改变啊，在改变了。还有一首歌是不是？唱了两首歌啊？有。
2: 一座座山，哦，一座座山川。
0: 青藏高原这歌啊，我们是朋友哇。您是真的千呼万唤始出来，您终于唱歌了。
3: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
0: 哎呦，这都别说女孩了，这男孩女孩一块看过来啊，真的是啊，这对我来说都是个惊喜哈。我们是朋友，我们终于是朋友了。哈哈，艾米。
2: 我看见
0: 哦，笔记。
2: 你在我身边的温暖。
0: 哇，这歌啊，我觉得应该是在曾经抖音刚刚火的时候的最早期的，这是抖音的一个常用的音乐哈。我看见天空很蓝，哇，真的是很蓝。现在天还蓝着吗？东子说，韩帅你肯定喜欢这歌，你看你看月亮的脸，月亮的脸偷偷地在改变。这个歌真的是我小时候啊，应该我记得我们家还用那个卡带磁带啊，听过这歌，40年前哦。水星没有水说的是画星张靓颖的看不穿是你失落的魂魄。哇、哦，这个歌画心啊，也算是经典歌曲了哈。 Jerry 说今晚的露天电影没时间去看，这是一首歌的名字吗？这个是啊。来，清茶来了。
4: 冬季到带北来采雨。
0: 哦，这个调啊，是啊，好嘞，就是人这会儿啊，就通过各位的这个就是提示啊，啊，就是一些文字的一些提醒，您想到了一些您曲库当中的一些带有看字的歌，哪些歌有看这个字啊，歌名里啊，歌词里都行，请继续可以把歌声用语音的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了。你看哪些歌还有看这个字呢？那这样吧，我们先来看看天气情况。
5: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0: 这个明天呢，乌鲁木齐阴天，低温22度，高温29度，西北风4到5级。阿勒泰阴转多云，19到30度，塔城晴，17到33度。伊宁多云转晴，18到33度。伯乐多云转晴，19到33度。克拉玛依多云，25到33度。奎屯小雨转阴，21到32度。石河子多云有阵雨，21到32度。昌吉阴，23到33度。哈密阴，27到39度。吐鲁番阴，33到44度。库尔勒多云转阴，25到36度。阿克苏小雨转阴，20到34度。阿图什多云，20到32度。喀什多云，20到34度。和田阴，24到33度。乌鲁木齐明天阴天，低温22度，高温29度，西北风4到5级。
5: 河滩、水库、野塘，水面看着平静，水底却藏着暗流、深坑、缠脚的水草，
6: 那不是游泳池，那是吃人的水。请您一定把这句话刻进自己和孩子的心里，不游野水，不进险滩，不逞英雄。万一看到有人落水，千万别头脑一热就往下跳。正确做法是一抛，抛绳子，抛浮具；二呼，大声呼救；三报警，打110120；四找大人，找附近成年人帮忙。科学施救才是真英雄。
7: 有用的生活资讯，及时的路上信息，每天下午16点，你的午后时光，我们陪您一起度过。949，边走边听，一路欢歌，向快乐出发。
0: 都说啊，这一路欢歌，咱们更多的路上的新变化及时分享一下。路况呢，可以用语音方式或文字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就是哪拥堵啊，哪缓行啊，哪排队呀，哪有事故啊。如果您看到的话，那麻烦您能够把信息及时的分享一下，发。

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刷新看看目前人民路由西向东，从黄河路到新华路呢有排队缓行，同时呢人民路下河滩由南向北方向的主道跟辅道有不同程度的排队，还有啊是西大桥桥面由西向东从红山转盘到光明路啊目前是有拥堵排队的，以及此刻的柯南高架突然拥堵了还挺长的，由西向东方向从河滩上来以后呢一直到了六道湾五层桥的位置，目前拥堵长度超过了1.5公里，有急事的话咱们建议啊还是能够提前的绕行一下吧。

有看的歌，哎呀，我们看看各位的信息啊。这个李师傅啊，他说看透了爱情，看透了你，这是一首多么绝望的歌曲，感觉是那种啊，没事，还是有希望的。你刚刚说到这看透哈、啊，我想到那个另外一个歌，就是你看透了他的心写的什么什么电音，就那个有看透了，是不是啊？你看这也有看透了哈、啊，有看这个字呢。语音方式可以继续演唱歌曲，把歌声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如果说您发了语音，然后呢没有播出的话呢，说明啊我们的导播正在审核。之后的话呢，审核之后啊，您可以再发送一个，就是叫什么啊，叫捞一下之类的哈，捞一下，我们把您的信息呢就可以刷新到最前面，就有可能提高看到的机会啊。

0: 看你不见，
1: 还要多久
0: 这个倒装了啊。
1: 我才能在你身边。
0: 周杰伦的歌曲，这歌太熟悉了。这个胖鱼叔叔的歌声真的确实是啊，一听实力派啊。小海，
2: 冬季到台北来看雨。
0: 哦，冬季到台北来看雨，唱得很深沉呐、啊。来，习惯说早安，他说，听听我的呗，听听我们的呗。哦，是组合吗？你们是一个？
3: 是这个事，且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就不甘心去往前走，为什么心有这么多脆弱堕落？
0: 稻香，
3: 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的走下去，我们输出在制度，珍惜解热才没有拥有。
0: 好抗的，对吧？因为他这个有些时候呢，首先他的发音比较独特啊，同时呢语速又比较快，小朋友能唱清唱的，对吧？因为他这个有些时候呢，首先他的发音比较独特啊，同时呢语速又比较快，小朋友能唱清楚的话，确实值得点赞啊。我们是朋友说，以后参与节目我尽量亲自演唱啊，说担心听节目的哥哥姐姐们被吓到，没事儿没事儿啊。我们能扛得住，但是您刚唱的歌我觉得是好听的呀，我们再听一遍啊，一下听两遍。
1: 雨还看过来、
0: 啊、
1: 看过来看过来、
0: 哦、你看多么真诚的嗓音啊，是吧？咱节目呢是个全民唱歌的节目啊，又不是专业歌手的比赛，是不是啊？只要能够听到各位的声音啊，咱们节目就是鲜活的。水星，
4: 我正在看着你，看着你目不转睛。
0: 你这么看着我的话，我有点心虚。突然想，来东子他说，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啊，常回。确实，这个不光是一首歌，这也是个提示。您有多久没有回家看看了？

0: 哇，这歌确实啊，咱们得自己去那个啥一下哪就看看多久没有回家，哪怕打个电话呢，是不是啊？那发个微信啊，视频聊个天啊，这是对啊。
1: 在大雨里看着你离开，怎么对你告白我的爱。
0: 这个歌没有听出来歌名到底是啥歌，这个啊，来，江师傅又来了。
2: 等梦想相见走天涯，
0: 许巍的歌。
2: 看一看世界的繁华。
0: 哦，哇，这个音色是不是可以啊？多么的，也是挺低音炮的男生啊！来，安师傅。
2: 去看那青青的草，去看那蓝蓝的天，看那白云轻轻的飘，带上我的思念。
0: 哦，这是草原歌曲，这是哈。好嘞，还有什么歌曲呢？我们看看哈，大家发的信息。大圣归来，
3: 酷炫，
0: 哎呦，了
3: 解时间，
0: 找到没有啊？
3: 一个孩子，常回家看看。
0: 哦，感觉这一看就是常回家是吧？底气很足的十三先生。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
0: 这个不错。
2: 这里的表演很精彩，请不要假装不理不睬。
0: 哦，也是好听的哈。那他还说有看月亮爬上来，让我再看你一眼和看海。你看，有看字的歌确实还挺多的哈。咱们继续啊，看看各位的信息吧。看看如果您这会儿呢想到了更多有看字的歌。继续歌声分享一下，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有朋友说冲动的惩罚，冲动的惩罚刀郎的歌，有看看。
4: 如果那天你不知道我喝了多少杯，第一次看见，
0: 哦，第一次看见你，哦，
4: 第一次看见，
0: 哦，第一次看见你，哦，那这个朋友是个刀郎迷啊，是吧？那你看这么深藏的，这么深藏不露的歌词有看字都被您发现了，而且是第一次看到你。那么您还记得第一次看到让您心动的那个人的场景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吗？还有朋友发信息说毛不易的《看得最远的地方》，哎，这个歌。

0: 我们是朋友啊，他说感谢韩帅和大家的认可，说以后呢给我参与节目啊增加了十分的动力呀、啊、哈哈，确实确实。不管怎么样，咱们大家参与节目呢，就是节目是大家的，是吧？然后大家唱歌也是咱们节目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说啊，咱们可以大胆的把您的歌声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 Jerry 他也说，父亲写的散文诗当中有看呢，要不您演唱一下吧？这我歌词我记不住啊。
1: 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被雨洒得不能自己。
0: 漂洋过海来看你。我还
1: 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
0: 哇，这个你看唱的多么的深情啊！这个就算是准专业了吧，专业的啊。子健骑行说一块红布是啥意思？一块红布，您是报了路况还是歌曲的名字叫做一块红布呢？那应该是红盖头之类的吧。还有我的心说，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在改变，咋变的啊？
2: 你说你看你看
0: 你看你看

0: 没那么好听了，这样。哦，还有朋友说的是大鱼，大鱼本人是真的爱莫能唱哈，调太高了。
1: 看你飞远去，
0: 看你飞远去，
1: 我去，原来你生来就属于天际。
0: 这个好听吧？

0: 看，好歌就是这样，听到以后呢，立刻就浮现画面了，对不对？那不知道此刻您浮现的画面是什么画面呢？
1: 拥抱着你，Oh my baby，你看到我在流泪。
0: 哦哟，这个歌啊，是田震的歌曲，是不是啊？哇，就是挺厉害的，有这个气势呢。这个迈克尔唐师傅。
1: 陪你去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
0: 流星雨，哎呀，这个歌，这是在2002年狮子座流星雨出现时候的一首歌曲哈。当时我还在宿舍的楼顶，那天大半夜的12点多熄灯之后呢，裹着被子去楼顶看流星雨的画面，历历在目啊。2002年，哎，那个歌是2002年的第一场雪，然后就下雪了。呵呵，这个李师傅还说，看透爱情，看透你，回忆说张雨晨的大海，大海如果大海能够看字在哪里呢？可以继续演唱一下哈，歌声用语音方式继续发送到949的官方微平台。这是真师傅啊，
1: 看雪地奔腾，踏遍万里河山，
0: 有看字啊，
1: 风口浪尖尽我处只见转。
0: 哇，可以呢，这朋友您唱出来了刘欢老师的感觉哈，这个气势一下就拿出来了。还有这世界那么多人中有看字呢。

0: 看这确实啊，咱们节目的空档也不太多了，到了16:57了。今天呢，为时一小时的边走边听，陪各位就走这儿了。你看信息还在发，那咱们这样吧，再捞上两位朋友，好吧？这是潘师傅。
1: 见到了你，曾经你是我的初恋。
0: 哦，初恋。
1: 爱情像盛开的花朵，绽放在你我的心间。
0: 哇，也是首很深情的歌曲啊！你看，一有初恋就感觉好像很甜蜜啊，单纯的甜蜜了，是不是？再来看看这个是中彩票，
2: 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
0: 可以可以，这个、歌都被您挖出来了哈。还有呢，
2: 掀起你的盖头来，
0: 让
2: 我
0: 来
2: 看
0: 看
2: 你的脸
0: 啊、哦、确实感谢哈。哎呀，真的是无以言表哈，这么多朋友的热情的参与。如果您唱歌了，但是呢没有播出，表示抱歉，因为确实节目该结束了嘛。那约定一下吧，明天是星期五下午的4:00，咱们定个闹铃儿，继续锁定收听参与由韩帅带来的949边走边听。那咱们就明天不见不散。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的是由主持人田宇带来的《我要说声谢谢你》，感谢各位，明天4:00不要忘了。

0: 下午5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你是否留意过，在我们身边每天有多少感人的故事发生？
3: 你是否留意过，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多少善意？
2: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如果你收获了感动，请说出你的谢意，
4: 谢谢，
2: 让美好和善意温暖周围的人。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3: 949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
2: 说出你的故事，
3: 传递一份谢意。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这个时间段呢为您带来的我要说声谢谢你。那今天呢是一生有你节目，如果各位呢在节目当中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疑问啊，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的互动信息来说出您的疑问。那节目一开始呢，依旧我们来整点路况啊，带着大家来盘点一下目前城区各条道路的一个通行情况。首先看到的是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东向西的方向，这会儿呢有点堵，平均时速9公里每小时。和他南路辅路呢，是从广汇大桥到红山路的南向北，平均时速15公里每小时。再来看到的是友好南路，是从明园西街到新明西街的北向南，平均时速22公里每小时。团结路的反方向呢，是从金鹰路到明华街的西向东，平均时速20公里每小时。同时再来看到的是友好南路，从新华北路到明园西街的南向北，平均时速26公里每小时。所以此时此刻各位朋友，您走到哪儿了，也可以把及时的最新路况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

0: 那现在我要说声谢谢你一生有你节目正式开始，我是田宇。那各位呢也可以在949的视频号还有快手两个直播平台一起来收看我们的节目。那2026年8月1号到7号是第35个世界母乳喂养周，科学喂养守护新生。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特别邀请到了兵团医院妇产科主任沙静医生，先给我们的听友还有我们的网上的各位网友打个招呼吧。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兵团医院的妇产科主任沙静。
0: 那各位如果说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呢，也可以一同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通过科普今天节目当中的内容啊，科学母乳喂养还有婴幼儿喂养的一些误区，以及哺乳期饮食调理等等一系列的健康知识。那其实在沙主任日常的这个接诊和育儿咨询中会有一部分的发现啊，就比如说新手的奶爸奶妈或者哺乳期的妈妈都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喂养难题，就是比如说母乳喂养的好处有哪些呀，或者是怎么样给新生儿来正确喂奶。同时呢，现在很多朋友这个科技比较发达，也会通过网络来了解或者学习在哺乳期要准备什么，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一一解惑。那如果说您有这个关于养护新生儿的相关的疑问，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0991255149256194925719，或者呢通过视频号快手的直播以及949的公众号来发来您的疑问。

0: 说的这是有一个标准，那母乳喂养的好处有哪些，也可以在节目当中一起来跟我们科普一下母乳喂养的好处。
1: 母乳喂养呢，我们还是从三大方面来说吧，主要还是针对宝宝，因为喂养嘛，还是我们的宝宝最重要。那我们的宝宝成长，它是只有喂养方式是最好的，还是我们提倡最好母乳喂养？它呢，本身首先呢，我们是说的活性的智能的奶粉，就是首先它的起号哈。另外一个呢，对它本身还有自身的免疫物质，对小孩的以后的筑建一个自身的培养，身体培养的免疫体系呢非常重要。另外，促进大脑的发育，这些我们在科学知识中间都很学了很多。对妈妈来说，也是促进妈妈的身体的康复，它可以刺激刺激梭宫素的发生呢，然后我们的产妇的恢复也是非常好的。然后对社会来说呢，对家庭、社会、绿色健康助力呢，我们的公共健康呢，降低了家庭和社会的成本和污染，这也是很大的一个方面。
0: 其实刚刚您从三个方面跟我们来说了说关于这个母乳喂养的好处，您看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啊？就第一个方面呢，就对宝宝很好，因为宝宝他是一个新生，他可消化系统啊，包括他整个对于吃这件事儿，他需要建立一个适应。
1: 对的。
0: 然后对于母亲来说呢，她产后的恢复会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然后对妈妈来说也是会慢慢减轻她这个恢复啊或者身体的一个负担，然后同时呢，其实对于孩子之后成长阶段也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可以这样来理解对吧？
1: 是的是的。
0: 那其实呢还有就是我一直在想，这个宝宝从妈妈的身体出来之后，他其实诞生了一个小小的生命，很多呢这个家长朋友也是第一次当爸爸妈妈这样的一个角色，养育一个孩子长大，我把它理解为就是比喻一下，就像游戏闯关一样。那第一关呢，就是其中啊有一关呢就是喂养关，所以怎么样给新生儿正确喂奶，母乳喂养又有哪些核心原则，也可以跟我们来介绍一下。
1: 母乳喂养呢，还是我们有它的正常的原则。第一个呢，就是早切除、早开奶。这个在我们生分娩的过程中呢，我们的助产士老师呢就会给大家做到，一生下来立刻就会抱在妈妈的怀里，让她早接触乳房，早吸吮第一口，这是我们的最重要的一点。另外呢，我们还是需要跟她这个就是时间的问题，就是我们要在这个过程中六个月的要完全母乳喂养，然后我们推荐到两岁，这是另外一个。另外还有一个，我们要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含接姿势，然后我们促进亲情的建立。
0: 其实说到这个一些核心原则，怎么样来正确喂奶，好像这样一听它有前中后，然后很多的细节点啊，但是其实如果说真的当了这个妈妈之后，喂养这个小朋友小宝宝长大，其实也是一个很有成就感的事儿。那我们接下来就第三个问题啊，就网上其实流传着各种喂养的说法，就想通过今天的节目请沙主任来跟我们说一说是真还是假啊。那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不严格按时钟喂养而是按需喂养，这是真的吗？
1: 是真的。我们在母乳喂养中间呢，提倡按需哺乳。按需哺乳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我们的孩子，就是我们的这个宝宝是最重要的。当他饿了，我们就开始按照他的需求去喂养他。另外呢，按照母亲的需求，母亲发生奶胀了，这也是一个需求，我们也是按时去哺乳，这是两方面。
0: 其实就很多这个宝爸宝妈就会担心说，哎呀，这个小宝宝生下，我要把他养得白白胖胖的，就担心他是不是吃不饱啊，然后让他多吃点呗，然后所以可能就是会定点，比如说我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或固定的某一个时间段就一定要喂。所以刚刚说到这个按需喂养，那怎么来判断是按需喂养呢？这个您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吗？
1: 按需喂养其实也不是完全没有时间点的，我们的宝宝要是一直在睡眠的过程中或者有特殊的刺激，我们怎么观察？观察不到。那我们也是一天要有8到12次的喂养，那我们间断时间呢，就是两三个小时之间，看超过3个小时，这个孩子其实就应该饿了，只是我们有时候去唤醒一下也可以，看他醒了之后有没有需求，这也是我们按需喂养的一个过程，不是说严格的他不醒我们就不叫，这样容易出现问题。
0: 所以就是适当的叫醒孩子，然后适当的来判断

0: 它是不是需要喂养。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嗯、新生儿只能母乳喂养才更有营养，这是真的吗？
1: 啊，这个不绝对，因为新生儿呢，它也分很多的阶段，有时候是早产儿或者有病理症的孩子，这个时候我们就不纠结在母乳喂养上了、
0: 嗯、
1: 这时候可能需要医疗的干预更多，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做出指导，有些遇到特殊情况要专门咨询医生的。
0: 所以就两个字儿，三个字儿啊，不纠结，不是说绝对化，我只能母乳才对孩子更好。肯定相信很多的这个家长想把这个孩子养得特别好，就是希望把最好的都给他。当然，我们也要根据实际的一个情况来做出判断了。
1: 是的。

0: 当然，这个时候呢，如果正在通过949的视频号以及快手号收看我们今天我要说声谢谢你一生有你节目的各位朋友，也可以在评论区打出您的疑问。当然，正在收听广播的各位朋友呢，也可以通过把您的疑问和问题可以发送到949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三部热线也在开启当中，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今天呢，我们节目特别邀请到的是兵团医院妇产科主任沙静走进我们的节目直播间，来一起科普科学母乳喂养以及婴幼儿喂养的一些误区，还有就是哺乳期饮食调理等等健康知识。那其实我们刚刚的这个答疑当中来到了这个网上流传的各种喂养说法的真假，也做了一个相应的科普，所以在这里也提示各位吧，就是如果说您是初次当新生儿的宝爸宝妈，肯定会这个面临一个小小生命之后有一些手足无措，或者是有一些不太懂的地方，也可以来寻求专业的医生的一些指导。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提问了，他说哺乳期怎么吃既能保证奶量又提升奶质，同时呢对于妈妈来说又不堵奶还不长胖还能管理自己的身材呢？
1: 对，这个话题呢是非常流行的话题。
0: 嗯，
1: 因为现在生孩子呢并不是非常就是热门的，我就必须要生孩子，但是对于说产后的康复呢是我们很多女性关注的一个侧重点。那我怎么把孩子喂得还好，我自己恢复得还好，其实医生也在研究这个东西。
0: 就是其实您继续。
1: 对，我们也是要求营养学要参与在一起再去做这个。
0: 其实就刚刚说到说这个问题呢，其实是很多妈妈来说啊特别关注的一个事儿，就是希望自己这个生完宝宝依旧能够保持好的身材，然后美美的，同时呢在这个基础上呢又能把孩子喂养的好。其实你刚刚也提到了，也是大家很关心的一个事儿。那我们在生活当中或者经历这个时期的时候具体能做些什么呢？
1: 对，这样子我们要做一个具体的安排。你看比如说不是说我们说喝汤就可以奶多，这个民间传说医生也把他这个谣言也破了。那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就需要去合理安排饮食。首先呢我们要保证蛋白质的摄入，蛋白质的摄入是我们能够保证孩子能够喂养的非常好的一个保证。那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是要有定量的，那我们每天的定量高优质蛋白是要求有就是一定的量，比如说每天都要有1到2个鸡蛋，然后每天有250毫升到300毫升的牛奶，然后我们有一天200到350克的肉虾鱼，反正这种优质蛋白控制在里面才可以达到我们的优质蛋白的摄入够。然后我们还要同时利用这个喂奶的能量缺口，使得我们的体重缓慢下降。那我们的能量缺口喂每这个奶喂下来一天有300到400大卡的这个能量缺口，可以使得我们的身体逐渐恢复体重。
0: 其实刚刚有两个关键点，一个就是要足够的蛋白质的摄入，而且最好是优质蛋白，同时在饮食当中要营养均衡来搭配，你不能说只吃优质蛋白就什么都能吃一点。那第二个呢就是制造这个热量缺口，这就是像田宇这种减肥人士啊经常会听到的一个词汇，热量缺口。所以各位这个宝爸宝妈也不用担心说哎呀我这个宝宝生完了之后这个身体能不能快点恢复呀，这个其实不用担心。还有一个就是，哎，对，就是健康就可以。

0: 对，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还是给大家提个醒，我们的主食还是不可以完全停掉。如果主食停掉的话，我们在我们最不希望见到的脱发，然后焦虑就会更明显一些。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调整的我们的饮食，我们要把这个主食量还是要继续控制在200克到300克之间。那我们在这个控制的时候，怎么去控制我们的体重，就把这个能量的1/3减成我们的初食初粮，去把它进摄入，这样子就可以造成我们的这个能量足够，然后我们还可以减少我们的这种减肥的并发症，比如脱发、焦虑这样。
1: 嗯，其实就简单来理解，就是主食不能没有，但可以适当的减量少吃，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
0: 对的。
1: 嗯。

0: 其实在这个问题当中还有两个字儿，大家的关注的也比较高，也是在这个哺乳期的时候会比较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堵奶。
1: 对，
0: 那这一块呢能否简单的来说一说
1: 堵奶和胀奶是两个方向，就是胀奶我们是经常会有出现的，这也是个正常的生理现象。就是首先第一次胀奶呢，就是我们刚分娩完了，这个因为淋巴系统的体液变化，加上我们的乳汁要重新分泌，那就变成第一次胀奶，这而且使得我们第一次喂哺乳的时候会出现疼痛和不适，使得我们很焦虑。但是之后我们在喂哺乳过程中呢，它的胀奶次数会多，也是我们这个奶量发生多少的一个感应线，所以这也是常态化。所以我们堵奶呢就有点病理状态了，但是达到病理状态的时候并不多，它有个过渡。在这个过程中，比如有个姐今天出去了，出门了，我们时间稍微长一点，或者我昨天睡觉压着乳房了，它有个硬的结 节就出现堵奶，会出现疼痛，这样就会逐渐变成一个病理状态的过程。所以大家需要处理的是堵奶，但我们要这个使得堵奶不要发展到我们的病理的乳腺炎的状态就可以。
0: 所以您的这个科普当中说到胀奶和堵奶它是两个概念。胀奶它其实是这个孩子生完之后，然后妈妈要进行哺乳初期的，从第一次到后续的奶量变化，它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现象。
1: 对，
0: 但是胀奶和堵奶中间的这个变成堵奶，它其实是以比如说有些外力呀，或者是这个奶水没有及时的把它吸出来，或者是这个排出来，而导致它有一个结 节一样的东西，然后形成在那儿变成了堵奶啊。所以这两个概念不能混淆了。
1: 是。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注意力也放到这个宝宝的身上啊，就有些时候喂奶的时候呢，这个喂完之后，这个宝宝吃的时候过程，哎，还挺享受的，小表情都很可爱啊。但是呢，会出现比如说吐奶、胀气、哭闹，这个时候呢，宝妈就会很焦虑，说是不是，哎呀，是不是我喂养不当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呢？
1: 哦，这些症状在我们喂养过程中呢，经常会出现，所以也是我们产妇焦虑的一个焦点。那我们吐奶是最早的时候，大家都可以看到，小孩生下来吐奶好像都是正常的。我们吐奶有一个标准，那你什么标准是出现病理状态呢？我们小孩呢，先天发育就是胃又平又小，他你喂多了他就会吐出来，这是个生理状态，所以不用太过于焦虑。当他出现了急性的，就是喷射性的呕吐，然后他的呕吐物的颜色呢，草绿色的或者青绿色的，这时候就不太好了，而且还有吐血的状态，这种要及时就医。那我们在喂奶的过程中，喂多了它就会吐出来，然后这种的是它的容量不够，所以也不用太焦虑。然后另外呢，它胀气，小孩胀气也是肠道逐渐恢复的一个过程，肠道菌群要逐渐建立。刚开始的时候，肠道里是没有菌群的，大家要接通过母亲的接触和喂养，我们建立肠道的菌群。那它肠道菌群没有完全建立之前，3、4个月的之前呢，它就容易经常胀气，这是一个生理表现。所以我们在喂养过程中，如果出现胀气或者是小孩不适，然后肠绞痛这种，我们就适当的喂养过程中要注意一点，帮他排一下气。我们经常平时做的排气操啊，然后我们在术后，在我们喂完了之后呢，我们要拍一下嗝呀，然后让他竖起来竖一会儿啊，这都是一个喂养改变的方式。然后哭闹，这个看我们要观察哭闹。小孩哭闹是他提示他有问题的一个方向，有时候是生理性的，那他就是单纯的我寻求要求安慰一下，然后我饿了、尿湿了、冷了、疼了，他都会来提示，我就来哭，他不会说，这是一个提示。当他有什么时候出现有问题呢？那我们安抚的反射都已经做完了，这都之后，然后喂完了以后，保暖，然后我们的尿片也换了，还是不能够解决的时候，而且这种哭闹还是有越来越重，那我们就及时要就医啊，或者是好好寻找原因才行啊，
0: 其实说到这儿呢，就是哭闹这一块一定要多多关注了。
1: 对，但是也不能过于纠结，看看他这个哭闹和他实际情况有没有问题，所以他跟他的喂奶喂的有没有问题，不一定就完全有一致，比如他的肠绞痛或者是肠胀气，他也会哭闹。
0: 就是比如我白话来理解啊，就是我肚子不舒服，我也会哼哼唧一下，哭哭闹闹的，然后让你关注我。其实，在表达的情绪就是我不舒服了，因为小朋友不会说话嘛。
1: 对。
0: 那刚刚讲到关于吐奶、胀气、哭闹，吐奶的时候其实就要关注它的这个吐出来的这个形态、颜色，来判断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是否要及时来就医。胀气刚刚说到了一个排气操，还有要拍拍嗝，这其实也是在给新生儿这个养护过程当中，除了喂奶以外，需要来关注和做的一件事儿啊。
1: 对，还
0: 那
1: 要看一下他的肚子是不是
0: 是不是？
1: 胀得很厉害，和他的这个体征有没有相符。如果本身的有点紧张的，问题不大，你按摩一下他就会好一些。如果按摩完、放屁完还是不能够完全缓解，或者是这个紧绷感越来越重，大家还是要及时要就医的。
0: 那其实说到关于这个排气操，或者是缓解宝宝刚吃完之后这个胀气，有一个小小的提问，就比如说观察这个宝宝吃完之后小肚子鼓起来了，那这个时候我帮他轻微的揉腹这个动作是可以进行的吗？
1: 可以，
0: 那我是顺时针揉好一点，还是逆时针揉是对的？
1: 一般都是顺时针揉，这是跟我们的结肠的走向是一样的。
0: 哎，所以这个方向也不能搞错了。那还有就是，比如说像排气操，还有这个吃这个给宝宝喂养完之后要拍拍嗝或揉揉腹，这些规定动作是每一餐吃完都必须要进行的吗？
1: 不是。然后我们在这个互动过程中，比如白天，大家这他也是清醒了，很好。那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尽量互动。那晚上的时候，我们吃完了之后，我们尽量稍微拍一下嗝，或者稍微竖起来一点，就尽量让他很快入睡，建立一个睡眠的周期是最合适的。
0: 其实这个时候也是，第一，白天培养跟孩子的亲密度，让他的这个身体的感知能力更灵敏，需要一些互动或者一些抚摸、安抚的一些这个 这个形式。
1: 对，
0: 晚上的时候不要过多的让他太开心了。
1: 是，
0: 其实是不是也是在培养新生儿他对于白天夜晚的这样一个区分？
1: 对，他是培养一个睡眠周期的过程，你不能白日不分，这样子小孩的睡眠周期建立不起来。
0: 那您其实提到关于这个睡眠周期啊，又有一个特别好奇的点，就除了这个晚上吃饱了之后对于他的这个消化和辅助的一些要有一个区分，除了这个以外，睡眠周期当中还有哪些我们在养育新生儿之中的一些其他的方式来辅助培养他的这个睡眠周期的养成呢？
1: 对，这个睡眠周期呢，尽量跟这个日月交替要符合在一起是最好的，因为我们人要融入自然，这是一个规律。那我们在日子大太阳出来的时候，比如早晨醒来，我们喂饱了，然后解除它的大小便，也建立它的这个喂养周期啊，这样的。然后我们的洗澡和它的人这互动环节都尽量白天的过程进行，晚上的人亲情的互动环节呢，还是尽量减少，让他进入睡眠。你比如我们在这个母乳喂养周进入母乳喂养的过程，那我母乳喂养我们写的是按需哺乳，那我们一般来说1到3小时，或者是他有需求的时候我们去喂，那我们晚上的时候尽量延长到3小时多一点都可以，但白天的时候他只要睡就可以。白天的时候呢，我们尽量就少，就是比如说到3小时我们把它故意唤醒它，这样子白天建立的周期就特别好，那它知道是白天。晚上的时候越睡越长，这样的我们夜间的周期睡眠周期就非常好，这样子我们建立起来就小孩的睡眠呢就可以建立我们睡眠周期
0: 啊。其实我觉得联合我的这个生活状态，我能不能这样理解？

0: 啊，沙瑞，您听一听啊，就比如说我白天睡多了，我晚上就睡不着，就有点日夜颠倒。
1: 对，
0: 其实对于新生儿宝宝来说，其实也是这样的。
1: 是的，
0: 就需要他白天，你尽管就是叫醒他，跟他玩一玩。
1: 是的，
0: 都不要让他白天睡得太长了。其实，在养这个小宝宝的时候，会有一个误区，就是孩子多睡一睡，是不是对他的大脑发育更好呀？然后也更聪明呀？然后对他的精力也更好呀？这个说法对吗？
1: 这个说法呢，是根据这个有些孩子的烦躁情况来说呢，那睡有些孩子睡眠少，那他就要求他睡得多。但是我们整个来说，按照这个我们的就是流行病学来调查，这样子说，一般来说，我们生下来的孩子大概要睡新生儿睡在16到22个小时之间，所以在第一个月的时候，你看我们新生儿月子里的孩子就除了睡就是吃就是拉，什么事都没有。但是随着他的年龄长大嘛，他的睡眠就开始变少，他的互动环节就越来越多。这是我们有睡眠的要求，他一般来说在2岁之前，我们要求睡16个小时左右比较好。在过了2岁到4岁之间，我们这时候睡12个小时左右最好。然后我们在随着7岁以后的孩子呢，他就固定在12岁左右，但是我们不能到18岁还睡10个小时，不合适吧？
0: 对，所以也是跟着孩子的这个成长的时间段，不同的年龄段分区分时间段来调整对于他的这个养护的工作啊。
1: 对的，
0: 所以都是很多的细节和时间点。那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我要说声谢谢你医生有你节目，我是田宇。那我身旁呢，是我们特别邀请到今天进入我们的直播间的兵团医院妇产科主任沙静。那各位呢，也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学习科普母乳喂养还有婴幼儿喂养的一些误区。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想咨询有困扰，也可以通过快手的还有949视频号的评论区向我们发问，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949微信公众号发来您的问题，三部热线也在开启0991-2551-949 2561-949 以及2571-949。

0: 品味二十四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风吹一片叶，万物已惊秋。八月七日立秋了，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是开始的意思。秋意味着禾谷成熟，立秋之日凉风至，夏暑虽未尽，秋意却悄然登场。万物收敛锋芒，积蓄力量，静待秋日硕果累累。感谢那些陪伴我们走过风雨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坚强。
1: 感谢那些带给我们欢笑和泪水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
0: 心怀感恩，让生活绽放美好。
1: 我要说声谢谢你，
2: 分享爱，传递爱。
3: 当你遇到困难，
4: 九四九，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3: 当你手足无措，
5: 九四九，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3: 当你身陷险境，
6: 九四九，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3: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九四九就在您身边。
7: 欢迎回来，此时刻呢，各位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九四九交通广播，在此时段为您带来的我要说声谢谢你，一生有你节目，我是田宇。那2026年的8月1号到7号是第35个世界母乳喂养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兵团医院妇产科主任沙静，一起走进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科学母乳喂养以及婴幼儿喂养的一些误区啊。那当然呢，各位也可以来发送您在路上遇到的几是路况，和您对于今天这些节目当中有哪些疑问，或者是想要了解的一些知识点啊，都可以向我们来发问。
8: 就像一场精彩的电影。
7: 我们来关注一下各位的信息，看到微笑天使就说，我刚刚路过河滩快速路，看到在主道上有一个电动车啊，骑行的过程当中，说一说啊，很危险，我们这个非机动车走到咱该走的地儿上，同时呢也提示各位车主在走过河滩快速路的时候注意来观察路面的情况。
8: 坚强的心依然，
7: 你看诺就来了，他就问了一个问题，他说田宇，你是不是单身没有宝宝呀？他说刚刚跟这个沙医生聊到的这些问题，提到的这些问题和科普的内容，说现在基本上宝爸宝妈都知道这些技巧啊。其实您在这个接诊问诊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就会发现这个随着时代的发展呀，包括现在的这个科普很及时，对于新生儿的这个宝爸宝妈来说，他们对于喂养其实也更加得心应手了。
9: 对的，他们其实在这个哺育过程中，就是我们在孕期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接受了很多的这种知识。我们在这个孕妇学校呢，就常规开设这些课程，反复的轮回的在讲，而且我们根据他的个人情况呢，还会做专门的指导。
7: 那我能问一个这样的问题，在您实际的工作场景当中，被宝爸宝妈问到的最多的关于喂养的问题有什么呢？
9: 最重要的就是先问我可不可以不母乳喂养，然后我的母乳喂养我需要注意什么，然后母乳喂养对我有没有好处，就是这样的。
7: 那其实说到第一个问题，也是大家现在特别关注的，就是我们刚刚的问题当中，科普当中也说到了，哺乳喂养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它不是绝对化的。
9: 对，
7: 同时呢，对于新生儿来说，也不是母乳喂养就一定更有营养。那关于适不适合母乳喂养，它有哪些情况来做判断呢？
9: 这个适不适合母乳喂养呢，主要还是靠医生来去判断。我们还是主张呢，全没有问题的时候全民要求母乳喂养，因为母乳还是我们孩子的第一口，不管从养育来说还是免疫来说都是最好的。 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医生会做指导，比如母亲有传染病，乙肝、丙肝、梅毒啊这些，或者艾滋病，都会给他做出指导，个人的是传染病方面的要做出指导。
10: 嗯，
9: 可能会有些特殊的需要去在什么时段暂停，就会要做个人的指导。所以我们这是一方面，另外还有小孩也还有自己的情况，比如他本身就是个早产儿，或他早产的时候，我们也还是主张尽量有母乳给他喂，可能是母乳喂养做亲喂就不可能做到，但是我们母乳还是可以作为我们的第一口奶来去喂这样的。另外就是小孩可能出现要求进食的状态，我们也不允许再喂。然后另外还有我们的遗传性疾病，比如苯丙酮尿症，这苯丙酮尿症是我们国家开展的儿科的筛查的新生儿筛查的疾病之一。苯丙酮尿症需要我们的特殊母乳喂养，就是特殊那个奶粉喂养，这样子去做这些工作，是一方面。另外呢，就是看母亲的问题，母亲比如正在应用药物，比如精神病类的药物，还有我们的化疗药物，或者是我们特殊用药的时候，是不允许喂奶的。然后母亲呢，还有一些重大疾病，比如她心脏病很重，或者正在抢救，这都不适合哺乳的。
10: 其实就聊到这儿，就是第一个就是疾病基本上是不是有传染性，还有最后提到就是母亲的这个身体的情况是否能够承受这个哺乳期的这样的一个直白一点说所谓的工作量。
9: 对，
10: 可以这样理解啊，因为其实不只要宝宝好，这个奶爸奶妈们也要好好的啊。
9: 是。
10: 那除了这些呢，我们还有一个点啊，就是很多这个宝爸宝妈都希望孩子喂养的好，多吃点，长得快，营养足。但我们在前面也说到了，其实宝宝吃饱了，他是会发出一些信号。那这个时候如何来判断宝宝是否吃饱了？
9: 宝宝吃饱了很多的表现呢，第一个呢，他就吃的时候吃的比较急，也能听到吞咽声，然后也能见着他在这个喂他过程中比较满足的表情。
10: 嗯，
9: 另外他吃饱了之后他就自己松开了这个乳头，然后另外一个他就表情也比较缓和，也很愿意跟你互动，这都是他吃饱的一个表现，这是主观的当时能够判断的。另外一个长期一点的呢，就是我们一天怎么去判断这个小孩的尿量，

0: 一天呢，我们最少一般来说要有六个比较沉甸甸的尿包，不过这个要求五天以后的孩子这样判断。
1: 嗯，
0: 那我们可能大便会次数的多少，在这个时间段不一样，然后我们去判断他今天吃的够不够呀，这样的。然后再就评判呢，我们阶段性的，比如一个月或者一周，这个孩子吃。他的喂养够不够，吃饱了没有，那我们一周在第一个月的时候，前三个月的时候，我们去判断他每个星期要长110克到200克之间，这样子他的体重才够标准。那过了三个月之后呢，我们的体重要求每个月就是要长500克以上，这样子就说明你喂养的不错。
1: 其实说到这儿，我就突然就想到一个细节点，就是很多宝爸宝妈刚刚开始喂养这个新生儿的时候，他会有一个手册，就记录一天吃了几顿，每顿吃了多少毫升的奶量。其实这个记录，第一个是判断他吃的够不够，第二个就是您说到的后期测量体重啊，一些做一些这个检查的时候，对于新生儿的判断的时候，是一个资料的辅助。
0: 对，它这个是相辅相成的，就是它的细致方面是一个方面，另外以后它我们阶段性总结，每天的总结和每个月的总结，这样子小孩的喂养，你不能说我看这个过程中，我一个月之后小孩体重没长够，我哪里有问题，那我们回顾性一下，看一下你的喂养日记，这样子去才有用处。有时候小孩就光看别人的日记写的怎么样，对着自己的，我怎么就少吃了，我今天就怎么不拉的不对了，都不是这样子的。我们也是一段一段的来评价，这样子不容易出现焦虑。
1: 其实就是宝爸宝妈对于孩子成长磨合期当中一个信息的佐证材料。
0: 对，
1: 那除了记录这个以外，在这个养育新生儿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其他的需要宝爸宝妈要格外来注意或者是要适当的来记录的呢？
0: 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我们是这个我们的这个社会这种卫生健康这一块做得非常好，基本上在我们的产前检查的那个本子上，他在小孩的记录都记录到三岁左右的。这个本子呢，大家需要好好保护，我们要求小孩一年级入学的时候要带到学校来，然后其实幼儿园入学的时候也会带来，这时候我们去评价小孩的营养状况，它的内容更详细，包括怎么喂养什么东西，在那个本子上都非常详细。小孩我们的这个宝爸宝妈呢，可以在这个过程中也去学习，在详细的就像我们的日记一样的记的过程中再对应上去就比较合适。
1: 嗯，看到诺的互动啊，他说我当时给我闺女做这个排气操、拍奶嗝、换尿不湿的时候，就感觉很专业，但又有点乐趣在里面。他说回忆到这个小宝宝在无力反抗，加个双引号啊，就是这个时候带的时候觉得娃娃是最好玩的，那这个玩我们也加一个双引号啊。其实通过这个互动就会发现，现在对于一个家庭迎接一个小宝宝，迎接一个新生儿回这个到来的时候，他其实也很多的欢乐，家庭的氛围还有一些情绪的价值也随之而来了。
0: 是的，
1: 嗯。当然我们现在的科普的内容呢，其实也只是我们在养育新生儿在哺乳期的过程当中的一小部分，还有很多很多专业的知识内容。如果各位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或者是您正在观看949的直播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疑问也可以来发送信息向我们来咨询。那我们接着往下走，在生活当中呢，就有一些这个宝妈呢，她是母乳较为充沛的，或者是职场宝妈她正处于一个喂养阶段的时候，其实需要借助一些这个工具来吸奶，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知道的这个吸奶器。那这个时候使用到这些工具的时候，有没有哪些注意事项？
0: 这就是我们职场中说的备奶，就是备着奶，就要在职场中上班，还要保持着母乳喂养。
1: 嗯，
0: 这个母乳这个备奶呢，是大家最关注的，因为我们脱离了孩子之后，就会容易出现焦虑的症状。备奶呢，也是我们能够保持母乳喂养的一个方面。那备奶很多的注意事项，一是我们的这个备奶的工具，我们的电动的吸奶器要保持着卫生，按时消毒。就是我们还有个储奶袋，一般都是一次性的，可千万不要来回反复使用，因为母乳的营养成分过很高的，它特别容易坏，然后也要注意储存。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中 就是个备奶，就是我们吸奶的频率是我们最关注的，什么时候，一天能吸几次，多少时间的间隔，其实我们这个要回和你的自然规律要合在一起。你比如我现在上班了需要备奶，那我备奶这个规律，比如我在家里喂奶两三个小时，或者是我在六个月上班了，那这个六个月的时候母乳喂养的时候我们已经到四个小时，中间稍微加辅食了，那我们大概在你的备奶过程中我们也到四个小时去吸一次奶是比较合适的，但是尽量符合你的规律。但是一般来说我们也控制一个总的频率，就是一天大概十个小时吧，我们备3到4次就可以了，就是也在3个小时到4个小时之间我们要吸一次奶。也再就是还有奶胀的时候我们也去把它挤掉，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不要提醒大家，不要是在这个过程中吸奶吸得过于空了，你想着我怎么量不够呀，我就昨天吸了120，我今天只吸了100，那这20毫升我是不是刻意要专门再刻意吸，这个不需要，你只要吸到你的不疼了不胀了感觉很舒适了那就可以了，不要去过于的吸空了，它这个过程中更容易出现堵奶的状态。
1: 所以这个细节点很重要，就是不要觉得我一定要吸得干干净净，其实没有所谓的干干净净这一说，就你的身体感受舒适为主。
0: 对，
1: 那其实我们刚刚也提到，就是关于这个母乳吸奶之后这个奶量它是不一定的，
0: 是，
1: 那这个奶量的多与少它跟着什么会变化呢？就有些宝妈可能会很焦虑说我吃的不够多，我的营养没跟上，所以我的奶量变少了吗？
0: 但这个又跟母亲的营养状态有关系了。第一件事情就是喝水，我们在前期的时候就没有提，就光说吃的食物的问题。喝水我们并不是暴饮，有很多人说我喝水我一天喝2000毫升以上，这个是不允许的。一般宝妈的在这个过程中呢，一天要喝1500毫升到2000毫升均衡的喝水，不允许一次喝很多再控很长时间不喝这样的过程。再就是另外强调，就是喝水不能使得奶量增加，大家要记着，它只是保证这个奶的品质比较好，稠度比较好这样的一个过程。还有的，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还要注意我们的饮食营养的搭配，前面我们也说了，我们的优质蛋白要保证，我们的主食也要保证，还要保证我们的蔬菜在这块我们会强调这个蔬菜呢一定多多益善，但是我们以蔬菜为主。但是我们还有一个水果，在新疆呢更刻意去强调这个水果，不管在孕期还是哺乳期，我们的水果还是要控糖的。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一说哺乳水果我们就先提控糖，我们新疆的水果又甜又好吃，这是经常我们宝爸宝妈包括我们的孕妇都不能够控制体重的一个方向。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求一天250克到350克之间就可以了，不可以再吃的太多了。
1: 所以也有很多的细节点要关注到。那就是这个母乳变多变少需要焦虑吗？它其实完全不是说我固定一定某一个时间段它必须是多少。
0: 是的，它是固定的时间段，不要求多和少，它的总量我们是要求控制的。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一是原则就是跟你原来的规律很像，这样子大概就可以尽量保留我们这个规律性。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总量要大概不没有大的变化，是我们最希望得到的。能够刺激它的就是亲哺，亲自哺乳，一旦到了家之后不要用你原来存的奶，先用你自己的现在的奶先去喂，就是亲自哺乳，尤其是夜间的亲自哺乳是最容易保持奶量的一个方法。
1: 所以这个除了这个方式方法，就吸奶的方式方法，饮食的注意，还有就是时间节点的你是否需要介入工具，都会有一定的影响。那其实说到这儿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母乳有没有保质期，如何储存比较好？
0: 母乳呢保质期是我们最关注的，因为母乳的营养成分也比较高，我们新鲜的母乳就是放在室温下面的母乳一般就在4个小时之内要很快的就给小孩喂掉。然后另外如果不能够这个就是立刻要喂的话，那我们放在冰箱里冷藏的温度就是零下就是4到4度左右的时候我们一般放24小时，24小时以后就需要舍弃了。然后我们有些拿回家就要冻上，现在我们要求在零下18度以下呢，我们就要求在3个月之内就用掉。
1: 冷冻三个月之内，冷藏24小时。
0: 对，
1: 如果说新鲜的4个小时之内。
0: 是的。
1: 所以这几个数字呢，其实对于大家关于这个是否有保质期，如何储存，就很好的来解答了。那我们的节目也正在继续进行当中，各位如果有任何的疑问或者是希望要得到的解答，都可以来发送到949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949的视频号以及快手的直播的评论区，我们稍后

0: 继续。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开盘，华源集团匠心铸造宽景大平层，高新区政务中心、学校傍身护航，实体看房品质可见。开盘买房送车位，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400312号。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欢迎回来，此时此刻呢，各位正在锁定收听的是949交通广播，在此时段为您带来的我要说声谢谢你，一生有你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田宇。那此时呢，我身边来到的是兵团医院妇产科主任沙静，走进了我们的节目，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关于科学母乳喂养以及婴幼儿喂养的一些误区，还有就是在哺乳期饮食调理等等健康知识。如果说您也有想要问的问题，可以发送过来。
5: 所有的花开燎原了，清晰了爱。
0: 那其实刚刚我们在这个答疑解惑当中啊，就聊到了关于这个母乳的储存，然后包括像上班族的宝妈是怎么来能够让自己的母乳这个借助什么样的工具来吸奶，这个时候有什么注意的事项。那其实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很多时候宝妈有一个焦虑，就是害怕自己吃辣的过多、凉的过多，影响到这个自己奶水的口感，然后孩子吃完之后会不会有一些这个传染呀啥的。其中有一个点就是比如说宝妈感冒了，那这种情况下还可以亲喂吗？
6: 可一般来说是可以的，除非特殊的感冒，比如说我们说的新冠病毒或者是禽流感，这个时候我们就有时候就会控制不要让他喂了。再就是还有另外的宝妈的呢，在哺乳过程中要注意防护，就是比如戴上口罩，不要让他在呼吸系统的传播过程中传播给孩子这样子。因为我们是这样的，母亲的母乳呢，它也是免疫力最强的时候，它里面很多免疫因子，它在这个保护孩子的过程中也在保护母亲，它在这个哺乳过程中它会给这个刺激出来免疫源，然后也会在哺乳的过程中给我们的小宝宝，这样子的宝宝在这个过程中就接到了这个免疫。
0: 其实也是一种免疫系统和营养的传递。
6: 是的。
0: 那如果说真的遇到了比如说你正在服药或者感冒等等一些身体不适，宝妈这个时候呢其实还可以来咨询专业的医生来给出专业的指导。那同时呢，就是是不是所有的宝妈都适合执着于母乳亲喂的这种方式呢？
6: 这个也不是的。我们呢母乳喂养呢它也是分时段性的，我们是主张6个月之内的完全母乳喂养，就是我们连水都不喝，果汁呀、这些辅食啊我们都可以不要，就完全的母乳喂养都可以做到。但是你有遇到特殊情况的时候，你比如我的疾病了，或者是有特殊的用药的时候，我们都是不允许就是这个母乳喂养，那我们就加辅食或者加奶粉，人工喂养或者两个掺合在一起的，这个不用纠结，就是纠结这个过程中间呢，就去做一些咨询。你比如说我就甲状腺有问题了，出吸了点131了，这是不能够喂养，抱孩子都有问题呢，我们就更不要说亲哺了。
0: 所以这其实根据这个母亲的真实的情况。那其实刚刚聊到的就比如说亲喂，就是这个母乳的这个亲喂喂养，还有一些辅食，其实这个是对于孩子的成长阶段当中它是有一个时间节点的划分来做区

0: 分的。
1: 是的，
0: 很多朋友应该也会在您的这个就诊过程当中会问说，哎呀，我这孩子啥时候能吃辅食呀？就对于新生儿来说，想让他接触更多的有意思的一些食物水果来培养他的这个味觉系统，那这个怎么来说呢？
1: 其实从所有的来说呢，还是母乳是最好的食物。那我们能够做母乳喂养，就是比如全六个月之内的全母乳喂养的时候，我们还是主张全母乳喂养，就是看母亲的吃的过程中更营养均衡，不要吃特别出现孩子排异的东西。孩子排异的东西在这里我就插一句话来说啊，这个需要一点点观察。大部分的食物我们的小孩都是不排异的，是没有什么特殊问题的。但是有些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还有运动的，你看又加出一个点，不可以过量的有氧运动。有氧运动乳酸产生过多，这个小孩乳房的乳汁的口感特别差，小孩会拒哺的。所以很多人我在恢复体重的过程中就去加很多的大量的有氧运动，所以需要注意一点。
0: 哦，我还想我说这个运动起来应该是对于妈妈的恢复也好，还有她的奶水产生的量也好，我觉得是一个推动作用。结果您这么一科普啊，不能过量的有氧啊。
1: 是的。
0: 那还有什么情况呢？
1: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加入食物的时候还要观察这个孩子，就是我们定点的时间可以加入他的口感的东西。过了，如果他要是比如说两个月可以加蛋黄，然后我们在两个月的时候可以加维生素 D， 这都是我们加辅食的一个方向，那都可以接受。就加的过程中要观察，要一项一项加，你不要一天今天蛋黄也加了，维生素 D 也加了，什么都加进去，他出现反应不适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是哪一种，然后你排除的时候就很困难，所以这是个过程。另外在六个月之后我们的确是需要小孩增加这个食物的摄入它的类别了，就不光是母乳喂养，这样他也很快能够建立新的肠道菌群，适应新的食物，也是建立我们的这个消化系统完善的一个方向。
0: 其实就讲到了这个奶水的口感和这个新生儿宝宝是否爱吃这个奶水，其实跟妈妈吃进去的东西它是有一定的关联。就说到这儿哈，我特别有一个问题想问一问，就我是一个无辣不欢的人，我特别喜欢吃这个辣火锅，辣的炒米粉，因为新疆的美食这么多。那这个时候我如果说吃了这个过辣的一些东西，那我在哺乳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影响？
1: 一般来说也是不影响的，我们只是说食物不过量，但是你在这个过程中要观察小孩有没有特殊的反应，比如他会出现便秘的状态，那你就要小心，就要把量，你母亲吃的这个东西的量要减少。再就是还有过敏的食物，有些人呢对芒果过敏或者对花生过敏，在这个过程中母亲吃了之后小孩也会出现表现。首先他就容易一是就是胃肠道反应出现腹泻，那腹泻就要跟正常的日子你写的日记之间比较，另外我们就看皮疹这样子有没有过敏反应的食物也要刻意的去注意一下。
0: 其实说到这呢，就是宝爸宝妈不用过度焦虑说自己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也不用过度的说这个东西我一定一点都不能吃，来根据实际的情况来判断，包括也来谨遵医嘱。那最后一个您
1: 也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是要提醒，有些食物还是完全禁忌的，比如饮酒，
0: 还是有的，
1: 还是饮酒，包括我们说的酒酿，其实因为我们中国人坐月子是要吃米酒的，在这个过程中酒酿也是要求控制量的，不可以，原则上尽量少吃。还有我们说的这种的咖啡因的东西
0: 过多的摄入的，
1: 对，咖啡因也要求在300毫升以内，就是两小杯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在这个吃这些过程中需要很小心，然后控糖，我们的糖分不可以太高了，这样子会影响新生儿的代谢。
0: 所以这几个点一定要注意啊。那最后呢，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前面也说到了关于胀奶堵奶有什么区别，最开始呢会有哪些这个情况，然后如果说你会发现就是因为有时候这个宝妈在自己体感感受之下，她可能也会发现说，哎，我摸的时候说感觉这是好像有一个肿块，这种情况算不算是堵奶的一个最开始的一个轻微症状呢？
1: 是的，堵奶就是一块一块的才叫堵奶，一般胀奶呢是整体这个奶整个都是胀紧绷感疼痛这样子的。一般来说很快小孩哺乳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0: 那如果说遇到堵奶的这种情况，我们有没有什么应急的方式，有一些什么手法能够来处理一下，能够让这个情况能够稍微的不要往严重的这个方向去发展呢？

0: 胀奶或堵奶呢，它最早的都是还是让孩子吸吮，就是吸吮这个方式是最好的。他呢，小孩也饿了，他的力量，他的吸吮吮肌啊，就是最强大的。所以很多人说啊，回去让你老公吸啊，或者这样子的，都不如这个孩子吸。他的这种生理机能就比成人的要好。然后我们就如果在吸的过程中也可以热敷一下，但是短暂的热敷，一两分钟、两三分钟就可以了。他的目的是让这个腺管扩张一下。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在喂完了之后，冷敷10分钟到15分钟是最合适的，这样子堵奶的状况就会少。另外还要禁忌，我们实际上对这个包块的揉搓是非常禁忌的，是大家要注意，我们不可以使劲揉搓。在喂奶的过程中，可以使让这个孩子，尤其是堵奶的一个包啊，让这个小孩的下巴对着这个包，他的吸引力是最强的。然后手指轻微的，就是顺着往乳头的方向梳理，不要太过于强，这样就非常好。
1: 那还有一个就是很多人他第一次经历这个过程的时候，他分不清楚这个症状的轻重。那这个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来判断，哎呀，这个情况很严重了，也没有办法通过宝宝的吸吮，一定要通过这个去医院来及时的就诊这种情况来处理呢？
0: 当它出现逐渐加重的时候，刚开始是包块并不发红，逐渐呢包块就会变红了，然后触痛就更明显了。当它疼痛开始伴随着体温升高的时候，就必须要去就诊了。
1: 所以在这里还是提示到各位啊，那今天呢科学母乳健康守护新生儿的成长，很多的科普知识我们只是简单的讲了其中的一小部分。那在新生儿的养育当中，宝爸宝妈也很辛苦，那当然孩子的诞生呢也给一个家庭带来很多的欢乐期待，然后氛围也会越来越好。那也感谢沙主任今天对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的一些知识点的详细的科普。还是那句话，温馨提示，如果各位身体不适，一定要抓紧时间，第一时间前往医院来及时就诊。时间来到了17:58，最后呢我们来捞一条听友的路况信息。江洋大道就说到，东外环的北向南，在八道湾的工业园区的这个辅道出口这儿啊，一辆装载着废旧板材的货车的货物出现了这个情况。那同时呢旁边一旁的洒水车也正在帮忙当中，也提示后方的车辆来提前的避让。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田宇，也非常感谢兵团医院的妇产科主任沙静走进我们的节目，一同跟我们来科普和讲知识。那下一期节目我们一同持续期待着。今天节目到这儿，我们稍后呢是韩帅继续为大家带来949会买车。

0: 下午六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帮您选新车，贴心周到，
3: 评估二手车，专业可靠。
2: 九四九会买车，买车特实惠。
3: 九四九会买车，买车我们会。
2: 想让有车生活如此简单，就来九四九会买车。
4: 本节目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

0: 好嘞，这会儿呢是到了下午的6:01，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949会买车节目。你们好，我是韩帅。咱先说个事儿哈，就是哪个驾驶习惯是您吃过亏之后才慢慢养成的呢？我们先这样吧，先问问王杰老师哈，就是您有没有开车的时候呢吃过一些亏，从而呢养成了一些比较好的驾车习惯这个事儿？
1: 车辆不自检嘛，出车之前，然后开着开着突然间发现缺防冻液了，高温了，然后呢你看停到那地方的时候啊，他把那个音响打开，哦，那个音声轰轰，过了10分钟不到，电瓶亏了。
0: 哦，那就是说这车辆的长途之前的时候啊，需要做一个正规的全面的检测，油液检查一下，刹车片检查一下。
1: 老车后备箱呢，带上半升或者一升机油，这是非常有必要的环节。
0: 备着。
1: 你不管它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还是合资的，
0: 是
1: 不管它是日系的、德系的、美系的、韩系的，咱们老车，比方说10万公里以上、15万公里、10年车龄、15年车龄，那这些车在大街上还是非常多的。它不仅二手车的价值相对较低，关键是它修车的费用不算低呀。那这个时候我们平常后备箱带上点防冻液，带上点机油，是不是以备不患？
0: 你看大麻花说，进地下车库的时候啊，一定要先开车的大灯，这不是给自己照路，而是让别人看到自己，这是个好习惯。其实估计他也是吃过亏。
1: 那如果正好有车出来的话，你们两个大灯相互怼到一块儿，那还得会一个灯啊。
0: 对，就是开近光嘛，是吧？
1: 我一般会灯的时候都是主动进地下车库黑嘛，我尽量打个小灯，
0: 就开个小灯，就是亮一个，
1: 对，有点微光。
0: 哎，有些车的日行灯就够了，其实是吧？
1: 那就是微光呀，就够用了呀。
0: 对，就是刷存在感嘛。
1: 对，
0: 好了，咱们这会儿呢，如果您想换车，想给自己的出行啊，就是刷一些存在感，刷一些新的体验。现在可以继续的收听广播节目，并且能够评估您的爱车的残值价格。对于您想换车的问题啊，换什么车型啊，残值价格表现怎么样啊，能卖多少钱呢，该怎么卖这个车呀，有咨询随时拨打咱们节目的直播三部电话是0991-2551-949 2561-949或者是2571-949。微信参与方式啊，您可以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帮您进行啊这个车辆的残值快速评估。发信息吧，这是信息该怎么个发法呢，你就把您的这个车辆的购买的年月品牌型号，排量，当时的价格，车的颜色呀，车况啊，公里数，是吧，尽量全的发过来，然后呢王杰老师就帮您进行第一时间快速的评估了。
1: 现在不同的车型呢，可能跑的公里数都不多，很多车呢大多都是家里头自己上下班通勤带个步，但是它的贬值呢，其实我发现尤其是最近这大半年啊，真的是一个月二手车一个价。
0: 哦，确实，人家还不说嘛，一天一个价，有的时候车市的变化太快了，
1: 打不到。
0: 对，新车的发布也会突然一下影响到咱们的车辆残值。
1: 扎堆上市上半年几百台新款倒是来得很快，但是二手车的折旧率它不至于，不至于，真的不至于一天一个价。
0: 看看啊，这是秘密啊，他说想发布个信息，求购一辆正规的油气两用的车型，车呢是要自动挡的，有车有这样的车型跟他联系吧，电话是18099111644，重复一下，电话是18099111644。
1: 这个要油气两用的车主呢，大多呢其实还是以通勤为目的，因为他跑的公里数可能相对要多，他不具备家里面地下车库呀安个充电桩的条件，所以说他就不愿意去买电车，他买个油气两用的车呢，可油可气，在这个使用的过程中呢，他用气的话一罐跑上几百公里，他的确也能体现出来相对的省。但是如果你有条件安一个所谓的充电桩，嗨，那你就不用加气儿，也不用加油了，那省到家了。
0: 哎，有朋友在说啊，他有一个就什么，就是冬季的续航的焦虑啊，不是

0: 不止50%哦，
1: 就会更多一些哈，因为这个极寒天气啊，对电车的影响确实是一个物理性的伤害了哈。行，不管是电车还是油车，您想继续进行车辆的残值价格评估，可以随时拨打电话参与节目。直播间电话呢是099125514925619149，或者是拨打25719149。微信呢，您可以把您的车辆信息通过微信告诉我们，来帮您进行一个车辆的快速残值评估。刚才呢，黄师傅啊发来微信，这个您的这个，我估计他可能是这样的，很多朋友呢是车上的手机连的车载的蓝牙，然后拿着手机发语音的时候呢，对着手机，可是呢，他是用的车载蓝牙的麦克风收音的。声音会变得比较远，比较空，
0: 调节一下，把声音的音量也可以适当放大。还有好多开绿牌的车主啊，买了新车以后呢，其实也可以下载 APP， 让你呢畅听咱们 FM99。
1: 对，听广播的话呢，车载也可以下载，叫做思路试听客户端，手机也可以下载，
0: 是
1: 在任何时候啊可以来试试听广播。包括咱们还可以回听7天的广播节目，这个软件名字呢叫做思路试听。你说现在其实很多的车辆啊，它智能化的集成是越来越丰富了，包括就是可以下软件智能的一些什么听歌啊、看视频啊，车内的配置很丰富很智能。但是咱们这个时候也要注意一下，开车的时候还是要专心致志，同时开车不能完全的相信所谓的智能驾驶。
0: 你其实车哪怕是停到那个地方了，你也不能刷剧啊。
1: 嗯，
0: 有些前面你看这个副驾前面两个大屏
1: 啊、
0: 哎呦，车主就坐在那开始刷剧了，一集又一集。
1: 嗯，
0: 流量不费钱、啊、关键伤车。
1: 哦，就是车在不开的时候，单纯停那儿看视频啊、听广播呀、啊、什么的，也是对电瓶是肯定是有消耗的。
0: 对，
1: 嗯。好嘞，你看这个那个好师傅啊，想问一下说，你好王杰老师啊，他说您店里有没有，哦呦，这个车雪铁龙的凡尔赛，哇，这个车好久好久了吧。
0: 好师傅，我咋觉得咱们俩似曾相识啊。
1: 嗯，
0: 我一个同学也叫你这个名儿，上周也问我有没有这个雪铁龙的凡尔赛。
1: 嗯，
0: 这款车非常个性，其实雪铁龙的车呢它属于小众，凡尔赛这个名字呢特别有一种魅力所在的同时，你如果喜欢这款小众的车型，那你一定知道它的这个坐到里面其实空间呢只能说是够用，但是操控性能呀、运动气质呀它是存在的。
1: 嗯，
0: 保值率一般吧，所以说买二手车，尤其是买凡尔赛的二手车划算。
1: 对，如果说您就是认定这车了，也可以发布一个信息啊，就是求购这个车型，如果谁正好呢有这样的车型需要出手的话，跟您联系，说不定啊也可以搭成一桩这样的美事儿呢哈。我们是朋友，说请问一下王杰老师啊，我上车之前一般喜欢看一下胎压有没有异常，玻璃水有没有。年初的时候呢，在东二环上面，路面是雪哈、啊、然后前车跑起来以后呢，黑黑的那个雪飞到挡风玻璃上，我赶紧用雨刮器刮了一下，发现说没玻璃水了。这个指的是它玻璃水被冻住了吧，应该是
0: 玻璃水不是冻着了，有可能就是说它呢长时间可能用完了没有加，然后存在这样的问题。不过还好，好在哪呢，就是说您是冬天发现这个问题了，是前车呢在轮胎地上走的过程中，黑色的雪花飞溅到咱们的挡风玻璃上了。这个雨刮最怕什么，它不是怕没有玻璃水了，它是怕的干刮。那你这好歹有点雪花啊，对不对？车里面的温度存在，冬天我们一般打的它不可能是 AC， 我们打的是暖风。
1: 对，
0: 那这时候的温度都在十几度零上，那我们的雪花溅到这个前挡风玻璃以后呢，有可能最多几十秒它就开始化了。所以说用我们的雨刮去把它刮干净就好了。但是我觉得玻璃水呀、防冻液呀、包括电瓶的检查呀、包括机油的检查呀，其实买一部车的时候我们总说的才是用车的开始，这些东西你不要看它只是保养的一个环节，但是你容易忽略吗？千万记住不容易，把它忽略了以后会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1: 嗯，
0: 我一哥们儿跑高速，他人生第一次，他说他是10年老师傅，第一次遇到轮胎爆胎、
1: 哎、
0: 我就问他一个事儿，
1: 那肯定会慌啊，当时、
0: 幸亏他跑了80迈，速度还不快，他把方向盘给控制住了，
1: 把稳了。
0: 对，我说你跑长途你都知道你要出差，你有没有上架子把车辆轮胎的内径外径都检查一下。他说哎呀，这个我买了新车我就一直在开，我只不过是老师傅车辆刮蹭少、但是我没这个好习惯，就是跑长途400-500公里把轮胎内径检查一下。他说结果谁也不知道，结果这个就爆胎了，
1: 哎呦，
0: 把他吓的，他说
1: 当时一定会慌啊。
0: 那肯定是啊，搁到谁死。

0: 谁都会慌呀，
1: 不管是老师傅还是新师傅，那一下估计人都给就罩不住，那一下都懵的。
0: 想不想不要遇到高速公路爆胎？谁都想，那就养成好习惯，车辆出勤之前的自检非常重要。
1: 对，尤其是咱们在跑长途的时候，是吧？如果咱们计划十一大假自驾游的话，咱们之前车子上个架，看看底盘啊、刹车片啊、轮胎呀、
0: 有效的灭火器，我还是建议后备箱带上。还有包括所谓的黄马甲、反光背心儿，还有什么
1: 警示牌、
0: 三角牌，一定要带，
1: 都得带上哈。不过这也是个提示哈，这是什么？未雨绸缪。你看，虽然说现在啊还是在八月份的时候，应该很快，那十月份就开始供暖了嘛。咱们是不是要把就是零下二十度的玻璃水开始可以备一些了？
0: 早了，稍微有点早了。等到十月份来准备这个事儿，来得及
1: 也可以哈。
0: 对
1: 啊，我这未雨绸缪的有点远，是吧？
0: 还有换雪地胎啊。
1: 哦，对对对。
0: 不要赶得太早，但是也不能赶得就那个巧劲儿。比方说在十一月才开始换，稍微早一点就可以了。
1: 是的，就是比较扎堆儿。有的时候呢，咱们去换个雪地胎的时候啊，都在扎堆儿。
0: 换不好，
1: 着急啊。
0: 我就见过那个轮胎刚换完四季胎，换完雪地胎，在这个路上直接一个轮胎就噗噗噗。
1: 就跑了，
0: 听明白啥意思没有？
1: 啊、
0: 飞出去了，把车主吓得
1: 就单飞了就
0: 啊！我就刚好从那过，我就一下停下来，打开双闪，我后面摆了三张牌，我去帮助一下他，
1: 提示一下。
0: 结果一聊天，人家告诉我刚换完雪地胎，半小时不到。
1: 哎呦，
0: 我说行啊，你还走了半小时
1: 啊！幸好没有开太快哈。那这样吧，就是咱们遇到了一些困难，咱们行车的时候啊，比如说轮胎没有气儿了呀，电瓶没有电了，需要帮助，也可以随时拨打咱们949绿丝带的电话。电话呢是0991250549，电话您可以记住哈。比如说咱们遇到了一些应急情况的时候呢，换轮胎呀、勾电呐、需要帮助，拨打咱们的应急求助专线0991250549。玉山江师傅啊，他说哈、有没有可能往后发展呢？这个潜力啊，就是往这个换电的方面去更多一点，就像跟未来一样，说换电嘛，就像以前的那个充电器。随时可以换电池，更方便。那未来就是换电的嘛？
0: 未来的电池呢？大家就开玩笑说永不衰减，其实是有道理的。当时的电池你自己用了两年以后呢，其实它有个换电服务。到了这个换电站跟前呢，打开这个 APP 以后，它自动打方向，自动上架子，自动换电，换完电自动下来，自动再给你开出来。这一系列的流程非常方便。但是一个问题来了，每个车企都愿意投这么大的巨资。在全国各个省份高速公路乡村的道路上全都建换电站吗？我觉得这也是个非常伟大的工程啊。
1: 对，这成本也挺高的其实哈。
0: 所以我就觉得未来呢还是良心车企，它的这个换电服务确实电池根本不用操心存在这个衰减的问题。
1: 对，确实是这样。王师傅啊，他说我一年四季都用的是冬季玻璃水，你看这个就是一直在这个筹谋是吧？还有呢，这个易师傅也说了一下，说未雨绸缪有点早。还有呢，小李师傅啊也说，目前在河滩快速由南向北的辅道人民路桥下，一个美团快递小哥啊追尾了一个私家车，在左侧的车道，你看这就开得很危险哈。提示一下大家，后方车辆呢注意保持慢行，注意提前避让一下。外出行驶的时候啊，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哎呀，开车在路上真的是个技术活，有时候真的专心致志。支架呢，可不可以用？可以用，但是尽量不要双手解放，这是不符合国家的这个道路交通法规的。还有一点，外卖小哥在路上也不辛苦，也非常辛苦啊，非常辛苦的在送这个吃的给大家啊，送这送那的
1: 也是方便。
0: 我们作为师傅，有时候呢看一下这个内视镜，如果后方跟你的距离很近，稍微点下油门往前多走点，虽然说人家追了你的尾，90%有可能都是他的全责，但实际你的时间在这浪费进去，再跑修理厂维修，再去定损，这个时间的消耗，我觉得也不能去，哎呀，完美的划等号去衡量吧。
1: 是啊，这时间就是金钱嘛。
0: 我一个老哥，人家坐后排上车就戴安全带，人家坐到正驾开车的时候，我跟你讲真的，我都震撼，真的习惯特别好
1: 啊。
0: 有时候在路上的时候，你看他突然间加一脚油，哎，我问他为啥，他说你看后面那个车离我太近了，我离他稍微保持点足够的安全的距离吧，
1: 就心里也踏实一些嘛。
0: 对呀，
1: 是
0: 我们有几个老师傅养成这个好习惯，你上车坐到后排戴安全带的，来打出来，让我们看看你的存在。
1: 我先举个手。 好嘞，这会儿呢是到了下午的6:16哈，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949会买车节目，更多车辆的残值价格您需要评估，需要换车，需要咨询车辆的选购问题啊，直播间的三部电话您可以此刻继续赶紧拨打，电话呢是0991-2551-949、2561-949以及2571-949。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场付款过户冠名播出。那么更多的车辆的问题啊，也可以发微信告诉我们，您可以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看球一疲惫喝乌苏电池，新疆人的能量饮料，特别添加的是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和镁，低糖口感啊更加清爽，而且能够提神充电呢，更有70%的一元换购的综合大奖的中奖率，为江超联赛助力。即日起到8月9号啊，关注电池的抖音账号评论区来预测一下获胜球队，预测正确且点赞第一的话呢，就可以赢取的是巨幕彩电了，而且啊在微博置顶图文评论预测总冠军，还有机会赢取的是成都往返的机票加中超的门票大奖呢，好礼已就位了，赶快来参与吧。提示一下啊，这个电池呢，电是电量的电，持呢是坚持的持，持久的持，关注电池的抖音账号。
2: 当你遇到困难，
3: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2: 当你手足无措，
4: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2: 当你身陷险境，
5: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2: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1: 看一下微信哈，马师傅说想问一下王杰老师，大众的途昂和理想的 L8 该怎么去做选择呢？对，这个王老师可以谈谈您的观点哈。
0: 这个途昂呢，我觉得 2.0T 的为主流，指导价30多万，实际优惠完20多万，和 L8 呢，可能它的这种价格区间是有一点重叠的。但是 L8 是理想，理想呢，它来到我们生活当中呢，采用了 1.5T 的发动机增程，它这个过程中呢，不是说它的电一直在往外输送，靠纯电在走，没有电的时候它靠什么呢？靠发动机去做功，做功了以后呢，转化成电能继续往前走。它这里主要是玩的支架，玩的座椅舒服，玩的大屏大沙发，这些东西科技感是满满的。大众途昂呢，大众车型这么些年其实讲究的品质，途昂的空间是非常大，但是你着重要关注的就是途昂它的这个底盘舒适性能不能达到你心里的满意。我觉得这两款车放到一块儿，我更加愿意花着同样的钱去买一款理想，不管是 L6 还是 L8 甚至是二手的 L9、我觉得可能花的钱更物有所值。智能驾驶车机互动系统，我觉得途昂在这个环节上是缺了这么一丢丢。但是造车大众多少年了，途昂还有 2.5T 的那款车一脚油下去真的往前飞得太厉害了。宝马的 X5 3.0T 的调校是200过一点的功率，你瞅瞅那个途昂 2.5T 的就调到了223吧千瓦的功率输出，所以说它的长途呢既省油劲儿还大。途昂也大五座，最后两个座椅呢作为应急，如果有用的话打开，如果没用的话你放下各种行李放到里面，我觉得体现不出来任何压抑。
1: 对，空间是够大的。
0: 对，
1: 但是如果要买理想 L8 是不是得要有个充电桩啊？
0: 充电桩很多消费者没有也在买，因为他的家旁边就是那个充电站，去了以后充电也非常方便，但是家里面安了充电桩，这个毛毛钱跟那个路边去充那个块块钱，这中间错着辈分呢，所以就看这位车主他怎么想了。
1: 好嘞，关注一下这个信息啊，那是想问一下王杰老师，说大众 1.5T 干式双离合变速箱，说不能跑独库公路，说连续爬坡容易高温是真的吗？
0: 这个、
1: 哦、干式的、
0: 这个话不能这么说。它这个干式的双离合呢，故障率明显是要高于这个湿式双离合的， 这一点是肯定的。还有呢，干式双离合的制造成本明显也是低于湿式双离合的。
1: 嗯，
0: 那有些车型作为城市代步的通勤工具，那你既然买到手里了，如果说经常要跑个长途，它能胜任吗？它一定能胜任。那生产出来了，就有它生产出来的价值和道理，
1: 是
0: 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1: 嗯，
0: 还有跑独库，那人家说了，哦哟，那个

0: 大排量的五点几排量的，那上去那油耗，那路上都没油了。
1: 嗯，
0: 那你看这些车不也在跑？那就看师傅怎么开了。他有时候在路上，我曾经就坐过朋友的大库鲁泽上了毒库啊。
1: 嗯，
0: 哦，你看那个减五四三二一
1: 啊，
0: 轰鸣，
1: 就是手动换挡。
0: 对
1: 啊。
0: 他为了可能劲儿更大一点，因为他如果在爬这个大坡的时候，他突然间发现他车劲儿跟不上了，
1: 嗯，就得降档，
0: 他就得手动的马上去降，
1: 哦，
0: 降了以后呢，动力才能再释放出来嘛，
1: 哦，所以说跑这个徒步啊，还是需要一些经验的，其实啊。
0: 我就去过一次。
1: 玉山江也说了一下，说未来二手车如果是都换电池了，是不是就没有电池健康度的影响和顾虑了？保值率会好一些吗？那咱们就以现在的未来来判断一下吧。
0: 那个玉大哥啊，
1: 嗯，
0: 这个"未"字打错了啊。咱们说的这个未来呢，是草字头那个未啊，车企，
1: 嗯，
0: 可不是这个未来的未。
1: 嗯，
0: 这个保值率会不会好一点？我觉得不能这么相提并论。现在在我的概念中，不管是油车，还是所谓的插混，还是增程，还是纯电，我觉得保值率好一点的，其实也就是那么昙花一现的车型，保有量并不是太大的车型。
1: 嗯，
0: 这个品牌它是非常多的。在这里呢，有些车的保值率表现的还好，有些车的保值率表现的非常一般，但也有些昙花一现的车型，它的保值率出奇的惨，有可能一年两年不是 50% 的折旧率，60-70%就蒸发的干干净净，
1: 那确实损失很厉害了啊，
0: 很厉害。
1: 嗯，
0: 但是买之前我们也没考虑呀，用了才知道。
1: 是的，就是市场的一个变化啊。这个黄师傅啊，想问王杰老师，想了解一下坦克300这个呢和福特的猎马应该怎么选？说像福特猎马这个价位的车型买上的话呢，这个性能啊各方面确实啊比坦克300呢感觉更好一些。说这个品牌的溢价是不是过高了一些呢？
0: 这个坦克300呢是咱们长城序列的，猎马呢有进口的和福特的，是这样的。我的建议呢，如果你想找一些深度越野，那我觉得猎马当仁不让，它的版本分为一般的，分为越野的，分为功能特别强悍的，那个价位你就看上去了，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坦克300呢只是坦克序列的入门版本，它现在没有100也没有200 ,300 起来以后呢又有500 ,500 之后呢又上了400跟700。300给我留下的感觉是玩量的，400给我留下的感觉是走机甲性能的，500的感觉是特别敦实，它的对标产品呢是丰田进口的一些越野车。那700呢我觉得它就是特别耐用耐造的一款小众车型。那就看你到底想要什么。300城市通勤兼顾一般的戈壁滩越个野，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是它外观的气质大家是不是已经看烦了？所以说出来这两年的猎马外形是不是更有一些改装的潜力，
1: 对，吸引眼球。
0: 哎，所以就说你是不是又看猎马这一款车了？但是有一个事儿啊，我觉得买车呢不光看颜值，也不要光看外观的造型，也不要光看配置的丰富性，有一点就是品控，质量召回少，那就代表这台车呢它经得住市场的考验。
1: 嗯，
0: 如果说车型过于小众，那有没有可能在你买到手里以后，今天这个皮儿不太攒劲儿了，明天这个地方出现小问题了，
1: 就很麻烦啊。
0: 哎，给自己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1: 对，闹心的很啊。所以说咱们小众车型的评估残值价格大概率是要更低一些的。
0: 有一个单位换了部车，把自己用了15年的这个普拉多扔到那了，也没报废啊。
1: 嗯，
0: 然后呢，采购了好几款新车，在这个戈壁滩，他们的通勤诉求就是要越野。
1: 是，
0: 结果呢，半年不到，采购的这些车呢，就出现了一些不尽人意的问题。最后有一回在出勤的过程中，最后就趴窝了，幸好手机还能沟通，那
1: 有信号。
0: 打到单位以后，单位派出了这个老将，就是所谓的老破旧残普拉多。结果人家普拉多顺利的去完成了任务。所以一部车，我们不要光看它颜值多高，我们要看它什么，
1: 可靠性，
0: 看它的可靠性、品控、保有量。
1: 是。好嘞，咱们这会儿呢需要进行更多的车辆的相关咨询哈，包括咱们的车辆选购啊，车辆残值价格的评估啊，想了解一下自己爱车的能卖到什么价位啊，也可以继续通过咱们节目的直播热线参与节目，跟咱们的评估师王杰老师继续了解车辆的残值评估，包括你想发布信息啊也可以，直播间三部电话0991-2551-949 2561-949 以及2571-949。

0: 品味二十四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风吹一片叶，万物已惊秋。八月七日立秋了，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是开始的意思。秋意味着禾谷成熟，立秋之日凉风至，夏暑虽未尽，秋意却悄然登场。万物收敛锋芒，积蓄力量，静待秋日硕果累累。
1: 好嘞，此刻呢是6:27，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关注收听的是949会买车。你们好，我是韩帅。那本节目呢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场付款过户冠名播出。刚才我们看了个信息啊，跟王老师还在聊，就说啊，这马师傅他说想问问王杰老师吧，咨询一个车，二手的莱万特现在的市场情况怎么样？本身呢是很喜欢这个车的哈，但是现在目前感觉市场状态又不敢随便的入手，有没有什么建议呢？他是买新的还是买二手的呀？
2: 他你看想了解的是二手的
1: 啊。
2: 这个三叉星的表现呢，其实它是有独特的概念的。这款车呢非常运动、激情、时尚，但是美中不足就是养车和用车的成本可能要高一点。
1: 对呀、
2: 买个二手的这个方向没毛病。前任车主打比方花了百万，那经过四五年、六七年的使用，到现在我估计不是懒腰攒，缩水的力度非常大。所以说二手车市场去转转，莱万特如果看上了，那你喜不喜欢保时捷卡宴呀？也可以去看看嘛，对不对？
1: 对，有性格类似啊，但是还是不太一样。包括我们当时的时候呢，还去这个 4S 店，在那个汇金汽车城里面，当时玛莎拉蒂、阿尔法罗密欧在一起，然后我们还一块体验了一下这个莱万特这车啊。他就说买了车以后呢，大概率车主啊会给他做一个定制。很多都可以定制的
2: 选装
1: 啊，对，车顶什么颜色、什么材质啊，座椅什么材质、什么颜色啊，你完全都可以根据你的喜好来做定制的。
2: 现在这个外观的颜色变动呢，其实它也是方便，便利性太多了。现在人家很多车主买了新车以后呢，颜色可能开了半年、一年之后觉得不太好了，他怎么着找一个贴膜的地方
1: 啊。
2: 贴完以后符合规定，然后到车辆的管理部门去办一个变更，也保护了漆面，也满足了自己的这种爱好。
1: 对，这个新的对颜色的一个常换常新的感受，至少哈，低成本。这个小巴师傅啊说，目前提示一下，在连霍高速由南向北方向九鼎市场入口的位置呢，有一处是掉落了一个大车的一个篷布哈，有障碍物了。如果您行经这儿的话，注意安全，减速避让一下。位置呢是在连霍高速由南向北方向九鼎市场入口的位置，有一个大车的篷布掉路上了，提示一下，咱们提前的减速慢行避让一下。这个三点意思啊，张师傅他说，干式双离合怎么可能跑不了读库呢？他说我在十年前就跑过，而且跑了十几趟呢。开的车呀是斯柯达的昊锐。昊锐的话就是它也是个 B 级车，其实哈，跟比如说帕萨特呀，跟这个迈腾应该是一个级别的车型了。
2: 那个是这样的，你感觉很多发动机是共享、变速箱共享，其实你细品还不太一样。 1.4T 的这个昊锐呢用的就是干式，但是它所谓的这个 1.8TSI 我觉得当年好像是爱信的啊，我不知道记得对不对了。那还有一个 2.0 的，它当时用的是湿式六速的，所以说不一样。 1.4T 的这个，哎呀，车呢我觉得没有不能去的地方啊，但是就看怎么开怎么用。
1: 是自由的风
3: 949949，友好南路十大桥西向东堵车。
1: 西向东就是西红路那边，西向东堵车了哈。好嘞，感谢路况的分享。那么继续关注微信消息啊，6月8日说他说他的车啊是2019年买的奇瑞瑞虎八。瑞虎八它也算是个紧凑型 SUV 啊，但是这个标号标的还挺大，1.6T 公里数呢开了10万公里，车感觉还可以，就车的密闭性啊不太好，这个挡不住灰尘。哎，挡灰的话不是有卖那种很便宜的胶条？
2: 人家这个虎头虎脑的瑞虎八，人家的定位就是城市通勤工具，空间呢 相对是够用的，性价比高嘛，价位在那摆着呢。1.6T 这个发动机是经得住市场考验的，十万公里它也没有拖沓，也没有出现任何问题吧。
1: 嗯，
2: 然后后面这句话我就打两个问号啊，八号，车的密封性差，您是走建筑工地还是走灰尘路面？什么原因会挡不住灰尘啊？
1: 其实一般来说，车上它不都有一个密封胶条吗？那个就是用来挡灰的嘛。
2: 如果说公里数多了，橡胶件老化了，我有一个想法
1: 啊、
2: 其实你在淘宝上去看一看，这一圈这个密封的橡胶件，也不是太贵。性能如果是衰减了，咱们换掉。我觉得这个问题会不会就会好很多呢？
1: 对，说不定一换以后啊，这车感觉整个体验呢就焕然一新了哈，是吧？这花小钱办大事儿。王师傅说，想问一下王杰老师，求购一辆二手东风风度 MX6 手动挡带气罐的最好了，想问一下王杰老师那有没有这个类似的车型可以推荐呢？东风风度、
2: 东风风度 MX6 其实性价比高，早都已经退市了一款车型。你看又是要省，对不对？带气罐的最好。那咱们帮王师傅把求购信息发布出去吧。
1: 行，如果各位啊有这样的类似车型，可以帮助一下王先生哈。他的电话呢是17690986618，重复一下，电话是17690986618。他呢是需要一台二手的东风风度 MX6 手动挡带气罐的最好，有这样的车型资源的话呢，可以跟他来联系一下了。温柔的遥远哈、说想问一下王杰老师，揽月的 CDM 这个车怎么样？
2: 不知道有没有所谓的地库啊？
1: 嗯，
2: 充电方便不方便？还有一点呢，不知道它左邻居和右邻居，它是单独车库还是两个车位的，还是三个车位的？
1: 嗯，
2: 如果左邻居右邻居买的都同样的车，你们仨打开门，我估计 C 也下不来
1: 啊。好呢，还有啊，这有朋友在问啊，说能不能评估一个车型？这是2025年，去年4月份买的林肯飞行家经典款，价格426800，装了电动的侧踏，就很高级哈、一开门就是个踏板是吧？迎宾踏板，原厂的行车记录仪，黑色无事故无刮蹭，25000公里也跑得不算少。这个车现在如果出手，残值价格是多少？
2: 发票花了40多万，当年优惠力度那么大，你没有享受到真金白银的实惠吗？还加装了电动的。各种配置，你看无事故无刮蹭25000公里，我觉得你不赔个10万，我觉得买家不会出现的。
1: 那就是得30出头的价格、
2: 往下的可能性有没有呢？
1: 哦，再低点还得是吧。行，那么更多的车辆价格您需要做进一步的了解，直播间三部电话可以继续拨打0991255149、2561949以及2571949。微信参与方式啊，您可以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本节目呢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场付款过户冠名播出。
4: 这个暑假，家长安心专注工作，孩子的趣味成长之旅交给我们。949交通广播联合浩鸿智野研学推出949小记者暑期研学系列活动，三条精品主题线路全新上线。8月7号，神奇的印刷术，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沉浸式聆听新华印刷的发展故事，近距离观摩图书画册从纸张到成品的制作工序，亲手体验传统非遗印刷手工技艺。8月9号，奇妙的图书城，打卡新华国际图书城，跟随949主持人共读经典好书，品鉴珍稀非遗作品，体验炫酷 VR， 探秘图书城内的摄影棚和特色文化馆。8月11号，植物探索之旅，走进农科院综合试验站，化身小小植物学家，近距离探秘奇妙的植物世界，参与趣味田间采摘实践。这个夏天给孩子不一样的研学体验，变身949小记者，拓宽眼界，收获成长。现在发送数字9到949微信公众平台即可报名。
1: 上车就听949。那此刻呢，关注到的是咱们全疆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的公路情况，以及咱们重要的天气的提示哈。来连线到的是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的朱丽德兹，你好。
5: 主持人好，出门看路，出门看天，出门看新疆路网。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截止到目前，全区正在实行交通管制的普通国省道。

0: 一条 S101 线的硫磺沟镇至阿什里乡路段受降雨天气，该路段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实行了双向的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为8月31日的20:30。请听众朋友们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全区公路气象信息。今天受中到大雨影响路段有 G30 G32 线的妥妥至呼图比段南部山区， G0711 线后峡立交至天山胜利隧道段， G217 线的独山子至铁里买提打板段独库公路， S101 线的石门水库至八音沟景区段， S237 线的宜昭公路南段，G577 线的特克斯至昭苏段， G578 线的巩留至新源段， G218 线的巩留至扎拉木图段， G219 线的吉姆乃至和布鲁克塞尔段，昭苏至温苏段，库里至国庆桥段，G314 线的塔什库尔干至红旗拉甫段等沿线有中到大雨。上述路段沿线山区局地有暴雨，山区局地易出现短时强降雨，需警惕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受7到8级西北风或偏北风影响路段有 G331 线的八里坤至义乌段， G314 线的新河至巴楚段， G315 线的喀什市至于田段， G580 段的阿克苏至和田段。最后呢，想要了解更多的实时路况与公路气象信息，请大家关注新疆路网微信公众号，伴您平安出行。主持人，
1: 好的，谢谢你。
2: 想买二手车，门道可真多，怎么查看车辆历史记录，怎样鉴别事故车，如何判断车况好坏，这些可愁死我了。
3: 别发愁，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快快锁定949会买车，二手车评估师线上面对面交流，帮您评估二手车，给出合理建议，让您的二手车选购之路更加顺畅。

0: 好嘞，6:40了哈，时间挺快的，马上到晚高峰了，不知道您这会儿行车到什么地方了？更多前方路况的新变化，也可以随时来分享哈。这个更多路况的信息，用文字或语音方式可以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目前我们看了一下，在苏州路高架柏商路段的双向拥堵缓行了。同时啊，咱们在柯南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呢，就是在这个南湖花苑的桥面上方排队，长度大约600米。刷新看到现在啊，西大桥桥面由西向东排队拥堵，队尾呢一直是堵到了西红路的桥下的位置了。同时啊，红山路啊、光明路的东向西、新民西街的北向南，以及新华北路的由南向北方向，以及河滩快速由南向北从广汇桥下一直是堵到了红山公园的脚下哈。那么更多前方路段的新变化，继续可以把路况来分享到咱们的官方微信。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949会买车，咱们不管是买车呀，还有呢就是更多的车辆的残值价格，您需要做评估，想发布信息继续拨打节目的直播间三部电话，发微信也行。你看王师傅啊，想问一下王杰老师，说请问一下21款的领克03 1.5T 冠军，我、冠军版的三缸，4.8万公里，裸车价135,000，没出过险，残值怎么样啊？
1: 裸车当年买的是很高，但是跑的公里数5个年头了，4.8万确实挺少，那就是放到那赔钱呗，是这个意思不？1.5T 的这个三缸呢，跟这个2.0T 的四缸，其实在原地你点着发动机的那么一瞬间，你就能感觉到它是三缸还是四缸的车。三缸有它的好处啊，
0: 省，
1: 它相对在市区里代步能省很多啊，但是三缸也有它的劣势，比方说跑长途呢，动力肯定没有四缸来的带劲儿，那。比方说用2、3年、3、5年，那保养成本拉不开差距，那你用时间长了，保养成本还是有点不一样的。我觉得5万往下吧。
0: 啊、5万之内。
1: 对，5万往下，4万、4万5这个区间有戏。多了我感觉带不到。
0: 哎，如果是领克那03，是不是有一款就是 2.0T 的那个，就是性能版的？
1: 那个就贵了，价格又上来了。对，
0: 那个车。如果是21年的，到现在价格能，
1: 如果4万多公里5万块钱，那是稳稳的就可以卖出去的
0: 啊，5万以上都有可能是吧？
1: 对
0: 啊，可以试试哈。所以不同车型啊、车况啊。

0: 啊，配置的不一样，包括颜色公里数不一样，都会影响车辆的残值在出售时候的价格表现问题哈。咱们还可以继续来进行车辆的残值评估，拨打三部电话0991255199、2561949、2571949。有朋友打电话说，提示大家在友好路 BRT 车站，有一条黑色流浪狗呢，在路中间卧着呢，很危险哈。咱们提示大家注意安全，避让一下。位置呢是在友好路 BRT 车站附近，有一条黑色的流浪狗在路中间卧着。如果看您方便的话，是不是可以鸣笛把它那个驱离一下哈？安全第一。还有呢是可师傅的信息。
1: 两位主持人好。
0: 哎，你好。
1: 想咨询一下。2018款的1.47的帕萨特，
0: 一八款，
1: 对该车到底什么才是适
0: 合？他的意思是问问他的车不是残值。问的是18款的是湿式还是干式双离合？
2: 其实可卿对他的帕萨特有 N 个，你看前面留言用95还是92，92跟95呢，打开你这个油箱盖就能看见的，不要去担心。昊锐采用的是干式，我记得好像这个帕萨特用的也是干式，不知道记得是到底对不对了啊？
0: 是，之前好像我就是我一个朋友啊，买的是迈腾，当时呢就是有一个厂家的召回，整个更换了变速箱总成，他的车。应该也是在大概16年前后买的车吧，应该也就是当时买的是16年的话，也是干式双离合，应该是哈。
2: 干式跟湿式呢，其实在使用的过程中，不要太过于激情的去驾驶，不要频繁的启停，我想还是比较耐用的，一分价钱一分货。
0: 哎，这相逢在5月哈，说想问一下王杰老师，2020年买的吉利帝豪，手动挡，开了3.9万公里，目前残值怎么样？跑的不算多，
2: 20年六年头嘛，哎呀，我觉得2万到2万5、6这个区间吧，作为通勤的工具，刚拿驾照的，准备买手动车继续练习深造的，可以看过来喽。
0: 好嘞，咱们来迎接电话吧。这想评车三部电话，您可以继续拨打0991255199、2561949、2571949。薛先生，您想评估的是开了5年时间的哈弗 F7 是吧？
3: 哎，对，是的，
0: F 系列，那王老师给您大概评估一下。
2: 您说。
3: 2.0T 的那个四驱的，跑了97000公里，想问一下现在能值多少钱？
2: 二手车市场大概也摸了个情况吧，有没有去转过？
3: 没有，还没打算去，就想着老师给评估一下。
2: 家里头现在几部车了？
3: 就是1部。
2: 1部啊。那这个月有打算换车吗？还是下个月有打算换车？
3: 这个月就有打算。
0: 就着急换车了啊。
2: 我觉得您这部 F7 呢，小10万公里，当年买的时候价格不菲，但是搁到现在呢，该断代的该停产的，我估计平台也移植出去了，所以说受到方方面面的影响，残值有没有可能车况好卖个4万多那么一丢丢，可以来尝试一下。
3: 好的，老师，我想问一下，这个坦克300这个，HFRT 怎么样？
2: 坦克300，
3: 啊，
2: 你是喜欢它的外观，还是喜欢它的底盘高、通过性，还是喜欢它的空间够用？你喜欢它啥？
3: 外观，
2: 外观。哎呀，买车如果仅仅看外观，我觉得好看的车型确实不在少数。打算买个新的，还是买个二手的？
3: 新的，
2: 买个新的啊。
3: 嗯
2: 嗯，全款购入，按揭购入，
3: 全款。
2: 坦克300的底盘相对较高，如果买个 HFRT 的话呢，你还得注意一下开车的习惯，尤其是沟沟坎坎的时候，底盘多加一份呵护。
0: 因为电池在底下哈。
3: 好
0: 呢，这个车型您有没有试驾体验过？
3: 试驾过。
0: 那就是真爱嘛，是吧？都试驾过之后还很喜欢，空间大小啊、动力啊各方面，通过性都测试过，是吧？
3: 对，试过。
0: 那您就置换还是怎么样？
3: 想着置换呢。
2: 对，问一问嘛，问问 4S 店收您这部车多少钱收，这是第一点，对不对？因为他们也有评估师嘛。第二点呢，如果价格给的不太合适啊，那你自己就到二手车市场去转转，你晓得转什么不？
3: 好的好的。
2: 我说你晓得赚什么不？
0: 啊，就不能瞎赚啊！
2: 你赚一赚，二手车市场给的价格会不会比4S店给的价格多个三？

0: 那五千，
1: 对比一下，
0: 明白让你为啥去赚了没？
2: 没有，
1: 对，
0: 好，
1: 就是
0: 仅供您参考。
1: 对，您就是要把这个总账算一下啊，包括这个置换呐、啊、补贴拿上之后，和您自己去卖这个车的价格对比对比，好吧？
2: 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
1: 不客气，
2: 谢谢老师，
1: 行，哎，没事，有需要再联系啊，再见，谢先生，
2: 再见，
1: 哎，好，再见。刚才你看啊，帝豪车主啊想发布信息了。这个车呢是2020年的吉利帝豪，手动挡，公里数39,000。如果您需要的话呢，跟他联系。车呢是白色，电话是13890776782。重复一下，电话是13890776782。也可以随时把信息呢用文字方式发送到咱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拨打三部电话可以直接来评车，也可以随时把信息呢用文字方式发送到咱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拨打三部电话可以直接来评车，三部电话是0991-2551949、2561949、2571949。那本节目呢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场付款过户冠名播出。
3: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置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4: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3: 高价收购二手车，高价收购二手车。评估师王杰承诺，当时付款过户，让您省心放心交易。详询13491198888，加微信13491198888。
1: 就是以前的时候呢，买车啊，尤其是年轻朋友买车的时候呢，可能会好个面子。王老师有遇到过这样的人吗？其实说实话，我也之前也是买过，好面子的车型，开过一段时间。
0: 那谁买车不都是两点吧？一要面子，二要里子。
1: 嗯，都得要。
0: 那有的顾了里子，他顾不了面子；有的他要了面子，他里子他顾不着。
1: 对。
0: 那有些消费者他又不愿意花太多的钱，比方说就花个十几万，他想买个这个大品牌的车型
1: 啊。
0: 那这个大品牌里面，他也会给你造个1.5T 的发动机啊。
1: 入门的。
0: 那个三缸发动机不挺省油的吗？
1: 你看这个紫气东来就发信息啊，他说我堂哥啊为了面子买了一个宝马一系，有 118i， 就类似于这样的车。哎，我记得当时咱们展厅里面有一辆
0: 啊，卖过好多台
1: 118 啊。
0: 对，
1: 说开了10,000公里呢，就发现就开了10,000公里之后才发现是个三缸 1.5T 的，空间而且确实很小，动力呢也不太够用，而且呢还挺费油。
0: 都这样现在。
1: 他还说1.83米坐里面的话，开车就跟开玩具车一样的哈，就是人太大了，就是车有点小了。
0: 对，这个正确的开车坐姿特别重要啊！1.83米的人坐到第一排，那个座椅我估计他都放到老后面了，后面彻底人坐不了。你戴安全带的时候你不费力吗？所以说适合自己的车一定要去深度的试人试驾，感受一下座椅调的姿势是不是舒适，还有方向盘的高低距离符不符合安全。现在太多的消费者买车，我觉得都是看颜值吧，要里子和面子吧。
1: 对，就是这看颜值是一方面嘛，就第一印象肯定好了以后才会去买它，但是咱们第一关过了以后的话就不是就完了，你还得有第二关，
0: 不试人
1: 第三关，
0: 不试人试驾，听你的好不好，然后决定他买不买。买了以后后悔了不当回事儿，赔上几万十万再卖。
1: 哎，其实也不一定啊，有些车它不一定是看着小它就小，像 smart 是吧，
0: 它
1: smart 那个
0: 它也不大，
1: 那个很小，但是那个1.9米的人都能够坐进去可以开车，它的顶部是够高的。
0: 不要太强迫买着 A0 级的小车
1: 啊，
0: 你看前面那个发动机跟那个后备箱它哪个地方有一点点缓冲区。
1: 哦，
0: 如果你在城市里带个步都是40迈50迈倒没毛病。今儿不当十年前了，大街上车真的很少，你晚上回家找个停车位真的很方便。现在呢你这个车小，回了小区找停车位方便，但是在道路上不仅是你一个车，左边一台右边一台，还有好多师傅打开支架，你看后面亮那个小灯的，你一不小心我跟你讲没有刹住，或者后面车一不小心没有刹住追了你，我想那个车变形的几率太大了。
1: 对，就是缓冲区太小的话，其实开车的时候市区还

0: 行，但是长途确实不太放心。
1: 车大一点，它的安全系数高一点。
0: 嗯，
1: 四驱的车它一定是要比两驱车它的安全系数多两到三倍的。
0: 嗯，就配置也不太一样哈。
1: 对，
0: 这个方块想问一下，说王杰老师，21年的新款的雪佛兰探界者1.5T 没有刮蹭，公里数啊开了75000公里，残值目前怎么样啊？
1: 看车况啊，全车如果都没有刮蹭。5年的车龄跑了75000，我觉得45000-48000够着了。
0: 嗯，
1: 但如果刮刮蹭蹭居多，车辆呢钣金不正，那这个价格就往下调好了。
0: 嗯，对，有些人在买车的时候呢，会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最基本的问题是什么呢？我到底要买一个轿车还是买 SUV？ 这个应该是选车的第一步吧？
1: 哎，因人而异。
0: 嗯，
1: 有的消费者你不要看人家的体积，你首先看人家的定位，人家说轿车舒服，也不能这么说 ，SUV 坐里面也挺舒服的。
0: 嗯
1: ，SUV 呢，你坐得高，看得远，是不是这个道理？
0: 嗯，
1: 但也有些消费者不喜欢 SUV， 他总觉得 SUV 大了以后，可能站在他的角度有点松旷，
0: 哦，
1: 没有轿车的操控呀，
0: 对对对，
1: 没有轿车的舒服呀。
0: 是，
1: 仁者见仁吧。
0: 嗯，但是咱们在选车的时候呢，就是第一步，得要先定一下自己的需要的车型，之后呢，再去选择品牌呀，然后呢，配置啊。其实选车的第一步呢，可能还是预算吧，应该是。
1: 我觉得首先第一步呢，符合大众的消费观就是看颜值。
0: 嗯，
1: 颜值好了，我们再往下聊，
0: 啊，
1: 再聊配置，再聊它里面的属性，
0: 啊，
1: 再聊这个品牌，再去聊安全，再去聊价格。
0: 哦，颜值我喜欢莱万特，真的一超值。
1: 我选车不这样，我选车首先看了这个品牌的底蕴，
0: 哦，
1: 它多少代了，
0: 嗯，
1: 稳定不稳定，能不能经得住市场考验。然后我会考虑到它的安全系数，
0: 嗯，
1: 是四驱的还是两驱的，它有哪些主动的安全性呢，
0: 嗯，
1: 还有呢我会考虑空间，它的舒适性，方方面面的再往下走。
0: 对，
1: 你看这哥们儿就问了，发现五和普拉多怎么选。
0: 嗯，这两款车型其实性格也不是太一样哈，
1: 囧得很。
0: 嗯，
1: 对，发五的终端优惠力度比较大，普拉多的优惠几乎非常小，这两款车论品牌的美誉度我觉得不相上下，你怎么看？看品牌的底蕴，还是看它的通过性，还是看它的用武之地？你看哪有一台普拉多不在越野路上驰骋过？发现五倒也驰骋，驰骋到最后，普拉多得去救救它。
0: 哦，你看这就是不同车的特点哈，就是我对这两个车的认知是什么呢？就是普拉多应该是更加稳定、全能一些，稍微的温和一些，而
1: 品控
0: 对
1: 耐造，
0: 而且发现五啊，感觉就是因为路虎嘛，就是有气势一些。啊，品牌的感觉呢更硬派一些，
1: 行政的气质比发五好太多了。其实发五，我是觉得这个车造的比较失败。
0: 嗯，
1: 发四的时候那销量多好，发五来到生活当中的时候高开70000-80000，当年，
0: 哦，
1: 那价格不菲。到后面卖着卖着，为啥60000-50000，甚至优惠完更低？
0: 嗯，
1: 很多人反而看着发现四，反而是经典中的一代车型。
0: 哦，你看，所以说车型的不断变化当中啊，它也不是一味的就真的是下一代比这一代更好。
1: 卫士再晚2到3年。行政改款再晚到2到3年，你看发五它能当担当吗？那肯定当不了。
0: 是，我们来插播一个消息啊，叶女士啊，她说呢，在刚才18:38的时候，在德港万达电信营业厅下车，结果呢付款没有成功。那么希望啊，是车主跟她联系一下，这个车主呢是新 A1T435 的师傅，那也希望呢新 A1T435 的师傅呢听到广播之后呢，跟叶女士联系一下，刚才这个付款没有成功，电话是13369635960，重复一下，电话是13369635960，来迎接咱们这部电话是任先生，想评估的是2017年的吉利 GL， 这是一个轿车是吧，任先生？
2: 对，一个吉利 GL。
0: 哦，这台车17年公里数开了多少啊？
2: 公里数开了
0: 9年，看一下啊，在车上呢，
2: 那就是12万公里吧。
0: 嗯，也正常，就是代步是吧？通勤代步。
2: 啊，对，带着超燃料。
0: 哦，带气罐。
2: 对，2018年装的一个气罐。
1: 帮你直接把这个转让信息发布出去吧。
2: 对，
1: 好，留电话吧。
2: 153899。
0: 嗯。
2: 13383。
0: 啊，您再重复一下。
2: 153899，13383。
0: 八三，好嘞，行，那有需要咱们再联系啊，任先生。
2: 好。
0: 嗯，好，再见啊。这个17年的吉利 GL， 如果各位需要的话呢，可以看看跟他联系一下哈，看看车，之后呢再决定一下这个车况怎么样，再看价格。电话是153988133。 还有呢，这是七七啊发信息想问一下王杰老师，2020年6月份上牌的老款手动挡比亚迪 F3， 这个车算是一代经典是吧？
1: 皮实耐造，配件也不怎么贵。
0: 但是2020年还有 F3 吗？比亚迪
1: 买的那个版本，不知道是不是传说中40000都不到就能拿到手的那款车？
0: 嗯，公里数还不到50000公里呢，
1: 6年呀。50000公里不到，这就是它的卖点啊！刚拿驾照的，如果你学的不是 C2 是 C1， 我倒建议你把手动挡春夏秋冬走一个来回，3000公里、4000公里、5000公里之后你换车，我相信你5年你不开手动挡的，这5年你都是自动挡的。第6年你偶尔帮助朋友动一下手动挡的，得心应手。但是如果你现在学的 C1， 比方手动自动都能开，你直接就摒弃了手动的模式，选的手部车就是自动的。
0: 对，
1: 乖乖，5年以后我跟你讲，你这个驾照白学，
0: 就忘光了，就是吧？就
1: 建议15000-20000之内卖卖看吧。
0: 啊，两万之内。哎，后面的话，比亚迪出的是 G3 对吧？
1: 那都早了 ，G3、L3，对，很早很早的故事了。
0: 所以说 F3 它的这个整个生存周期是很长的。
1: F3 呢，生产的年限我记得好像有个7-8年呢，当年卖的还挺好。有自己出来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3-4万的版本，那都是50000多起步，一手动铁锅圈，自动的那价格更贵。F3 相对比较单薄。
0: 哦，是，
1: 但是它也有好的一面，能拉呀，也省油啊。
0: 对，就是性价比也比较高一些哈。李师傅说，报告路况，在西山高架由西向东方向，距离西山隧道500米的地方呢，最左侧车道一个车是单车事故了，没有摆放警示牌，那司机旁边还打电话，很危险，提示大家注意这个行经的时候呢，注意避让一下。提示这个路段呢是在西山高架由西向东方向，距离隧道500米的地方呢，左侧车道一个车呢是单车事故，提示一下咱们行经此路段注意减速慢行。
1: 开车啊，不带着三角警示牌啊，这真不是个好习惯，
0: 得背着。还得要知道在哪儿。
1: 车出了问题，后备箱一打，反光背心没有。车有了问题，灭火器拿出来要帮别人去呢。连那个灭火器栓都不知道怎么拉。一看又过期了，指针在那个红线上，没有在那个绿色的区间内，
0: 都得要检查一下。
1: 对呀，自检是好习惯。
0: 好嘞，那么更多的车辆价格您需要做评估做了解，也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咱们王杰老师的场外联系电话。
1: 大家需要评车呢，我在乌鲁木齐南湖北路625号的天山景轩花园的门面车小白二手车，我的微信13491188。
0: 有朋友还在问说，就是店里目前的车型怎么样啊？就是如果要快速变现，能够找王杰老师吗？
1: 哎呀，这两天我这儿也不怕您笑话，我这真的就是缺车，就是缺车。如果您的车要想整一点价格，来，我欢迎。
0: 好嘞，那再次感谢王老师，那就明天不见不散。
1: 好，再见。
0: 好嘞，稍后你有请主持人于婷、小叶带来的晚间版《开心路通》。

0: 晚上7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上从此不普通。
1: 开心路路通。
2: 本节目由中国足协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新疆主场兵团第十二师特约播出。8月8日起，铁杆球迷相约兵团第十二师五一新区文体中心，共赴足球生。

0: 我知道这日子大多平淡普通，但是藏在日常里的那些小美好总能治愈我们一整天的疲惫。
1: 嗯，我也知道早晚高峰开车难免会堵车，但是呢，路上一句善意的礼让就能够让人一整天的心情都变得特别好。
0: 我知道计划常常赶不上变化，但是偶尔不按剧本生活，反而会收获意想不到的惊喜。
1: 我还知道生活总有一些不少忙碌和压力，但是我们总能够找到一些属于自己解压的方式。
0: 今天我们就邀请大家一起用我知道但是这样的这句式来造个句，把你的暖心感悟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1: 我也想到了虽然但是，
0: 嗯，
1: 虽然我知道但是我不愿意承认
0: 不是，我们今天说是
1: 那种打死都不承认的那种、
0: 哦、今天是我知道但是啊，用这样一句话、嗯、大家来造个句，你会造出一个什么样的句子呢？
1: 我还知道
0: 嗯，
1: 小叶爱画饼、嗯、但是我还接他的饼。
0: 哎，这是一个成功的句式啊，没有、哦、没有没毛病啊。
1: 哦哟，这已经准备好了，大家知道什么呢、
0: 嗯、
1: 用这个来造造句啊。
0: 等待大家的同时，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晚高峰的情况。先来请出正在指挥中心的嘉贺。嘉贺好。
2: 嗯，两位好。我知道今天晚高峰这会儿确实是开始了，但是我不知道从何开始说起、
0: 哦、
2: 因为啊各条道路都比较繁忙。
1: 河滩说起吧。
2: 从河滩说起啊。
1: 嗯，
2: 行，那我们这会儿来关注一下河滩快速现在的通行状态。现在的南向北呢，主要还是从西大桥，从西大桥往华林桥，目前的流量表现是偏大的。华林桥现在的桥面位置，现在的由东向西缓行比较明显。那么反方向来看呢，北向南这一块呢，主要还是存在在河南路立交往苏州路立交的方向，目前在这个路段流量表现偏明显一些。刚才呢也是看到了一起这个刮擦交通事故啊，是在火车南站啊，也就是往宝山路德惠的这个位置，刚才看到是占据了中间的车道，是出现了交通事故，后面缓行还好，有一个100米左右，大家呢可以往左右两侧来进行变道通行。那么还有呢，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机场快速，机场快速现在的北向南啊，从乌鲁木齐欢迎你牌子一直往市区走，也是出现了常规性的缓行。反方向来看，通行状态表现有一个排队状态在100到300米之间啊，这个状态。还有呢，了解到的是现在的东外环现在南向北下跃进街以及北向南下团结路这一块的通行速度比较慢啊，排的比较长。还有呢，现在可以看到的是东外环的新大地加气站，现在的北向南红山路出口是有排队的。那么南向北呢，在这个过了陕西大厦上新大地加气站的这个南向北的路段，流量从辅道到主道汇入有明显的排队。还有呢，那就是在这个南向北往华光街出口的位置也是有这个排队缓行。那么现在的北外环的通行状态，北外环现在也是陆续开始有流量增加的现象，尤其是从这个庐山街啊，这个上北外环的车流啊，上层桥现在的流量有明显的增加，那下层的通行速度跟上层比的话要相对来说好一点。还有呢，现在下北京路有排队啊，包括现在肿瘤医院桥面现在呢也是出现了阶段性的缓行啊。那么包括现在继续关注到的这个苏州路高架北上桥面的东西双向是有缓行的，包括东向西下苏州路下这个东向西下北京路也是有排队现象的，排队距离有一个200米。还有呢，是了解到的西外环现在是在出雅山隧道往西山走呢，目前是有明显的流量增加啊，包括还有往这

0: 平均速度15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需要9分钟。
1: 团结路排在第二位，由东向西的方向通行，此路段要15分钟的时间。
0: 河滩路的辅路广汇桥下桥，一直到人民路立交桥南向北要走8分钟。
1: 跃进街由西向东的方向到博格达路要13分钟的时间。
0: 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西向东走15分钟。
1: 会展中街七道湾北路到河南东路东向西要走8分钟。
0: 苏州东街辅路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走7分钟。
1: 机场快速路北向南进市区的方向，从小地卧铺桥到西外环出口这段需要16分钟的时间。
0: 黑骏马说，小叶鱼婷晚上好，榆树叶组合周四快乐呀，打卡上班了，
1: 欢迎你啊。
0: 来看一下十五说，哎呀很开心，开个玩笑，是用今天我们要说我知道但是造句吗？
1: 嗯，听一下。
2: 我错，我是帅哥，但是我已经结婚了。
0: 哦，你知道的太多了。
1: 他知道他帅哥，但是他已经结婚了。
0: 你知道有两点哦。嗯，就是你知道的太多了。
1: 于婷接上造句呢，
0: 嗯，
1: 我知道我是美女，但是我还没有结婚。
0: 我也知道的太，你知道的太多了。
1: 我知道太多了。
0: 来看一下这位在哪。
3: 谁呀晚上好。
1: 晚上好。
3: 是武昌高速，武昌快速靠近海南中心这个地方，路的右侧第二个车道掉了一个小车轮胎。
1: 武昌快速路啊。
3: 我知道小叶不会念我的脾气，不会惹我的脾气，但是我还要说一下子。
0: 哦，这不是播了吗？
1: 哎呀，师傅啊，第二个路况实在是听得不是太清楚啊。
0: 他没说，他说我知道，不一定播我的路况，好像是。
1: 哦，他说我知道我报路况，但不一定播，是吧？
0: 大概是这个意思。
1: 啊，我们一定播你的路况。啊，
0: 嗯，世鹏说，我知道于婷你今天没有外出，但是呢也没有上17点的一生有你节目，
1: 被你发现了。啊，
0: 你说对了，
1: 今天于婷咋没上节目。
0: 晚上要上2小时，如果我再上1个小时3个小时，大家不是听我声音太多了吗？
1: 哦，太辛苦了是吧，
0: 听觉疲劳了。为了让大家在晚间开心路路通回家的路上开心，
1: 嗯，
0: 所以我没有上17点的节目。
1: 哦，自己给自己放了个假是吧？
0: 对，
1: 调整一下啊。
0: 嗯，你们知道了吗？
1: 行了行了，
0: 你们知道我知道了吗？
1: 但是大家就想着下午17点的时候能看到你，你知道吗？
0: 哦，
1: 视频直播呀。
0: 有时候吧，嗯，物以稀为贵也是一样的。
1: 物以稀
0: 为贵，就是见的少你才会有盼头嘛。
1: 哦，就是距离产生美
0: 啊。嗯，
1: 就是每周都见啊，就见腻了。
0: 就是，就像大家听我的这个声音时间太长了也腻了一样。
1: 哦，行了行了行了。
0: 小马哥说，我知道今天是榆树叶组合，但是没想到是这么文艺的开场。
1: 本来我们开场想写成文言文的，
0: 嗯，
1: 一下子太文绉绉了，有点不适应。
0: 嗯，
1: 我们就改变了一下啊。
0: 主要还没有创作啊。
1: 嗯，
0: 来看一下善女。
4: 8:45
1: 嗯，
0: 哦，大哥，
1: 声音太小了啊！
0: 把你的车窗摇起来，
1: 连我们那个正规的那个音轨区都达不到，声音太小了啊！嗯，
0: 他说18:45从创新广场走河滩到新民路美食街，这里都是一路畅通的。
1: 好的，您的文字看到了啊。
2: 我知道我还没吃饱，但是我不能再吃了。
1: 嗯。
0: 你吃的啥好吃的？
1: 你知道拌面很好吃，但是你不能再加面了。
0: 嗯，333说，我知道你很急，但是你先别急。
1: 这个是网络热梗啊，我知道你很急，但是你先别急。
2: 上车星期九九一起走院鱼翅院，下午好。
1: 下午好。
2: 城北大道现在东西方向在中间路口车流量都超大。我知道我报的路况一半一听都不报，但是我依然还坚持报路况。
0: 钢蛋，钢蛋，你这是给我挖坑呢。哎呀，听到了没？
1: 于婷现在压力山大呀。
0: 咋回事？浩南说，我知道于婷你今天上晚上节目，但是呢我就是分不清刘瑞和于婷的声音。
1: 嗯，怎么区分，有没有小技巧？
0: 没事，那是我兄弟，分不出来就分不出来吧，不分兄弟不分你我嘛。
1: 哦，这样子的啊。
0: 啊，
1: 行行。 M 说，我知道晚上吃米粉很胖，

0: 会很胖，但是现在真的很想吃。
1: 吃吧，不差这一点，
0: 不差这一点，吃饱了有力气减肥啊。嗯、
1: 就是。
0: 泽西说：“我知道明天我要上班，但是后天就周六了呀，有什么必然的？
1: 有什么联系吗？”
0: K.E. 说，西山高架西向东，距离隧道口200米，左侧车道有单车故障，没有摆放三角警示牌，提示大家注意避让。
2: 我知道小月不会请你于情吃那个花卷鸡，但是我还得说一下。
0: 哦，再提示一下。
1: 提醒一下是吧？哇，外说早开不是也是于婷你吗？没有，那是我兄弟啊。
0: 嗯，他兄弟刘瑞啊。
1: 嗯，
2: 我知道我挣的不多，但是花的也不少。
0: 哦，他说我知道我挣的不多，但是我花的也不少。
1: 也可以啊，够花就行。
0: 嗯，够用就好啊。
1: 嗯，黑骏马说现在行驶在西大桥，红山转盘到西大桥呢，再到光明路。西向东再到北门，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行驶缓慢。反方向东向西，建设路到 CC 帽，车流量也比较大。
0: 来听听熊猫。
3: 九，在那个军区总医院 BRT 车站朝八楼的那个方向，这边 BRT 车站就站台的下面蹲了一只黑色的流浪狗，挺危险的。
0: 嗯。
3: 看看，
0: 行了行了，上个时间段的时候有听众跟我们说过啊，这个提示了一下大家注意避让一下。
1: David 也来了，说我知道每天晚上呢，东站路北向南的路况基本上都差不多，但是我听节目的心情从来没有减少过。哇，谢谢。哎呀，这位说那画大饼知道画了很大，
0: 但
1: 是还让你画，
0: 但是没想到饼画的这么大
1: 啊，大的让你无法想象，超乎你的想象，
0: 超乎你的想象啊！还有这位朋友说，上车就听九四九报路况了，文创路北向南一路畅通，然后说看到文创路有施工，井盖子周围都挖开了啊，注意避让一下。
1: 嗯、来听一下这位，
4: 我知道车门高架很堵。但是我还是得走柯南高架。
0: 嗯
1: 嗯，你这会儿已经堵在这儿了吗？
0: 柯南高架这会儿西向东的方向，应该还是在南湖电信这个桥面上啊。
1: 嗯，东说了，这会儿呀，司机在东站路桥上数沙发呢。
0: 为啥？
1: 堵车是吧？你是拼眼力劲儿呢，还是说堵车呢？
0: 哦，他还有一条语音是不是？
1: 嗯，
0: 就是那个沙发。
1: 不知道、
0: 哦、
1: 稍等
0: 一会儿我们听一下、
1: 嗯、
0: 在那个柯南高架东向西的方向，快到南湖路出口，应该是在美食家桥面最右侧车道是有事故，现在交警正在处理啊。
1: Rose 来了，说下班了打卡呀。
0: Rose 赶紧造个句子啊，用我知道但是。
1: Rose 可说的可多了，
0: 布置作业呢。
4: 我知道早早睡觉身体好，但是还是忍不住会想到熬夜。
0: 熬最深的夜，敷最贵的面膜，
1: 做最下最狠的决心是吧？
0: 对，
1: 头一天，第二天说，我今天晚上一定再不看手机了，再不熬夜了。
0: 嗯、熬最深的夜、
1: 哦，一到晚上眼睛瞪得像铜铃一般大。
0: 对，熬最深的夜，第二天喝最苦的咖啡啊。
1: 嗯，一杯不够，
0: 还得再来一杯。
1: 嗯、
0: 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
1: 还有这位说到了，小叶于婷晚上好，我知道早间和晚间的开心路路通呢，在早晚高峰去听都比较合适，但是呢我还是会在晚上睡觉前和白天上班这些不需要知道路况信息的时候去听早晚开心路路通。你都是在回听吗？
0: 他说睡前和上班听已经成为打卡的习惯了。哦，就是有催眠的效果呗，我们这个节目。他睡前听、
1: 哦、他不是在上班的路上听，
0: 他在上班的时候听。你看他说他在上班的时候听。你不会是那个我们台总编室的

0: 监听的是吧？
1: 我们有一个审听，
0: 这就是你的工作是吧？
1: 就是听我们俩的节目啊。
0: 上班前，你看睡觉前和上班听、
1: 我感觉他的工作就是听我们的节目，有没有可能？
0: 哦，睡前和上班，意思就是大部分的时间都给我们了。
1: 对，而且是
0: 都在听我们的节目。
1: 是你把这位朋友备注一下啊。
0: 你好好说，你叫啥名字？
1: 就是好好备注一下、
0: 你哪个中心的？
1: 我们这个前后鼻音发音要注意了啊。
0: 不要发那些奇奇怪怪的字啊，
1: 满满当当啊，
0: 爆铺是吧？
1: 铺晒
0: 哦，铺晒。
1: 哎，阿伟说，我知道花卷机是小叶开的，但是我就是不说。哎呀，对呢，我要是开花卷机店了，怎么可能呢？
0: 你可以，不然你搞
2: 空间。949 949，西山高架尤其上车。快到西山隧道200米处有一辆故障车在那停着。
1: 嗯，西山隧道西向东有故障车啊。
0: 江丽说我知道，但是广播里说的条条都对，可早高峰还是该堵的堵，路上还是该堵的堵。
1: 嗯，就路况爆了，但是呢该堵的地方它还是会堵。
0: 温柔说虽然是明天呢是星期五，但是我明天休息哦。
1: 恭喜你啊，
0: 你这是在秀啊。哦，明白了。东说刚刚有朋友说到了在114线这儿数沙发、原因呢是因为省道114线西向东的方向长春路立交桥这里右侧第二条车道呢掉了一个沙发。
1: 哦，掉了个沙发，
0: 一个沙发还用得着数啊？
1: 注意避让啊，这个 S14 线京新高速啊。
0: 嗯，也跟相关民警来说一下，
3: 上车就听949阿勒泰路往融合城拐这里老堵了，车流量大啊、
1: 阿勒泰路南向北左拐融合城啊。来了 Rose 啊，他说我知道东外环很堵，但是我还是得走这条路。
0: 嗯，我知道要好好存钱，但是快乐无法等待呀。
1: 他说我知道熬夜伤身，但是夜色实在迷人。
0: 嗯，你应该还知道小叶不会请你吃饭，
1: 但是你就是喜欢什么呢？
0: 但是你就是要充满了期待
1: 啊、
0: 期待着小叶有一天。
1: 你看我们这温暖大礼包还有呢啊，天马上就
0: 凉了。天太热了吗？
1: 对，马上天就凉下来了，九号不就立秋了吗？
0: 你也没整个清凉礼包给人送一下。
1: 哦，就是啊。哎呀，怪我，前段时间我
0: 给瓶水也行吗？
1: 前段时间我们是去慰问这个一线户外工作者。Rose 不是户外工作者。
0: 哦，行了。
1: 他在室内工作。
0: 嗯。行了，借口。
1: 方块说我知道计划很完美，但现实总爱跟我唱反调。就是
0: 说的很对，
1: 计划不如变化呗。
0: 嗯，江丽说北环高架的西向东上层隧道出了第二个隧道之后呢，右侧车道有两辆车发生了追尾。
1: 北环高架西向东啊，上层蜘蛛山隧道。这位朋友说我知道开车出行会遇到拥堵，但是听949广播堵车的时光也可以很轻松。下一条朋友说我知道养孩子很费心费力，但是孩子甜甜的一句爸爸妈妈一切都变得温柔。
0: 哦，
1: 很暖心啊。
0: 行啊，这位朋友说那个我工作不是在你们单位做监听，我是上班空闲的时候摸鱼，不想上班的时候呢就戴着耳机听节目，回听节目能够让我开心快乐的上班。
1: 行的行的，哦，这样子的、
0: 只要能够开心快乐的上班，这事倍功半嘛。事半功倍嘛。
1: 哎呀，你总是会把那个错误的信息记住。
0: 哎呀，就是功倍啊，功倍功倍，
1: 事半功倍。
0: 对，功倍啊，只要你能够开心快乐的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心情很重要。

0: 明天立秋啊，
1: 只要不是
0: 是不是
1: 我们不再监听我们节目就
0: 明天立秋，8月7号
1: 立秋，对，明天立秋。T 也说到了，说明天就要立秋啦。
0: 明天是那个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吗？
1: 嗯。
0: 来，下一位朋友怎么说？
1: 这位说，我知道早晚高峰的时候，大家的心情都是比较心浮气躁的，但是呢，交通台的主持人声音温柔又专业，听949瞬间就平复赶路的心情了。
0: 哦，这个声音温柔我承认啊，事半功倍啊。
1: 对，
0: 瞬间平复赶路的心情。
1: 哎，还好说了晚高峰啊。
0: 啥意思啊？
1: 要不然说上班的心情赶路吗？
0: 哦，
1: 一般下班的心情不赶路。
0: 对，不敢不敢。
1: 对，他要这样说的话，就是跟我们晚上的主持
0: 人
1: 没
0: 啥关系，没啥关系。说的是早高峰啊。
1: 啊，还好还好，把晚高峰加上了啊。
0: 嗯 ，JC 说那些插队的司机师傅呀，我知道你很急，但是你先别急。
1: 哎，已经有两位朋友说这个话了啊。
2: 8月8号周六，949交通广播邀您快乐出发，
3: 去五一农场康华农庄，走进菜园果园，采摘农家菜，品农家美食大餐。
2: 主持人杭志田宇带您欢乐互动，现在发送数字8或点击亲子游按钮
3: 报名参与我们的活动吧。
2: 活动现场品尝京亨烤肠，好肉做烤肠，京亨烤肠香。京亨只做好烤肠，用好肉做好肠。京亨烤肠，做孩子们放心吃的烤肠。
3: 五一农场的康华农庄是您采摘的乐园，垂钓、蔬菜水果采摘，地道农家饭，家庭近郊游玩必打卡的好地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949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一小时，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小叶。
1: 大家好，我是于婷，
0: 我们是
1: 榆树叶组合。
0: 本节目由中国足协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新疆主场兵团第12师特约播出。
1: 嗯，福安说珠山隧道到北京路的下桥口这里车流量很大。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W 来了，说我知道我已经过了万盛大街西向东万科都会未来城这里，但是我还想说那里堵堵堵。
0: 哦，走过了也不忘给我们把那儿的路况报一下啊。
1: 嗯，今天没有复制粘贴，自从那天说完之后，
0: 嗯，
1: 每一条都不一样了。
0: 太好了啊，
1: 虽然在同一条路上，
0: 嗯，
1: 但是这个文字一看都是现打的，
0: 因为有一些标点符号的是吧，
1: 表情啊，
0: 嗯，
1: 顺序啊，
0: 特别用心啊。
1: 嗯，还有满目星辰说到了，说我知道我的车很小，但是变道的车你也不要挤我呀，你也挤不掉我呀，
0: 是容易发生事故。
1: 嗯，
0: 说明天立秋，对，明天立秋，朋友们，明天立秋。
4: 949西山隧道由西向东的那个单车是左还没有挪走，看不出来有什么事故，应该是车辆故障，然后没有摆放三角警示牌，司机还在车后站着，真是太危险了。
0: 嗯，西山隧道西向东有单车故障，注意避让，后方没有摆放三角警示牌啊。
1: 嗯，江丽说我知道交通广播要雨露均沾，但是啊，听广播要雨露均沾，但是我就偏爱949，尤其是榆树叶组合。
0: 谢谢比心啊。
1: 感恩啊。杨洋洋说了，小叶不仅声音好听，早晨罗明还夸你帅呢。
0: 哎呦，罗师傅这是为何呢？
1: 哦，是不是听闻什么呀？
0: 听闻什么呀？
1: 听闻，那我就不知道喽。
0: 嗯，
1: 难道莫非
0: 罗师傅这样子夸我，我倒是心里有点
1: 忐忑呀。
0: 感谢啊，罗老师也非常优秀啊。
1: 是不是有好朋友传达的一些信息啊，
0: 信息量很大。
1: 嗯，
0: 哎，我下。

0: 来要问一下为何啊。
1: 嗯，哈密瓜说卫星广场十字路口红绿灯这里堵车堵车，他说我们都知道小叶不喊麦，但是我们还想听。
0: 喊麦啊，最近给大家准备一下好不好。建堂说紧急路况，西红路高架华林桥上东向西有两车追尾事故，就在3分钟之前发生的啊。
1: 嗯，徐工说我知道新疆很大，但是没想到还这么美呀。
0: 嗯，大美新疆啊，美丽的新疆欢迎您，新疆是个好地方。

0: 哦，说到了，我知道949所有的主持人呢，啊，他说我都知道，这是你们的工作，但是呢，你们是真的把我们所有的听友、车友们当朋友，谢谢949所有的朋友们。
1: 不光当朋友，我们还当兄弟，我们还当家人啊，
0: 姐妹，
1: 哎，都有啊，
0: 还有大姨、叔
1: 叔、
0: 舅、婶儿
1: 都有啊，
0: 就是。没有丈母娘是吧？
1: 于婷，这次直播
0: 不是吗？是吧，小姨？
1: 是的，是的，是的。你说啥都对。
2: 大家好，报车路况：东外环北向南，从六道湾这儿开始往东后街方向走，一路畅通。红山路出口车辆不大，转转桥车流量适中，反正都能走。
1: 行呢，谢谢阿伟的路况啊。今天那个马说休息一下，好了，又来了啊。
0: 今天天气好，
1: 好好好，今天
0: 凉
1: 快
0: 的啊。
1: 对，看今天天气是阴天啊，22度到29度。这会儿可能有刚刚上车的朋友在想我们在聊些什么，怎么没听懂？可能有的朋友哈、我们今天开场呢，邀请大家来互动一下，说一说，用我知道。但是这样的句式来造个句，把您的暖心感悟，把您的生活感想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
3: 我知道我该堵车了，但是我到家了。
0: 哦，这也是来秀路况的。
1: 早早到家了啊。
0: 言之说，我知道你俩不知道我是谁，但是我知道你俩是谁。
1: 哦，
0: 我们知道呀，你是
1: 我们
0: 的老朋友了，每天坚持和我们互动的。
1: 而且我还知道你是什么时候关注的949。
0: 就是，
1: 我们给他看
0: 一下，
1: 他啥时候关注的？
0: 他是2024年10月17号关注的949。
1: 我还知道你给我们一共发了多少条信息。
0: 来看一下初八，他说丹霞山街这里一路畅通。
1: 杰说，我知道小叶明天不会请大家喝立秋的第一杯奶茶，但他肯定会带自己煮的奶茶。哎呀，给大家带可能不够分呐、是不是？给于婷一个人应该是够的啊。
0: 哎，我不要了
1: 啊。不要了吗？
0: 我准备自己动手。大家不是说生活要充满仪式感吗？
1: 哦，
0: 自己动手，想喝什么，想喝什么味儿的喝什么味儿。
1: 我跟你说，你明天下单，你上午下单，估计你下班之前都拿不上。
0: 我自己在家做一个
1: 蜂蜜
0: 柚子茶也可以啊。
1: 行，那明天我那个咸奶茶啊。
0: 你不要把你们家那个铁壶拿回来了。
1: 你咋知道？
0: 我忐忑的。
1: 你咋知道我们家有个铁壶呢？
0: 哎呀，你都说了呀，一大壶茶一熬，放一小包牛奶就行了。
1: 我把那个砖茶那个叶子往里面一放。
0: 你准备不够还要续茶呢，续白开水。
1: 哎，杭老师，
0: 我们楼上那个热水器里面水满着呢，
1: 满着呢，然后烫烫的100度水往里面一灌，
0: 他就带一包牛奶，而且是小包装的。
1: 那个谁，
0: 我还喝他的奶茶。
1: 刘瑞抽屉里面有那个啥呢，有牛奶呢。
0: 你都已经，
1: 我看到了今天。
0: 哦吼，都已经看好了。
1: 然后那个谁
0: 瞄好了，这叫
1: 建军的抽屉底下有东方树叶呢。
0: 你的意思是
1: 我茶叶不够了，我就灌东方树叶进去。
0: 你给东方树叶把广告费收一下，
1: 这边交一下啊，东方树叶。
0: 不是，你的意思是你连热水都懒得接了是吧？
1: 接呢接呢，但是我不是光接热水白开水你就冲淡了吗？没有茶味咋办呢？
0: 你不是要带茶叶吗？
1: 哦，那个砖茶我从家里带一点就行了，带那么多干呢。
0: 所以渣渣多得很是吧？

0: 刚好那个啥那个底笛子剩了一点，
1: 听不下去了。你说我敢喝吗？我明天早上在家喝够了再来。
2: 我知道吃南沟酱很毒，但是我还是得走吃南沟酱。
0: 嗯，明知前方，偏向前方走啊！
1: 我只能向前方啊！
0: 向前走啊！
1: 要不谁换？你换个办公室。好。
0: 但是这个柯南高架没办法呀。
1: 好像安主任那儿，那个准备好了饮用水。
0: 安主任那儿啊？
1: 嗯，你是想去他办公室喝喝茶？
0: 哎呦，那不敢去啊！喝个茶呢还？
1: 你不是带奶茶了吗？
0: 安主任说：“你还想喝茶呢？”
1: 来看看这位说：“我知道。”哦，他说：“我知道，大家都在路上呢。”你知道的也真多啊！
0: 人家那个要用古文的那种来念。行行行，下一次念啊，给下一条给你念一下啊。好，这条主要是有些生僻字，我们得查一下。
1: 我害怕的很。毕竟
0: 怕念错。
3: 94999，西山高架尤其上灯，快到西山隧道杨梅里处有一辆故障车在那停着。
0: 哦，对，刚才有听友说过了，对，西向东的方向，不知道挪开了没有，一会儿也请嘉贺帮忙看一下。
1: 小凡同学说，我知道小叶出门呢从来都不付钱，
0: 嗯，
1: 但是他和王晨出去吃炸酱面的时候付了一次钱。
0: 哦，对，看到我的视频了是不是啊？我们去寻味新疆去了啊。
3: 这条路南向北在到市中心和友爱医院这个门口这有点堵，
0: 嗯，
3: 车有点多。
0: 好嘞，
3: 大家都在有序排队。
0: 嗯，好的，谢谢。西山高架的故障车已经上拖车了，
1: 嗯，
0: 我们的视频直播画面正好给到这个位置了，大家能看到啊。
1: 嗯，还有坚持说，我知道庐山街上西外环这里呢是两车道，其中右侧的车道在交汇处画了线，但是高峰期的时候有无数的车还会压着线往前挤。
0: 这会儿指挥中心嘉贺有最新的发现了。
4: 嗯，两位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确实刚才你刚才说的这个画面，我也是想跟大家说一下，它已经上拖车了。现在这块的流量表现通行状态呢，也已经有跟刚才比有明显的好转。大家走到这儿的还是建议，如果说要走西山隧道的话，由西向东走中间和右侧车道。当然了，除了这里之外呢，还有四道岔。四道岔现在的这个东向西现在流量表现是偏大的，西向东呢也是进入到了一个晚高峰的节奏里面。还有呢，了解到的是这个九家湾立交现在的北向南啊，北向南流量表现偏大。刚才呢是在右侧车道有个单车故障，也是停了一会儿，它就已经正常驶离了。还有呢，继续来了解到的是现在的这个苏州路，苏州路立交也就是上层桥的位置，现在是由东向西啊，尤其是队尾呢从。我可以看到的是在苏州路院区的位置啊，这块东向西缓行比较明显，以及现在可以看到的河丹快速路，河丹快速路的流量呢，现在主要还是集中在了压力大的，主要集中在了这个柯南高架和苏州路立交的南北双向，在这个路段呢，现在流量表现是偏大的，以及现在的东外环，东外环现在的南向北下跃进街的整个通行，已经影响到了广汇桥桥面的由西向东的状态，提醒大家减速慢行，两位。
0: 好嘞，谢谢嘉贺的盘点啊。好，我们来看看在微信平台的留言信息。徐说，我从三桥的桥中间东向西闪了五个灯才走了一半啊。
1: 嗯，还有这位说，于叔叶儿晚上好，能看到我什么时候关注的949吗？这位叫 B 的朋友。
0: 您是2013年7月19号关注的。
1: 嗯。
0: 于小北说，我知道晚间开心路路通给大家带来了开心快乐以及即时路况，但是你知道吗，那是主持人们在光鲜的台下藏着无数次熬夜备稿的辛苦，所以感谢你们，因为有了你们才让生活充满了美好。您过奖啊，
1: 谢谢小北。
0: 熬夜无数次备稿倒不至于啊，是不是
1: 有时候会吧，
0: 不是不啊，是那肯定会，
1: 但不是每天
0: 啊。
1: 嗯，李白的白他说，出租车新 AT1129，一个刹车灯都不亮了。

0: 苏州路桥辅道河滩的北向南，苏新泰啊，您的路况我们一会儿看看啊。苏州路桥短短500米，他说有2辆故障车，都在路中间呢，等待上拖车啊。苏州路立交桥这个地方，
1: 朱老师提醒一下，新 M6765A 你的左后门的安全带被夹在了车门外了。
0: 左后门，就是后排嘛，是吧？周老师的路况啊。
1: Rose 说，我知道小叶不会把温暖大礼包给我，但是呢，我每天心甘情愿的和你们在互动。
0: 哦，他还下一句说你太坑了，说的。
1: 说你明天所有同事都要把你锁到门外呢。
0: Rose， 我看天凉了，这个温暖大礼包你也是不想要了。
1: 太热了是吧？
0: 现在太热了，马上天凉了。
1: 哦，你这是危险。
2: 这两路南向北在到市中心和友爱医院这个门口这儿有点堵，车有点多，大家都在有序排队。这爱不落幕，光的心事的过度，你所在之处苦等都被征服。
0: 诺说，到底是秋天的第一杯奶茶还是秋天的第一个饼呢？拭目以待哦。
1: 哎呀，他又不费劲儿，他多一个饼和多一杯奶茶不是都不太费劲儿，可能都准备了吧，
0: 反正都是一句话的事儿。
1: 就是嘴皮子叭叭叭一下就行了吗？
0: 叭叭一下就行了啊。
1: 哦，好，
0: 反正没有什么行动啊。
1: 知道呢，
0: 知道呢，反正人设已经是这样了，我也不解释了。憨笑说啊，榆树叶晚上好，我知道为什么早间开心路通的罗明要夸了，因为有听众说罗明不在的时候，小叶带班的时候啊，他的搭档俊清很开心，哎，所以呢罗师傅就夸他一下啊。是的，应该是这样啊。还有彭程啊。
1: 彭程
0: 也带了一周呀，我们两人一人一周呀。
1: 下周丹阳就回来了。幸福说了最新路况，西山这里西向东，在西山隧道这儿有一个单车事故，拖车已经来了，马上就能移开了。
0: 这会儿我们看到乌苏路和和田二街，哎，这个路口人流量很大，大部分都是游客。
1: 哎呀，还有朋友在问说，小叶你的盆找到了没有？没有了，
0: 没有了盆，
1: 从此以后都没了，
0: 没有盆了啊，
1: 丢得干干净净。
0: 现在我那匹南山的马还在啊，目前也就剩一匹马了。
1: 高县委说下班下班了，7:10从卫星路过来，现在走到了长春路，往喀什东路，已经回家回家了啊。从他说今天的7:10进入到卫星路，然后呢到外运司还可以，不是很堵。
3: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4: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5: 一路同行。
6: 这个暑假，家长安心专注工作，孩子的趣味成长之旅交给我们。949交通广播联合浩宏智野研学推出949小记者暑期研学系列活动，3条精品主题线路全新上线。8月7号，神奇的印刷术，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沉浸式聆听新华印刷的发展故事，近距离观摩图书画册从纸张到成品的制作工序，亲手体验传统非遗印刷手工技艺。8月9号，奇妙的图书城，打卡新华国际图书城，跟随949主持人共读经典好书，品鉴珍稀非遗作品，体验炫酷 VR，探秘图书城内的摄影棚和特色文化馆。8月11号，植物探索之旅，走进农科院综合试验站，化身小小植物学家，近距离探秘奇妙的植物世界，参与趣味田间采摘实践。这个夏天给孩子不一样的研学体验，变身949小记者，拓宽眼界，收获成长。现在发送数字9到949微信公众平台即可报名。
0: 好嘞，各位继续来收听949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一小时。本节目由中国足协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新疆主场兵团第十二师特约播出。
1: 夏楠说，刚才那段话真的不是你们自己编的吗？
0: 哪一段？
1: 我们俩有编话吗？我们这说都是真的呀。
0: 我们说了啥？
1: 我们从头说到尾了呀。
0: 你看梦想就说了，太喜欢你俩主持风格了，真正做到了开心路路通啊。
1: 好，谢谢。
0: 这段应该发给我们领导啊。
1: 你好，我是于婷。
0: 我是小叶啊。
1: 这位朋友说，泰山街这儿为什么这么堵呀？还有啊，立秋了要少吃瓜。
0: 少吃瓜啊，天凉了是吧啊。方块说，赶紧看一下我啥时候关注你。哎呀，您这个名字不显示名字，所以你不知道说的是不是你啊。
1: 是的。
0: 14年8月7号。
1: 继续说到了，说我知道机场高速的北向南有点堵，但是呢我还是得走机场高速呀。我也知道每天听949和你们互动，但是我一个人开车在路上，没有，有时候可能没有和你们互动啊。
0: 没事儿，我们理解的，有时候你也忙的嘛，
1: 你也不能次次互动嘛，是不是啊？
0: 还要保证安全啊。
1: 对。
0: 福安说你叫啊。
1: 这边说，我知道你不知道，我知道，但是我就不告诉你。哦，
0: 绕口令儿吗？这是？
1: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意思啊？
0: 你以为你知道我不知道你知道的意思啊？哎呀，我这个嘴啊！
1: 我知道你说的我不知道的意思，但是我就不告诉你啊。
0: 小鱼干说，请问一下怎么与你们互动啊？
1: 就是在这里和我们互动啊，我们已经看到您的信息了。
0: 彩云说，今天的外云寺桥洞不是很堵啊，还是可以的啊。
1: 黑骏马说，五星路的南向北鱼香辣婆婆这里呢，到新大地东外环的这个入口，车流量都是很大的，行驶缓慢。
7: 于树叶主播，下午好。
0: 下午好。
7: 我的路况，从阳春湖路上运山街，车流量有点大。运山街拐维泰南路，车流量有点大，正常排队。维泰南路上万盛大街，车流量也有点大，正常排队。
0: 好的，谢谢路况。
1: 阳光下的回忆说，陕 UY0T06 欢迎您到新疆来游玩，但是呢也要遵守交通规则，不要在省道114线西向东的实线上来回的穿插，还有应急车道超车啊。明白了，
0: 应该是咱们陕西的朋友啊。来到我们新疆了啊，欢迎你啊。
1: 是的，
0: 这个给你也放一下这个陕西的歌啊，听一下啊。
8: 有一座城市，它让人难以割舍，有一种怀念，它叫做曾经来过。
0: 行了行了啊，这首叫西安人的歌，欢迎您到美丽的新疆
1: 吃泡馍是吧。
0: 啊，我们这儿有馕啊。
1: 对呀、
0: 啊、有很多很多的美食等待你去发现啊。这位朋友说，蜘蛛山隧道的西向东堵堵堵啊。啊，是在上层嘛，对吧？
1: 是的。来听一下烟火。
9: 能不能查出来我是什么时候关注949的？反正我记得我第一次暴露矿的时候，还是打电话打255149、256199、253949的时候。
0: 老听众了啊。可以呢，于婷公布一下。
1: 他是在2012年11月21号关注了新疆949交通广播。
0: 关注了15年了。十五年。
1: 谢谢。
0: 路况发的有一点点少。
1: 比我入职的时间都长啊。
0: 是吗？于婷是哪一年入职的？
1: 这个比你早一年吧。
0: 我笑了。
1: 你一直都在笑啊。怎么了？不高兴吗？不想笑吗？
0: 不开心吗？你说。
1: 你说出来让我们开心开心呗。
0: 行呢。前途无量说，我知道你在画饼，但是还是爱听。
1: 哎，就那个白大饼，大白饼
0: 也没啥科技含量。

0: 的啊，
1: 就是
0: 也没啥营养，反正就是。言之说，喀什东路东向西四平路到上海路一路畅通。
1: Rose 说了，咋了小叶，你还威胁我？
0: 不敢不敢啊 Rose、
1: 哦、呦
0: 不敢 Rose 啊 Rose 你啥时候要那个大礼包，我马上给你安排。
1: 他给你送个清凉礼包，
0: 不让你
1: 透心凉的那种，
0: 透心凉一下。我给其他听众都是暖心，
1: 嗯，
0: 给你透心凉。
1: 还
0: 有朋友说，我想知道我是什么时候关注的。
1: 这位叫九哥妈咪，2015年10月14号关注的。还有春和景明说，我有1/3的好友都关注了你们，哎，949交通广播。哇，他有554个朋友共同都关注了949。
0: 谢谢啊，感谢大家的大力支持啊。
1: 嗯，我们的微信平台呢有144万的粉丝。
0: 对，感谢大家的厚爱啊。
1: 嗯，还有这位钱师傅他说，新 A881XT。你的后面的小孩不要把头伸出车窗外，这样很危险的，而且呢这会儿还在高架桥上跑着呢。
0: 这位朋友说，这是你们的主持人田宇吗？不是啊，名字是名字，但不是同一个人啊。
1: 宇也不是那个宇啊。
0: 啊，不是，不是这个字儿啊。
1: 嗯。
0: 还有说于婷不是说要吃一个拌面吗？吃上了吗？
1: 啊，
0: 没有没有。
1: 我什么时候说吃拌面？
0: 你看他说记得不是说给于婷要吃一个拌面吗？没有
1: 没有啊。来听一下钢蛋。
2: 双球精灵九九，于婷小叶于黑二，下午好。女东区永顺街现在由西向东，在正兴南路路口这儿直行车流量失重，左转车道排队比较长。
0: DK 说晚上好，东进场高架下长春路到高新分局车流量失踪。
1: 嗯，
0: 他说看一下我啥时候关注的。2014年11月23号啊。
1: 嗯，冯帆说小叶呀，你画饼归饼，好歹撒点芝麻呀。
0: 太素了啊。
1: 那就变烧饼是吧？
0: 烧饼升级了。
1: 嗯，巴基说到了，说在东外环下大巴扎的车辆呢已经从人民路开始排队了。
0: 嗯，
1: 能走桥下的就还走桥下吧。他说我知道我的互动没有被播出，但是呢只要我一直报，总会有被念到的时候。
0: 说的对啊。
1: 嗯，
0: 黑骏马说东外环南向北下华光街排队喽。
1: 另外他说我知道每次出去吃饭喝酒了会很难受。
0: 嗯，
1: 但是呢我知道不管多晚回家都有一个爱我的媳妇在等我回去呢。
0: 哇哦，
1: 哎，
0: 好温暖啊。幸福
1: 秀了秀了啊，
0: 幸福幸福久久啊。
1: 嗯，
0: 跟这位朋友异曲同工之妙啊。他说我知道工作有时候很累，但是回到家吃上一顿热乎饭，所有辛苦都值得。
1: 嗯，普尔孙江说建设西路西向东有点堵呀。蓝色说我在厦门听九四九呢。
0: 在厦门啊，
1: 欢迎厦门的朋友。江湖中成名好，
0: 从来不用到。虎子说查一下我什么时候。2021年11月29号。
1: 嗯，对情谊我更弯腰，最终显好汉低调。我说狂狂人。哎呀，小鱼干说我在路上看到了一张图片，拍下来给你们看一看。有一辆车呢是陕西来的车。
0: 嗯，
1: 他的这个后玻璃上显示说你们先上班吧，我去赛里木湖了，玩去了，
0: 玩得开心啊。
1: 嗯，
0: 周老师说柯南高架堵点过了之后，从温泉路高架到东二环往米东区方向就一路畅通了。他说帮我看看我啥时候。
1: 2019年11月27号。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华园金晨东方苑盛大开盘，华园集团匠心铸造宽景大平层，高新区政务中心、学校傍身护航，实体看房品质可见。开盘买房送车位，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4003-12号。
4: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5: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装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6: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联通惠万家，套餐就选全家福，大语音、大流量，家人共享更划算。光纤网、享千兆，全屋覆盖，网速快，更有G加好礼为您一站配齐。请前往联通营业厅办理。中国联通。

0: 微信听友克林马这位朋友说啊，早上班的时候听到他们叫刘罗锅组合，
1: 可以呢。
0: 好呢好呢，下班路上听榆树叶组合。他说两位主持人的女主持人的声音很像，一如既往的喜欢于婷的声音，不只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同事也叫于婷啊。
1: 哦，
0: 同名，
1: 谢谢谢谢谢谢。哎呦，时间说他发来了一段文字，他说我知道你们肯定会念我这条信息，但是一定会查一下。
0: 第一个念饕餮吗？
1: 他这第二个呢？
0: 第二个你查一下。按一下那个，哎，查一下啊。
1: 吃
0: 吻，
1: 我只要别读成李吻就行了。
0: 哦，行了行。
1: 吃吻啊，饕餮我认识呀。哎呀，让你说对了，时间我们就是去查了啊。
0: 哎，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啊，互相进步。刚那说查一下我的2013年4月9号，然后他说我发了多少条信息，34万，我看是不是34万啊？哦，34238。
1: 这位朋友说能看到我什么时候关注的吗？949是从小跟着爸爸在车上听了有20多年了。印象最深的那应该是有一年，有一个情感类的节目，哇，那都很早了。但是我不知道这位朋友叫什么啊，他是一个图案，我们这儿看不到。
0: 哦，晚上情感类节目啊，就是早年间我上那个嘛，小叶有话要说嘛。
1: 哦，对，你姐是吧？
0: 我姐嘛。懂的人自然懂啊。
1: 啊，对，就是的。
0: 哎呀，当时那节目
1: 你要不高兴了，你打个电话过来，我骂你一顿就好了。
0: 好好说。
1: 二话说那么多干啥？
0: 就是想硬道理啊。
1: 敦敦说了，新 ABS816 刹车灯一个都不亮，赶紧去修一下啊。
0: 感叹号说949卫星路这儿堵堵堵啊。
1: 未来以来说今天是我的生日，你生日快乐哦。
0: 生日快乐啊，祝你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幸福啊。
1: 你叫啥名字呀？
0: 我们给你唱一首生日歌啊。
1: 省略号说机场快速，沙之船往乌鲁木齐的方向行驶比较缓慢。
0: 小鱼哥说你俩能看到我发的图片吗？可以看到啊，可以看到你的图片。
1: 还有这位啊，相逢一笑说我是2002年的时候开始用 MP3 听949的，但是忘了什么时候加的微信了，现在呢用学习强国在听949。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试听 APP， 还可以回听我们的节目。
2: 一七一二，下班一看，河滩北向南，快到苏州路这个地方，

0: 五六个骑着电动车也有，摩托车也有的小伙子，有的连头盔也没有戴，在车流里面一阵穿梭，从我旁边嗖一下过去的时候，我都吓了一跳，我还在最左边的快车道。
1: 嗯。
0: 在等我想变道的时候，后视镜哗哗哗又出来四五辆，我真是吓死了。
1: 暖与锡也是曝光，他说青 A，青海青 A F85030，左穿右插不打转向灯啊，曝光一下说的。
2: 李说到了，什么时候关注的949不重要，重要的是140多万的粉丝当中，绝对有我的存在。谢谢，是
1: 必
2: 的，
1: 须有啊。迪迪来了说，哪一年关注的啊？2014年12月11号啊。
2: 栗子汽水说到了，我在山东听949呢。初八说，武昌府道快到迎宾路这里太堵了呀。钢蛋说：“哦，侯小叶，
1: 嗯，
2: 你姐脾气太大了。”说的。
1: 啊，就是，所以现在这个节目听不到了吗？
2: 还有句号说，15年开始听949的，印象最深刻的是雪燕说天气。
1: 嗯，
2: 哇
1: 是
2: 哦，
1: 的，
2: 是
1: 也
2: 的，
1: 是我们的金牌栏目啊。
2: 雪燕姐现在在做我们的新媒体，您还可以看到她编辑留下的署名啊。
1: 嗯，包奕晨他说不出意外，我是才关注你们的。我看了一下，你是昨天关，哦，不是昨天，7月7号关注的。
2: 少言不争说，看一下他是什么时候关注的。
1: 嗯，
2: 2020年11月18号。
1: 好嘞啊。暖与锡这条刚才播了啊，嗯，曝光，嗯。
2: 感谢大家伙儿的参与。看到还有很多朋友都在问什么时候关注的节目，
1: 嗯，
2: 让您持续锁定收听。
1: 稍后的时间，杭志和于婷继续陪伴大家，晚间开心路路通，我们明天再见。

0: 晚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下班时候有我们陪您回家，攒了一整天的开心快乐，就等这一刻。
3: 因为快乐的笑声会传染。
2: 北京时间20点了，堵车不堵心，欢迎来到晚高峰的魔法时间，开心路路通，让我们爱上晚高峰。
4: 又到了晚间交通最高峰的时间了，我是杭志。
3: 大家好，我是于婷。最高峰的时间段到了。
4: 对对对啊，在你和小叶两个人啊说着说着，这高峰就来了啊。
3: 嗯，是的。
4: 好，那
3: 这会儿道路通行情况怎么样？先让嘉贺看一下吧。
4: 嘉贺在指挥中心是吧？
5: 哎，
4: 嘉贺，
5: 赞的赞的，确实这会儿是到了各条道路最繁忙路段了。我们来一个个讲啊。首先来关注一下机场快速，现在可以看到的是北向南的方向，从乌鲁木齐欢迎你牌子往市区走，现在缓行比较明显，尤其是到了这个西外环和阿尔泰路高架分流这块路段的时候呢，会有一个明显的好转。反方向来看呢，现在可以看到的通行状态表现，主要还是往这个机场和昌吉方向，目前这块的流量表现是偏大的。还有呢，就是大六部立交这个转盘的位置，现在些许的车辆在排队啊。包括呢，现在继续了解到的是西外环现在从美美三往这个木材厂立交的方向，现在南向北流量是有缓行的。以及现在可以看到的，在这个北向南的方向，在居然之家辅道往水库街和九寨湾立交的出口位置，现在这一路段的缓行比较明显。当然现在主道压力也上来了，这流量也是有排队的。还有呢，现在可以看到的是这个西外环的北向南辉山酒店5-3这块是有缓行的。刚才是在最后侧车道有个单车故障现在呢也已经移开了。现在这块的缓行比较明显，尤其是
4: 就是往那个骑马山出口的那个位置。
5: 骑马山路现在出口位置，现在这块的缓行也比较明显。跟这个西外环的由南向北往这个西山走的车辆有汇集，这块的通行速度现在也慢下来了。包括呢，还有四道岔现在的东西双向流量表现处于一个流量偏大的现象。以及现在的河南快速现在流量呢还是主要集中在了南向北这块，比如说从人民路立交，
4: 对，
5: 布料市场路段开始往西大桥、华林桥、上柯南高架这一路段往这个新一路，目前新一路立交的方向现在这块的环形也是比较明显的。
4: 对，
5: 以及现在可以看到的几座立交桥的桥面位置，比如说现在的西大桥的由西向东，包括人民路立交的由西向东，以及柯南高架的由西向东，都是出现了一个长距离的缓行。那么河南路立交的桥面以及苏州路立交的桥面呢，基本上也是出现了一个排队。那么苏州路立交的桥面呢，现在是东西双向都有缓行河南路立交的现在桥面呢，主要还是由东向西包括在这个赛博特十字路口这块流量偏明显一点。以及红光山路由东向西这块的流量表现也是偏大的。那么东外环呢，现在的流量呢依旧是存在在南向北下运营街这块排队是基本上快占据两条车道了，中间和右侧车道。提醒大家走到这的时候往左侧来进行变道通行。反方向呢，下团结路这块也是有排队现象的大家了解注意一下。如果说您要走这儿的话，提前咱们可以从人民路这个下桥口这个匝道出口的位置，从这儿可以先下去可能会通行速度快那么一点点以及现在的广汇桥盘桥的位置由南向北上广汇桥盘桥这块的这个盘桥比北向南上广汇桥盘桥现在的流量相对来说大那么一点当然了，整个的广汇桥桥面的由西向东缓行最起码有一个400米、500米以上了。
4: 好的，那我们先到这里基本上呢，这个嘉贺已经把所有的路段呢都盘点了一遍。我再给大家详细的讲一下柯南高架上面的情况今天的柯南高架真的是特别的堵，整个就是一条红线，有没有发现就是说到这个东外环的过程当中呢，我就仔细看了一下，就是东外环从柯南高架的盘桥过来之后呢，一直7-3的位置现在堵车堵的是非常的严重，由北向南的方向 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现在在哪里呢？
3: 再来看一下会展中街这儿什么情况呀，就是红光山这里，从七道湾北路到河南东路，还有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都是比较拥堵，堵得发紫了。
4: 今天呢是这个八月六号嘛，
3: 对，
4: 八月八号那天呢，在奥体中心呢会有这个
3: 演唱会
4: 和姜超联赛，
3: 那
4: 么这个都会吸引很多的人去关注啊，所以道路呢也会有拥堵，但是这两天呢是不是会有一些彩排啊、走台啊这样的一些情况，是吧？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的互动情况。
3: 看到相逢一笑，他说我呢是从2002年开始用 MP3 收听949的。
4: MP3，
3: 哇，他说那个时候联防大姐和侯总都在。大姐
4: 你好。我们的这个开心乐通节目呢是2007年的时候呢开始的。他2002年收听了一个不是这个节目吧啊。
3: 但是大姐一直都在啊。
4: 他这个时间说的不对，你说的应该是2012年的时候吧，是吧？
3: 嗯，
4: 我们在2012年左右的时候呢，正式推出了联防大姐、侯总呀这些角色，所以说应该是2012年，10年的时间啊。你往前说上10年的目的是啥？你先告诉我。
3: 哦哟，
4: 还嫌我
3: 另外一个
4: 还嫌我不够大吗？啊，哎呀，
3: 没有，大姐都没说啥呢，你别着急。
0: 2002年的时候，姐还在那个联防上干工作，带着洪秀章管人呢。
3: 大姐现在状态也挺好的啊。
0: 对，那时候我们在路上看到谁要是乱扔烟头呀、乱吐痰的话，我直接就眼神一瞪哦，
3: 直接
0: 下溜溜的把烟头拿好，马上扔到垃圾。

0: 你就不用拿羊腿了。
1: 反正我吃的少是吧？
0: 你拿一个牛腿。
1: 来来来，大姐你靠边站一会儿啊。
2: 好来看。
1: 想想明天做啥辣条子吧。
2: 陈九，陈九来了啊。陈九。
3: 南高架下阿勒泰路下桥口还有200米的位置，右边两车追尾。追尾情况不严重，周边站了4-5个人。给对方提示了说尽快驶离，对方也没有什么动静。
2: 我看一下他说的具体的位置是在
3: 南高架下阿勒泰路下桥口，还有
2: 克南高架下阿勒泰路的那个下桥口，那就西北路嘛，是不是 啊西北路出口是吧？啊，现在呢有交通事故的发生，那么也希望呢大家注意一下。
1: 星河说晚上好呀，
2: 二环高尔夫路
1: 今天有点堵呀。
2: 哦，这个地方也堵吗？
1: 一般情况下二环还是比较畅通的。
2: 对，而且高尔夫那儿刚好有个下桥口啊，现在说这儿堵啊。然后你看这个
1: 新 AQC 3930，新 AQC 930往车窗外扔烟头。大姐刚说啥？
0: 哎，谁要再敢扔烟头啊，我过去把脖领子一抓。哎，你干啥呢你？
1: 哦，大姐。
2: 哦呦。
1: 哦呦，把大姐气的。
2: 这个不是姐，你这气场啊，把于婷给吓着了，是不是、啊、
1: 我差点把耳机扔掉。
2: 于婷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气场啊，排山倒海啊，
1: 一下子就翻脸了吗？
2: 对，李国华说啥？
1: 嗯，他说大姐家的一面墙羊腿都挂满了。
2: 哦，嗯，
1: 哦，不缺我这一个啊。前途无量说友好南路往西北路左转这儿堵车堵车。
2: 嗯，然后来看一下这个比起心动，他说安居南路呢由南向北的方向是非常的堵，已经堵到锦江国际酒店的这个位置了。
1: 嗯，
2: 哎呦还真是堵啊。
1: 嗯，还有幸福很简单说杭志你好，
2: 嗯，
1: 也来打卡签到了。
2: 嗯，
1: 还
2: 看到一个小货车呢，说是套牌。哎呦，嗯，那这个应该治理一下了啊。
1: 雪美说新 AFK3588 车窗抛物了。
2: 莲芳大姐把你脖领子一抓哦，直接一个排山倒海的灵魂拷问啊，灵魂拷问。好的，
1: 捡起来啊。
2: 对，来看一下钢
1: 蛋儿。
4: 上车这边就行，你接唐志发一个炮仗来看好。渝中区龙台东路现在由东向西在中渝北路路口这儿车流量始终正常通行。
2: 嗯，喂喂喂喂喂，好的，刚才他说把鱼怎么样？把鱼烤上？
1: 哦，
2: 把鱼烤上组合？
1: 我都没听见，声音也有点大啊。
2: 嗯，阿布来了啊。
4: 哎呦，给莲芳大姐说个好消息啊！渝学院门口双向畅通。
1: 好嘞，
2: 嗯，哎呦，
1: 医学院门口双向畅通，
2: 对，这个好消息对莲芳大姐没啥用处嘛，啊，
1: 嗯、
2: 就是啊、嗯，不过对周边的群众是很有用处的啊，
1: 嗯，
2: 好，来看这个3093，他说二环路上呢有一个马在跑，啊，有一个马在跑，是不是？说是这个、
1: 嗯、
2: 受到了惊吓啊。所以要特别注意一下，是不是啊？
1: 嗯、
2: 啊，虎子说什么？
1: 哇，虎子说，我记得上初中的时候，经常听杭志老师姐主持的节目，
2: 嗯
1: 那个节目
2: 现在上高中是吗？
1: 那个节目叫
2: 音乐玫瑰，
1: 我这名字都取的音乐玫瑰、
2: 哎。你真不知道音乐玫瑰吗？99的知名栏目啊。
1: 我可能那时候还小吧。才上小学吧。
2: 代沟代沟啊！他说每天中午的时候。然后忘了
1: 是九几年了，
2: 嗯，应该是，那是2000年以后的事情、啊，
1: 哦，
2: 不要胡说了，
1: 确实还小着呢。
2: 对，他应该是零几年，002年左右的时候吧，是吧？啊、哦，嗯，那时候我们每一个音乐玫瑰呢，每天一个主持人，
1: 嗯，
2: 每个主持人是一种颜色的玫瑰，你知道我是什么玫瑰吗？
1: 不是黑色的吧？
2: 那是黑牡丹、嗯嗯、我是蓝玫瑰，
1: 蓝色妖姬吗？
2: 哦，哎，我只是说我是蓝玫瑰，不是蓝色妖姬啊。好、你知道丹阳是啥玫瑰吗？嗯
1: 嗯，
2: 你觉得应该是什么吗？你大胆的说。
1: 紫色
2: 紫玫瑰？哪有紫玫瑰？

0: 有蓝玫瑰还有紫玫瑰的事儿啊。
1: 它是
0: 标准的红玫瑰。
1: 那怎么会有九种颜色的玫瑰呢？还有
0: 七种颜色。七种颜色，蓝玫瑰、红玫瑰、白玫瑰、黄玫瑰、绿，这个啊，叫什么，哎呀，反正就是好几种颜色，
1: 就是玫瑰啊，玫红色
0: 啊。好，来看一下啊，咱们的听众朋友都互动啦。
1: 小调皮说949啊，机场高速的北向南小地窝铺这儿开始缓慢通行，排队了啊，
0: 排队了。好，那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现在在哪里啊，大家把最新的路况信息赶紧传到949的直播间来。今天是8月6号，是不是啊？
1: 嗯，
0: 明天是8月7号，
1: 嗯，
0: 明天啊就到立秋了。
1: 嗯，大家准备好了吗？秋天的第一杯奶茶，第一杯热饮，不妨尝试自己做一下啊。
0: 对，
1: 都说自己做的有仪式感嘛。
0: 就是，对，
1: 嗯，小叶准备明天把他们家那个铁壶带过来，给大家熬了一壶奶茶。
0: 哦哦，
1: 咸奶茶，
0: 专门就是搞那个叫什么？
1: 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0: 秋天的第一杯。
1: 嗯，如果
0: 秋天第一杯专茶奶茶，是不是啊？
1: 哦，对，咸奶茶，
0: 哎，味道真的特别的好。
1: 大家不是说你要点一杯奶茶，可能要等很久，说不定早晨点，下午才能拿上。
0: 我已经好久没喝奶茶了，今天早晨早饭呢，乌队友我喝了奶茶。
1: 乌队友，
0: 是在外边喝的，不是家里的。哦，我觉得太好喝了，
1: 嗯，
0: 太香了。
1: 嗯，明天尝一下小叶家的啊。
0: 哦，小叶哦，必须带上来哦。
1: 哦，铁壶
0: 不能食言啊。
1: 铁壶的那种，
0: 对，
1: 专茶。
0: 对，铁壶应该是铜壶吧，人家是铜壶奶茶。
1: 哎，不知道他说的。
0: 哦，你还铁壶呢？
1: 他说的，他说他就用一小包牛奶，剩下的用他们家那个。
0: 行，那我们尝一下他们家铁壶的啊，哦。
1: 那个砖茶的渣渣子。
0: 对，我们一般喝都是铜壶的。好，来看一下。
1: 不知道能不能喝上啊？
0: 长夜有星光，说什么？
1: 他说在西山高架快到骑马山隧道最右侧的车道呢，有一个故障车，
0: 啊，
1: 过了雅山隧道火车南站的方向，车多
0: 啊。来看一下这个福安说了啊，他说西外环雅山隧道呢为啥现在堵车，西外环雅山隧道这个方方向是南向北的方向，就是往骑马山路方向走，是吧？那么大家呢如果知道原因的也可以给我们来讲一下啊，因为过了这个雅山隧道之后呢就到骑马山出口那个位置了嘛，可能那块呢现在有排队的情况。原因是什么大家也来说一说。然后呢这位听众朋友说啊，然后哦，
1: 他也在路上呢，
0: 他也说遇到了我们以前的一个老主持人，还聊了好长时间的天儿。哎呦，那你这收听节目时间长了啊，给你点赞点赞啊，感谢关注。你见到那个老主持，你说你是不是这样说的？你说，哎呦，我最近一段时间哦，经常听杭志老师的节目，特别喜欢听他的节目啊。
1: 然后呢，说我以前都没听过你的节目哎。
0: 没有，不，他对那个老主持人，他肯定是听过别人的节目嘛。好，来我们看一下望川说望北说什么呢？
1: 他说从河滩上西红路高架这个位置。哦哟，有辆车他非要挤
0: 啊，
1: 然后
0: 河流车道的位置啊，然后是应该是交替通行。为什么非要，
1: 你为啥要挤呢？
0: 往里挤呢？
1: 你能挤到前面去吗？
0: 对，所以说呢他就因为这个挤的事情啊而引起了一些这样的这个争议，是吧？啊，其实我要遇到这种情况啊，我就停下来，来来来，请进啊，我一般呢会稍微的让一下，没关系，河流车道嘛，大家你不让我就得我让你，对不对？啊，
1: 是的。
0: 来看一下左岸的咖啡说什么。
1: 杭之于婷晚上好，他说刚刚从赛里木湖回来。他说赛里木湖今天有点冷
0: 哦，
1: 他说膝盖都有点冻了。
0: 毕竟是高山湖泊，海拔2000米左右啊，到这个季节呢确实是凉了。所以去的时候呢一定要多穿一点啊。看一下这个奥沙这位听众朋友，他说丹阳咋这么长时间不回来？哎，
1: 快了，
0: 退了吗？说的，没有没有，丹阳休假，丹阳毕竟他这个资历老，所以他的休假时间呢非常的长，
1: 20多天。
0: 领导这样说的，

0: 他说领导我要休假，然后领导说，哎呀，大杨老师你想休多少天？大杨说，你能给多少天？哎呀，大杨老师你想休多少时间就给你多长时间。大杨老师，那就一年吧。
1: 哦，然后呢？
0: 然后领导的脸呢刷一下就变了。这个然后呢说，哎呀，休一年倒是可以，但是这一年之后这岗位在不在？
1: 不然你就现在回去吧。
0: 然后丹阳脸一下就变色了，左右呢转了一下眼珠子，想了想说，那我就休半个月吧。
1: 哦，一下子就休了20多天了。
0: 对对对，然后这就是休了20天啊，马上回来了啊，
1: 回来岗位还在呢。
0: 对对对，赞赞赞呢，留着呢啊。
1: 嗯，
0: 好，来看一下齐二说什么。
2: 蜘蛛山隧道西向东，刚出了第一个桥洞，两车接
0: 人。西向东。
1: 嗯，
0: 芝山隧道的这个新隧道啊，在西向东的方向，两车追尾交通事故，就是在两个隧道中间的位置。
1: 嗯，
0: 你说大家在路上行车能不能保持足够的跟车间距啊？啊，一听这话哦，李伟警官从万里之外跑过来了。哎呦，大家好哈，冰雪聪明的冰疙瘩子于婷，你好。
1: 李伟警官好，好久不见呐。
0: 把我那句话说一下，交通道路的畅通。
1: 要靠你我他保持足够的
0: 跟车间距的
1: 姿势。
0: 你的德
1: 德
0: 你的德加早了。
1: 哦吼，拉胯了。
3: 我给南方大街说个好消息啊，颐和园门口
1: 啊，这刚说了。
3: 嗯，
0: 哦哦，这个刚说过了啊。然后呢，这个说，从2018年开始开的车，一直到现在，钢蛋儿一直陪着我们，向他致敬。
1: 哦，这都是老朋友了，相互陪伴啊。
0: 对，
1: 确实，他就是钢蛋儿一直在，你也一直在收听嘛。
0: 钢蛋儿的精神是什么？知道吧？就是他报了10条路况，哪怕是我们一直没报，
1: 他也会坚持，
0: 他也会继续坚持播放，坚持传。
1: 播
0: 对，当然了，话又翻回来了啊，
1: 嗯，
0: 我们不可能不播的，对不
1: 对？
0: 对，人家报
1: 总有一条我们是播出的嘛。
0: 对对对，不是，总有多条是播出的啊。你也这样，
1: 报多了，自然概率就大了。
0: 对，
1: 嗯，
0: 来看一下这位听众朋友说呢，河滩路由南向北的方向，现在有点堵。你是在人民路附近吗？
1: 嗯。他说迎宾路东向西车流量适中，杭志快帮帮我看一下是哪一年关注的。
0: 哦，冷战啊，
1: 嗯，
0: 你说人家名字。嗯，
1: 2013年1月16号
0: 啊，2013年关注的我们啊，现在发了300多条信息。你这也是啊，你要是天天发的话不至于这么多条啊。
1: 嗯，
0: 你得多发。
1: 对，千山万水说筹码一号这里，迎宾路南向北到机械厂车流量大。
0: 嗯，对，就说别往这儿走了啊。迎宾路车辆大。长夜有星光说了，火车南站往雅山隧道的这里啊，有两车给碰撞了。现在车辆特别的大。对，刚才有听众不是还在问吗？说雅山隧道往西外环走南向北咋那么多？是有交通事故的发生啊。
1: 嗯，
0: 迪
1: 迪说到了西泉街左转到木须沟北路排队较长。
0: 嗯，然后马小马，你想起了这个节目啊，我们一直在想念它。
4: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5: 品味24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风吹一片叶，万物已经秋。8月7日立秋了，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是开始的意思。秋意味着禾谷成熟，立秋之日凉风至，夏暑虽未尽，秋意却悄然登场。万物收敛锋芒，积蓄力量，静待秋日硕果累累。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949交通广播，在中午晚间为大家带来的
1: 开
0: 心
1: 路
0: 路
1: 通，
0: 我是杭志。
1: 大家好，我是于婷，
0: 我们是
1: 把
0: 鱼
1: 吃
0: 夯
1: 组
0: 合。哎，那么说到这儿呢，要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了啊。8月9号呢，江超决赛呢，这个不能错过。8月14号，瑶池这个
1: 富
0: 康
1: 瑶池天
0: 街有一个蟠桃会，
1: 更
0: 不
1: 能
0: 错
1: 过。
0: 你可以带着家人去富康，在这儿啊，有打铁花、品美食。热闹不打烊，不打烊，是吧？
1: 对，不打烊。
0: 哎呦我的妈呀！说是就很近啊，大家呢走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就到富康了。在八月十四号，咱们一起到那儿呢去看一看蟠桃会，就在富康。
1: 大家有时间的朋友可以早早的规划一下。
0: 是的。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中来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的路况信息。今天的路况特别的多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播报。
1: 二毛说到了，说西城街的西向东在儿童医院这个地方呢很堵。
0: 西城街的西向东儿童医院，
1: 它是
0: 新疆
1: 儿童
0: 医
1: 院，对，
0: 就啊阿勒泰路交汇的位置啊，现在车辆很大。我叫我吃我狂呢也来打卡了，他说东外环由南向北，在陕西大厦这里啊，车流量非常的大啊。
1: 还有阿布说，杭志看一下我是哪一年关注的。
0: 你是2021年12月04日关注的。
1: 2012年
0: 不是21年。给人家少说了10年。11年
1: 老花劲儿的哈。
0: 但是阿布，你这么关注这么长时间，才发了200条信息，你咋发的？
1: 太少了。
0: 你用，你是用脚发的吗？用这儿的。好，来看小魏。
2: 你说，把鱼炖好，主播晚上好。
0: 把鱼炖好。
2: 昨天问我是不是一起吃饭，也可以呢。味道也不错，吃着香味。然后报路况，西外环的南向北。林里山到富昌路出口是缓行的，就在慢慢走，跟蜗牛一样。
0: 好的，谢谢小魏的路况信息。
1: 还有这位朋友也在跟我们互动呢，
0: 也想看一下。先看一下，他说想看一下自己的关注的时间，
1: 也是2012年12月7号。这位叫低调的朋友啊，
0: 才发了120条信息。
1: 太少了。
0: 还
1: 有这位说到了路况，东站路北向南。堵堵堵。
0: 你后面那句话咱们就不念了啊。
1: 早的呢。10年起啊。
0: 这个对，你再别说这样的话了，好不好？来，长夜有星光，他说火车南站往雅山呢是两车相撞的交通事故的发生啊，车辆现在堵得特别厉害，已经堵住了啊。再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在哪里也可以把所在路段的最新信息传到直播间。遇见说了，说杭志，哎呦，大家都好像特别关注自己是什么时候关注的我们啊。遇见说是
1: 2014年1月9号。
0: 14年的时候关注的。
1: 那
0: 时候好像我，主持节目就是特别的。也不能说好吧。
1: 你最红的时候是吧？
0: 那时候我最瘦啊，特别瘦啊。然后来看一下这位叫什么春和景明，他说我估计我是2012年2013年的时候关注的，就你是2014年5月份啊，逃不掉的啊。好，来看一下这个钢蛋来了啊。
1: 在米东大道的北向南永顺街这里，直行车道车流量适中。左转车道两个车道排队较长。听友的话，这个听到车友们的话，
0: 他说
1: 很感动。
0: 对，
1: 他说我们都在949这个大家庭里面。
0: 对，
1: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
0: 是的，是的啊。刚才听到了大家对他的评价，非常的开心。可以说是我们的明星听众了啊。
1: 是的。
0: 比起心动呢，他又来了。他说呢，现在解放南路啊，现在大巴扎这里呢堵车特别的大，车流量呢也很大。这个十字路口现在呢，因为游客也比较多，因为游客要从马路中间过嘛，

0: 所以呢，交警呢也会在这里呢做一个交通控制，所以车辆就相对来说呢比较大一些啊。
1: 随缘说，可以帮我
0: 看
1: 一下吗？
0: 看看
1: 看，
0: 2013年，嗯，3月份
1: 28号发了311条信息。
0: 你说说你们这啊，你这将近什么呢？啊，可以这么说吧，你们一年就发了10条。你们自己想一想，
1: 连平均一个月连一条都不够，
0: 对，就不能多发点吗？是吧？
1: 嗯、
0: 这个你看，山君又来了，说：“哎，看一下我的噻。”哦，你就
1: 太烦了，你这个消息更少了。
0: 你不是，他是2022年4月份关注的，整整4年的时间过去，你才发了22条信息，你是咋做到的？我想问一下啊。
1: 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发呢，一个字儿一条信息发好久。
0: 不是，有的人啊是属于潜水型，就是他平时参与的特别少，
1: 嗯，
0: 但是呢他听是吧啊、
1: 嗯、
0: 这样也是可以的，但是我个人觉得啊咱们还是参与一下，其实你参与一下呢，一个是对节目也有帮助，另外你自己也获得快乐是吧、
1: 嗯、
0: 你像我只要在路上开车啊，早间这个9点到10点我都会给早间开心路通报路况，好多听众都听过我报的路况信息、
1: 嗯、
0: 但是我如果是10点半我才往单位走呢，我就不发了。
1: 这样的话，大家都知道你迟到了，是吧？
0: 好的，好的，我没这个意思啊。好，来看一下啊。
1: 嗯。
0: 军图，他说，嗯，
1: 哪一年关注
0: 的
1: 啊？2016年4月29号。
0: 对，然后发了15条信息。
1: 哦，十年你就发了15条信息，
0: 你就
1: 真的
0: 一年发一条啊、嗯？真正的，嗯，咋想的？好，来看一下 Nice 说
1: 那个 Nice 他说这两天是要下雨吗？
0: 啊，
1: 你看一下西安的天，说西山的天啊，
0: 是西安的天还是西山的天？
1: 西安的天我也看不到啊。
0: 西应该是西山的天是吧？啊，这个云比较多，这两天是多云的天气啊。这个雨呢能不能下来呢？那我们要往后看一下，雨点滴到脸上死我再告诉你。
1: 对，把车洗干净了再说。
0: 对对对，
1: 嗯，
0: 好，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听说到了，我是从2014年就开始听949啦。
0: 啊，2014年听的、
1: 嗯，
0: 可是为什么你是2012年关注的我们呢？
1: 先关注了、
0: 啊。我发现哦，人们对这个时间的概念的记忆啊，并不是特别的准确。
1: 嗯，
0: 往往数据是最准确的，是不是？
1: 对，
0: 你是从2012年开始关注我们的。
1: 哎呀、
0: 嗯，
1: 总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啊。
0: 对。
1: 还有小刘说了
0: 3个 A， 小刘，
1: 嗯
0: 嗯，
1: 2025年1月21号关注的，发了13条信息、
0: 嗯。哎呀，一年多了，是不是啊？啊，也发了13条，也算可以的。那你就继续吧，你得多发，好不好？
1: 嗯
0: 嗯，这位呢，哎呦，今天我们这成好，这个 XIK 他说，看一下我的，
1: 2023年1月30号。
0: 哎呦。23年，3年来你才发了10条信息，咋的？哎呀，哎，好，李晴晴。
1: 哦，天哪！大家都很关注自己什么时候关注的949啊？晴晴是2014年12月12号，哇，我们的微信用户节那天。嗯、
0: 对，哦，那时候搞活动的时候关注，
1: 嗯、
0: 发了14条信息。
1: 嗯、
0: 哦哟，十年了。有没有12年了？你发了14条、
1: 嗯，
0: 一年一条啊！
1: 嗯，
0: 真可以啊，
1: 嗯、
0: 呵呵真棒！
1: 来看一下其他的信息，这个方块我们看不到他的名字啊。
0: 对，你是24年关注的啊。好了好了，就不看大家了。我发现啊，已经没有人报路况了，全是让我们来看自己啥时候关注949的。
1: 嗯，
0: 你们就默默的关注吧。嗯，
1: 好好报路况，
0: 对，
1: 多报几条。
0: 你报条路况，我就给你看。
1: 嗯，
0: 好不好、啊？
1: 烟火说，我从2008年开始有了自己的第一台车
0: 啊、
1: 嗯，就在听949了。
0: 哎呀，
1: 一直到现在
0: 了。嗯，那你这么坚持的话，我就帮你看一下啊。你是2012年关注的啊。
1: 还有说、
0: 得要报路况才行，你得打动我才能给你看。嗯，
1: 库车也下雨了啊。
0: 嗯，库车下雨了，哎呦，嗯。
1: 低调说把鱼腌上组合。
0: 腌哈。
1: 哦呦。
0: 对，用盐撒上，用盐撒上完了以后腌好嘛，第二天做入味嘛、
1: 嗯、
0: 啊。
1: 喀什西路西向东，从这个新亚机动车检
0: 测站。

0: 对，
1: 这儿在施工呢，大家注意一下。
0: 新亚机动车检测站啊，喀什西路这里有施工。嗯，你是12年关注的啊？你看你报路况，我就给你。这位说圆周率，他说杭志南门车辆非常的大。你那是21年关注的，已经5年了啊。多报点路况啊。
1: Nice 说想看看我的时间。
0: 不行，你
1: 说来惭愧啊，一直在听，但是最近才学会互动。
0: 啊哦，你24年的啊，24年关注的，到现在呢也就是2年吧。然后呢发了20多条信息，加油啊。
1: 王勇说长春北路一路畅通，我关注应该也有20年了吧。哇，
0: 13年关注的，哎呦，都13年了啊。来看一下刘，哎，你不行，他没报路况。
1: 他说他是外地的，一直在收听949呢。
0: 哦，外地的，哎呦，那你是外地的哪个外呀？
1: 哪
0: 儿啊？
1: 对，
0: 对，你得说出你在哪儿，我才能给你讲啊。然后这位朋友说我在昌吉也关注949呢，现在昌吉到乌一路啊，车流量呢非常的大啊。你是19年关注我们的啊。哎呦，你看我这信息全呢啊，资料库在我手里啊。
1: 有朋友说我能自己看到吗？不能，我们从后台可以看到啊。
0: 只能我看到，对，只能我们看，我和于婷看到啊。
1: 13说友好南路这儿堵成呼呼了。
0: 啊，哎呦，友好南路，哪个方向呀？由南向北，由北向南，我估计可能是由南向，由北向南，就是往那个 CC Mall 的位置，是吧？啊。
1: 还有
0: 十三，你是24年关注的啊？跟你讲，
1: 高翔说越境街这儿太堵了。
0: 他说，他两个信息呢。第一个呢是，
1: 越境街上东二环往米东区的方向走，越境街走了半个小时。东二环到米东区，然后到家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车程啊。
0: 对，就是越境街那块就走了半个小时，上了东二环到家就用了半个小时，由此可见越境街有多堵，他就这个意思啊。好，高翔给你看一下啊，17年关注的我们，哎呦，9年时间了啊。不过高翔呢还是经常参与节目的，有149条信息，少了少了啊，待会儿我给你看一下钢蛋有多少条，你们好好的比一下啊。
1: 3万多条。
0: 对，然后呢这个 XI 说了啊，他说西山路东向西的方向骑马山这儿呢现在有堵车的情况了。
1: 杨说
0: 山，哦，东向
1: 西，
0: 明白明白，就是进隧道那个位置，他说的啊。来继续，
1: 还有杨说到了迎宾路西向东，在校园路中亚北路这个路口车流量也是照片一样。
0: 对，这块为什么堵，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啊，是因为啊这个校园路还有这个周边呢最近一直都在处于施工的状态，所以很多车辆要从迎宾路啊和周边道路来进行绕行，就造成堵车了。这个路况报得很好，杨你是2017年2月份关注的我们啊。好，我们只给报路况的朋友们呢讲。如果光是想让我们关注一下，我们不讲。
1: Z 说到了简沟西路这里一路畅通。我上小学的时候就关注了，说。
0: 哎呦，真好。
1: 哦。
0: 啊，然后你关注我们是2000年，
1: 2020年的2月8号。
0: 2020年，啊，2020年。
1: 老花镜戴上，
0: 六年时间了啊，关注我们6年的时间。
1: 计算器打开，老花镜。
0: 尼古里这块呢特别的堵，车太多了啊，这是他的路况信息也来了，非常好。哎，好多啊，不报路况直接想看的，我们基本上就忽略了啊，我们就基本上不给看啊。然后这个说，他说，我在吐鲁番待了18年，现在人在山东呢，但是我天天听949交通广播的节目。我在山东听啊，买着那个大葱和那个烧饼，然后啃着啊听949的节目。
1: 煎饼果子是吧？是不是煎饼果子？
0: 煎饼果子来一个。
1: 我说煎饼。
0: 你说果子。来
1: 来来来，这位景师傅说杭志于婷暴路况了，龙腾路的南向北。
0: 啊，
1: 这咋的了？
0: 要暴露。
1: 龙腾路的南向北、啊、车流量适中。
0: 哎，景师傅都是畅通的信息啊，我在这说这个山东的这位听众朋友啊，跟你讲一下，你是2014年9月份关注的我们
1: 哦
0: 啊，现在呢在山东泰安呢，是不是啊？泰山附近，
1: 嗯，
0: 你登过泰山没有？
1: 登过，
0: 真登过泰山，
1: 我是真的爬上去了。
0: 你真爬上去了？
1: 嗯，
0: 那天晴天还是阴天？
1: 它的天总是那种灰蒙蒙的，
0: 哦，
1: 超级热，
0: 不晴。见不到日出，
1: 对，
0: 嗯，
1: 就是热。
0: 好，来看一下杨又来了啊，
1: 嗯，
0: 杨这刚才我们说他报的少了，马上来路况了。他说高德说呢，中亚北路和迎宾路这路口这有施工，还没到跟前呢啊，然后现在就堵在这里，不知道啥情况。
1: 嗯，
0: 那就是有施工啊。对，小猪，
2: 上车就听九四，上车就要报路况，河汉路南向北现在。从新一路桥到苏州路桥，现在车辆缓行，车流量特别大。
0: 嗯，河滩路啊，南这个向北的方向，从新一路到苏州路这块也大。我们现在呢也帮大家看一下高德地图的最新路况信息，显示河滩路的情况。其实现在呢比刚才啊真的就要好了太多太多了。刚才基本上呢南向北是全线的车辆都很大，但是目前呢就是车辆大的这个路段呢是从人民路，然后到这个西大桥，嗯，再到柯南高架，那么再到新一路啊，苏州路这节现在啊是车辆大，但是不是堵得很严重，是吧？啊，它就那种堵，慢慢走着。
1: 嗯，来听一下这位朋友。
0: 等会儿我给这位朋友报一下他的关注时间。
1: 嗯，
0: 2015年1月啊，挺好的啊。
1: 你听一下人家语音行吗？
0: 刚听完呀，就是他。
1: 哦。
0: 啊，他说的河滩路南向北堵车嘛。
1: 哦。
0: 好，来看苏木说什么。
1: 在河滩路新一路立交桥往米东区的方向，他说有一辆电动车在主路上跑，太吓人了，太危险了啊！哎，
0: 太危险了，
1: 他后面还带个人
0: 啊，那更危险。
1: 哎，在河滩快速路还在中间车道。
0: 是不是啊，对，不过苏木啊，你是2016年关注的我们，到目前只发送了4条路况，
1: 嗯，
0: 这个贡献点啊。是不是啊，
1: 嗯，
0: 啊，需要值得思考，
1: 嗯，
0: 你得加油了啊。好，
1: 还有志文说，
0: 嗯，志文说什么，
1: 上小学的时候在家里就在听949呢。
0: 哦，
1: 记得初中的时候每天晚上准时收听的节目好像叫今晚十点。
0: 今晚十点啊，对对对，是我，
1: 是你主持的，啊，今晚十点。
0: 不，今晚十点不是吧，那是那好像是别的频道的节目呀。
1: 不是不是，就是我们的。这个节目应该是6、7年前吧。
0: 对对对，
1: 他说今年都29岁了，今天的四道岔双向一路畅通，今晚十点我好像上过这个节目，
0: 是吧？对啊，今晚十点是吧？啊，好，来看一下这个白洁新啊，他说，
1: 乌鲁木齐小西沟高架桥底下堵车。堵车，
0: 哎，小西沟高架桥，你说的苏州路是不是啊？啊，哪个方向哪个位置啊？别为了求关注时间，然后呢就简单报一条啊。
1: 嗯，
0: 你是2018年关注我们的，
1: 嗯
0: 啊，目前为止还可以，发了80多条信息呢，哎，不错啊。
1: 嗯，
0: 比起那种发4条和10条的，真的好太多了。
1: 程刚说河南路双向车流量适中。
0: 对，程刚，2013年关注的我们啊，
1: 154。
0: 对，还行吧。
1: 嗯
0: 嗯。好，来看一下这位说这个乌昌快速啊，就是
1: 昌
0: 吉到乌一路啊，
1: 嗯，
0: 车辆呢是非常的大，但是乌一路也很长啊，你说哪节儿？
1: 嗯，跟进一下。
0: 2017年3月份关注的我们啊，只发了14条路况，你也真是的，发的有点少啊。
1: 嗯，
0: 一年一条啊你啊，好来加上今天这一条。
1: 嗯。再来
0: 看，不能看你的，有一位听说看看我的，你得报路况才能看，不报路况不给看，
1: 嗯，
0: 啊。好啊，比拉利说什么？
1: 他说：“哎呀，在大巴扎这里呢，
0: 嗯，
1: 堵车堵车，
0: 有严重，啊，
1: 好不容易抢了一个大单啊，他说结果堵在这儿了，
0: 哦，
1: 出不去。
0: 哦，
1: 嗯，
0: 哦， 没事，慢慢走啊，一会儿就出去了，祝你点子多多。
1: 嗯。

0: 比拉利呢是2023年的时候关注的我们，但是他已经发了240多条信息了，真的非常棒啊！经常我可以看到他的路况，特别好。来看一下这位听众朋友叫青蛙岩，他说：“杭志于婷，晚上好，我是2014年听94.9交通广播的，中间呢断了好几年没听，那时候呢，给我影响最深的主持人。”是我和另外一位老师啊，还有莲芳大姐，是印象最深吧？不是影响最深。我们咋样印象呢？
1: 印象最深的听众就是钢蛋儿。
0: 钢蛋儿，然后那个弹簧舌，弹舌音，是吧？
1: 学不来哦。
0: 对，其实他是跟我学的，很好。
1: 你不是那个哆啦 A 梦的那个？
0: 没有，我们那时候经常玩一个，就是，就鼻音，我们是鼻音，但是后来被钢蛋搞成舌音了。好，那青蛙，我看看你的啊，但是你关注我们是2026年才关注的我们，
1: 以前光听没互动是不是？
0: 对，好晚好晚哎，但是今年关注就发了80条信息了，那已经很好了，是不是啊？
1: 随时弹道。
0: 对，这个快，欢乐颂，他说河南路南向北的方向，快到小西门的，这小西沟吧，河滩路，哦，小西门，河滩路南向北，快到小西门的这个位置呢，有一辆车是占据了中间车道和最右侧的车道，慢速行驶啊，所以在这儿还是要提示一下。现在晚高峰已经过去了，其实河滩路上呢不是特别堵了。大家如果要是占据最里侧的车道啊，就是你要占据最快车道的话，是不是 啊？那你一定要快一点走。那如果要太慢的话是不行的啊。
1: 陈先生说：“杭志于婷晚上好，河南路的西向东一路畅通，车多。”车多。
0: 车多，红绿灯，红灯多是吧？
1: 红灯多。
0: 2015年关注的啊。
1: 还有马亮说，东进厂高架这里呢，东进厂路东向西车流量适中的，快帮我看一下，我是什么时候关注的？
0: 你是今年2月份关注的，
1: 2026年2月2号。
0: 到目前只发了4条信息，所以你要多发路况呢，听到了没有啊？好，土拨鼠来了啊。
1: 河滩到人民路、幸福路一路畅通，就是红灯要等一等，马上就要到家了。
0: 他其实走的是从河滩，然后上了人民路，然后到幸福路。就是人民路啊，现在呢是由西向东的方向，还挺好的啊，车辆呢大，但是能正常通行。这位听众说呢，万盛大街车呢也挺多的，你说的是不是那个洛？哎呀。一路畅通啊。
1: 周丽说：“杭老师报条路况吧，城北大。”
0: 哎呀，一路畅通啊。
1: 周丽说：“杭老师报条路况吧，城北大道，城北主干道这里双向车流量比较大，帮我看一下是什么时候关注的，我也一直都在潜水呢。”
0: 你是2000年10月份关注我们的，目前发布信息加上今天这条。刚好数字949，
1: 我看他是2020年。
0: 对啊，对，2020年的时候关注的我们啊，现在有6年的时间发布了949条，
1: 还是很多的。
0: 所以说啊，这个老听众啊，他是不一样的，他关注度也很高，经常参与节目。然后钢蛋说：“能不能把我捞一下？哎，路况啊，好，来。”他说呢，从永顺街到米东区的东二环，由西向东，再由北向南，一直到会展大道出口这儿啊。他说呢，现在我已经到恒大绿洲这儿了，都是一路畅通的。你就看一下钢蛋，人家是2013年关注的我们，跟很多人不相上下，有的人比他关注的还早。钢蛋，你知道发了多少条信息了吗？到目前为止。
1: 个十百千万，
0: 34247条信息。
1: 哇，
0: 对，那这就是他的参与热情。所以说呢，大家的参与热情啊，在我们这儿都是有这个
1: 数
0: 据可循的，是不是 啊？
1: 谢谢大家。
0: 当然了，这个收听也是一种热情，只要坚持收听，我们就特别的
1: 感
0: 谢您啊。
1: 刘斌说，河滩西大桥到华林桥这里车流量大，有一点点堵。
0: 啊，慢一点啊！有朋友问今天晚上下不下雨？哎，那这样吧，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报报天气吧啊，大家了解一下。
2: 就号码拗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由杭志
1: 于婷
0: 为大家带来的
1: 晚间
0: 开
1: 心
0: 路
1: 路
0: 通。各位朋友，大家呢请积极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给我们报路况。当然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还是啊要跟大家继续说一下这个蟠桃盛会的事情了。那么神仙的桃啊吃不着，
1: 怎么就吃不着了呢？吃得着。8月14号、富康瑶池天街蟠桃集市等你和家人一起来，这里可是猴哥最爱的蟠桃园、
0: 哦、
1: 连嗨3天，西王母和众仙都要给你发蟠桃啦，发蛋糕啦。
0: 西王母的蟠桃盛会是在这里举行的，
1: 对，这叫什么、这么近那么夯。8月14号蟠桃会在富康。
0: 对，
1: 之前不是说到了吗，有评美食、打铁花，热闹不打样，不打样
0: 好多呢，是不是 啊？哎，是不打
1: 不打不打样
0: 不打羊，
1: 不打羊啊，对的哦。
0: 好，来看一下啊，这王母娘娘啊喊你回家吃饭了。8月14号，这个富康的瑶池天街，对，这个地方就叫瑶池天街啊。如果是富康的朋友都知道这儿，西王母瑶池蟠桃会在这里呢要举行了，大锅干煸炒面，
1: 哇，
0: 哎。蟠桃会上吃啥干煸炒面呢？家里没吃
1: 过吗？你没看人家说吗？西王母要在瑶池蟠桃会开席了，你懂吗？
0: 明白了，大
1: 吃席你吃
0: 过没有？大锅干煸炒面啊，然后还有蟠桃现场管够，
1: 连办三天
0: 。哦呦，那我们就搂席吧，
1: 吃席去吧啊！
0: 啊，这么近这么夯，啥叫？夯
1: 夯呢，意思我专门的查了一下，就是那么大，形容这个蟠桃特别的大，
0: 特别有力，
1: 对，
0: 特别有力量，这个活动的力度特别的大，对不对啊？8月14号啊，蟠桃会在富康举行啊，大家一定要积极参与。好，我们这个报天气吧。
1: 大锅的那个干煸炒面啊，
0: 该报天气了。
1: 哦，来来来，
0: 来看一下啊，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是阴天。22摄氏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只有29度啊，太好啦，
1: 凉快啊。
0: 嗯，
1: 昌吉阴天，23度到33度。
0: 石河子呢是多云有阵雨，21度到32度。
1: 奎屯小雨转阴，21度到32度。
0: 克拉玛依多云，25度到33度。
1: 伯乐多云转晴，19度到33度。
0: 伊宁呢是多云转晴，18到33度。
1: 塔城晴，17度到33度。
0: 阿勒泰是阴转多云，19到30度。
1: 哈密阴天，27度到39度。
0: 吐鲁番阴天，33度到44度。
1: 库尔勒多云转阴，25度到36度。
0: 我们再来看阿克苏的天气，小雨转阴，20到34度。
1: 阿图什多云，20度到32度。
0: 喀什多云，20到34度。
1: 和田阴天，24度到33度。
0: 我们再来看一下首府乌鲁木齐好天气，明天呢是阴天啊，22度到29度，西北风4到5级，真的特别凉爽。我也看了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啊，这个7号呢白天到7号，我看一下今天的夜间到白天的天气，7号夜间到8号的白天呢是阴天，是23度到32摄氏度，但是8号的夜间到9号的白天呢就是小雨转多云了，也就是说 周末的这个周六晚上呢下雨，但我们的活动呢是八号的白天举行。
1: 对，
0: 八月八号的早晨10:30，我们这次啊已经有80名听众报名参加了我们。

0: 的亲子采摘活动，有好多的小朋友，也很多的大朋友，大家都是冲着杭志啊，冲着咱们这个康华农庄准备去的。哎呀，这次啊，这个金亨烤肠啊，真的是给我们带来了特别多的产品，
1: 据说现场
0: 现
1: 小朋
0: 场
1: 友们免费吃，
0: 对，
1: 走的
0: 然
1: 时
0: 后
1: 候还
0: 呢，
1: 有带的是吧？
0: 那走的时候每人一份伴手礼，然后呢，这个康华农庄啊，送的是5公斤的。这个每个家庭送5公斤的蔬菜，你自己到田子里摘，摘完了以后5公斤免费，另外再给你算钱。如果你不想摘，直接在大棚下面领5公斤的蔬菜走，怎么样？
1: 可以。
0: 然后呢，我们还杭志啊，还特别呢，到这个帝王有一个那个户外城，你知道了吧？帝王户外城，帝
1: 知
0: 王婚
1: 道，
0: 纱那
1: 知道，
0: 各种
1: 卖那
0: 啊，
1: 个户外用品的地方，
0: 对，
1: 婚
0: 婚礼用
1: 纱呀，
0: 品，对，就是你那个。准备要结婚的话，你要到那儿去一
1: 就
0: 趟。
1: 是在那买红包
0: 对
1: 啊，
0: 对对，
1: 买什么，
0: 是的，是
1: 还要
0: 的。
1: 买点啥？
0: 对，那个的地下呢，就是各种文具，儿童文具。你看，马上夏天就要过去了，9月份就要开学了，好多家长呢又要去了。就是每到开学季的时候，他们那儿挤的是人满，全是买各种文具的儿童文具。然后呢，我就问这个时尚地带的老板啊，特别为所有的孩子。只要参与我们的孩子，
1: 只要
0: 送一
1: 参
0: 套，
1: 与我们的活
0: 对，
1: 动的孩
0: 活动的
1: 子，
0: 孩子，送一套特别漂亮的水彩笔，一套，每个，
1: 不管年龄，
0: 不管年龄，
1: 把娃娃带上来呀，
0: 真的，我们的亲子活动啊，那个真的叫孩子开心啊。
1: 大人也挺开心的呀，
0: 有一个家长咋报名的，知不知道啊？家里一个12岁的姐姐带了一个8岁的妹妹，然后爸爸妈妈说了，把他们往那儿一扔，他们就去忙去了，让
1: 你
0: 他
1: 们
0: 们，
1: 就是托管的是
0: 对，让我们托管，我都愣掉了，我说真的吗？他们说没事，让他们玩吧，啊，我说好，然后呢，到时候把蔬菜呀啥的都给他准备 好。
1: 哎，8岁的娃娃能不能搬动5公斤菜？
0: 12岁有一个姐姐呢嘛，对，2个人一起嘛，
1: 他
0: 是
1: 们
0: 不
1: 几
0: 是？
1: 公斤菜？
0: 5公斤啊，对，然后他们有2份礼物啊，对，每一个 孩
1: 我以为
0: 子
1: 他
0: 一
1: 们有
0: 份，
1: 2个5公斤的菜。
0: 每一个孩子一份文具，然后呢，还有这个烤肠，
1: 行吧，
0: 哇，
1: 反正孩子如果那天意思就是没人管的，都可以给你。
0: 我们已经报名截止了，
1: 哦，
0: 大家
1: 来不
0: 报，
1: 及了。
0: 对，报不了了，我们都。通道都已经关闭了，根本就报不了了。所以说，没有参加上的朋友很可惜。希望下一次我们自驾这个亲子游呀活动的时候呢，不要犹豫，抓紧时间早早报名啊！
1: 那就报名的朋友8号见啦。
0: 对，好，恩来了。
2: 机场高速进市区方向，在乌鲁木齐欢迎礼上，有一个女孩骑着电瓶车在马路上逆行，太危险了。
0: 这小女孩啊，真是的，太危险了，是不是啊？Lucky 来了啊，我要看看这个 N 她是哪年关注我们的，一
1: 二
0: 八
1: 零
0: 年，
1: 一八年哎。
0: 发了26条，少了一点啊，坚持多发啊，Lucky 说呢是，往红光山方向是一路畅通的，
1: 他是2015年11月29号关注的，发了35条信息。
0: 也少了啊，但是我看到他前2天发了一条信息，就证明在我们节目里啊，这个参与量呢还是有的，是不是啊？来看一下这个前途无量说，延安路现在车辆非常的大，你是2024年8月份关注的，发了436条信息了，前途无量，你真的前途无量，太棒了啊！好，
1: 周
0: 来
1: 丽说：“
0: 啊，
1: 哎呀，949条。
0: 哎，你叫人家燕子啥？不要叫人家真名，成这儿来
1: 哦，好，
0: 啊！
1: 谁把他真名放那儿了？
0: 那是人家导播为了联系方便放的，你就念
1: 把名字
0: 哦。
1: 赶紧给人家那样。
0: 行，燕子说什么？
1: 燕子说。”949条，这个数字特别
0: 太
1: 好。
0: 好了，今天，
1: 今天的新天润呢，车特别多，马上就要到家了，
0: 对，
1: 终于回家了，堵了1个小时才到家。
0: 你今天太幸运了，发了然后就949啊，太幸运了。好，自度说什么？
3: 5分钟前，在机场高速进乌鲁木齐方向，北站转角旁的一个女的骑着电动自行车逆行在路上。
0: 对对，就是。

0: 刚说那个小姑娘嘛啊，
1: 嗯。
0: 咱们最后呢还是要说说蟠桃啊。我们说一下这个电影里面有八仙，装神仙才混进了仙阁。
1: 嗯，
0: 八
1: 八
0: 月
1: 月
0: 十四号，
1: 在富康的瑶池天街，西王母蟠桃会连办3天，所有人都能来，
0: 对，
1: 穿
0: 你
1: 汉
0: 可以穿汉服
1: 服、
0: 扮神
1: 扮神
0: 仙，
1: 仙，再看非遗打铁花。
0: 对。然后呢，王母亲自啊巡桌赐福，
1: 哇
0: 王母娘
1: 哦，
0: 娘要来啊，
1: 对，
0: 这
1: 这
0: 么
1: 么
0: 近，
1: 近。
0: 这么夯，
1: 够夯的啊！八 月十四号，蟠桃会在富康。
0: 对，大家呢，如果要是真的有时间的话，我觉得应该去参与一下，因为前两天我在看那个八仙的时候啊，我就觉得特别好。就是那个蓬莱仙岛上人们生活的那个场景啊，其实我觉得是不是也让我们的商家脑洞大开，文旅业脑洞大开，然后呢把这个节庆活动啊搞得跟神仙仙界似的，是不是
1: 现在
0: 啊？
1: 我们脑洞先大开了啊！
0: 我现在最重要的是要让我的胃口大开
1: 好
0: 啊！
1: 嘞，下班了，吃饭去吧。
0: 好的，朋友
1: 感谢
0: 们。
1: 大家伙的收听，稍后是由天博
0: 天博
1: 和
0: 和
1: 我的兄弟刘瑞。
0: 柳瑞啊，为大家带来天上掉下羊脖子啊，不是，林妹妹啊，一路畅通节目。
2: 别人

0: 晚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九四九一路畅通。
4: 周四的晚间九点，路面的通行情况怎么样？朋友们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上车就听九四九，上车就要报路况。有请到嘉贺做一个路况盘点吧。
5: 来关注一下现在的流量和整个的通行状态啊。现在的缓行呢，主要还是集中在了河南快速路。从南向北来看啊，主要还是苏州路立交往新往这个河南路立交的方向，现在这块的流量表现是偏大的。反方向来看呢，主要还是在新沂路立交往苏州路立交的方向，在这一路段的流量表现有点车多。还有呢，可以看到的机场快速，机场快速呢现在的缓行主要依旧是在大地湖不立交往市区的方向，这块的缓行距离跟刚才比当然是已经去峰值化，但是还是或多或少有排队现象啊。以及现在的这个柯南高架，从万科都会传奇桥面啊往这个下新沂路西红路啊的河滩位置目前有缓行，这个还有东外环现在在新大地加气站的南向北，以及北向南红山路出口有排队，下道路恢复正常通行。
4: 好嘞，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航班进港的消息。看到上海飞抵乌鲁木齐的乌航2600次航班，还有淮安兰州飞抵乌鲁木齐的乌航2566次航班都已经抵达机场。
6: 还有两分钟啊，郑州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932次航班，西安飞抵乌鲁木齐的奥凯航空2933次航班，以及杭州太原飞抵乌鲁木齐的商航4932次航班抵达机场，提示大家。
4: 以上信息由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新疆应急广播为您传递，祝您出行顺利。
7: 当下班和回家并联，我就有了超强混合动力。
8: 现在车内正式开启快乐模式，
7: 好期待啊！
8: 出发，
7: 九四九一路畅通，
8: 比九点再长一点。
7: 每天晚间的九点到十点，九四九一路畅通，我们的直播开始了，
8: 开始了，开始了。比服务再民生一点，比开心更快乐一点，比喜欢更热爱一点。
7: 我们坚持听的力量，听到你的需要，再听到我们的用心。
9: 九四九一路畅通，
7: 九四九一路畅通。

0: 晚上好呀，各位，在周四的晚间九点到十点，锁定关注到的是949晚间的一路畅通，奋力拼搏，我是天博，
1: 灵力敏锐，我是刘锐，
0: 我们是
1: 天降祥瑞组合，
0: 我是金牌销售天博，
1: 我是上过早开的刘锐。
0: 啊，那行，你
1: 好像我略胜一筹是吧？
0: 何止是一筹呀，你。我是一筹莫展呀，
1: 略胜很多筹。
0: 哎呀，
1: 怎么样？今天早晨我们盘点了一下哈，这个俊卿呢要比罗明呢要早退一些，所以说啊，可能我比你熬出头的这个时日要短一些。
0: 你马上出头之日啊，近在咫尺了。我还得再蛰伏几年，
1: 主要是和你一起蛰伏的还有很多人。
0: 哎呀，什么时候能轮上我呢？你
1: 盼望着，盼望着这一天早点来吧。
0: 我还是在金牌销售的赛道啊深耕吧。啊，
1: 是你现在这条赛道没有人走，
0: 没人走，
1: 嗯，
0: 没有，完全没有。
1: 嗯，
0: 以前还有陈岩，陈岩现在专注大舞台之后啊，只有我一个人。
1: 太好了，
0: 太好了。
1: 那你可一定要打出自己的一片天。
0: 我就是元老了，谁以后想当金牌销售得我先退休再说。
1: 对，他们得蛰伏到你后面了。你看看，
0: 你们就等着吧，
1: 很爽啊。
0: 嗯。
1: 有位朋友的语音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
0: 哎，你好
2: 唐志叔叔，蟠桃会吃桃子要不要钱？
0: 蟠桃会吃桃子要不要钱？
1: 嗯，
0: 哎呀，我帮你问问王母娘娘们，你问杭志叔叔，他不知道。
1: 我以为是路况信息呢。
0: 嗯，是是是，但是我听到杭志叔叔非常好，
1: 心里瞬间平衡了，
0: 感觉我和这个小朋友是同龄人。
1: 你还是哥哥呢。
0: 我叫杭志也是叔叔。
1: 杭志就折返回来找你算账来了哈，叫杭志叔叔。
0: 看到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在分享信息啊，跃进街由西向东从北湾街一直堵到大湾北路这儿的交通压力还是挺大的。
1: 我不会说话说了，你怎么变成羊脖子了说呢？哎呀，
0: 胡乱起的嘛，
1: 无所谓了，
0: 反正也快退休了呀，
1: 忍忍吧。哎呀，
0: 他高兴就行了，
1: 就是
0: 老人嘛，你说是不是？
1: 哎呀，老人开心是最重要的事情。
0: 是是是，身体好开心最重要啊。
1: 好，不言相思说不听不知道，一听就知道。天博刘锐来啦。
0: 沙克尔江也在给我们打卡签到，晚上好。继续来一条路况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啊。
1: 嗯，
0: 当然作为金牌销售，除了上午的家装节目以外，哎，咱们这个坐到直播间广告都没播完，我们的任务就已经来了。任务都已经安排到我们头上来了。
1: 嗯，
0: 今天至少要再招募五位小伙伴。招募五位小伙伴去干嘛呢？去到农科院采摘，参与我们的研学。
1: 小小植物学家吗？
0: 是是是，发送数字9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啊。
1: 嗯，
0: 明天我们研学出发的是这个红色的印刷馆，新华印刷厂的这个研学，咱们已经报名截止了。
1: 嗯，
0: 明天早上就要出发了，明天就要体验，明天就要感受书籍是怎么印刷的，绘本是怎么印刷的，还要亲自来动手感受一下这个活字印刷。没报名的小伙伴那很遗憾，咱们就是说已经错过了，
1: 没有这个名额了。
0: 但是周天，本周天礼貌带队的这次新华国际图书城的这个活动啊，这场研学咱们再别错过了，
1: 别错过了。
0: 是家长朋友们想要一个快乐的周末吗？
1: 想要吗？
0: 你想要一个安静的周末吗？
1: 想要吗？
0: 想要独属于自己的周末吗？
1: 想要。
0: 是不是想要的话，你就发送数字9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你会得到什么？
1: 得到一个链接。
0: 你会得到一个安静的周末。哎，你的孩子会得到什么？你的孩子会得到和礼貌老师一起诵读经典的这次机会。你会得到和礼貌老师，你的孩子会得到礼貌老师亲自点播如何发声，如何唱歌，如何朗诵，如何主持。你会，你的孩子会得到什么？你的孩子还会得到在新华国际图书城体验非遗手作的魅力，是不是？这是本周天啊。
1: 嗯，
0: 那下周二

0: 来体验农事，用眼睛来观看植物的这个生长，而且还可以动手解锁自然的奥秘。
1: 哇
0: 哇，作文素材是不是有了？
1: 是，
0: 日记
1: 素
0: 材
1: 也
0: 有
1: 了，
0: 对不对啊？咱们这个既能够积累鲜活的这个素材，拓宽这个眼界格局，还能够化身小小的949小记者，949小小路况播报员，沉浸式的感受这个农业科研的这个魅力，在山野田间收获一份暑期的成长回忆，
1: 非常好。
0: 咱们都是说读万卷书更要行万里，你怎么没跟上
1: 啊？再来一下，再来一下。再来一下，再来一下。
0: 咱们都说读万卷书更要行万里路，哎，是告别电子产品，赴一场这个自然科教之约。发送数字9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下周二跟着949一起研学一整天的时间哦，又还你一个清净了。
1: 抢名额，朋友们，抢名额！
0: 我相信参加完949的研学，孩子回到家里应该会很疲惫，说不定就能够早早睡，都不用。
1: 没错，对
0: 对吧？
1: 对，
0: 就不说晚上。你就有自己独处的时间了，
1: 是啊，
0: 是不是？我们参与949的研学，你发9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下周二的这场这个农作物的研学，还可以带回一个蔬菜包，1公斤的蔬菜呢，
1: 真好，
0: 茄子、辣子、西红柿，你各样摘一点，你够一顿晚饭了吧？
1: 都不止一顿，1公斤呢。
0: 是农科院博士生啊，亲自啊深耕的这个实验田，亲自化身这个老师，教着孩子们一起认农作物，是不是？科学化生态种植，每一份蔬菜都源自严谨的这个科研培育标准，天然绿色，新鲜健康，全家安心食用。发送数字9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赶紧抢占这个名额。我们这档节目有5个名额呢，必须你报5个人啊，你报5个人之后才有可能是刘瑞或者天博亲自带队，带着小伙伴们一起去采摘，一起去认识农作物。
1: 不仅可以学习知识，还能收获一份欢乐，朋友们。
0: 是的，是的，是的啊！咱们继续来分享信息，分享路况。有朋哪位朋友？
1: 大
0: 啊，艾尼瓦尔，艾尼瓦尔这个信息说到了，延安路啊，往大巴扎的方向目前堵车严重，交通压力还是很大的。
1: 棚子来了，说晚上好，西泉街由东向西车流量大，行驶缓慢，这不是上过早开的刘导吗？
0: 是啊，早上叫什么组合啊？
1: 电子狗组合。
0: 为什么罗米充当的是
1: 就是组合当中的成员啊，这个名字还是我起的呢，厉害吧？
0: 为什么叫电子狗？
1: 就是大家路上的这个人肉导航嘛，电子狗嘛。
0: 导航就导航，电子狗不是说前方有抓拍那是电子狗吗？
1: 各种导航，各种提示啊。
0: 你不会不太清楚这个导航，语音导航和这电子狗中间的差别吗？
1: 我当然知道啊。
0: 哎呦，我感觉你不知道。
1: 还是要跟大家，就是我们是那种业务范围比较广的那种导航，知道吧？
0: 哎呦，
1: 都涵盖啦。
0: 哦，是吗？
1: 是啊。
0: 阿星说了，他要有王母娘娘的电话，有需要的可以私信他。
1: 真的。
0: 哎呦，我还有二郎神电话呢，
1: 这你能的，
0: 需要的朋友转我5块，我立马告诉你，
1: 微我50说的。
0: 我还有何炅的 QQ 号呢，你没有吧？
1: 我也有过好像。
0: 我有许嵩、汪苏泷、徐良的 QQ 号，你有吗？
1: 你说的不会是那种几年前那种转文号吧？
0: 空间里都有的啊。
1: 是我说了，我之前不会用这个手机 app 来听949，今天刚学会，一边做家务一边听949，一边傻笑说呢，行了啊，
0: 太好了，
1: 就好啊，
0: 你别忘了还要一边发酒啊，发送酒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1: 钢蛋来了，你好，然后又在这儿说啊，
0: 蓝轩说了，提前好评，知道你的实力，一会儿9:30的这个鬼迷心窍，朋友们一定要持续锁定，是我翻唱的哦。这个歌以好评多的话下周还有，好评不多的话就戛然而止了。
1: 水中望月也来了，晚上好。
0: 晚上好，到了晚间的9:27，关注一下啊，稍后2分钟之后由西安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9524航班就要抵达机场了，提示各位啦。
1: 还有9分钟，上海宜昌飞抵乌鲁木齐的天航7588次航班抵达，提示大家。

0: 好的，这个口是心非不是我唱的啊。
1: 怎么我不和你说话已经开始鼓掌了？怎么回事儿？
0: 你鼓早了、
1: 啊。嗯，
0: 我感觉你是在夸刚那首歌。
1: 说不定是提前发给你的呢。
0: 好的啊，一会儿咱们再发啊。如果觉得好听，你就正儿八经的好评；你觉得不好听，口是心非这歌就是送给你的。
1: 来关注一下伊娜，你好，
0: 晚上好。
2: 949，西外环，由南向北，一路畅通。
1: 好的，
0: 太好了，
1: 收到啦。
0: 哎，太好了，一路畅通，感觉这个小姐姐心情很好。
1: 是、
0: 那一会儿好评记得发啊，
1: 让天博也开心一下。
0: 是，还有一位朋友说的什么？九月的首作啊。说天博你要加油，今天早上的节目刘瑞的笑声是发自内心的。
1: 哎呀，谁上早开谁都要笑的，
0: 真的
1: 是嘴角真的压不，对啊，我们俩都很可笑啊。
0: 罗明也很可笑吗？
1: 对啊，请用幽默来形容一个人比较好笑啊。
0: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啊，
1: 可笑说的呢。
0: 反正我现在在金牌销售这个赛道啊，唯一的劲敌就是罗明。
1: 哦，是吗？
0: 是因为就是家装类的节目啊，一品现在被我拿下是我主持、志邦被我拿下是我主持，
1: 那他跟你竞争的
0: 美猴王、
1: 哦、
0: 他在美猴王，
1: 努努力吧，
0: 我准备把美猴王呀 也弄过来，
1: 凭自己的努力 你可以的、
0: 嗯、
1: 你可以的，
0: 这样的话、
1: 嗯、
0: 是不是
1: 早开也不用上了，真的
0: 彻底把人得罪了。
1: 对呀、啊，对呀、啊你没有机会，你完全没有机会了啊！
0: 温素芝说了，太好听了，到家了。
1: 香儿姐姐也来了。
0: 嗯，
1: 她说原唱是张雨生吧，很好听，不错，给点赞。她还没唱呢，
0: 我还没唱呢。我唱的这首歌是李宗盛原唱的《鬼迷心窍》，
1: 你快放吧，
0: 我现在就放啊！
1: 再不放，别人把那个好评都要发完了。
0: 哎呀，我得使用魔法了。
1: 来吧，来吧，
0: 《鬼迷心窍》送给各位，这是我接下来这个歌是我翻唱的，大家好评快点发啊！快发，现在就发。发啊！

0: 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2号。
1: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2: 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3: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九四九一路畅通正在直播。

0: 好的，谢谢这位歌手。
1: 谢谢。哎，
0: 跟我不相上下吧。
1: 当然没你好听啦。说什么呢？
0: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可以，可以。哎呀，就不太了解我俩的听众，以为我俩真的在是这种人呢。
1: 飘了啊！
0: 感觉庆林哥，庆林哥感觉就不是很了解我们了。嗯，说萨克斯不是吹的吗？刘瑞，你是弹的，你有什么特异功能吗？
1: 当然了，厉害吧？
0: 对，
1: 我还能把二胡吹响。
0: 反正就是用嘴说嘛，你。
1: 对。反正怎么说都可以嘛，
0: 这才说到哪儿呀你。还有更夸张的呢，
1: 洒洒水啦。
0: 医生有理说了，可以把陈妍替换下来。哦，我换不了你。
1: 不行，天博没有这个体力啊。
0: 我真受不了，我干不了这个活。你干不了。
1: 天博也不会跳舞啊。
0: 我看到他就是大舞台的这个视频号里跟就是网友互动，说他从大舞台到现在瘦了14公斤。嗯，
1: 30斤将近。
0: 多辛苦啊。
1: 你看看。
0: 我这个苦，哎呀，不是一般人能吃的。
1: 啊，我有点想减肥，要不然把我换上去吧，我去跳啊。我也瘦14公斤，
0: 可以可以可以。
1: 你跟陈妍打怎么样？你当女主持人，你说呢？
0: 我跟陈妍打，
1: 对呀、啊。
0: 我跟罗明打行吗？
1: 不行。那俊卿去哪儿？
0: 俊卿跟你一起去，
1: 我俩一起去跳是吧？
0: 一下让出两个位置啊，
1: 安排上了。
0: 钢蛋说了，天博的鬼迷心窍又想起了曾经的那些岁月。
1: 哇哦，
0: 改天我们说展开说一说啊。
1: 因为有你说了，中亚北路和喀什西路交汇处四个方向的红绿灯不亮，提示朋友们注意减速慢行。
0: 诺，诺，我就说了吧，那之前就说上周那个歌不好呢，诺来了，说这首歌听的啊，听出了融入感情，他是共情了，比上周那个好太多了。
1: 真的。
0: 我这句话我记到我唱不动的那一天。
1: 为什么？
0: 我记到我退休的那一天。
1: 因为他批评你上周那首歌吗？
0: 不好。
1: 小心眼子。
0: 我本上全是你的名儿，诺，尾号7477。你等着我唱不动那天，我给你打电话呢。
1: 但是，他说这周特别好，是因为旁边坐的是我还是韩帅的这个显卡的功劳呢？都有吧。
0: 为什么跟显卡有
1: 我
0: 不是声卡的功劳吗？
1: 哦，对对对，应该是
0: 声卡。为什么是显卡的功劳呢？
1: 可能都有一些吧。
0: 诺，你要挑我的刺儿，我就要咬文嚼字了。
1: 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可能我的比重占的要多一些。
0: 对对对，还是得刘瑞。
1: 是，
0: 其他刘瑞不在，我一个人不好意思念这么多。
1: 真的是。还有更多朋友的互动信息和路况信息啊，你看这是21:55了啊，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朋友们也可以持续来分享路况信息到稍后的美好的夜晚节目当中啦、啊
0: 哎。如果您行驶在长春中路，还是要特别留意一下河南东路到喀什东路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交通压力还是挺大的，当然还包括团结路啊，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由南向北会有车辆排队。明天晚上的9点到10点，949的一路畅通可以继续锁定关注，当然明天早晨的这个8点半到10点的早间路通，想听就听啊，
1: 一定要听啊，明天见啊。
0: 啊，那就这样吧。当然也记得发送数字9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参与名额有限的949的研学线路吧。

0: 晚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时间来到了22:01，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美好的夜晚，我是李茂，陪伴路上的各位。
1: 梦一笑就万里火海，
0: 这会儿您心情哪里，路况表现如何呢？都可以持续不断的分享过来。那么此刻的你呢，是刚结束一天的奔波回到了家里，还是正行驶在回家的路上呢？
1: 不知
0: 节目开篇啊，跟您聊一个比较温暖的话题，那就是你会不会织毛线活，或者说您有哪些打毛线的记忆啊？说这个其实是因为有一事儿挺有意思，是一位研究生在回家的高铁上花了近6个小时，安安静静地编织了一顶帽子。然后就说到了第一批回家的研究生高铁上做针线活这个话题呢，有一阵儿也一度登上了这个热搜当中。就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脑海当中浮现了很多的画面啊，就是不知道你的记忆当中有没有这样一个身影，小的时候家里的女性长辈手不离针线，外婆呀奶奶妈妈他们坐在沙发上，一边看着电视，一边手指纷飞，然后毛线在这个指尖缠绕，哎，一件毛衣，一条围脖，这就是最温暖的礼物。有朋友说啊，说以前妈妈们就是这样的呀，看一集电视剧就能织个袖子出来。还有朋友说，记忆当中的母亲总是一边打着毛衣一边看电视剧呀。

是啊，那个时候好像家里边总有一些织不完的毛线啊。有听众回忆说，以前家里有很多很多的毛线，你得把毛线缠在手腕上，然后说姥姥一圈一圈的把它缠成团儿，然后变成毛衣，变成小袜子。还有人记得说，从记事儿开始啊，二姑姥姥就变着花样的织各种各样的毛衣、毛裤、毛线、帽子、毛手套送给我们，织的是又快又好看，花样还新鲜。

那最动人的是有人分享说，小的时候玩的特别嗨了，给这个毛衣呢刮了一小窟窿，回家呢还捂着不敢被爸妈发现，然后后来被奶奶发现了，在破洞的地方勾了一个小桃心儿，哟，至今都不知道是怎么做的。所以说，有些藏在针脚里的爱啊，连我们自己也都说不太清楚，但有一份暖乎乎的这个爱意一直留在心里。其实如今呢，很多年轻人一到了这个冬天的时候，也会重新爱上编织，包括其实有些时候就像现在也是一样，比如说夏天的时候也会做一些小针织的东西，勾个小杯垫儿啊，小挂件儿啊，织个手提包，可能会给自己一些毛孩子们啊织个小毛衣呀、啊，什么比如说天一冷了，下雨了，可能就穿着出去了，治愈也解压。有朋友就说，其实织毛线真的可以获得一些片刻的安宁。小的时候看到妈妈在沙发上织毛衣，就感觉世界包括整个时间都停顿下来了。确实是这样，勾起来很解压。还有人分享自己的一些作品啊，比如说朋友给这个猫猫啊，勾了一个里边有猫薄荷的小鱼。再不就是给自己家的毛孩子呢勾了个小围脖什么的，从给自己织到给家人织，现在轮到给自己家里的毛孩子织，所以说这份爱的传递好像从来就没有断过。还有朋友说上学那会儿啊，说流行粗线的这种围巾，会织的同学都特受欢迎。还有人回忆说以前放假，应该是放寒假了吧？回老家跟朋友学的这种织毛衣、织围脖，现在反正忘得精光了。当时织的时候可上头了，家里还有好几条织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样式也都不太一样。当然也有朋友跟帽儿一样，手一摊，我是手残，反正一切手工对我来说那都是一种挑战。不过没关系啊，不会织不要紧。其实关于毛线的一份记忆呢，都是非常温暖而且非常有爱意的。从妈妈手里的毛衣针，到今天年轻人手中的钩针啊，变的花样和款式，但不变的都是一份专注和安宁。在这个什么都讲究快的时代，我们说一针一线慢慢来，反而成了一种治愈啊。所以说这会儿不妨您也来回忆回忆呗，会不会织这个毛线活儿？有哪些打毛线的记忆？无论您是童年当中，外婆手中的温暖，还是自己第一次织围巾时的笨拙，又或是给家里边您的毛孩子织的各种各样的小物件，都欢迎您语音文字留言告诉我。

0: 夜幕低垂，星光熠熠，一场专属于您的音乐奇遇即将开启。美好的夜晚，带您穿越于旋律的海洋，每一个音符都是心灵的抚慰。让我们一同遇见那些将被歌声点亮的梦幻之夜。
1: 盛夏凉风拂树岸，树枝全飞散。
2: 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看到了艾琳啊，说到了最新的路况，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妈晚上好，迎宾路西向东往安宁渠路呢，这会儿车流量不是很大啊。了然也看着您了，说到这个打毛线，永远的记忆，小的时候的毛裤短了之后，第二年呢会再用其他颜色的毛线再给续上，再织一截儿。说我呀就有一条三色毛裤。怎么着？现在还保存着呢吗？一直传下去了。说那要说给自己的，比如说给家里边的孩子穿的，是吧？还得拆掉一件一件的。钢蛋来了，说帽晚上好。这会儿我还在送货当中啊。今天晚上这个天气啊，太凉快了，太舒服了。凉快的夜晚，听着美好的音乐，度过美好的夜晚。攒劲的很，也看到了安师傅您的花花，紫剑七星依旧在准时聆听，小核桃依然在我们的这个采摘园当中吗？是。收藏

这个暑假，家长安心专注工作，孩子的趣味成长之旅交给我们。949交通广播联合浩鸿智野研学推出949小记者暑期研学系列活动，三条精品主题线路全新上线。8月7号，神奇的印刷术，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沉浸式聆听新华印刷的发展故事，近距离观摩图书画册从纸张到成品的制作工序，亲手体验传统非遗印刷手工技艺。8月9号，奇妙的图书城，打卡新华国际图书城，跟随949主持人共读经典好书，品鉴珍稀非遗作品，体验炫酷 VR， 探秘图书城内的摄影棚和特色文化馆。8月11号，植物探索之旅，走进农科院综合试验站，化身小小植物学家，近距离探秘奇妙的植物世界，参与趣味田间采摘实践。这个夏天给孩子不一样的研学体验，变身949小记者，拓宽眼界，收获成长。现在发送数字9到949微信公众平台即可报名。

刚才呢，我们聊到了毛线，聊到了一些一针一线里藏着的温情，不知道您此刻是否也和我一样，在回味那些画面的时候心里也软软的，有一些慢下来的时光就感觉不错。但今天晚上也想跟您继续聊到的也是另一个关于沟通方式的一个话题，只不过这一次针线变成了我们手里的手机，电脑也变成了聊天框里的文字语音条和那个偶尔响起的让我们心头一紧的这个电话铃声。时代真的变了，能打字就不发语音，能发语音就不打电话，如果不是必须，绝对不视频通话。这句话是不是也精准地戳中了您呢？其实随着线上社交越来越普及，我们的一些社交习惯呢，也在悄悄地进行着改变。在线聊天，建个工作群，逢年过节一条微信搞定所有的祝福。很多人把线上当成了沟通的舒适区。有朋友说到了，说外卖电话我都要提前备注，那就是不要打电话。还有人说电话铃一响我就特别紧张，还有人说我一般啊都是挂掉电话，然后微信语音或者文字我再回过去。我就有一个细节，就是之前我记得上学的时候啊，和朋友这个合租啊，以后就回来家里就各回各屋，然后就有事就发语音，就发微信啊。你像同在一个屋檐下，但是用文字在沟通，你说这是亲密还是疏离呢？所以说这是一种新时代彼此尊重边界感的默契啊。当然了，也有不同的声音啊，有人觉得说那我就喜欢打电话，那一句话能说明白的线上打字聊一晚上都说不明白，通话呀交流还是效率高。还有人觉得打电话效率高啊，而且还能锻炼思维。有位朋友分享自己的习惯呢，就是喜欢线上打个招呼，然后沟通之后呢可以打电话交流，既有准备还能高效交流。当然也有朋友说喜欢慢一点的方式啊，就发邮件，那我喜欢，就喜欢这种慢沟通。甚至有人怀念更传统的，说我喜欢写信啊。所以说选择哪种方式因人而异，因对象而异。有朋友说的很在理啊，那就是看跟谁了，你跟亲近的人那怎么着不得煲个电话粥打个视频，那么跟不太喜欢的人交流那就是发个信息了。是的呀，想想看，跟爸妈跟挚友，我们愿意听到他的声音，看到他们的脸。而面对不是那么太熟悉的人呢，文字这堵墙也给了我们足够的安全感。当然了，也听到过另外一种声音呢，就是天天群聊，感觉自己面对面沟通表达能力都跟着下降。还有人说其实电话效率高啊，但是架不住我一跟陌生人沟通我就紧张啊，还不如文字沟通。还有些时候发现打字的也打不太明白。其实这种现象有一个名字叫电话恐惧症，它不是什么医学病症啊，就是社交焦虑在电话场景当中的一种表现。你就像有朋友说到的，说视频电话太难受了呀，这是非常痛苦的一种沟通。还有人觉得说一言不合就打电话，有点感觉自己的空间被冒犯的感觉。其实有些时候您害怕的或许不是电话铃声本身啊，有一些边界关系的边界感，它能强硬的跨入了一种失控啊。可能语音通话你得及时回应，我们少了一些权衡利弊的时间，很多话来不及思考，那就得脱口而出，说完了可能又后悔，那怎么办呢？一般呢打电话之前呢，得在心里得有一个草稿吧，有个提纲吧，要不然你打着电话打着打着大脑宕机了是吧。或者说你接打电话的时候，如果让您紧张了，不妨分辨一下你自己恐惧的根源是什么呀。您是怕表达不清楚，那就可以提前这个打个草稿。要是说担心打完电话自己没说清楚，就再发一条信息或邮件补充说明。所以说当您对一件事有了充分的准备和信心，这种恐慌感自然而然就会减少。其实我们说无论开篇说到的毛线编织，还是选择用哪种方式与人联系，这背后呢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我们始终啊都在寻找着一种让自己感到舒服感觉到安全的连接方式。一针一线它是一种治愈，而一段文字它是保护，一通电话是亲密，而一封邮件是沉淀。
也想听听您的答案呀，还习惯接打电话吗？写电子邮件，发个文字云信息，打电话、视频通话，您最喜欢用哪一种方式跟别人联系呢？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看到阿勇郑师傅这会儿把最新的路况说到了河滩快速路南向北呢，过了华凌集团立交桥快车道的这个位置啊，有一起这个追尾的事故，点位在这边。如果说您行经此处，首先来说注意保持一个安全的跟车间距，还要保证您的车速。我向我车我狂，景师傅这会儿也在，说到了解放南路北向南，在大巴扎这儿啊，还是车流量依旧的大呀。钢蛋儿也看到了，说：“艾琳啊，今天加班好晚呀，艾琳还在吗？”

看到了雨辰问呢，说这个河滩啊，这会儿有点堵，怎么回事呀？这是因为我们刚才安永胜师傅给说到的这个路段啊，河滩快速路南向北过了华林立交桥快车道呢，这会儿是有一个事故点位，也跟进了一下，这个拖车呢到了啊，等待释放，它也需要一个过程，就像雨辰刚才也最新补充的这个，马上就应该是不堵的一个状态了啊，耐心再等待一下啊。看到了慈友，有今天来的早哈，提前了半个小时，晚上好。继续再跟进安林的最新路况，说到了东进场高架西向东往东站路这边呢是一路畅通的状态，同时期待您更多的路况信息来分享过来喽。

看到了春暖花开，这会儿说到了，说想点播一首罗文的《黄昏》啊，说人到中年啊，感慨万千。说到感慨哈、啊，借着您的这个感慨，就可以聊一聊。其实发现，我说人这一辈子啊，千万不能马虎的，就是有两件事儿。第一个呢，是要找对爱人；第二个呢，要找对事业。太阳升起的时候投身事业，太阳落山的时候与爱人相拥。我们终其一生啊，都在寻找着这么两件事，一个呢是价值感，一个叫归属感。那价值感来源于肯定，而归属感啊，那就来自于被爱。罗文的《黄昏》送给路上的各位。

从古典到现代，从流行到民谣，每一种音乐风格都在这里绽放光彩。美好的夜晚，一同启程，探索音乐的无限可能，共度每一个难。

美好的夜晚来到这个时间点22:57也要跟各位说再见了。今天晚上播放到的歌曲呢，有的关于开口，有的关于等待，有的跟陪伴有关，有的又关于治愈。就像今天晚上我们聊到的，无论是拿起毛衣针还是拿起您的电话，我们都是在用自己的方式跟这个世界，跟我们身边的人建立一种温暖的连接。明天同一时间，美好的一晚，我们不见不散。想听到什么样的歌曲，也请提前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咯。

夜晚是美好的代名词，落日余晖后便是满天繁星，在弥漫的暗色中，在透亮的星光外，热烈的是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我。

0: 晚上十一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2: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3: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4: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2: 你再备马呀，那你且呢，这些人乱成一锅粥咱不提，单说徐俊带着柳氏时间不大就来到了喝酒的酒楼啊。到这一看呢，酒席宴没散呢，徐俊高兴了，韩先生看看这是不是嫂子。韩红一看，哎呀，夫人，哎呀，员外呀，夫妻俩在此相遇，抱头痛哭。这么一哭啊，在场这些军官呢，鼻子都发酸了。
5: 这，哎呀，那别哭了，这不喜事吗？你这一哭啊，大家都想老婆了。
2: 这也有人清醒啊，各位各位，先别哭啊，韩先生。这虽然小许把这嫂夫人给抢回来了，但沙扎利将军要是回来，那能善罢甘休吗？沙扎利将军可是现在皇上面前的大红人呢，他平叛有功啊，据说当今圣上正想要优待重用他呢，这下子把他的夫人给抢了，这个祸可闯得不小，乱子可捅大了，怎么办呢？一说这，韩红脑袋也清醒了。柳氏一看，各位呀，我谢谢各位，如果给各位带来灾祸，这是我不愿看到的。我看我还是回去吧。不行，这众军官说，嫂子呀，这事儿啊由不得你，你不能再回去了，天塌下来我们哥几个扛着，怎么着你也是我们韩先生的夫人，我们不会眼睁睁看着你再被沙扎利抢走。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咱几个哎，直清言威，干脆这样，哥几个别喝了，把账结了，咱现在就见节度使去，见侯大人去，咱把实情啊给侯大人说一说，让侯大人为咱们做主。那侯大人是一方节度使，跟着沙扎利可以说是肩膀头平级，他肯定在皇上面前有面子。对，找侯大人去，找节度使去。就这些人呢，把这账汇了之后，稀里糊涂稀里糊涂带着柳氏就来见节度使侯熙。韩红啊开始还有些担心呢，担心侯熙为了自己利益不肯趟这趟浑水呀，小心翼翼的来见侯熙。侯熙一看，嚯，这今天怎么了？一个个喝得醉醺醺的，满脸怒气，全来齐了，干嘛呢？

这么一问，大家七嘴八舌的就把这事情来龙去脉全给侯希义说了。最后徐俊说了，我怎么到的沙扎利府上，怎么把嫂夫人抢回来，回来之后我们觉得呀闯大祸了，所以来找您，您给我们做主，给我们画条道，咱们接下来怎么走啊。啪，侯希义听完之后啊，一巴掌拍在条案之上，把众人吓得一哆嗦。怎么呢？还以为侯希义真的发火了呢，没想到侯希义这一巴掌拍完之后啊，嘿，侯希义用手点指许俊呢、哎呀，许俊呀、许俊，好，好小子，真有我过去的风范呢。你们不知道，我现在是上了岁数了，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也干过这样的事儿，这就叫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啊。没想到徐俊你这小子现在也办到了，有种，有种。这就得说我老侯的弟兄们啊，没给我丢脸。各位啊，不要怕，韩先生这件事告诉我就对了，包在我身上，我一定让你们夫妻再也不分开了。我马上写奏折上报当今圣上，让圣上圣裁。我想啊，那圣上那是明君呐，他不能够眼睁睁看着有人分散人家夫妻吧，我马上给他写奏折。呵，这侯节度使啊豪气也来了，立刻就写了一道奏折，就上奏给了皇帝。当时的皇帝是谁呢？唐代宗。唐代宗接到侯希义的奏折，这么一看，侯希义啊在奏折之上深责沙扎利的罪过，说他呀抢我大唐官员的妻子，私自幽禁，不让人家走，限制人家的人身自由，这罪大恶极呀、这也有悖人伦呐。反正是把沙扎利给告了不清，让唐代宗啊一定要严惩。唐代宗看完了奏折，哎呀，赞叹不已呀、怎么呢？为着韩红和柳氏曲折的爱情故事非常感慨，觉得韩红确实值得同情，觉得沙达利竟敢在长安城强抢他人之妇，而且是唐朝官员的夫人，这种行为呀、太无耻了，太不应该了，应该问责。什么叫应该问责呀？唐代宗不敢问责，毕竟这沙扎利为大唐啊立过功勋，如果为这点小事儿把人家问责了，现在本来天下就不稳当，人家万一造反了怎么办呢？啊，还得去安慰人家，那怎么办呢？唐代宗最后啊做和事佬，颁下圣旨，把这柳氏啊归还韩红，但对沙扎利呀、没加处罚，反倒是赏赐了2000匹绢呢、那么沙扎利呢也自知理亏，这件事情闹起来与自己脸面无光啊，自己也不知道这个柳氏她的丈夫是韩红啊，柳氏也没说呀，行吧，就吃这么一个亏吧，反正是得了2000匹绢。那么韩红与柳氏这对夫妻历尽波折，终于是功德圆满，破镜重圆了。在苏州古城西昌门外7里古运河畔有一座古寺啊，这座古寺距咱们今天1500多年，这座古寺始建于南朝梁武帝天监年间呢。

最早啊叫妙丽普明塔院。到了唐代的时候，由于这里来了一个著名的和尚，法号叫寒山，寒山拾得呀，中国和合二仙呢，非常著名的和尚，也是文僧师僧，他跑过来当住持，于是这座寺庙

因为一首著名的诗篇，那就是唐朝张继写的《枫桥夜泊》。这个张继呀，要不是因为这首诗，那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啊，那可以说呀，显不出来，默默无闻，以至于这个人的生平事迹基本上是没办法考证的。什么年代生的，什么年代死的，基本上没法考证，只知道这位呀是中唐诗人，他的字叫宜孙呐，乃是襄州人，就是现在的湖北襄樊人。天宝12年中了进士，在官场之上啊，张继还没有迈开腿呢，结果天宝14年安史之乱爆发了，连皇帝都跑四川去了。那他还能当官吗？如果在长安待着，那就得跟王维似的被人抓了俘虏了。所以张继呢，跟其他一些文人官员一样，稀里糊涂从长安全跑出来了。这张继呀，当时就避乱无终。为什么往这个地方跑呢？因为当时江南的政局呀比较安定，所以不少文人呢都跑到现在的江苏、浙江一带，到这里来避乱来了。那张继呢，也跑着来了。跑到这里的时候啊，就已然是深秋了。你想想，唐玄宗离开长安，是在天宝15年6月离开的。那他们呢，从长安往浙江跑，那年代也没动车，也没有飞机，一路之上兵荒马乱，跑到这里。就已经到9月底了，深秋季节了。那么这一天呢，张继就乘着船沿运河南下，天色将晚之时就到达了苏州城外呀。行船的就不走了，怎么能再走危险了？晚上还行什么舟啊？于是呢，就把船停靠在了枫桥镇边，准备等到天亮再次启程。船家做好了饭，大家吃得了，人船家呢就休息了。可是张继也睡不着，怎么呢？哎呀，这一路之上啊，看着国家被践踏成这个样子，皇上朝廷跑哪去了不知道，自己未来仕途如何，未来命运如何不得而知，前途未卜。你想想，他心里能不愁吗？睡不着啊，就钻出船舱，站在桥头，就眼望着这运河的夜色呀。深秋季节，这一带呀，特别的漂亮啊。有座桥叫做枫桥，哪个枫啊？有人说呀，就是王老师王风尘这个枫，开封这个枫。那么后来因为张继这首诗里的一句话"江枫渔火对愁眠"，所以呢，就改成枫树那个枫了，叫做枫桥了。说不是张继这诗就叫做"枫桥夜泊"吗？那就证明当时这座桥那就是枫树这个"枫"字儿，就叫做枫桥啊。其实这个诗的标题呀，当时诗人未必定，是后世啊编书的时候，给这首诗啊起的一个名字。最早收录这首诗的时候，人家那本书啊叫做《夜泊松江》。那么到了宋朝，又有人编书，又把这首诗收入进去了，这个时候才给它改名字叫做《枫桥夜泊》。也就说，这个名字有可能是后世编书者根据这诗里的一句话给提出来的，所以张继当时所看到的桥有可能就叫做枫桥，开封那个枫，哎，就这个字儿。甭管是哪个枫吧，这座石桥横贯江面，夹岸两边种满了无救树，一到深秋季节被霜这么一打，树叶全发红了。所以呢，张继写的

江风雨火，它不一定指的真是枫树，只不过像枫树叶子那么红似的，应该是无咎树，深秋季节火红一片呢，倒映在清澈的江水之中，那就像把整条河呀都染红了。张继呀站在船头，任由江风拂面，抬头看着清冷的江天，一轮明月孤零零的在那里微弱的发着寒光，江景真美呀、啊、但是张继心真烦呐、啊、哪还有半点心思去欣赏这江上美景呢，他就在船头一直站到了深更半夜呀。这时啊，月亮不知不觉的已经移过中天了，突然间听到远方树林当中啊啊啊阵阵让人心烦的乌鸦啼叫，两岸红叶沙沙作响，满江上的渔火点点更显得清冷凄凉啊。张继不由得紧了紧衣裳，因为阵阵江风让他感觉脊背丝丝发凉，思想着山河破碎是满怀惆怅。正在此时，远处的寒山寺传来了阵阵钟响，当当当，这声音不断在张继心中激荡，他再也压制不住自己情诗飞扬，于是口占一绝，留下了千古绝唱。月落乌啼霜满天，江风雨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唐朝有位边塞大诗人叫做高适高达夫，有一回呀、啊、他充任两浙观察使，到了杭州清风岭啊，那这个地方风景秀丽，谁到这个地方也得去旅游一番嘛。所以高适啊就登临清风岭，到山上啊观赏山景，诗兴大发呀。正巧啊这里还有一座和尚庙，哎，寺院，于是高适当天就住在寺院里了。由于有诗兴嘛，于是给僧人呢索来毛笔，告饱了墨，就在寺院的粉壁上题写了一首诗啊，说绝岭秋风已自凉，鹤翻松露湿衣裳，前村月落一江水，僧在翠微开竹房。你看边塞诗人能写出田园诗的意味来，那就证明啊人家真的通了那一通百通啊。写完之后高适点点头啊，觉得写得很满意，于是呢把笔撂下，当天呢就住。那转过天来告辞了僧人，高适啊就下山了。那下山之后就把这件事啊给忘了。后来有一次啊，高适来到钱塘江边，当天呢也是晚上，在这里啊欣赏江景。哎，赏着赏着呢，他发现呢月落的时候，这江水啊随潮而退，退是退了，它不是退一江水，它退了半江水，退一江水退哪去？哎呦，高适突然间一拍脑门啊，哎呀，我写错了，怎么我那首诗写的是前村月落一江水，这跟自然不符啊，应该是半江水呀、啊、哎呦，

0: 把这首诗啊题在人家和尚庙的粉壁之上，那前来观赏的人肯定络绎不绝呀。看到这首诗一问谁写的，人家说是高适写的。哎呀，高适就这学问啊，啊还退一江水，那这一江水退哪去啊？这真是不学无术，岂不辱没了我的名声啊。哎呦，这可不行。第二天呢，这高适也不办公了，赶紧请个假，怎么呢，再次来到清风岭，找到那座和尚庙，进去之后找到那天侍奉自己的僧人，就跟着僧人呢索要笔呀，快快快快找来笔墨。僧人说怎么了？哎呀，我的那首诗啊有误啊，有误啊，本来呢应该是前村月落半江水，可惜呀、啊、我上一次笔误了，我写成了一江水了，后来我琢磨出来了，不应该如此，我得赶紧过来改呀、啊、你赶紧的找笔墨。好、哦、和尚啊一摆手，哎，不用找了。怎么不用找了？把我那首诗给抢去了？没，谁也不敢抢他呀。那怎么回事啊？这首诗啊已然有人帮你改了，而且呢改的就是这个一字，把这个一呢哎就改成半了。啊，高适一听，这何人所为？什么时候干的呀？说这话呀一个月了，当时呢有一个客观经过，看到这首诗啊，说这首诗非常好啊，但可惜其中有一个字用的呀不是那么恰当，就这个一字呀，如果把这个一字改成半字，嗯，这首诗啊那就绝了。所以人家呢就拿起笔来，把这个一上面加俩点儿，下面加一横，然后加一竖，就给你改成。哦，那这个人是谁呀？我也问他了，他说呀他是义务骆宾王。义务骆宾王，哎呦，高适一听那可了不得呀，骆宾王啊，鹅嘛，啊，几岁小孩就会写诗啊。不过呢这个故事是清朝人楚人祸就写隋唐演义的那个人呢他记载下来的。那到底这个故事是真的是假的，有没有，这不好说。怎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啊，骆宾王那是初唐人呐，先于这高适半个世纪呀、啊、所以呢他两个人有没有可能碰在一起，因为我们知道这骆宾王后来参加造反那就失踪了，有的说当和尚去了，有的说就战死了，到底他能不能碰到高适，跟高适有没有这么一个交错，这就不好说了，有可能有，有可能没有。另外这个人呢也有可能真的是骆宾王，也有可能啊只不过是人家报了一个假名罢了。
1: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0: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2: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0: 欧阳询，字信本，楷书四大家之一呀、啊。学习书法的没有不知道的，楷书四大家嘛，欧燕柳赵。欧就指的欧阳询，燕燕真卿，柳公权。赵孟俯，这大家太熟悉了。那欧阳询呢，他是初唐人，大书法家呀，和同时代的虞世南、褚遂良、薛稷他们四个并称为 初唐四大家。那他的儿子欧阳通也善书法呀，所以欧阳询呢和他儿子欧阳通这么一比，那欧阳询又被称为大欧，欧阳通就称为小欧了。那我们对欧阳询的了解大多停留在他的字上，其实啊，他还是唐初的一位名臣呐。早在隋炀帝大业年间就担任太常博士，唐高宗武德年间又被授予侍中一职，当时啊已经65岁了。到贞观年间授予过银青光禄大夫、记事中、太子帅更令、弘文馆学士，封爵渤海县南男爵。由于做过太子帅更令，所以呢世称欧阳帅更。你别看欧阳询字写得漂亮啊，我们知道啊，欧阳询总结出练习书法的八法啊，撰写过传授诀、用笔论、八诀、36法，那不但是书法家，还是书法教育家、书法理论家，为中国书法史啊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呢。欧阳询八体尽能，笔力尽显，篆体幽精，飞白冠绝，俊于古人呢。你别看书法写的这么漂亮，欧阳询本人呢长得不怎么地，长得呀是皮包着骨头，哎，如果没这个骨头，啪，这一层皮呀就得摊地下，如果没这层皮，哗啦，骨头架子就得零散了，就那么瘦。而且呢长得面容比较猥琐丑陋，你打冷眼一看呢，这不是人呢，这简直一大马猴啊。所以呢他的相貌啊经常的就成了同僚们开涮的对象了。那你想想他的同僚那官职能低得了吗？那不是一般人呐，都是当时数一数二的高官的。所以他们之间呢就是开玩笑，没有说恶意攻击，就是拿你的相貌开玩笑呢。欧阳询呢也不生气，你开我的玩笑啊，我也开你的玩笑，所以互相开玩笑。说有一次啊，唐太宗高兴了，大排宴宴来宴请自己最贴己的那些近臣，跟自己关系最好的、最铁的、最亲密的臣子，关起门都是一家人，所以呢这个宴会开的特别的融洽，君臣无猜呀，大家是轻松快乐。唐太宗也说了，今天呢无论君臣，咱们呢吃喝玩乐，哎，就是高兴，大家平常办公啊也挺累的，今天就不拘小节了，怎么高兴怎么来，怎么轻松怎么搞。唐太宗一说这个，大家都放开了。那其中有位大臣是唐太宗最近最近的一位大臣，谁呀？唐太宗的内弟小舅子长孙无忌。这长孙无忌还了得吗？凌烟阁功臣第一名啊，那是唐太宗最信任的大臣。这酒喝几杯之后啊，长孙无忌也来了兴致了，一看大家伙这么高兴，哎，有心呐，拿着欧阳询寻开心，逗大家伙玩，说欧阳大人呐，你看看你呀，怎么长这个模样啊？啊，欧阳询一听，我长什么模样呢？哎呦，你这个模样啊，我都可以作诗一首。他一说作诗，在场的群臣连同唐太宗都跟着起哄，好啊，看看长孙大人怎么给欧阳大人作诗。就见长孙无忌呀，煞有介事，把双手往腹前一放， 先给这欧阳询呐相相面。嗯，有了，听我的，各位，听我以欧阳大人的相貌做首诗。欧阳大人呐，这长得好啊，那是耸脖成山字，眉间不出头，谁令林阁上画此一猕猴？哇，大家全乐了，怎么太损了。说这欧阳询呢，这要是一抖肩膀加上脑袋，这就是一个山字，这瘦成什么模样了，这要一埋肩呢，脑袋都露不出来。你说就这么一个人怎么上了凌烟阁了呢？谁在那麒麟阁上画了他这一副尊容啊，就像一只大马猴似的。你说大家能不乐吗？是哄堂大笑啊，乐得唐太宗啊连饭都喷了。再看欧阳询一点不生气，怎么呢，平常啊互相开玩笑开惯了。欧阳询心说话，嘿嘿，哎呀，长孙无忌呀，你别跟我来这套，谁不知道俺欧阳询是开玩笑的祖宗啊，平常都是我开你们的玩笑，好家伙，今天你居然敢开我的玩笑。哦，我长得像大马猴啊，你长孙无忌长得就好啊，嘿嘿，哎呀，对长孙大人的尊荣我也可以做一首诗。哦，众人一听，好啊，跟着起哄啊，我们要听听欧阳大人给长孙大人作诗，听着。嗯，这欧阳询呢也学刚才长孙无忌那模样，对着长孙无忌相了半天面。有了，听着啊，我们长孙大人长得好啊，你瞅瞅，缩头连背暖，慢当未度寒，只由心浑浑，所以面团团。哇，众人乐疯了，哎呦，这首诗啊更损更狠，简直是把这皇后的胞兄长孙无忌说的不是人模样的。长孙无忌说欧阳询好歹还像个猕猴，像个大马猴，这欧阳询一说长孙无忌呀，这简直是外星人了，一替了都，那长得也太胖了，圆咕伦敦亚咕伦敦敦咕伦敦了都。你说大臣能不笑吗？全乐了，鼻涕泡都乐出多大来。唐太宗当时啊用手点指欧阳询，你呀你呀，欧阳爱卿啊，你居然这么说长孙爱卿，你难道就不怕皇后听见吗？啊，哈哈哈哈哈哈，众人一听啊更是捧腹大笑。唐熙宗中和初年，四川呢有两位举子，一位叫张曙，一位叫崔昭伟，这两位啊同时被举荐赴长安应试，两个人呢是结伴而行。哎，这一天呢碰的一算卦的，两个人反正也没事啊，干脆啊咱俩算算卦，让这算卦先生给我们预测一下前程，看看谁能够金榜得中。说两个人信这个吗？嗨，这不就是文人爱玩吗，反正也有钱，让算卦先生算算吧，找一乐子。于是两个人呢就来到算卦先生前，告诉算卦先生，我俩呀都是进京赶考的举子，你给我们算算，看看我们这一次赴京赶考结果如何。好啊，算卦先生说，我给你算算吧。张曙啊那是巴蜀才子啊，自恃才名赫赫，这当地人都知道张曙有才能。哎，这一次啊赴京赶考，不光能金榜得中啊，弄不巧 能够高中状元，第一名。崔昭伟啊，也对张曙很尊重，觉得张曙这人呢，确实比自己高，弄不巧啊，确实人家是状元，那我能考上考不上，那还再说呢。但是算卦先生给这两个人这么一算呢，哎呀，嘿嘿，你这位先生的卦象太好了，看来呀，你能够金榜得中，而且呢，能够高中啊。哎，我就说嘛，哎，张曙以为说自己呢，但睁开眼这么一看呢，哟，算卦先生没理自己，而是给那崔昭伟跟他说话呢。嗯，张曙一瞅就不愿意了。哎，我说你这位算卦的，你给我看看，我能不能金榜高中啊？啊？算卦先生摆摆手，这位先生啊，本科科考你呀、啊、中不了。为什么？那你卦象上写着呢，你没这个命啊。那我本科考不中，未来能不能考中？哎，未来能够考中。为什么你未来能考中呢？因为这位崔相公他本科能够金榜高中啊，而且只要高中了，他的仕途是一路顺风啊，一路飙升，用不了几载，这位崔相公就能做咱们朝廷的宰相。当他做了宰相，你再去科考，由崔相公给你过堂。什么叫过堂呢？就宰相接见新科进士叫做过堂。也就是说你再去科考，你就能考中了。到那个时候是人崔昭伟召见你。切，张曙一听啊，江湖骗子，我就不信啊！信不信由你。两位先生，把卦钱给了，请自便吧，以后自然能够应验。崔昭伟呀、啊，倒高兴，高高兴兴的把卦钱给算卦先生了。张曙一肚子别扭啊，好家伙，我找你算卦，你给我算了个不中，我还得掏钱给你，那这不是我的事儿啊。你找我算卦，无论吉凶，你都得付我卦资啊！好好，给你，给你。张曙啊，也掏了钱给算卦的了，气呼呼的，跟着崔昭伟就进京赶考了。结果一到长安呢，这张曙就犯病了，往床上一躺，卧床不起。这边都开科了，张曙咬着牙，支撑着病躯去参加科考，那玩意能考好吗？都没考完，没有考中场，实在支撑不住了，回去休息去了。而人崔昭伟呢，人家一直考下来，最后榜一发，这张曙都没考完，那肯定不在榜上。再看这头榜第一名，赫然写着崔昭伟，把这崔昭伟啊给高兴坏了啊，简直是有点得意忘形了。哎呀，看来那个算卦先生这卦真灵啊，有朝一日我得找到他，我得重重再感谢一番。张曙啊一肚子别扭，心说啊，崔昭伟这种人他居然能够考中头名，这是个什么世道啊。怎么崔昭伟这个人呢，人品不咋地，张曙啊根本就看不起他。但没想到人家的时运好啊，张曙当时啊气不过，就写了一首诗讽刺崔昭伟。这首诗啊就叫做《下地戏状元崔昭伟》。诗曰：千里江山裴继伟，五更风水失龙鳞，昨夜浣花溪上雨，绿杨芳草为何人。人家崔昭伟中了状元，正得意呢，那别人过来都是说拜年话，都是说奉承话，就着张曙过来泼了一瓢凉水， 还讽刺人家。这崔昭伟啊特别不高兴啊。但两个人呢是一同前来科考的。那现在张曙身体也好了，崔德伟说今天晚上我请你喝酒，那不能不喝呀，一起来的。于是两个人晚上是一起饮酒。崔昭伟一看这酒杯太小，咱换大杯，来换大杯，吩咐侍酒之人换来大杯，斟满酒。这崔昭伟是一杯一杯劝张曙喝酒。张曙一看不行啊，怎么我这病体刚愈呀，我刚康复了，不能这么喝酒啊，我是不胜酒力呀，不能喝。崔昭伟说了，说张曙啊，你这杯酒一定给我喝下去，我告诉你，你喝了这杯酒，等有朝一日我真的像那算卦先生所说那样，我做了宰相，我忘不了你，我一定让你做状元，你喝不喝？张曙一听啊，就觉得自尊心受到伤害了。要照你这意思呀，我这杯酒我就不喝，今天晚上啊，这顿饭我也不吃了，咱俩绝交。哼！张曙气的是拂袖而去，就跟着崔昭伟啊绝交了。哎呦，这崔昭伟啊，自从中了状元，那真是一路飙升啊！就这家伙精明过人呢，仅仅用了7年时间就官至大唐宰相呢，那了不得呀！当了宰相之后，崔昭伟啊精明过人，非常善于研判当前形势。那当时已经晚唐了，内忧外患呢，内有宦官乱权干政，外有藩镇拥兵自重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崔昭伟啊内勾宦官，外结强藩，把个大唐朝廷捣鼓的是乌烟瘴气，他自己也成为了臭名昭著的那么一个政治人物。有人还把他归为唐代10大奸相之一。但你别看是奸相，人家权力重啊。那么这一年皇王又开科了，张曙啊又来科考，当时是裴质做主考官，张曙啊果然考中了。张曙考中要拜见宰相，抬头一看，这个宰相啊正笑眯眯的看着自己呢。张曙一看呀，这宰相非是别人，正是7年前中状元被自己写诗讽刺过的那位崔昭伟。唐文宗的时候啊，有一位大画家，姓程，叫程修己，这个人是丹青高手啊，所以呢应召进宫。这一年呢正好是春末时节，有一次唐文宗就让画师程修己陪着自己在内殿内赏着牡丹花。春末时节嘛，牡丹花盛开。唐文宗这个人呢，为什么要文宗啊？爱好文学，喜爱诗歌呀。当时就问程修己说，你说一说，现在在咱们京师所传唱的这么多首牡丹花诗里头，谁为冠，谁是第一，谁写的哪首牡丹诗是群诗之首，你说一说。这程修己就说了，要说写牡丹诗写的最好的，臣认为啊，那应该是中书舍人李正峰的诗。哦，李正峰的诗，对呀、啊，李正峰写了什么诗？哎呦，写了一首牡丹诗啊！这首牡丹诗写得太漂亮了。这首诗啊是这么写的：国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丹景春醉容，明月问归期。你写多好！国色就是颜色， 是一国之选。原来这国色呀

0: 是指的美人。这个女孩子长得太漂亮了，美人姿色、气度、国色，在《春秋公羊传》里头有那么一句："离姬者，国色也。"就说呀，晋献公那位爱妃骊姬，真乃国色也，长得好看。那么这里，李正峰把牡丹誉为国色，朝酣酒，酣，那就沉眠呐，酣酒就沉眠于酒。这里呀，是借以描写牡丹之色，隐隐的。尤以美人醉酒欲花之娇美之态，所以呢，笔法传神呢。就说呀，白天这牡丹漂亮，漂亮的是什么样子呢？那个颜色呀，就如同美人醉酒啊。天香夜染衣呢，这个天香指的是香味的美称，这个香啊，太香了，天香。来自于天上，人间难寻。这天香也是典故啊，它来源于佛教，《增益阿含经》在上面呢说那么一句："波斯匿王以天香花散如来身。"李正峰把这天香啊又安在牡丹上了，说晚上的牡丹呐，你看不见牡丹颜色了吧？但是牡丹浓郁的香味呀，能够浸满人的衣衫呐，丹景春最容，就一轮红日把整个春色都映照如醉。明月问归期，到了晚上皎洁的明月升起来，恰似问我何时归家。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开盘，华源集团匠心铸造宽景大平层，高新区政务中心、学校傍身护航，实体看房品质可见。开盘买房送车位，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4003-12号。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尽情飞舞。
1: 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

0: 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2: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
3: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4: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
5: 第70集。
6: 走完司马道，拐过前殿，叫于停在宣室殿门前，早有黄门前来迎接。刚刚登上台阶，他俩就看见今天值守的不是别人，正是平日里以诙谐幽默而闻名于朝的东方朔。窦太守的心里不由得打起了鼓，他小声对董衍道：“别看他其貌不扬啊，说起话来坚如利刃，千万不可招惹他。”话刚落地，东方朔就上前迎候，他眼里流着诡谲的光波道：“恭迎太主，皇上已在殿内等候多时了。”窦太主笑了笑，免礼，难得先生一片忠诚。他正要招呼董衍一同进殿，却不料东方朔一条长戟横在了董衍和窦太主之间。哎，太主请进，此人不可。这是为何？这个太主心里清楚，何必要微臣挑明呢？一句话说的窦太主脸上发热，心气翻涌，他拉下脸来不悦道：“好着东方朔，小小执戟郎竟敢对皇上的客人横加阻拦，就不怕治罪吗？”“说的没错，我本就不该站在这儿。”这是他一直以来的感觉。我东方朔是什么人？过目成诵，以马成文，当一个执戟郎确实大材小用，可比起代召公车署，这里总算是离皇上近一些了。但是他不能容许任何人轻视自己。小小的执戟郎怎么了？今天我守在这儿就是一道关口，何况董衍这个卖猪儿只知道取悦女人，他有什么资格进入皇上议事的大殿呢？臣只闻皇上为太主置酒，却不知还有他人。好好，你个伶牙俐齿的东方朔呀，本宫不与你理论，待我奏明皇上，看你如何收场。说罢，窦太主负气拂袖进了大殿。不一会儿，包桑便出来传旨让东方朔进殿。进了宣室殿，东方朔就看见窦太主正气羞羞地坐在刘彻的对面。不等他开口，刘彻先指责道：“朕今日置酒宴请太主，你却对董衍横加阻拦，是何道理啊？”“董衍区区舍人，岂可进入这乾坤圣殿？孤臣将他挡在门外。”“大胆！”刘彻指着东方朔：“难道你不知朕已封董衍为平乐将军了吗？”“
7: 皇上明察。”
6: 东方朔近前一步，面无惧色：“臣不知何为平乐将军，臣只知太祖高皇帝初创天下时立下祖制，非刘氏莫王，非公莫侯。董衍区区卖猪儿，有何功于大汉，焉得封赏？你这不是当着皇上的面揭窦太主的短吗？他怎么可能忍受一个为皇上执掌的郎官如此伤自尊呢？他怎么可能容忍这个长得十分猥琐的男人伤他的眼儿呢？ 窦太主无法保持皇家公主雍容的仪态，而急

0: 脸厉色道：“放肆！你竟敢当着本宫的面指责皇上，你是要反了吗？”“
1: 臣不敢。”东方朔凛然挺立，他的眼里充满了讥讽。
0: 他从心底瞧不起眼前这个把一个市井小儿拥在怀中的女子，他似乎并不关注她的存在，而是将目光转向了刘彻，言辞也更加犀利和尖刻。
1: 依臣看来，董衍至少有三条问斩的罪状，他怎么可以进入大殿呢？
0: 好，好啊，朕今天就听一听，哪三条罪状？你若说的有理，今天朕就饶过你的无理之举；要是你信口无据、指鹿为马，朕定要治你诽谤之罪。
1: 谢皇上。
0: 东方朔一改平日调侃和诙谐的神色，凛然道：“
1: 董衍以人臣入室太主，其罪一也；拜男女之化而乱婚姻之体，其罪二也。”尽犬马之乐及耳目之欲，行邪枉之道，尽淫僻之路，乃国家之大贼，人主之大欲，其罪三也。此三罪者，不杀不足以镇朝纲。
0: 这个该死的东方朔，窦太主在心中骂道。其实啊，在东方朔看来，董衍的作为一目了然，因此在列举了三条罪状之后，他没有打住话头，而是话锋一转：“
1: 臣闻春秋时期宋公失火，左右皆劝宋公夫人搏击躲避，夫人言道，越一而生不如守一而死，一个妇人尚且如此重名节，奈何陛下九五至尊，岂可为及耳目之乐而忘节义呢？”
0: 哼，也只有你东方朔才会想出这样的比喻来说朕。刘彻在心里埋怨着，却想不出反驳的理由。其实啊，在刘彻身边待久了，东方朔已摸透了皇上的秉性。皇上向来对文士更为宽容。建元三年，皇上为了扩充上林苑，侵占了民田，他就曾当着司马相如的面批评了皇上，结果皇上不但没有治罪于他，反而赏赐了金帛。此时他精明的小眼睛一刻也没离开过皇上的脸，他断定皇上此刻正思考的不是自己的难堪，而是如何平息这场风波。果然，刘彻沉默了许久，环顾了一下身旁的窦太主和东方朔，那说话的语气便分外的缓和了。他以商议的语气表达了对这个小个子直戟郎的尊重，捻了捻淡淡的胡须说：“
1: 爱卿之言不无道理啊，不过朕已设下酒宴，再撤去不怎么好吧？这样，朕下不为例，如何？”“
2: 不可。”
0: 东方朔丝毫没有妥协的意思。“
1: 你这不知进退的东西。”窦太叔咬着嘴唇，几次想发怒，都被刘彻的眼神制止住了。
0: 他只有呼呼地在一边喘气，脸颊憋得通红。东方朔已被刘彻的大度深深地感动了，只不过他就是这样的性格，既然已走出第一步，就绝没有中途退回的打算。他比谁都清楚，对年近而立的皇上来说，这是人生多么关键的一步，而只要他再坚持一下，皇上就会做出正确的抉择。朕今日真遇上得理不饶人的主了，刘彻在心里想。皇上知道，宣誓乃处置军国大事之地，非法度大政不得擅入。皇上若是为淫乱之徒开了这个先例，总有一天要酿下大祸呀。东方朔毫无顾忌，滔滔不绝：“
1: 董君与朕由于平乐观，也是为了朕的身心之悦吗？”“
2: 非也。臣闻当年管仲生病时，齐桓公登门请教为政之道，管仲请他远离树雕和易牙，桓公却说，易牙树雕，一个将儿子烹炸后供寡人享用，一个自己失了宫术以尽寡人，难道他们的忠诚
0: 还知

0: 太主阵阵心痛。昔日公主的仪态万方，矜持自尊，此刻就像阳光下的雪水，被东方朔犀利的词风冲击得稀里哗啦。曾经在汉景帝和立业，像这样的口是心非、阳奉阴违之徒，还能相信他会忠于朝廷吗？但是公孙弘却对汲黯的指责不予辩解，只是一脸委屈地对刘彻道：臣不怪汲大人，知臣者以臣为忠，不知臣者以臣为不忠。臣心中唯有大汉社稷，素来将个人毁誉置之度外。张屈此刻也接着公孙弘的话说：内史言之有理，如此折腾下去必是永无宁日，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刘彻很专注地听着大臣们的停辩，觉着汲黯、东方朔等人过于书生气，倒是张屈和公孙弘比较通达，因此他很适时地为这场辩论做了结语：内史之言正合朕意，朕意亦是如此，往后再有拿此事滋生事端，朕就不宽容了。其实关于巫蛊案株连巫蛊的风雨，从东市行刑那天起就不断地吹进刘彻的耳朵，而关于公孙弘的处事风格，他在屡次召见时也有感觉。在他看来，这个朝廷就像一个池塘，既需要有鱼浮在水面，也需要有鱼沉于池底。如果没有治都张汤，那还有谁会畏惧皇上的威严呢？如果没有汲黯、东方朔，那些四权弄威者岂非有恃无恐？而公孙弘这样的人呢，恰恰是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不偏不倚，在和而不同中维护着朝廷的稳定，这自是汲黯等人无法理解的。刘彻这样说，大臣们自然没有话说了。他随之将思路转到县民名田上来，朗声问道：大农令来了吧？臣在。朕要你清理县民名田，可有结果？正当时将手中的竹简递了上去，刘彻大致浏览了一下奏书，待朕早朝后再看，爱卿就将县民名田的形势阐述一下吧。诺。随后正当时开始如数家珍：自重启新制以来，各郡国遵照朝廷旨意开展祭口县田，卓有成效。至元光四年，我朝域内人口达3600万口，比秦和太祖高皇帝时增加了一半还多，户以五口计算，约为720万户。先皇文帝时曾诏令劝农桑，人口和开垦土地大大增加。到后来郡国豪强欲置侵占私田，致使贫者无田，而国家赋税日少。赖皇上神威，各地打击豪强还田于民，现全国可耕之地已达到827万536顷。兼并之风得到了抑制，百姓无不称颂皇上圣德。只是什么？刘彻皱了皱眉头：若有抗旨者，无论王公贵族，一律惩治，绝不姑息。只是关中近年干旱少雨，民虽有田，收成减半，故臣以为川渭引渠傍南山而下，至河300余里，不仅可使关东粟米转输京都，还可以灌溉沿渠民田万余顷，只因公费浩大，需耗民力数万，所以臣请皇帝下诏，督促京畿郡县发民而为之。刘彻听着，眉宇间喜不自胜，他的目光掠过站在殿上的大臣们，高兴地说道：众卿听到了吗？为政之道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兴农，兴农之道在于治水。当年郑国自众山谷口凿渠，以疲秦而始，以强秦而终，朕今川渭引渠，利在千秋，众卿以为如何？
1: 皇上圣明。
0: 好，那朕就下旨发京畿之民10万，凿通渭渠。刘彻走到正当时的面前，目光

当中充满着信任和兴奋。朕给你3年时间如何？正当时分外感动，皇上第一次推行新制，举国独尊儒术。当时他为济南太守，曾担心自己因好黄老之言而不能再报效国家，但皇上不仅对治黄老之术的他和吉案等人一视同仁，而且现在又将凿魏大计委于自己，便有了一种庄严的使命感。他诚惶诚恐地回应道：“请皇上放心，3年以后，臣在魏渠迎接皇上。”“好，朕一定如约前往。”他的双眼越过群臣的肩头，就见窗外垂柳枝头的叶子褪去了生命原初的鹅黄，呈现出成熟的婀娜和轻盈。他的心被丝丝柳枝牵到了郊外的吉田上，那土地深处涌动的泥香，梨花翻动掀起的波浪和牛马欢叫传递的诗意，让他再也无法埋头于案牍之劳了。各位爱卿，谷雨将至，朕也该行吉田之礼了，届时2000担以上官员均需随朕前往。刘彻的声音载着春日的生机，飞进每一个大臣的心里。他们明白，吉田之礼并不在于皇上耕了多少地，而在于它体现着一个皇上怀土爱民、务本兴农、奖业农桑、与民垂范之情怀。这种气氛冲淡了巫蛊案产生的压抑，而让未央宫的春天多了许多温润。公孙弘在退朝以后并没有离去，而是到了宣示殿。他有这个习惯，有些事情啊，不在朝堂上说，而是喜欢单独向皇上禀奏。吉案的抨击让他心里不安，他需要向皇上表明自己的心迹。北海滋润了治居河、安侯河和于吴河3条小龙，他们缓缓流过广袤的草原，给了匈奴人绵延不绝的生命。他们解冻的日子一天天的来临了，草原上充满了生机，萌动着苏醒的张力。于是辉煌的狼居胥山开始披上了青翠的绿衣，野草被融化的雪水催生出嫩叶，在太阳底下装点出迷人的秀色。在这样的日子，张骞的心就像解冻的鱼无水，喧腾跳跃。这不仅因为纳吉玛为他生下了2个生龙活虎的儿子，而且他为此也获得了在部落间行走的自由。谁都知道，左谷都侯的姑爷是一位成熟干练的男子，他不仅学会了匈奴的语言，而且把汉人的风俗传遍了草原。他可以大嚼大咽半生不熟的肉块，也可以一碗碗地畅饮马奶酒。他每天骑着红鬃马与纳吉玛奔跑在草原上，他们的身影总是招来姑娘们羡慕的眼光和银铃般的歌声。千，你听听，姑娘们都嫉妒了。纳吉玛勒住马头，笑盈盈地看着张骞，眉眼当中充满幸福和满足。是啊，在草原上的姑娘有哪个不想嫁给这样的男人呢？而这样的机会就让他纳吉玛遇到了，他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张骞倒不言语，只是低头憨憨地笑。傻瓜，你笑什么呢？纳吉玛嗔怪地看着丈夫。这2年张骞总是被幸福包裹着，一旦走进纳吉玛的情感世界，他就被这个匈奴女子炽热如火的爱征服了。他渐渐习惯了纳吉玛那种不加掩饰的草原野性。在纳吉玛眼里，张骞就是他的唯一，是一个让他迷醉的男人。他不要他每天到很远的地方去放牧，那样他会因为看不到他而心神不定。他也不要他为自己的家族做出什么承诺，他担心这会让心里一直装着长安的张骞感到不快。他每天都会变着法的做各种珍肴美味，然后就在穹庐里等他回来。他也知道
张骞不会永远留在

0: 于乌河畔，一有机会他就会离开的。张谦脸上的笑容渐渐褪去了，庄重地问道，那吉玛，你想好了吗？这一去也许就回不来了。那吉玛也很严肃地点了点头。那吉玛早就打定主意，夫君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可这里还有你的父母呢，左谷都侯对我之情恩同再造啊。那吉玛咬着嘴唇沉默了。草原的牛羊肉给了母亲旺盛的生育力，仅哥哥就有七个，但女儿却只有他一个。跟着张骞远走他乡到遥远的大肉之去，他的心又怎能不牵肠挂肚呢？一口唾沫一颗钉，那吉玛怎可以不顾新婚之夜的盟誓呢？那吉玛用这样的话为自己寻找理由，但是他至今也没有把心思告诉父母。这一半是出于对张骞行踪的保密，一半是出于女儿家的柔肠，他不忍心父母遭受分离的痛苦。有多少个大风的夜晚，烤着暖烘烘的牛粪火，喝着香甜的马奶酒，那吉玛都想说服张骞留在草原。可当他看见张骞梳理汗结精毛的专心致志，听他唱着故乡的歌谣，念叨着皇上的那种专注，他也就不再开口了。而张骞又怎会读不懂那吉玛眼中的意思呢？可他是一个志在千里的男人，他不能让女人的温柔消磨了自己的意志。有多少次他都试图悄悄地离开那吉玛，与唐义父和兄弟们一起逃走，但是唐义父让他放弃了这个打算。使君纵要离开，即便瞒了任何人，都不可以辜负那吉玛呀。再说没有纳吉玛的帮助，使君和我们能离得开柴鱼亭吗？此刻张骞看着身边并马走在草原上的纳吉玛想到，是的，他们已经有了两个孩子，而纳吉玛却从来没有提过让他留在草原上的要求。面对这样的一个女人，任何伤害都是一种罪过。哎，小鹰长大了总有单飞的一天，纳吉玛既然真定了张骞，就注定要将自己的命运交给眼前这个高大的汉子。可爱的他用马鞭轻轻地敲打着张骞的肩膀道，骞，你什么都不要说了，千万不要动摇了纳吉玛的决心，趁现在单于放松警惕，我们早些走，要知道你还担着皇帝的使命呢。纳吉玛，谢谢你。牧羊犬汪汪的狂叫，是左谷都侯的穷庐到了。听到犬吠，一位卫士警觉地按了按腰间的刀柄，看到的是纳吉玛和张骞，立即上前迎接。张骞点了点头问，大人在吗？
1: 在。
0: 请禀告大人，就说张骞和郡主到了。
1: 请稍等。
0: 一会儿张骞夫妇就已经坐在大帐的地毡上喝着马奶酒了。左谷都侯眯着眼睛打量着小夫妻俩，对汉朝的仰慕使他对女儿的婚事十分满意，因此对张骞的情感也亲近了许多。他慈祥的眼睛闪着光彩问，阿爸的孙子呢？
1: 纳吉玛答，他们都到草原上骑羊去了。
0: 突突糊涂点了点头说，
2: 好好好，匈奴人都是从骑羊开始，直到跃上马背才算完成一个男人的成长过程。你要为他们准备好弓箭啊，不会射箭不会打仗可不能算匈奴人呐。
0: 他忽然意识到了张骞已做了他的乘龙快婿，不禁为自己的失语而尴尬，因此他打着哈哈转移了话题问，
2: 长安的孩子都是从读书开始明白世事的吧？
0: 张骞摇了摇头，不仅是读书，长安的贤士们一个个都是剑术高手，只会读书不会舞剑会被人瞧不起的。
2: 哦，
0: 突突糊涂捋了捋灰色的胡须道，
2: 贤婿言之有理，我的孙子也要读书才对呀。
1: 岳父大人说得对。 张谦说着，就为左主都侯斟满了马奶酒，然后双手递了过去。就在突突糊涂接过银碗的时候，他好像明白了，他们登门一定是有重要的事情。
2: 张谦，你们今天来找我，不单是为了喝酒吧？
1: 张谦不说话，望了望身边的那几马，于是他的身体往张谦身边靠了靠，很亲昵很温顺地同阿爸说话了。春天到了，我家的羊现在已经有上千只，马群也扩大到几百匹了。现在鱼乌河畔聚集了太多的穷奴，大家挤在一起，用不了多久这山就会变得光秃秃了。女儿的意思是，我们能不能把羊群赶到更远的地方去呢？
2: 那你们想赶到哪儿去啊？
1: 我们想越过安侯河，到卓耶山北的匈奴河畔去。
2: 那里距单于亭可是很远呀。
1: 那又有什么呢？那吉玛抚弄着胸前的头发说，匈奴人从来不都是逐水草而居的吗？
2: 突突糊涂迟疑的目光扫视着那吉玛，那意思很明白，要紧的是她的丈夫，一个有着汉使身份的人，如果让单于知道了会怎么想呢？
1: 那吉玛知道父亲的担忧，正要说话，却听见帐外急匆匆的脚步声，
2: 有人不顾卫士的阻拦直接闯了进来，来人正是左谷都侯的部将，他带来一个惊人的消息，
1: 说是在鱼乌河畔放牧的须普氏和丘林氏为了争夺草场发生了争斗，双方都死了好几十个人，早有人飞马报告单于去了。
2: 左谷都侯听了心立刻沉重了，
1: 须普氏和丘林氏是匈奴最大的两个部族，他们之间动起了干戈，这对整个匈奴来说都是不幸的。
2: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1: 部将正要回话，卫士便进来报告说，单于传大人速去议事。
2: 左谷都侯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就再也没有心绪跟女儿和女婿叙话了，一心想着怎么解决这件事儿。
1: 而这个消息却让张骞心头一亮，他觉得机会来了。在送左谷都侯上马的那一刻，他几乎没有犹豫的就说，
2: 请岳父大人如实将我们迁往匈奴河畔的打算报给单于，其实这也是为了匈奴的安定啊。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廷，由赵亮演播。
4: 品味二十四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风吹一片叶，万物已惊秋。八月七日立秋了，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是开始的意思。秋意味着禾谷成熟，立秋之日凉风至，夏暑虽未尽，秋意却悄然登场，万物收敛锋芒，积蓄力量，静待秋日硕果累累。

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您晚安，清晨7点，我们再见。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早上七点，第一道曙光跳入我们的视线，第一声电波叫醒我们的耳朵，新的一天开始了。

0: 无论你去上课还是工作，无论是晨练还是为家人准备早餐，总之这一天的美好已经启程。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播报最新资讯，提供路况信息，全力应急救助，用心陪伴全天。我们给您向上的力量，满满正能量，拥抱每一天。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爱上养绿植了，在家里开辟出一个角落，放上自己喜欢的绿植，营造出穿林打叶一般的浪漫。很多人在养绿植的过程当中得到了治愈。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植物有镇静松弛神经的作用。当我们把注意力放在植物上，人会从紧张兴奋的状态回归到身心舒畅，并且绿植也是一种很有性价比的装饰。绿色既不是暖色也不是冷色，而是特别的居中色，放在昏暗的空间中是有提亮的效果的，而在很明亮的屋子里又有缓冲的作用。但在购买绿植之前，我们要给大家提个醒，虽然园艺发展至今，大家能买到的都是很安全的品种，但是有些绿植仍然是含有毒素的，日常观赏啥的都是很安全的，就是千万别去吃绿植或者触摸它们的枝叶和根茎。别觉得这是天方夜谭，新闻上真有人这么做。特别是家里有孩子、宠物，或者你自己就是一个好奇心旺盛的人的话，那就先仔细地听一听下面这些有毒的植物，避免发生一些难以预料的事儿。超级常见的绿植种类观赏是很安全的，但就是千万别好奇去吃它或触摸它的枝叶和根茎。天南星科中大部分品种都含有毒蛋白、甾醇等物质，误食后会导致食道肿大、中枢神经中毒等。同样的，也尽量别去触碰它们的枝叶和根茎，因为里面有草酸钙真晶，可能会引发严重的过敏和红肿刺痛感。之前很火的马醉木是直接将毒性写在名字中的著名的有毒植物，马吃了都会醉倒。杜鹃花科中的大部分植物都含有二萜类化合物和木藜芦毒素，早在古希腊的时候就有误食杜鹃花蜜导致精神兴奋、口齿不清、呕吐和丧失运动协调性的案例。很多朋友都知道水仙有毒，但与它同为石蒜科的一些绿植也是有毒的，它们含有大量的毒生物碱，误食的话可能会呕吐、腹泻、心动过缓、手足发冷、休克，甚至呼吸中枢麻痹、循环衰竭等。还有大戟科类的，像是绿玉树、一品红、龙骨、虎刺梅等等。大戟科的植物主要是含有皂苷、甾醇等物质，皮肤接触到枝叶根茎可能会引发过敏和红肿，要是误食的话容易导致呼吸困难、出汗，甚至内脏衰竭等问题。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绿植，许多仙人掌科的多肉绿植的枝叶是有致幻物质的，如果分辨不清楚品种，可别学着人家炒菜吃。还有天竺葵和薄荷、薰衣草等香料植物，它们浓郁的味道对普通健康人没什么，但可能会引起有哮喘等呼吸道疾病的人的不适。另外，如果你家里还有宠物，那还得注意，有些植物对人没问题，对猫狗可是有大影响的，严重还会死亡。还值得一说的是，别期待家居绿植有什么关于富氧、强氧、防蚊、吸辐射、净化空气的能力，如果商家拿这个忽悠你，可千万别信。目前是没有证据说明单株家居植物会对环境产生影响的。好了，说完了温馨提示，咱们就进入推荐环节。当下的花卉市场销量最高的植物就是绿萝，绿萝的身影更是随处可见，买它的人也是越来越多。一盆绿萝三五块钱，在植物中价格也是最低的，

买回家的绿萝放在家中的任何一个角落都能长得很好。养绿萝还不需要施肥，只需要浇水就能满足它的生长，很适合新手花友去购买，基本上不会被养死。还有吊兰也比较推荐，吊兰的生长习性跟绿萝基本差不多。吊兰有个好处，它的生长速度非常快，并且具备一定的抗旱性。吊兰的根系超级发达，储存了大量的水分，长时间不浇水也是干不死的。绿萝跟吊兰这两种植物都可以说是家中养绿植的最佳之选，关键看你如何去选择。吊兰的叶形更加规矩更漂亮。如果你想要养花又不会养，那么仙人掌是你的最佳之选。在购买仙人掌的时候，最好选择不带有尖刺的，或者是尖刺少一点的，避免被扎伤。仙人掌的养护就更容易了，一个月浇一次水，其他时间不用我们去管它。虎皮兰也是家居养绿植的必备之选，观赏性比较高，非常适合当代的家居装饰。虎皮兰有很多的品种，高度可以达到一米多，搭配上一个陶土花盆，摆放在电视柜的两旁，能起到很好的装饰性。虎皮兰切记不要浇太多的水，少浇水大概20天一次，水多了容易烂根。家里想养绿植的话，龟背竹也是很推荐的。龟背竹有大型的有小型的，室内养殖的情况下选择小型的龟背竹，叶子直径大概在15到20厘米。小型龟背竹更容易养活，小型的龟背竹还很便宜，10几块钱。种植龟背竹的花盆也不需要太大，它是比较吸水的植物，对于养分的需求并不是很高，平均1周1次水，放在没有太阳光照的地方，龟背竹也是非常适合新手朋友的。植物不仅是用来观赏的，也可以用来养生，在家中或者办公室当中养上几盆植物，既能够赏心悦目，又能够让身体更加健康，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儿。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生活中有没有一些瞬间会让我们发出啊我老了这样的感叹？例如突然发现了一根白头发，到嘴边但就是想不起来的账号密码，日渐增长的腰围等等。在众多的衰老信号当中，有一个变化很多人没有注意到，但却在真实的影响着我们父母的健康，它就是味觉退化。变老的表现从吃饭开始，虽说对饭菜最高的评价是有妈妈的味道，但很多人可能都有一个感受，爸妈做的菜越来越咸了。背后的真相可能并不是他们不知道要少放盐，而是他们真的没尝出来。父母老了之后，他们的味觉感知也会退化，舌头的功能之一是感知味觉，而这可是一个好东西，能区分4000到10000种味道，总体上可分为咸、酸、甜、苦和鲜这5种基本的味觉。为了研究这个问题，2007年发布在《化学感应》上的一篇文章，选择了46名61到86岁的老年人和36名18到25岁的年轻人，想要搞清楚不同年龄段对于樱桃味和辣味的感知。结果发现，相比年轻人，老年人组对于樱桃味的感知下降，相对于年轻人，老年组对于辣椒味道的感知也下降。也就是说，无论是在辣椒味道还是樱桃味道，老年人都需要更高的浓度才能体会到和年轻人一样的感觉。不仅是上述的2种食物，已经有更多的研究发现，老年人在品尝其他的食物时也会有相同的现象。1991年一项发布在口味的研究，在品尝番茄汤时，老年人组的氯化钠浓度达到了年轻人的2倍以上，才能勉强感受到咸味的存在。人越老，舌头也越迟钝，年轻人感觉齁咸的食物对老年人来说可能是刚刚好。人的味觉从60岁左右开始逐渐下降，在70岁以上的老年人则退化得更加明显。60岁以上的人对食盐、蔗糖减脂阈值比20到40岁的人高1.5到2.2倍，也就是老年人想要品尝到和年轻人一样的味道，需要添加食盐、蔗糖的浓度到1.5到2.2倍。年轻人感觉齁咸的食物，对老年人来说可能是刚刚好。知道了这些，

0: 量摄入盐会给原本就是心脑血管疾病高风险的父母埋下隐患。吃不好最直接的后果是老人营养不良。根据第二轮中国健康与退休纵向研究数据显示，中国老年人营养不良的发生率为 12.6%。 粗略估计下来，全国共有2000万左右的老年人是营养不良的。除了味觉减退之外，消化功能下降、咀嚼功能下降、罹患疾病等也是营养不良的重要原因。家里爸妈年纪越大，越要担心营养问题。老年人年龄每增加一岁，营养不良的风险增加 8.5%。 营养不良的老年人会更容易感觉虚弱。虚弱是一个整体的感觉，包括感觉累、提不动重物、走路速度慢、做什么都很费力等等。有一篇研究分析了意大利802名65到93岁之间老年人的营养数据。蛋白质、维生素 D、 维生素 E 等必须的营养素不够的人，更加容易有疲惫感，肌肉力量下降。即便老人每天摄入的总热量是足够的，但是必须营养素摄入减少，也更容易虚弱。营养不良的老年人更容易生病，比如蛋白质、微量元素的缺乏，减少了肌肉导致虚弱，也会损害免疫力，尤其是细胞介导免疫，增加了感染的风险，并延迟了疾病的恢复。老话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但老人过度消瘦反而是一个危险信号。营养不良对身体的伤害和超重肥胖同等重要，一定要引起重视。关于家里爸妈的营养问题，以下的这些方法或许能够帮助你。首先就是记得关注父母的体重，老年人并不是越瘦越好。2014年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上刊登的一篇荟萃分析发现，老年人的 BMI 与死亡率之间存在 U 型关系，在曲线的两端，也就是 BMI 范围很低或很高，都会增加死亡风险。老人的体重关键是合适，老年人理想 BMI 控制在每平方米20到26.9千克的范围内比较合适，这个范围比年轻人更高。在食物中加入更加丰富的味道是改善老年人食欲不振的一个重要方法。除了盐、酱油等钠含量较高的调味品需要控制之外，灵活的使用辣椒、醋、胡椒、蒜以及能调味的食材，例如韭菜、香菜、番茄等，都是不错的烹调小技巧。这些味觉上的刺激能让爸妈感觉食物更加可口一些，增加口腔中唾液的分泌，增进食欲。味精和鸡精中的鲜味能够让菜肴的风味更有层次，但它们含有钠，要注意适量使用。放心，味精吃多了是不会致癌的。咬东西嘎嘣脆的我们可能真的很难体会到，老年人牙不好真的会阻碍进食，这也是营养不良的重要风险因素。每天早晚两次刷牙，全家一起使用牙线，带父母每年去洗一次牙，及时的治疗龋齿、牙周炎等等，和父母一起从生活中的小事儿一点点做起来，开始改变吧。最后记得常回家看看，多和爸妈一起吃饭，这不是泛泛而谈的一句空话。已经有研究发现，老年人多参加团体聚餐有助于改善食欲。爸妈的一些身体机能在慢慢退化，从某一天开始，我们成了那个更强大的照顾他们的人。我们总说爱父母，爱不在别处，在具体的生活中，比如陪伴和关心他们的一日三餐。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认清一个人很难，但认清一个食品很简单，看配料表啊。配料是按照用量由多到少的顺序依次排列的， 排在前几位的配料能让你快速理解这个食品是拿什么

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配料表里有这两类东西要少吃。配料表是按照用量由多到少的顺序依次排列的，排在前几位的配料能让你快速理解这个食品是拿什么做的。通常只看前几位，你就能够去认清这个食品的真面目。宣称无蔗糖的健康饼干，实际加了大量的麦芽糖浆，还有一些看上去黑不溜秋的全麦面包，配料表的第一名是小麦粉。买了这些食品，相当于交了健康税，坑你的钱，让你胖，还伤你的身。今天的节目就教你一眼识破配料表里两类最该注意的东西。一，高浓度游离糖，热量高，还加重身体负担。碳水化合物是我们不可或缺的功能物质，但也能从健康的角度分为好碳水和坏碳水。好碳水是指消化慢、升糖指数低的碳水，比如土豆、南瓜、莲藕等等。吃下去之后，身体会把淀粉慢慢消化成葡萄糖再吸收，血糖上升比较平稳，同时还摄入了很多的膳食纤维，并且获得了维生素 C、钾、镁等营养元素。坏碳水呢，指消化快、升糖指数高的碳水，比如蔗糖、葡萄糖、麦芽糖浆等游离糖、精制淀粉以及大米粥、白面包等等。它们能被身体快速吸收，迅速升高血糖，给身体代谢带来很大压力。直接吃高浓度的蔗糖、果糖、葡萄糖，不仅会摄入大量卡路里，还没有饱腹感，其他营养素也几乎是零，为身体埋下肥胖和各种疾病的隐患。如果看到白砂糖、麦芽糖浆、果葡糖浆、蔗糖、葡萄糖、蜂蜜、浓缩果汁等等名词出现在前几位，建议你默默地把它塞回货架。还有一些功能性糖，虽然广义上也属于糖类，但是不太能被人体吸收，带来的血糖波动和热量都非常低，适量吃还对肠道菌群有好的调节作用，所以不用刻意防范它们。很多甜味剂名字里面也带糖，它们一般没有热量或者是热量极低，因为甜度高，添加量也很小，从安全角度讲是没问题的。用它们来代替精制糖，可以帮我们规避一些糖的危害，又带来了丰富的味蕾上的感受。但即使是无糖饮料，也不要无节制的喝。配料表里两类最该注意的东西，除了刚刚提到的热量高还加重身体负担的高浓度游离糖，还有含反式脂肪或大量饱和脂肪的伤血管生血脂。反式脂肪酸是一种极坏的脂肪，过多摄入会增加动脉粥样硬化等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而且对儿童的伤害更大。有证据表明，反式脂肪酸可能影响儿童的生长发育及神经系统健康。不过啊，目前食品中的反式脂肪问题已经得到了比较大的改善。加工食品里的反式脂肪酸主要是来自于油脂氢化，现在的氢化工艺进步了，可以做到没有反式脂肪。按照我国的规定，含有这类配料的食品都必须在营养成分表里标明反式脂肪酸含量，含量低于每100克 0.3 克可以标注为零。配料表当中出现氢化植物油、人造奶油、植脂末等字眼，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遇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0: 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立秋，北京雷阵雨，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